0: 共同宣言，提出进一步深化发展韩朝关系，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协调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繁荣等内容。中港台方面，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缅甸总统敖敏来在日底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以及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的进展。在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以及污水监测显示，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6到9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的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的流感，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的流感阳性检测以及入院率上升的趋势已经接近基线水平，过几个礼拜录得的严重病例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3宗儿童严重病例，成人严重流感病例就由4月的每周平均7宗上升去到今个月第一个礼拜的15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的病例是会增加。中心是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0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0一只，切埋加两。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5: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6: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7: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待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啦！时间是18日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9: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紧琴日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80歲生日，咁佢嘅生日願望係世界和平。咁啊，大家覺得呢個特朗普先生上任即係年幾以嚟，佢究竟係咪一個推動世界和平嘅人咧？呢個係第一個我哋要討論話題。第二個咧就係佢琴日生日嘅時候咧就宣布咗啦，就同伊朗咧已經達成咗停火嘅臨時諒解備忘錄，喺星期五咧就會正式簽署。咁啊，佢覺得好高興啊，因為呢場戰爭咧就會結束啦，霍爾木之海啊會重開啦，啲油價咧就會零零落跌翻落嚟啦。咁啊，我美國嘅股市咧亦都咧會即係穩定翻落嚟啦。咁但係即係對呢個所謂諒解備忘錄，大家點樣睇咧？因為有60日時間啊，美伊雙方仲要坐低落嚟，對啲備忘錄裏邊嘅具體內容咧要慢慢進行討論。 咁會唔會亦都只係歷史重現，即係重重複複、重重複複、停停打打嘅一個傳傳而已咧？好，呢個係第二個話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320發表你意見。咁啊，阿冰 Sir， 你對頭先嗰個聽眾有啲回應係咪？
9: 哦，啊，頭先阿吳生提到啊，其實一個戰爭嘅勝負咧，並唔係話即係你話贏就贏，你話輸就輸嘅，因為咧發動戰爭咧唔係即係細路仔玩泥沙。不會無端端就去發動戰爭，即是美國對伊朗這趟的攻擊，或者以前打伊拉克，或者美國對日本宣戰的二次大戰，都有一個明確的戰略目標，它要達到什麼叫輸什麼叫贏的。等二次大戰呢，美國對日本宣戰，因為你推入珍珠港，那美國的目標就是日本要無條件投降，如果達不到這個目標，美國就輸了。所以直到在8月15日1945年的時候，日本宣布投降了，那美國就贏了。因為同樣二次大戰的德蘇戰爭打了四年了，蘇聯就死了2600萬人，而德國整個二次大戰都是死900萬人。那如果看人命傷亡，好像蘇聯輸了，但結果是什麼？是蘇聯紅軍攻陷柏林，這個是他的戰略目的來的，要瓜分德國。那這個定義來說，蘇聯就贏了，不是因為蘇聯死得多過人家德國，蘇聯會輸的嘛。同樣呢趟伊朗戰爭，美國係想點噶？政權更迭啊嘛，佢並唔係想殺死個80多歲嘅老人家啊嘛，佢想殺咗你個高層，連埋你啲總要幹部，直到你民間怨氣爆出嚟，造成一個國內嘅革命。呢個係美國同以色列嘅如意算盤嚟噶嘛？咁當然啦，仲話即係銷毀核武器啦。如果你政權更迭，自然會交出核武器啦，跟住你唔會發展導彈啦，咁樣達到佢心目中以色列嘅中東和平啊嘛。但是这个是战略目的来的嘛，那你说现在伊朗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有没有政权更迭？我看来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系更稳固了，人更加团结了，知不知你令伊朗坐大了？以前伊朗哪里够胆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就等于布雷朱斯基在2012年说的嘛，不要打伊朗，因为他会封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就麻烦了。喂，美国很多厉害人的，不過問題是你之後的總統個個都不聽這些人說的，一個基辛格，一個布雷津斯基，一個喬治亨南，美國總統我覺得未必認識這些人的了。現在這個是你自己國家你總統犯的錯誤來的嘛，就導致這個後果了。現在你導致到中東出現一個新的小霸王，就是伊朗，他可以肆意攻擊波斯灣那些小的酋長國。現在這些酋王呢，酋長個個買他怕怕了他，給貼 錢給你，我兼且呢我跟你一起合作以後，咁美國喺伊朗呢堂戰爭咧，佢損失慘重咧，就唔係話佢唔能夠令伊朗政權更迭，而係佢將美國嘅短板暴露咗出嚟啊！原來美軍不可被戰勝嘅神話係假嘅，只要伊朗嘅導彈夠好啲啫，都唔係全世界一流嘅導彈，仲要將美國啲海軍基地、空軍基地喺波斯灣咧炸到人容爛爛。呢個係二次大戰以嚟啊，喺我印象中未試過嘅，除咗上個師應該吸大珍珠港。你嘛，你系将自己嘅短板话咗俾人听嘛？再加上打咗个零月啫，军火告急，原来我美国啲军火供应唔上噶。一个伊朗咁嘅三流四流国家都打唔到，美国点同俄罗斯点同中国打？你系将自己嘅短板暴露俾人睇嘛？我认为呢个问题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咧美国系唔会轻言动武。所以点解上个月特朗普去北京嘅时候，对住习近平讲嘢咁谦卑啊？啊！唔使知我哋派嘢俾佢台灣，9000多里遠啦，你唔好預我啊！喂，美國派兵唔需要美國本土派去噶，沖繩島有啊，喺關島有，唔係咁遠嘅啫。但係因為美國知道打唔過中國啦嘛，如果喺中國沿海打，你伊朗都打唔到，你點打中國啫？所以咧，美國嗰個軍事威脅力咧係弱咗噶嘛，你俾人睇到你嘅短板啊嘛。所以我認為呢樣嘢咧，特朗普犯咗個好大錯誤。當然，自從發動戰爭之後一個禮拜，佢知錯。但是收不回，那就怎麼經常想找落台階？那其實現在提出這個14點的方案，不是今天提的了，但現在當然還要說了，因為其實我們看來，如果這樣美國全盤接受，等於美國投降。
11: 是的，根本就是投降。
9: 那投降嘛，那如果是伊朗接受了美國的提議，又等於伊朗投降，他又不制的。那現在伊朗就拖了，我可以繼續打，我死幾千人沒事的，那些人覺得死千人可以上天堂見阿拉的。你跟這些人說沒什麼意思，就講講死亡。現在美國特朗普怎樣呢？他第一還有4個多月就中期選舉，他非常擔心這件事。如果我們通脹打不到下來，美國又還是即我們已經$2一年，他都是4-5元一加倫，通貨膨脹一谷來，美國經濟不好 對於美國嘅中期今年嘅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會好入好大嘅打擊。所以特朗普咧，第一佢可能真係唔想打仗，佢以為好容易收科，結果唔係。嗱，呢個同個人嘅總統個人嘅見識有關係噶。即係如果你睇多啲書，啊，你未必識啊，布倫準斯基啦，阿喬治亨南好早死咗啦。但如果你睇下佢啲人嘅著作，你就知道美國應該走邊條路可以維持咗美國喺21世紀嘅霸權。但係好不幸，由拜登由小布殊開始，呢班美國總統都冇好好讀下書咯。
11: 好，咁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呢度討論。不過頭先阿 Mitchell 嗰個講法咧，即係話美國其實根本呢次就如果同伊朗簽訂協議咧，美國根本係輸咗嘅。呢個講法咧唔單止係我哋講，係美國裏邊有啲民主黨裏邊嘅議員都係咁講話。你而家美國特朗普話我贏咧兩樣嘢啫，一話個核嗰個濃縮油嗰度咧，我哋會將佢沒收。喂，但係呢、這個核濃縮有嗰個協議仲衰過奧巴馬時期嗰、那個，咁你講嚟做咩啫？發動一場戰爭嚟做乜？另一個就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可以開放，未打呢場戰爭嘅霍爾木茲海峽係根本自由通行噶嘛，係你搞到佢封鎖啫嘛，咁你都可以拿嚟作為勝利，咁即係話根本啊跌落地拿翻炸沙嘅。
12: 依個唔係淨係拿翻炸沙，嗱老老實，而家話表面上就係話依個。中期選舉啊，其實佢心底裏邊你知道咧，如果美國嘅經濟繼續惡化，汽油再繼續上升咧，你知道啊，美國所有人都係揸車嘅。換句説話，你以後冇錢買電油啊，個個喐不得其政。喺咁嘅情之下，喂，係咪社會嘅動盪更加離譜啊？喂，美國已經有零元購噶啦喎，一紮快閃黨走去衝擊嗰啲咁嘅百貨公司啊、商場咁樣，已經不停咁發生咗啦。而家你再引現埋嗰個生活嘅指數、生活嘅壓力，你買唔起麵包、買唔起汽油，你嗰班友唔作反係假嘅。所以你兩下手勢，喂，美國而家最擔心嘅就係、是。佢國內嘅治安唔得穩定，如果咁啱真係有內亂發生嘅時候有暴動咧，佢係冇辦法控制。而另外一方面咧，美國裏邊嗰啲咁嘅所謂唔同嘅黨派，黑社會黨派也好，宗教嘅黨派也好，嗰啲咁嘅犯罪嘅寡頭也好，喂，佢哋各具唔同嘅地方。你行到去另外一個城鎮，佢哋可以獨霸天下。如果咁一亂嘅時候，哇，真係好大件事喎！曾經有一出電影就係講美國暴亂咗之後，啲人揸車由依個州行去另外一個州，中間遇到嗰啲土豪惡霸發生嘅情景。而家美國恰恰就係最擔心依一樣嘢。咁而家你睇下另外一方面。是比較麻煩啲嘅，就係墨西哥嘅毒枭，老早就已經好唔順美國政府成日依個越界去打擊佢哋。喂，佢哋而家蠢蠢欲動，要打翻轉頭所以喺咁嘅時候好麻煩。
1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13: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7磅包3食。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lock。
18: Coffee，
19: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0: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1: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人生，我们大家讲紧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80岁生日，他说自己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另外一个呢，就昨日他宣布了一个他认为大好的消息，就是跟伊朗已经达成了这个停战的协议，不过不是真的停战协议，只不过呢就双方就这个临时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了共识，即是有了共识，而且呢未来这两个月还要谈很多的细节，逐样逐样去谈，究竟是不是真正可以停到火，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可以重开呢，仍然有待观察。好了，咁我哋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咧，就呢、這个呢两个话题啊，发表你意见。Michael 有咩补充咧 ？Michael， 请讲。Michael，
24: 诶、hey, ，你好，我想话补充一下，呢一次嘅战争最大嘅输家系边个咧？就系、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所有嘅目标佢都达唔到，包括埋唔准伊朗去製造中遠程導彈，同埋支持其他周邊國家，好似黎巴嫩啊、也門之啲，佢全部都達唔到。仲有一樣，佢由於佢嘅加沙戰爭同埋對呢個黎巴嫩嘅戰爭，好多人重新對呢個國家有咗個重新嘅認識。以前喺呢個熱戰嘅時候，佢俾猶喺呢個希特拉迫害，好咁啲。好多人好同情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國家嘅民族，但係今日你嘅所作所為，令到好多國家人同樣對你反感。即係以前對你有咁多同情，今日對你有咁多嘅反感。仲有喺美國國內嘅民眾亦都開始覺醒，佢話我呢、這個美國冇唔應該為以色列無條件而戰，同埋已經有真嘅宣潮誕生。佢逢係有呢個國有呢個猶太嗰啲財團支持資金支持嘅候選人，唔好選佢。即係話，因為猶太人資金支持嗰個議員咧，又選舉佢即一樣係為以色列服務嘅啫。真唔可以，真係有佢嘅資金，但唔好支持佢。呢一次嘅美伊和談，全部將以色列排除出外，排除出外。咁啊～呢、這個內塔尼亞胡，佢出咗個破壞，佢加強對呢個黎巴嫩嘅戰，俾特朗普爆粗鬧佢。你呢個人毫無政治，毫無政治判斷力，斬佢一個線都冇。所以話，我諗呢次真係以色列係最大嘅輸家。咁我哋又講下伊朗有咩底氣咧？呢、這個手就係兩張黃牌，一張就霍爾木茲海峽，一張就喺波斯灣下邊嘅海底光纜。因為微軟、Google、亞馬遜好多英特爾好多嘅嗰啲美國嘅高科技嘅，走咗去中東嗰度設廠設呢個中心，因為嗰度啲能源平，因為需要大量嘅電力。呢、這個如果一炸咗去咧，佢嗰個遠程監視系統啊、金融體系全部崩曬，佢嘅損失係天文數字嘅，所以特朗普唔驚就假嘅啦。啊，總之你揸住兩隻黃牌，行喺邊度都唔驚你嘅啦。所以呢個係伊朗嘅底氣所在。多謝你支持我，呢個係我意見。
11: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我哋電話604-267-1320，繼續開放俾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咧，頭先阿 Michael 話咧，伊朗咧就即係唔係以色列咧，似乎就即係最大輸家。不過又唔係喎，咁佢喺呢個趁住呢場戰爭咧，佢已經喺周邊嗰度擴充到好多所謂緩衝區，係咯，黎巴嫩南部擴充嘅，借呢個機會佢其實係有所得嘅。咁啊，另外啦，就喺呢個未來呢60呢個談判裏邊，即係伊朗嘅係咪真係即係 站在这个即是优势的地位呢，因为他很多条件是美国呢就不能够 不要向他妥协的。
9: 这个是一个难题来的，因为其实呢当然作为一个我们没有参与战争啦，好彩。我觉得呢停火是好事来的，起码我们油价不会那么贵先啦，是不是？但是呢我就不看好的，因为很多听众啊，刚才阿新尼啊黄师傅讲过，其实因为美国是不守信用，跟着最大问题呢他后面有一个操控者以色列。整场战争是以色列即是怂恿美国去打的。那以前呢就我们讲就美国支持以色列，美国可以控制以色列。但是时至今日个个呢即是以色列呢是美国的爸爸，即是以色列要做什么呢，美国就要听话。其实看回不久，要不1974年的时候，即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1974年的10月。当时以色列反攻呢就将埃及的第三军团围困在西奈半岛。咁就可以全歼埃及嘅第三軍團嘅。咁如果歼滅咗呢個最後嘅軍力之後咧，以色列就可以橫跨過蘇伊士運河打到開羅啦。咁啊，當基辛格當時係國務卿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即刻打電話俾以色列嘅梅亞夫人，佢話：你唔好旨意歼滅第三軍團 ，it's not a choice。如果你咁做咧，我一粒螺絲都唔俾你。咁以色列嗰陣時受制於美國噶嘛，咪聽佢話咯。咁所以咧就馬上撤軍，就圍住第三軍團唔打佢，兼且俾食物俾水佢。咁基辛格咧就穿梭，其他嘅穿梭外交啊，飛去中東，飛嚟飛去，搞掂咗。嗰陣時以色列嚟聽美國話噶嘛，咁所以美國可以控制到中東和平啦。但係而家50年之後，今日調翻轉啊嘛，係以色列命令美國做乜嘢啊嘛？呢個悲劇就係咁樣啊嘛。所以我睇呢、這個，如果以色列唔聽話，雖然特朗普講粗口鬧內塔尼亞胡，但係如果真係佢又發爛渣，下兩個禮拜又走去炸。美国可以做什么？美国可不可以当年基辛格咁？你再咁，我而家一粒螺丝都唔俾你，嗱，以色列就会惊啦。但系得唔得咧？而家睇嚟，我唔觉得美国可以咁做，因为以色列大过美国而家，唔系好似当年咁样。所以我觉得，即使系而家你签咗呢个所谓协议咧，随时可以反口嘅。因为美国咧，大家知道啊，本应1月、2月嘅时候咧，已经差唔多讲到埋烂噶啦嘛。你无端端听以色列讲出去炸人。兼且其實四年前有件事咧，我係參加個研討會啊。嗰個主講者咧係美國嘅82空降師嘅前空軍司令嚟嘅。咁啲人問佢嗰陣時未2022年啦，嗰陣時未有伊朗戰爭，未有加沙戰爭啊。啲人話點解我哋要取消嗰個2015年核協議啊？嗰、那個我話伊朗做得唔錯啊，佢遵守個核協議喎。點解你仲要廢咗核協議啊？你嗰啲個將軍點講啊？佢話：哦，呢個核協議我哋唔認帳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國會冇通過噶。奥巴马总统签啫嘛，国会冇通过，所以对我嚟讲唔系一个协议嚟噶，我哋话废就废啊。咁啊，即系佢讲完之后咧，呢、這个发问者啦，白人嚟嘅，我唔知系咪美国人啦，即系起身走，乱转合走，即系讲完啲嘢都唔算数，仲讲乜鬼嘢签约嘅？即系你唔好，呢系2022年嘅事啊。咁而家一样啫嘛，本应系可以阿曼嗰个外长谂住同佢搞掂晒噶嘛，点、知你一下唔个声都唔声就炸咗人，炸死人几廿人，加埋啲细路女。你直接今日簽咗，我點知你三個月後或者中期選舉，阿特朗普贏咗之後，你會點咧？所以伊朗都會留一手嘅。
11: 咁即係你簽咗冇用，因為咧，阿特朗普根本就唔睇呢個情勢，係睇自己國內嗰個自己嘅民調。如果個民調上翻去，佢嗰個通脹又搞掂，其他問題搞掂，諗住11月嗰個中期選舉都有啲機會贏嘅時候，可能又會再一次翻，又一次 tackle 咯。好，咁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5:30新聞之後再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台中意听佢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7: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政府继上个礼拜引入网络安全法之后，今个星期将会提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包含对儿童资料的保护措施。大温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人员是继续工作。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时候表示，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是即时执行。香港特区政府就第一份香港5年规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咨询文件是涵盖6个部分，在民生及社会发展部分是分为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以及人力以及安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8: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3: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8: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琴日80岁生日，佢话佢生日愿望系世界和平。另外咧，琴日咧佢就宣布啦，同呢个伊朗达成咗呢个停火临时谅解备忘录嘅内容。咁啊，未来60日咧将会咧就去倾具体嘅细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呢两个话题。咁大家觉得呢、这个系咪真系未来呢60日就能够解决所有嘅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开，同埋美伊战争就会停止咧？不过题外话吓，头先我哋啱啱先讲，咦？点解我哋而家啲习惯性打电话上嚟，嗰啲阿 Susan 啊、华哥都冇电话打上嚟嘅？会唔会系因为睇紧世界波咧吓？咁、因为世界波咧，伊朗咧就 六點鐘就開始開波啦。咁大家會唔會集中精神睇世界波咧？因為題外話咧，其實咧今次呢個世界盃咧，美國對伊朗根本都係離曬譜嘅。
12: 冇錯啊！
11: 好多啲球員咧就唔能夠啦，冇俾簽證佢。嗰啲球員咧，伊朗啲球員咧，而家佢打遊擊喎，佢嘅集訓地點喺墨西哥邊境。啊！開波嘅時候先坐大車就入去美國去打波，打完波又翻去呢、這個即係墨西哥。美國真係霸道到咁樣嘅啫，我唔係講今日嘅話題，即係美國真係霸道到咁樣嘅。你同呢個國家唔妥咧，你可以唔俾佢啲世界盃嘅球員咧就去入去美國打波嘅。咁都得啦，咁啊將來呢個奧運會同樣嘅情況啦。啊，我唔妥你，我就唔俾你入嚟啦。唔好講乜嘢。聯合國的開會裏面有些國家的代表都不被入啦，咁美國這樣都得嘅嚇，你話點？
13: 冇啊，即係美國咧，係我即係起碼我個人啦，由細到大啊，到中年嘅時候咧，都向往國家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美國嘅國力最強啊嘛，咁啊佢又即係富裕啦，又大方，而且有一定嘅幽默感。
11: 嗯。
13: 但係到現在咧，有人俾個比喻咧，美國已經到咗即係更年期，年紀大咗。人就脾氣大了，就不講得笑的，亦都係好容易 就發脾氣。咁而家美國，我覺得走到呢一步啊，點咧？即係變翻一啲即係老牌嘅帝國主義嘅國家，佢就已經即係嗰成日都緬懷過去嘅光輝，但係又冇以前咁光咁叻。咁於是乎咧，就拎啲細個國家嚟發脾氣咯。特別佢唔中意或者我唔中意眼的睇到你嗰啲人入嚟，咁佢咪咁樣做咯。但美國以前唔會噶嘛。美國以前是包容性很大很大方的嘛，以前他即真的是世界第一強國，到現在很多地方 不盡如意，打過伊朗都打不到，那你叫他怎樣，他當然是發下脾氣咯，打不到就應你的球員來出氣咯，其實是很不對的，即你沒辦法，好像奧運好像就快就在美國了，
11: 是不知芝加哥
13: 的，很多問題的，你不只是伊朗的，很多你看不順眼的中東國家甚至中國，係嘛？唔好講北韓嗰啲啊，咁美國會點樣做咧？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啲世界城市咧，要揾啲比較中立啲嘅國家咯，啊，同埋即係有啲國家咧，好肯舉辦呢啲世界大事嘅，因為第一可以打響佢國家知名度啊嘛，咁同埋增加佢旅遊業啊，增加經改善經濟咁啊。但係美國唔需要做呢樣嘢啦，美國如果做呢樣嘢，就俾世界印象咧，我覺得係即係減分。不是因為世界盃喺美國打，咁啲人就會中意美國多啲。你呢啲負面新聞爆出嚟咧？啲人睇美國，喂，唔係嘛？堂堂第一超級大國，你會搞到咁樣咁小氣㗎？咁即係呢啲小動作，我覺得唔應該做咯
11: 嚇。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講翻我哋今日嘅正題。不過未有正題之前，都係問翻阿彪。喂，其實呢世界盃也好，聯合國也好，佢有規定㗎嘛。你個主辦嘅國家，你個所在國，你係冇權去攔阻其他國家嘅入境簽證㗎嘛。
12: 你好似冇聽到啊，特朗普講。
11: 係，我要揾對嘅人就
12: 嚟。你不是我同聲同氣的，我就不俾你嚟。啊，呢啲直頭係偽君子所為。所以阿明 Sir 話，係佢好可能係更年期。對唔住啊，我認為佢由頭到尾，美國都係一個偽君子。只不過而家咧，佢將佢真面目露咗出嚟。佢從來都咁奸嘅。就講近啲啊，啱啱啊，特朗普去見啊習近平嘅時候啊。要求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喂，现在美国自己本身呢都是很有问题的。啊，那个总统和下面那班是不和的，不是一条心的。一个国家的管理不是一条心就很死火了。一头答应了，那头他就用301，喂，他连飞机都未上的，就已经启动301的调查去针对和制裁中国。依、这個係絕對唔啱嘅。
11: 好啦，終於有電話嚟啦，咁啊聽下陳生嘅意見先。陳生，請講。陳生，
14: 哦 ，hello， 三位主持人好，係我啱啱聽到啊，頭先啊 ，Ming Sir 好贊同佢嘅講法。咁啊，但係關於嗰個而家即係阿 Trump 嘅問題咧，最主要我諗或者等啊 Ming Sir 可以解釋一下。是不是他在那個 Epstein File 那裡未曾解決到問題，他一定被以色列騎劫了呢？那是不是那他喂講了那麼久，為什麼會不說 Epstein File 究竟是什麼情形呢？現在到今時都未曾解密出來的，是不是他被人要挟著呢？ 咁另外咧，我想阿 Min Sir 解釋一下啦，美國佢咧咪而家變咗一個虛擬主義咧，即係現在嘅美國啊，即係乜嘢都係得個噏字，咁啊，即係無論貨幣啊乜嘢都係虛擬嘅虛嘅，咁咧就成日都話中國大陸，咁但係咧，我嘅見解就係、是、啊，佢現在世界咧就是、一個進入一個虛擬主義，而現在嘅中國大陸咧就係、是、一個叫做。現實主義，咁遲下咧就變咗一個叫事實主義，即係話邊係啱與錯。咁啊，同埋我都有跟進一下烏克蘭嘅事態咧。嘅事態就係、是，如果你係好似阿 Mission 所講，如果你由2014年已經開始跟進呢啲歷史嘅過去，你就會知道其實咧，啊烏克蘭被騎劫。入去，不過有一個唔係幾理想嘅領導人，咁啊俾佢即係叫即係俾佢夾硬嚟，咁啊騎劫咗啦，係嘛？咁啊而家都未能解決，咁啊希望阿 Mason 可以多啲解釋下呢一方面嘅嘢。
11: 好，多謝你啦。咁啊，不過咧要等一等先，我聽曬啲電話嚟，你有時間先俾你解釋。趙女士，趙女士請講。
15: 那邊上，這邊上，那邊上。而家今日就講係呢個伊朗嘅同美國嘅軍事到一個階段，但係我哋唔知道會咩嘅發展。唔好以為呢個嘅這邊雙就係一個和平嘅開始。
11: 嗯，
15: 其實美國已經喺呢數個月或者其實佢哋已經部署咗其他代理人戰爭，就係、是、配合咗你所講嘅。美國在這件事在伊朗那裡實在是沒有贏到，他現在就說自己贏了，他就要另起爐灶，好像造成一個他很和平愛好和平者。當然大家知道伊朗這個的戰爭完全是他自己在2月28號還是28是發動出來的，是他自己發動出來，因為他當時兩個國家在談判和談的嘛，而且他說很大的進步啊等等，那裡撇開不講，這些是他們虛偽引人入局，但是現在的代理人戰爭已經發動了幾場，在這個第一島鏈圍堵中國的日本就最好了，他已經是聯絡了菲律賓、印尼這三個國家了，最後就是印尼，就在這個台灣東邊就已經在那裡來做手腳。另外呢，也都當這個印度啊和邊一個國家呢，他們這幾個國家呢我剛才講漏了印度和這個日本已經聯絡了南韓，南韓的總統跟他在這個Shangri-La 那個會談那裡呢，那高市祖廟呢竟然帶了一班 的人呢，就安排這些的大羅達舞在那裡跟他互相呢就是用 K-pop 那些音樂跟他打鼓，就是呢 很輕鬆的很愉快 的合作，並且呢邀請他去參加，那這個呢他那個軍事聯盟啊，這個南韓總統就說我們要得到你們正式向我們在戰爭那裡的惡行道歉，否則我們都不會答應，那是不是表示呢，如果日本向南韓道歉呢，南韓都會侵入在這個島鏈裡圍堵中國呢？
11: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我要去一去講個後訊息回來，跟著聽吳生的電話。
1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國慶活動回來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7月1號上午11點至下午6點，歡迎你來感受節日氣氛，享受豐富美食、家庭遊樂和表演，不要錯過現場的家庭遊樂區、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覽、吉祥物舞蹈大賽，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樂隊的精彩演出。7月1號一起來加拿大廣場，共同展現家國多元文化的團結精神。詳情瀏覽 canadaplace.ca。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白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欢迎大家好，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文先生，大家都知道讲紧呢个美伊嘅呢个谅解备忘录，就呢个星期五签，咁究竟呢场战争系咪真会停止咧？咁啊，听埋吴生电话先，吴生请讲。
19: 你好啊，嗱，首先讲开你哋话一阵间伊朗可唔可以？喺踢曬杯啦，咁啊，即係知唔知道咧？咁啊，一陣十五分鐘之後就開波啦，咁就大家睇下啦。不過就而家踢開嗰場波，即係佢對新西蘭場咧，就喺洛杉磯度踢嘅。咁洛杉磯咯，我話曬都係民主黨嗰度地盤，咁應該民主黨唔多唔少應該會網開，未俾啲伊朗球員入場啩。即係其實你依單嘢最慘就係嗰啲伊朗球迷，我諗佢哋打咗四年，本來就想睇世界盃嘅，點知就美國一個唔該。一聲令下就話唔准佢入境，即係咁結果你而家所有搞到所有而家伊朗球迷咧，我咁真係喊都無謂。即係其實咁講咯，其實你依家發生咁嘅情況，其實好似一位台灣一位知名時事評論員叫戒文及，佢外交出身嘅，佢就咁講就話，其實你美國依家咁嘅情況咧，其實佢真係唔應該舉辦任何一單嘅國際城市由國際賽事，你世界盃啊！你仲有啊？你仲有兩年之後嘅
11: 韓
19: 國奧運會咧，仲有2034年嘅盐湖城冬季奧運會咧。你得罪咁多人嘅話，你點舉辦？你一定受人批評，一定要戒備森嚴嘅喎。嗱，你好明顯今次係特朗普係聽咗美國國土安全部講嘅，因為趙介文及所講就係話，喂，你依家如果你俾伊朗球迷入嚟嘅，你好難想象會國即係個所謂嘅恐怖襲會唔會有恐怖襲擊嘅喎？你而家。美國同伊朗咁大，搞到而家國仇家恨咁滯，你攬嗰啲伊朗球迷睇下波，突然間情緒高漲嘅，會做出一啲唔理智舉動。其實你咁樣即係唔俾伊朗球迷入去，或者甚至唔俾伊朗球入境嘅話，其實唔係冇道理，只不過力多顯得美國係今次係好衰格。你話衰格，喂，其實係真係有咩必要？只不過話就話你顯得美國係好抵死，係非常黑人憎咯。咁同埋就係話你講起你。话会唔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咯？我咁讲啊，咪又系狼来了，听住先啦。讲真，即系你特朗普讲啲嘢，你信得讲咩？冇句真嘅，即系都系讲都系伊朗，所以伊朗都知噶。所以依家伊朗就系拖字佢，你想倾嘅咪倾咯，倾唔掂嘅你想打咪打咯。反正对于伊朗嚟讲，我而家已经冇咩好输噶啦。其实，反而而家情况嚟对伊朗系最有利嘅。所以當初有啲聽眾啊，好似阿 Kenny 話：，炸伊朗炸得啱，炸死好多邪惡分子。咁而家咩情況啊？即係大家諗下啦，係咪先？
11: 好，咁啊，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剩翻落嚟時間咧，我哋兩位即係嘉賓去評論。咁啊，聽我哋嘅聽眾朋友咧，多數都認為咧，呢次嘅美伊嗰個談判咧。即係唔好大期望，似乎都係即係窩火嘅多。
12: 我由頭到尾都唔睇好佢嘅。呢基本上喂十四條都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大藍都扯唔埋嘅。只不過係特朗普單方面話：，好啱啊，我哋一傾就掂㗎啦。咁講，喂，原來佢係好似係自我催眠啊，自己瞓喺個冧度去發夢。咁樣去睇自己嘅嘢，老實講啊，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所有明眼人、所有清醒啲嘅人都知道，目前伊朗同埋美國同埋以色列基本上就係各說各話嘅，係冇可能拉埋一齊嘅。就以色列嚟講咧，以色列咁多年來首次氹到啊依個特朗普落搭去幫佢。其實他們當初就希望以色列能夠成為中東的小霸王、很可惜以色列呢爛泥扶不上壁，他太過自信得滯，就將自己的醜惡態度呢 暴露曬出嚟。我好記得當日啊，加沙地帶嗰啲人啊，坐滑上山啊，去衝入去嗰啲，我老祖話依個係以色列嘅精心佈局。等你入咗去之後咧，佢又大條道理打翻轉頭。咁結果而家佢所做嘅一切咧，就直頭係恰恰填補曬當日我哋懷疑嘅可能性啊！咁你睇佢打到成個加沙全部散曬喎，啊，冇一片土地係完整喎，啊！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以色列將佢醜惡面目暴露咗出嚟，亦都將啊以色列喺美國嘅影響力咧，而家正式分裂咗。而家喺美國裏邊有兩批人士，一批咧就好捧呢個以色列嘅，佢做乜嘢都係正確嘅。另外一批咧就係本土嘅，唔係以色列嗰邊咧，就喂而家我哋要重新檢討我哋嘅政策係唔係要緊跟以色列嘅指示去做。所以喺未來嚟講咧，美國又多咗一條啊內亂嘅裂痕啦。
11: 好，咁啊，即係呢個美伊嘅未來六十年嘅談判咧，我覺得咧有啲內容咧就可以傾得掂嘅。我相信最有可能就係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開放嗰度咧，可能會有一定程度上嘅結果。但係其他咧，譬如咧，即係講呢個伊朗啊，成日要佢解凍嗰240億嘅伊朗嘅海外資產咧，同埋咧就話咧要美國咧就解除佢嘅制裁，呢啲美國官員而家已經咁話冇得傾啊！呢啲我唔係我哋討論嘅範圍之內。咁明Sir你可以講下呢幾樣，同埋咧，同埋答下頭先嗰個聽眾問呢幾個問題。
13: 淨係呢幾點啊？即係如果你解除佢制裁啊，咪等於美國輸咯。
11: 係咯，
13: 嗱，霍爾木茲海峽喺打之前二月嘅時候係通行無阻噶嘛？你突然間無端端俾咗個權利，伊朗可以我收過路費或者係大路費。以前是不需要的嘛，海峽是自由航行的嘛，这是美国将个牌打了给以色列 给伊朗上的，所以我们美国在这个伊朗战争呢是一个 很大的输家来的。刚才应该是休息前陈生，其实美国有历史以来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排犹反犹太的，包括欧洲国家，直到二次大战之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加拿大我们是排犹的，记住啊。咁啊，二次大戰當然大家知道啦，希特拉屠殺咗600万猶太人啦。咁啊，當然大家知道之後咧，我哋哇好悲憤啊咁啊。但係美國都唔係一直以嚟支持以色列嘅喎。但係以色列猶太人咧，即係喺美國其實得嗰幾個 percent 嘅啫，唔係數量唔係多嘅。但係二次大戰之後，佢知道我哋淨係經商致富賺到錢唔得嘅，我哋一定要咧將我哋嘅勢力咧帶去政界、帶去傳媒、電影，即係荷里活啦。咁所以之後50年代開始咧，猶太人咧就俾咗好多，就培養好多精英啊，入咗政界同埋娛樂界同埋傳媒。咁啊，直到1973年嘅10月嘅中東戰爭之前咧，即係應該1967年嘅第三次中東戰爭啦，美國先係支持以色列嘅啫。在此之前支持以色列嗰個係英國同法國，並唔係美國。咁啊，到1967年之後咧，咁啊美國就支持以色列啦。咁但係當時嘅以色列啊，整個70-80年代咧，以色列都聽美國話。但是幾時會突然間變到今日咁啊？以色列做阿爸，美國做咗阿仔咧？咁啊，頭先阿陳生問到係咪即係愛伯斯坦案？坦白講啊，我哋唔知，陰謀論嚟嘅啫。咁誒，當然有個快佬唔係開曬，點解開啲唔開啲啊？有幾百萬頁黑咗嘅，唔講嘅，係咪阿特朗普一重腳俾人揸住啊？嗱，我哋有幾分證據就講佢幾分話。咁而家呢啲唔知咧，我哋話可能係，可能唔係，不過我哋唔知。但係如果而家咧喺表面跡象，我哋睇到咧就係特朗普俾內塔尼亞胡拖住嚟走，呢個係歷史上以前係未試過嘅，唔知點解會咁樣。咁啊，至於美國啊，美國事實上任何國家咧都係一個現實主義者嚟㗎。咩叫現實主義者咧？佢要務實，但係咧做起上嚟咧就睇你個國家領導人啊夠唔夠戰略眼光嘛。嗱，美國咧都唔係唔想務實㗎。不過佢戰略眼光唔夠，就變咗無虛。頭先提過美元啦，去工業化啦，呢啲咪無虛咯。美國 GDP 係好大啊，但係如果真正數起上嚟，佢啲 GDP 係浮誇過股票市場好勁啊！你泵啲錢落去，印啲銀紙出嚟泵入去，個股票市場咪大咯。你打官司，你告我告你幾百萬官司費嘅，你咪 GDP 咪谷大咗啦。但係中國嘅 GDP 係實嘅嘛，我車牛仔褲又好，我做手機又好，呢啲實實在在嘅 GDP 嚟噶嘛。所以點解中國嘅工業化程度咧？是遠高過 G7 啊！就嚟開會七個國家，嗱叫七大工業國家嘛。中國喺工業生產能力嘅產值咧，係高於你七個國家加埋嘅。 咁呢咪即係你七個國家，我唔係話佢無虛啊，而係你根本冇實實在在去做你應該做嘅工業發展。咁啊，你至於話美國究竟現在頭先講到俄烏戰爭，阿陳生幾個問題。其實你睇翻即係歷史，如果由唔好由2014，你由1991年蘇聯垮台，烏克蘭同俄羅斯分別獨立建國以來，其實喺頭嗰十年咧，俄羅斯同烏克蘭係相當友好嘅。咁當然你淨睇咩啫？你話啲人話：哎呀，烏克蘭人唔中意俄羅斯人㗎，佢哋俾俄羅斯人欺負好耐。其實呢啲全部都唔係正確㗎，因為點解咧？嗱，譬如喺1930年代大饑荒嘅時候，嗰、那個蘇聯嘅領導人唔係俄羅斯人嚟㗎，嗰、那個叫史泰林，嗰、那、係、個、格魯吉亞人嚟㗎。到史泰林死咗，交權俾嗰個叫克魯。

0: 顿巴斯战争其实2014、2015年签过两次明斯克协定的，但是2022年10月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其实我们北约根本没想过遵守明斯克协定的，我们只不过 buy time 武装乌克兰等你打俄罗斯。普京听到之后，哎呀后悔，我应该2015年出手，不用现在打得那么惨。所以你整个局来的就报了在这里，终于等到一个很亲西方的犹太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来，一面倒倒向西方，就导致今日的悲剧。乌克兰国破家亡，当然俄罗斯有责任，但我觉得负最大部分责任是西方国家，你推他送死。
1: 不过呢，其实这个美伊的谈判，我最大的期望都是你那些赔偿或者冻结那些资金都跟我们没关，最重要都是福尔摩斯海峡，即係快啲開，因為呢樣嘢咧對全世界嘅經濟，包括中國啊、亞洲好多國家咧，其實都係好希望呢個福爾摩斯海峽咧係可以啊，即係恢復翻以前咁通行無阻。
2: 嗱，依個通行無阻咧就會有少少阻滯啊，但係依、這個伊朗嗰方面咧就希望爭取嗰個所謂服務費。
1: 服務費
2: 啊，你總之你點樣行法咧？我帶你行一條
1: 過水濕
2: 道路。冇錯啦，咁依樣嘢啊係無可厚非，啊美國亦都同意咗嘅，啊你收錢就唔得，收服務費都可以，你即係好似領海啊，
1: 唔好收得咁油
2: 一樣啊，啊
0: 唔出糧唔緊要，俾花紅得㗎啦。
2: 不過咁美國係要抽水，
1: 可能
2: 已經講咗㗎啦，亦都雙方面都同意㗎啦。咁啊問題就以後經過福爾摩斯海峽咧。我哋所有航行嘅商家啊、船家，全部都要加重佢負擔嘅，依個係一定嘅啦。
1: 咁我想即係大家都同意，即係可能咧，福爾摩斯海峽呢個所謂開放咧，呢、這個可能會喺未來會見到一個
0: 嘅。咁咪益咗伊朗咯，即係。
1: 係咯，
0: 你打嚟做乜咧？
1: 為呢個伊朗開咗條財路啊！即係特朗普，即係所以呢、這個特朗普嘅贏麻喎，其實贏麻嗰個係應該伊朗。
0: 不過呢個危險㗎、既然伊朗可以咁做。土耳其可唔可以博斯普魯斯海峽收個路費啊？馬來西亞可唔可以喺馬六甲海峽收個路費？
2: 已經講咗啦，馬來西亞已經提咗出嚟，只不過即刻
0: 冇錯。喂，你得點解我唔得啊？
2: 冇錯啊！啊，所以未來係好多噶。
1: 此例一開，以後就天下大亂啦。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4: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自由党政府继上个礼拜引入网络安全法之外，今个星期都会提出一项新的隐私法案，包含对

0: 儿童资料的保护措施。张玉良报道。
1: 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亦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推出或者正在考虑采取相同措施。另外，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星期亦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将包含对儿童资讯的保护措施，还将会包含保护加拿大人的数据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的措施。 CHMB MS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其他的消息，出力维奇警表示 Cotus Lake 水上乐园朝早发生事故，多人受伤，警方朝早11点半前接报去到水上乐园，所有伤者要送院治理，情况严重不过就稳定。奇警证实是10名的青少年和2名的成年人受伤，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暂时未公布更多的详情，初步知道事件是涉及电力的事故，水上乐园暂时要关闭。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人员是继续工作。张若良报道。
1: 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湾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日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南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里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Mission 以东 Lockheed Highway 星期日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个人死亡。事发星期日中午一点半左右，两部车在 Lockheed Highway 及 Silverstone Road 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56岁女乘客当场死亡，死者来自素里市。车上一名48岁的女乘客就重伤送院，情况危殆。59岁的男司机都伤势不严重，另外一部汽车上的人就伤势不算严重。意外原因是继续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826-7161。温氏警方表示，在温哥华首场世界杯赛事里面并没有重大的事故发生。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指，在温哥华举办首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只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的球迷之上，有一人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但并不是因为违反活动本身安全而被捕。另外，在比赛期间，另一人因为喝醉酒而且拒绝离开 BC Place 体育馆被带离场。警方声明指出，考虑到活动的规模，只有两人被捕实属罕见，即使在普通的星期六晚上，这么少数目的逮捕人数亦都是微不足道。所有能执勤的温哥华警方警员当晚亦投入工作，亦得到皇家骑警、卡加里警方、爱文顿警方及交通辅警协助。在当日，警方合共部署多达1200名警力。警方事先亦都接到球迷游行前往体育馆的通知，警方与游行组织者合作确认了人数及路线，并安排警力确保安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而在上个星期六，运输联网因应世界杯热潮，乘客量大幅增加，也都是 BC Place 体育馆自2010年冬奥以来最多人坐公共交通到场的活动。上个星期六，大批球迷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观看赛事，以及到温氏中心以及 PNE 参与球迷庆祝活动。架空列车以星期六来计，就增加了两成半乘客，海上巴士乘客就增幅最大，有超过三成七。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会在温哥华主场迎战卡塔尔。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将会在6月18日星期四举办下一场世界杯比赛，届时加拿大将会在 B 组主场迎战卡塔尔。本届 BC Place 体育馆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澳洲对土耳其门票全部售罄，共有52497名观众到场。中场之后， 澳洲球迷欢喜若狂，他们在场内庆祝以2-0击败热门土耳其队。澳洲的球迷在日间挤满了饮酒场所，入夜后亦都庆祝球队的胜利。土耳其球迷虽然感到失望，但亦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等待进入 BC Play 体育馆场之前，与同澳洲球迷亦有一起庆祝。游客和外国媒体纷纷称赞温哥华 BC Play 体育馆，总部位于美国的网上体育媒体对 BC Play 体育馆给予十分高的评价，话来自菲沙河谷农场的新鲜草皮为场馆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报道都介绍温哥华的自然美景。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配合世界杯挂上了在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不过导致情况相当严重。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接近世界杯来临，正装饰着所有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包括澳洲、比利时、瑞士、纽西兰、埃及、卡塔尔和加拿大队都穿在雕塑上。这个展览推出一大受欢迎，至今部分装饰在球衣展出后不久就被人盗去，一条瑞士围巾、几个足球和一件加拿大球队的球衣被人盗走，现时应已更换回来。市中心西端商业促进会委托创作这件艺术品的负责人说，有关盗窃案几乎一放置之后即刻发生，他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在北美兵联温哥华家人队打入2024年季后赛和 Taylor Swift 巡回演唱会期间，类似情况都发生过，各方事先准备好一些后备用品。展览工作的团队希望从今以后，希望球迷带回家的只有精彩的照片，不要盗取展览品。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本省在星期日一共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包括温哥华和维多利等地区。张逸良报道。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在大温地区的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和 Abbotsford 四个社区都打破新高。气象学家指星期一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高温纪录，估计在云层过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但是即使都有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很高，全日最高气温将再次接近纪录，但省内其他地方创纪录的高温不会像星期日那么多。预计星期二气温回落到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将有助最高气温推回到摄氏20度左右。在星期日，全省最热地方是 Lytton 有 36.8 度，打破2002年创下的同日 35.4 度纪录。大温地区方面， Abbotsford 地区最新纪录是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31度纪录。Pitt Meadow 地区最新纪录是 33.3 度，打破1988年创下的 30.5 度纪录。温哥华地区最新气温是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原有纪录 25.6 度。西温哥华的最新纪录是 27.6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当日纪录 25.6 度。另外，域多里地区的纪录是 30.2 度，打破1999年旧纪录 28.6 度。纳拉毛地区星期日的纪录是 33.2 度，打破1963年的旧纪录30度。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国民去到美国旅游的人数似乎正在回升。张逸良报道。
1: 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经已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五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五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都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五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五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没真正下跌过。数字说，五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6600人，升 3.8%。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五成半车位已经是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二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
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协议的内容会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是即时执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執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基言宣布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的法例，禁令在明年初就会生效。斯基言说，政府已获得相关的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欢迎。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的咨询，一共收到超过11万份的回复，结果显示九成受访家长是支持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限制是在16岁，八成半家长认为社交媒体的风险是大于好处。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的咨询。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1: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并送花篮祝贺他73岁生日。北韩驻华大使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转达金正恩的口信和花篮。报道指，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衷心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今次是金正恩时隔3年再次公开祝贺习近平生日，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近期进一步密切的趋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8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受到西南气流和低压槽影响，广东正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长的强降雨。自上个星期六以来，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600毫米以上的雨量。预计今明两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估计雨量达到250到350毫米。在香港，政府就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的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另外，在諮詢文件涵蓋6个部分，在民生及社會發展部分就分為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人力安老等。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6: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埋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12: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让啲人住啲平屋，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13: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6: 喺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五年规划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规划未来嘅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嘅力量。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嘅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咧获赔偿超过629万。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表示呢宗嘅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由于事发嘅时候，李启贤系年仅系27岁，计及雇员补偿条例最高赔偿金额、医疗开支相当于96个月嘅收入嘅补偿款项等。赔偿总额一共大约是629万，武馆一方咧要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翻嚟有财经消息。
9: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财经消息，
15: 加股票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5点，升咗337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71点，升咗46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84点，升咗79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9: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6: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9: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6: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7: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8: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1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0: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咁啊，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唉，咁啊呢个月咧就非常之嘅忙碌噶啦。首先我哋要报一报告咧，就是、NHL 嘅史丹利杯冠军赛事啊。喺呢、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咧，系毫无招架之力之下咧，咁啊俾 Hurricane 咧。即系飓风队咧横扫啊，3-0啊，喺第六局里边咧系3-0取胜，全局咧全盘咧就以4-2 这个的局数呢领先，而兼夺得今季的斯丹利杯冠军赛事。咁啊，今次咧即系由东岸组胜出啦吓，咁啊，似乎东岸组嗰啲人好劲啊！旧年就系呢、这个傻炮啦，今年又系呢一个嘅 Hurricane。西岸队似乎真系冇乜力水、啊，真系呢轮真系好唔掂啊！好啦，咁啊 ，NHL 嘅史丹利杯啊冠军赛告告一段落啦，就唔讲佢啦。咁啊 ，NBA 咧，我就有少少失望啊 ！San Antonio 咧，呢、这个 Spurs 队咧，竟然间咧都不敌呢个 New York Knicks 嘅。啊！嗰、那個嘅賽事終於要俾94-90咧，係俾呢個 New York Knicks 咧係贏咗噶，咁啊終於贏埋呢個 NBA 嘅冠軍杯，好聽嘛嚇！咁啊即係話咧 ，New York 咧就喺53年嚟咧首次奪標啊！啊，即係以前上一次佢贏咧就係、是、贏我哋呢個史丹利杯，就贏我哋其他隊嘅。今次咧就53年以後咧就贏到咧呢、這個就籃球嘅 NBA 嘅，不過佢都有代價噶。咁啊，完咗之後咧，哇！紐約嘅街頭咧，直情係瘋狂咁嚟到去有騷亂啊！咁啊，又燒巴士又剩，咁啊，真係同呢個1994年咧，温哥華咧嗰個嘅比賽咧係有呢個嘅翻版之餘啊嚇！咁啊點都好啦，咁啊而家塵埃落定啦 ，NBA 同埋 NHL 咧完咗啦，好啦，咁而家咧我就將大家嘅注意力咧就放落去世界盃啦。咁啊世界盃嘅賽事咧，我哋先講緊嗰係我哋關心嘅加拿大呢組啦。加拿大呢一组里面咧，我哋都讲紧有四队球队啦，除咗加拿大之外咧，有波士尼亚啦，有卡塔尔啦，同埋有呢个瑞士嘅。咁喺赛前大家都度睇咧，就系、是、瑞士咧应该系同组里面最强，第二咧就应该系加拿大或者系波士尼亚，最弱嗰队咧就系、是、卡塔尔嘅。咁啊，上个礼拜第一场嘅赛事咧就系、是、加拿大咧对波士尼亚咧，就喺呢个多伦多比赛啦，双方咧就1-1打和，不过加拿大咧就系、是。和得好险啊，是要靠 Carl Larin 呢是后补上来的时候呢才至追返一粒，大家是以1-1打和的，咁啊大家各得一分。咁啊諗住呢就是到瑞士同埋卡塔尔呢就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六开波。哎呀估唔到呢呢队波呢打到呢是竟然间都是1-1逼和呢一个瑞士。结果呢大家而家呢一组里面呢各得一分。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大家试想下，如果我哋加拿大队喺今个礼拜四下昼3:00正对卡塔尔系能够攞足3分嘅话咧，咁即系我哋有4分在手噶啦吧？咁瑞士咧就会对住波士尼亚嘅。咁如果波士尼亚同瑞士又好似同加拿大咁逼和嘅话咧，咁我哋加拿大队咧要出线机会咧就好大好大啦。咁你同我都系希望加拿大队可以啦，系咪？不过赛前我哋都估咧，加拿大队咧要打入去呢一个嘅32强咧，应该唔系难事，应该系有机会噶。好啦，咁啊6月18号啊，记住啊吓，系礼拜四嚟嘅，下昼3:00开波噶啦。咁啊，另外咧一啲嘅World Cup 赛事咧，有好多队已经打咗啦吓。咁我哋只系讲几队咧，大家有呢个系有啲即系睇头嘅吓。咁啊，首先就系呢一个嘅讲紧咧就系日本同埋荷兰咧，琴日打咧。就是日本逼和呢个荷兰队，大家2-2打和。咁啊，但系咧，我觉得最精彩嗰场咧就系南韩咧就对住呢一个嘅捷克嘅，就系第一日嗰个开锣嘅赛事啦。佢就先落后1-0，跟住就以2-1咧就逼和，之后再以2-1咧就打败呢个捷克嘅。咁所以呢一组里边咧 ，Group A 里边咧应该好好睇噶吓。咁啊，尤其 Group A 里边咧，除咗呢个南韩、捷克，仲有南非同墨西哥。我谂系南韩咧喺呢一组里边咧，应该有机会咧系打入去32强嘅。好啦，咁啊苏格兰咧，琴日亦都1-0赢咗呢个希治啦吓，咁啊应该入到噶啦。澳洲亦都以2-0赢咗呢个 Turkey 啊，即系土耳其啊，我哋叫做。咁啊，但系最唔抵嘅咧，我觉得输得唔抵嘅就系呢个厄瓜多尔啊，佢系以1-0咧就输咗俾呢个象牙海岸。其实呢个 Ecuador 咧本身咧佢成场里边占咗70%攻势。同埋咧，射波有3次射中门楣弹出，咁我哋就真系唔好彩啦吓，咁啊，所以Ecuador 嘅国家队里边咧，其中有个前威甲队嘅球员咧 VT 嘅，但系冇咩表现啊，佢喺呢场嘅赛事吓。不过最令人有少少失望嘅咧，就是、西班牙今日咧一场嘅赛事啊，同呢个一个好细好细嘅非洲国家嘅 Cape Verde 竟然间打成零比零嘅话，真系连波都冇入过，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吓。呢个真系唔知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出嚟啦。好啦，咁啊，沙地阿拉伯同乌拉圭咧又打成一比一平手，似乎大家嗰个嘅打法咧，第一场咧都系有少少嘅唔系太过稳阵嘅啲水平，好似慌失失咁，好似加拿大队第一场波系打得慌失失，先输俾波士尼亚。第一球我讲紧吓，不过后赛好在后来追翻。巴西又系同摩洛哥，不过摩洛哥都系强队嚟，我觉得吓都系一比一打和。咁结果咧就系而家个分数咧，大家都唔系咬得好开。咁啊，听日咧有几场赛事，大家留意一下啦。嗱，听日咧就系有法国咧对塞内加尔，唔知道呢场嘅赛事会唔会翻版咧？就前两三届咧，法国第一前开波就输咗俾呢个塞内加尔 Senegal 嘅。咁啊，听日咧就系12点钟开波啦。咁跟住嘅3点钟咧就系伊拉克对挪威。咁啊，当日嘅6点钟咧就阿根廷就出声啦，阿根廷都有 Julia 嘅。咁啊，听日咧都应该有两场，起码咧觉得大家可以睇下嘅。好啦，咁啊，全天嘅运动场讲到呢度咧，差唔多。不过而家咧啱啱就World Cup 咧有一场嘅打紧嘅就系伊朗咧对纽西兰嘅。咁啊 TSN 咧全程转播，咁啊希望球会咧就大家听众可以睇啦。好，时间差唔多，交咪，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台中意听佢啦。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6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0。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社团简讯。
5: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7月19日礼拜日上昼在津湖公园举行2026年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4日和5日礼拜日的上昼，查询电话铁城崇义总会604251415 604251415或者778-834-7074 778-834-7074。中山豪头桥所7月26日礼拜日上昼11点在津湖公园举行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5日和12日两个星期日的下昼。中山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那呢，我今天很开心啊，因为呢能够跟我三十几年前的老友记呢重聚、啊、大家听众听到把笑声都知道、就是、虽然你见不到他的样子，一位俊男来的。好久没见你啊，志豪。
1: 你好啊。嗱，系咪应该叫黄牧师啊？
0: 吓，你嗌我黄牧得噶啦。咁啊，以前我哋细个识于微时啦，即系唔系讲笑啊。佢啊嗌我做羊仔嘅。咁啊，志豪有个花名咧叫喂食龙啊，都唔介意讲埋出嚟啦。咁不过今日咧，访问阿喂食龙阿志豪咧，即系同个龙字即系好有关系。咁大家知道禮拜五啦，雖然大家嚟咗加拿大好多年，可能咧有聽眾都一時諗唔起，咦，係噃，原來呢個禮拜五係端午節啊！咁我講到個龍字咧，係因為今日咧我哋訪問嘅嘉賓啊，志豪咧，佢係一個爬龍舟嘅健將，而且咧唔係普通爬龍舟嘅喎，以我所知咧，原來爬龍舟咧真係咧爬到出世界嘅，咁所以咧。今日訪問阿志豪咧，就好想了解一下。哎，志豪真系難得請到你啦，可唔可以講下你參加咗呢個爬龍舟嘅活動幾多年啊？
1: 好啊 ，Hello， 我係志豪啊。哇，差斷斷續續都差唔多成七年啦。
0: 嗱，我記得你細個已經好大隻噶啦，而家爬埋龍舟就更加顯出你嗰啲即係 muscle 啦，各方面啦。聽眾朋友，咁咧，志豪咧就唔係喺加拿大爬龍舟嘅，佢咧就係、是、香港嘅即係龍舟嘅選手。咁不過咧，以我所知啊，即係我相信佢呢七年咧都去過唔少個國家嚟到去爬龍舟啊。志豪，可唔可以講下你曾經去過咩地方爬龍舟啊？
1: 去過啊，上海啦，
0: 啊、上海去过 ，OK，
1: 日本啦，
0: 系
1: 去过印尼啦，
0: 系
1: 系啊，系啦，呢几个国家啦，系。
0: 哇，其实咧，我自己真系唔系睇你嘅 Facebook 咧，我都唔知道咧，原来爬龙舟一来可以爬到出去其他嘅国家啦。其实我哋温哥华都有噶，以我所知啊吓。咁、所以咧，原来龙舟呢个活动咧好有趣。虽然。是好似系发源于我哋吓、啊，即系中国人啦，即系端午节啦，咁啊楞到屈原啦。但系咧，我尝试上过其他啲国际嘅龙舟网站咧，其实都唔提呢啲故事啊，净系讲咧呢一个系一个有益身心嘅运动啊。志豪，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即系你都七年啦，你认识呢个运动咧系有几普及啊？喺呢个世界？
1: 哇，其实喺七年前就其实就唔系话好普及嘅，咁只系可能喺大时，即系端午节啦，我哋先可以去爬龙嘅。咁但系其实因为始终爬龙舟呢样嘢已经系一个运动化咗，咁变咗讲求就系话除咗合作性之外啊，技术性之外啊，其实本身个人嘅体能啊都一定要求。咁所以咧，加上好似一个传统嘅节目咁样，咁啊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诶，咁发觉原来端午节都系唔够玩的，咁所以咧个，因为你知道啦，香港基本上系一个三面环海噶嘛，咁其实香港佢初初都系一个渔民嘅社会嚟噶嘛，咁所以变咗好多渔民咧，除咗喺端午节爬龙舟之外咧，佢开始咧就搞啲非端午节爬嘅龙舟运动啦。咁啊，即系由七年前咁样，好似我谂阿杨姐，你知道边系筲箕湾啦？
0: 知道筲箕湾。
1: 咁筲箕湾咁嗰边基本上系一个渔民海湾嚟，
0: 系咯，避风塘咁啊，
1: 最初系避风塘，系啊，咁佢哋开始就，不如我哋搞一个活动，就唔系喺端午节都有嘅咁样，咁啊叫龙王杯咁样，咁啊搞完出嚟之后就好多人咧去参加，哇！嗰阵时系讲紧叫做成个比赛系讲紧就成差唔多成。60队嘅人参加，
0: 哇！60队好紧要
1: 喎。系啊，咁啊，全部都系啲中龙嘅赛事咯，即系一只艇有20个人咯。自嗰年开始比赛之后咧，发觉原来基本上香港嗰啲渔民嘅海湾，举个例，好似鸭脷洲啊、屯门啊、长洲啊、南丫岛啊，咁个个咧 都开始啊，不如当呢个一个运动啦咁样。咁啊，由七年前到开始啦，咁啊至到疫情之前啦，咁样基本上每一个海湾都会搞自己嘅比赛咯，就会系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咯，唔同嘅时间咯。啊，最出名嘅就系赤柱咯，因为其实喺外国，正如你讲话诶温哥华咁样，其实都系好多外国人中意玩龙舟嘅。
0: 嗯，
1: 所以喺赤柱一个系一个中洋合璧嘅地方，咁所以变咗嗰边咧就好多外籍人士就好中意玩龙舟嘅。咁赤柱就系一个好好地方，就系、是、有个海滩，亦都系可以喺嗰度玩比赛咯。咁所以变咗每年嘅四月开始啦，咁可以玩到去每年嘅十月咯。
0: 跟住十一、十二、一二三，大约有五个月咁样样就
1: 系
0: 休息噶啦，因为冬天啦。
1: 系啦，
0: 喂，咁我又好有兴趣喎。其实你七年前咧系如何啊同呢个龙舟结缘嘅咧？
1: 七年前因为系一个好肥嘅肥仔，咁啊就挂住做嘢，挂住读书，跟住我老细话：喂，你不如过嚟试下玩啊龙舟啦咁样。咁啊，因为佢哋又想揾多啲当年嘅后生仔嘅咁样，咁啊帮手爬。咁啊，所以咧，经佢介绍之下咧，咁啊就去咗愉景湾啦。
0: 系，我想问下你嘅老细系咩背景？点解佢会爬龙舟嘅咧？
1: 啊，我老细其实都系一个机械嘅工程师嚟嘅。咁可能
0: 就同你一样啦。
1: 系啦，机械工程师咁啊，中意啲动，即系啲咩又有动力啊，或者系有啲movement 嘅活动啦咁样。佢啊，都系喺朋友介绍之下就去咗一条西贡嘅队咯。
0: 系。
1: 啊，咁但系佢又除咗西贡之外咧，佢又自己喺愉景湾啊有一队咯。咁所以嗰阵时就我就去咗愉景湾度跟佢爬龙舟咯。跟佢邀请，
0: 咁就一玩就好中意啦，系咪啊？
1: 一玩之下咧就好中意啦。咁啊，虽然中间有一年都断咗，咁但系始终都系一个好热爱嘅运动。咁所以变咗断一年之后咧，跟住就由第三年开始玩到而家啦。
0: 咁啊，志豪，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你中意划龙舟边一样嘢咧？吓，佢点样吸引你啊？以至到你好似一见钟情，见到你老婆咁啊？
1: 其实龙舟咧系一个好合作性运动，
0: 系
1: 即系成日教练都讲就话你个姿势几好，你个力几大都好，其实你唔会赢人哋。你除咗要赢人哋，或者系一个好好嘅表现咧，就要靠成队人嘅合作咯。
0: Team spirit
1: 好重要，咁所以咧系因为呢一样嘢咧，你要学识一样嘢就系话系成 team 人嘅合作先可以达到一个目的咯。咁我哋成日讲就系、是、如果你系十个人爬，哦，但系有一个人佢可能系配合唔到我哋嘅咁样，咁唔系齐上齐落，咁可能有机会系慢咗咯。咁但系喺一个合作性里边嚟讲咧，其实亦都系有另外一种学习嘅，就系人与人嘅沟通。因为人是一定会有分高低，或者是有分叻啲冇咁叻。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将一啲好叻嘅人同一啲冇咁叻嘅人啊，通过呢个运动，大家可以同一直线，同一个 pattern 去令到成个船一齐去推前咧咁样。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除咗话龙舟系一个运动之外，其实系一个人与人嘅沟通嘅方法。
0: 哇，好吸引我！你啱啱呢个分享咧，即系好似带出一个人生嘅道理咁。喂，我哋听首歌翻嚟，再访问阿魏食龙啊。

0: 喂，志豪，你头先咧啱啱讲咗，即系爬龙舟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唔系单单要手瓜起剪啊，姿势正確啊，你好似将我哋带咗去另一个层次，爬龙舟好似体会到人世间，即系嗰个人与人嘅相处啊，点样彼此嚟到去接纳啊，点样去掟翻云啊，点样让大家可以，即系虽然十只手指有长短，可以让大家同心协力。向同一个方向进发啦！哇，你其实即系开咗我同我相信观听众都系有呢种嘅眼，即系体会，开咗我哋嘅眼界。原来呢个龙舟运动，喂，好有意思喎！咁你喺呢个过程嘅里边，你觉得有啲咩你系有好大嘅得着噶？
1: 好大嘅得着，其实因为本身我系我自己会有条绿洲队嘅，咁我自己绿洲队里面我系个会长嚟嘅。
0: 哇，你系会长嚟噶？哇，劲喎！真系。
1: 咁其实除咗会长，即系除咗你要自己爬之外咧，其实我自己学习到就系话去点样去同人与人嘅配合交流啦，点样可以嚟即系搵到嗰个爬嘅兄弟嗰个长处短处啊，或者。有时可以令到就话咩啊？佢本身啊，佢嗰个心情不好、啊，或者啲心事、啊，咁可以远至去到呢样嘢。不如咁啦，我哋试过，你放低你自己嘅烦恼先啦。咁我哋放低一齐十个人一齐去爬一条船啦。咁样啲呢样呢样都试过嘅。咁所以变咗喺我自己得着就话，除咗你真系要去爬龙舟之外咧，其实喺人与人沟通啊，人与人协调啊，其实都系一个俾我一个很好嘅学习嘅课程。
0: 哇！
1: 咁除呢个学习课程之外，其实即系好似你搞紧一间好小公司咁样，咁你点样去搵人去帮手爬龙啊，或者系点样去报比赛啊，或者系点样去一个俾一个 training 俾班兄弟姊妹啊，咁其实呢样嘢都系一个要活学活用嘅嘢咯。
0: 嗯，我觉得你做呢个会长一啲都唔容易，特别你系咪主要爬中龙啊？你头先讲，
1: 其实我哋就唔一定中龙嘅，咁我哋有小龙嘅，咁
0: 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咧？小龙、中龙，甚至有几多巨龙？大约嗰个人数啊，几多个人？可唔可以简单介绍？因为我哋唔识啊。
1: 嗯，其实香港有大概五款到啦。咁第一款呢就係、
0: 是、
1: 我哋个大龙。咁大龙呢基本上呢係大概係42至44人好嘅。
0: 哇，咁仲难驾驭。
1: 係呀、啊、所以话明大龙呢咁係好长好长啦。咁基本上大龙就係喺每年嘅端午节就一定会有比赛。比赛嘅。咁但係大龙就多数都係喺正日出现比赛。
0: 咁、
1: 跟住第二款咧就系叫中龙，咁中龙咧、基本上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有分两种嘅中龙嘅，咁中龙咧人数咧就系、是、大概20至22人啦，咁但系中龙咧系有分一种叫纤维嘅龙，一种叫木嘅龙，
0: 明白？咁传统嗰啲系木噶啦，
1: 系啦木嘅龙，咁但系木嘅龙通常系一啲渔民啊或者系渔会啊或者龙船会咧，佢会自己拥有嘅。咁佢哋就会喺一啲叫做每年嘅我哋叫做私房菜咁喺呢个湾头咁邀请十对或者20对嘅木龙呢就喺一个湾头里面做一个比赛啦。咁呢啲通常系一啲好传统嘅香港嘅河蛋。咁我哋先会出现。咁但係平时嘅时间呢就係咩头先话四月至到十一月，咁每个月都有比赛㗎嘛。咁就根据每一个湾头即係海湾佢哋想搞嘅比赛咁佢哋会出中龙。或者小龙嘅，咁小龙系啲咩呢？就是、小龙就其实将个人数再减一半，就系、
0: 是、十个、
1: 十二个
0: 或者十二个，
1: 系啦。咁因为小龙咧，佢系好方便管理嘅，咁可以咧个赛事咧亦都可以好多人参加。咁举个例，将军澳啊，或者系鸭脷洲啊，咁呢啲地方咧就可以容纳好试过有70对或者80对以上嘅人去参加一个小龙嘅比赛。
0: 哦，系咪因为佢个 size 细咧，即系就算喺任何差唔多海边都可以容易举行呢？
1: 你可以咁讲啦，同埋佢上落时间会短啲。
0: 哦，咁啊系，你唔系40个人咁，你 hold 住又惊佢反艇咁，即系有排搞嘅都。
1: 系啊，咁所以变咗喺小龙嘅比赛，全港系最多嘅。
0: 哦，咁小龙系咪全部都系纤维艇嚟噶？
1: 系啦，系啦，小龙系纤维艇。
0: 哇，你讲起纤维咧，令我谂起我哋。 我哋细个吓听众朋友都有印象啦，我喺节目都讲过，以前系玩童军嘅，咁我同阿魏食龙啊志豪咧就系、是。童军团的兄弟嗰阵时相识嘅，咁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哋都去做嗰啲叫做独木舟建造啊，咁咧就走去大美督咧，咁嗰次阿志豪就好似冇份嘅，我系同其他啲兄弟去，咁啊即系简单嚟讲都系你知啦，用啲纤维嚟到去尝试去做个独木舟嘅材料等等，哇好鬼痕噶，我记得咧嗰阵时咧用嗰啲料啊，即系你吻完啊，成身咧即系好似哇好似。敏感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哇，听完原来都长知识、哦，有小龙、中龙、大龙吓，咁、啊其实头先我讲咧，哇，一啲都唔简单，四十人咧，唔单止系嗰个嘅，即系我谂技术啦，呢啲基本嘅嘢咧，而系我谂起你头先分享，哇，如果四十个人，你做嗰个阿头，万一有其中几个龙友啊喺。前晚、昨晚或者被老公老婆闹完，心情不好，哇！咁点控制啊？嗰四十个人，即系你要好识得知道佢哋嘅脾性啦，知道佢哋嘅强啦、弱啦，同埋我相信咧，你做一个队长咧，系嗰阵时系要使出你嘅浑身解数，先能够处理到当日让大家咧可以咧即系集中精神一齐嚟到去参与嗰个赛事啊！你自己有冇一啲即系？比较难忘的情况，例如有些即队员真的很困难、哦、处理不到，或者有没有难忘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难忘的经历啊，
0: 当然开心也得嘅，我真系咁样突然间谂起问啊。
1: 难忘的经历啊，其实难忘的经历，其实四十日是你会 feel 到嗰，即其实有时候我哋讲紧系要赢，系定系输，即我哋。玩大龙的佢个感觉就系好似一支火箭去飙出去。咁、其实当你起步嗰一刻咧，可能头嗰十下咧就好慢。咁、但系咧，原来咧你十下之后咧，你发觉原来后边班兄弟咧可以俾到一个力你去推前，
0: 越推越劲，
1: 越推越劲。跟住咧，你喺前面嗰啲感觉咧，就好似坐紧火箭咧。咦，原来后边有力推上我啊！咁我哋。就开始将个速度加快啦，好似一个 close loop 嘅循环啊。
0: 系系，
1: 后边一部 engine 就推只船上去，而前面嗰部 feel 到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将个频率系加大加快，咁跟住咧而推到后边咧，前面收到消息、哦，啊要加快、哦，咁啊成船好似一支火箭去推前，我哋爬到系一种咧头嗰五六缆咧系爬到咧系会个 pad 咧系会升高的。
0: 系，
1: 即系嗰种感觉咧，就你真系好似咧系坐紧一个 air jet 咁样飞过去。即系假使嗰场比赛咧系输咗嘅，咁但系你系有一种感觉咧，你爬到令到自己系好开心，即系好忙我。你乜都唔需要谂啊。原来我爬呢个咁嘅龙舟，其实真系可以咁讲就系放低晒其他嘅烦恼。但系个个上船咧，唔会话因为我输咗比赛而唔开心，系反而咧系爬完出嚟之后咧，大家好开心，
0: 满足啊！
1: 好满足啊！我都未试过咁爬到咁快嘅咁样，咁虽然大家都系输咗俾，即系我哋都输俾大家，咁但系问题，嗰种感觉气氛咧，其实系可以系赢过自己，系胜过自己，咁其实已经系好满足。翻到上个码头，或者翻到上一个大渔船嗰阵时候，大家系好开心咁样饮啤酒啊，食嘢咁啊，嘻嘻哈哈咁样，呢、這个反而系我觉得系。即系龙舟系俾到我哋一种嘅开心嘅舒服咯，仲远胜过你赢一场比赛咯。
0: 我觉得你呢个分享咧，真系大开我哋嘅眼界。听到我咧都好想试下爬龙舟，因为你头先嘅分享嗰种得着咧，好老实喺人世间咧，真系唔容易得到嘅。第一。你无论玩咩运动，我哋都系想取胜噶嘛。就算我当年你都记得我中意打排球啦，喂输咗都唔开心，会喊噶。但系赢咗嗰种感觉又好 high。不过咧，你头先讲一样嘢真系好特别。其实输赢反而唔系重要，而系个过程进入到一种忘我嘅境界。喂，咩运动嚟噶？咁过瘾嘅，仲可以坐埋火箭飙喎。咁所以真系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系未试过爬龙舟，如果有机会咧，我想你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可以值得试一下看看温哥华呢，我知道呢 Force Creed 都有

0: 是一种文化嚟嘅。咁喺大龙嚟讲咧，因为佢一只木嘅大龙，咁其实系唔可以俾女仔落嘅。
1: 哦，咁样样啊，因为个传统嘅因素。
0: 传统，
1: OK， 明白。
0: 所以你
1: 我而家先知道，冇留意平时。
0: 所以你大龙比赛咧，你系见唔到女仔嘅，
1: 清一色男嘅。
0: 系啦，但系中龙咧。就因为个时代已经唔同啦，咁所以中龙同小龙咧都系由男女一齐嘅。
1: OK，
0: 甚至去到小龙就系全船人都系女仔。
1: OK， 明白。
0: 咁我哋叫佢做凤艇咯。
1: 系喎，唔系龙啦，变咗凤啦。
0: 系啊，咁其实男女个混合比赛又系同男仔系唔一样。因为如果男仔比赛，可能要讲紧全。部男仔都系好 powerful 啊，好有力啊咁样，咁但系男加女一齐咧，就要好考嗰个技巧，点样同女仔配合，即系话你可以用男仔嗰个速度嚟同女仔跑喎，咁样，咁要就住女仔喎，咁所以变咗，亦都系另外一种爬龙舟嘅享受咯。
1: 明白，好啦，听众朋友，时间差唔多，知大家都意犹未尽噶啦，咁啊，反正礼拜五系端午节啦，咁啊，大家不妨都扭开，无论系互联网与电视咧，可能你都会睇到啲龙舟赛事。咁我哋下次继续有阿魏食龙阿志豪咧，同我哋分享去爬龙舟嘅经历嘅。我哋今晚嚟到呢度啊，多谢你啊，志豪。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2: 轻轻松松半个钟，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职场呢，面试这一点呢是少不了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和大家呢说到面试的技巧呀，还有一些

技能等等。今天呢，我们看一看面试官他们的是怎么说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来听一听谷歌副总裁谈到的到底是哪个最重要。此外呢，还会和收音机前的职场内的朋友们说一说职场当中的六大心理转变，也许这个心理转变呢，会让大家呢工作的会更顺心的。好了，说到这个面试呢，多多少少，特别是一些找过工作的朋友呢，都已经知晓这个面试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往往呢说到的是面试的技能，还有面试的时候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家大公司他们在面试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说到谷歌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公司，是梦幻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副总裁表示啊，在任用人的时候，他最注重的一点，那就是面试者的自我觉察能力。那这一点呢，会成为用人主管做出最后决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我们知道呢，确定一个人的经验和技能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些呢都可以学习。当一个人具有高度的自我觉察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有动力去学习，因为他们对自己该做的事情很诚实。那么这样的人呢，和同事和经理的关系也会更好。但是呢，能够自我觉察的人并不多，有95%的人认为他们拥有自我觉察能力，但实际上只有10%到15%的人能够真正的做得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谷歌的副总裁强生，他就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面，有几周呢会花多达40个小时进行一些这个求职的面试。因此呢，为了让事情呢变得更加简单，他说呢，我总是要在求职者身上寻找一种技能，就是自我觉察。他说面试时他总是注意两个词，是否有太多的我。就是这个面试者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太多的我，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样的人呢，可能不谦虚或者是不合作，但是出现太多的我们的话呢，也会掩盖他们扮演的各种角色，那么两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他说询问面试者具体工作职责的时候，通常呢会学到一些有启发性的东西，比如说这是我的主意，但是功劳归于整个团队。另外呢，他还会问面试者同事会如何形容他们，如果他们只会说好话，那我就追问是否有些建设性的回馈，那接下来他们做了些什么的改善等等。那对于一个面试者来说，如果面试官是需要看一个人的这个自我觉察能力呢，那我们就需要打造和培养自己的这个自我觉察能力。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第一，就是了解自己的价值，知道什么对你很重要，什么能够给你能量，是什么能够削弱它，可以帮助理解自己工作的方式。第二呢，是确认自己的工作风格，花几周时间写下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中达到新高度或者触及新低点的时刻，你会开始看到自己的工作风格。那第三呢，是分析自己的技能和工作能力。在面试的环境中，你应该可以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这个长处和短处。那这三点呢，就是培养一个人自我觉察力的一个方向了。

0: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f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谈一谈职场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往往就是心理障碍，那么如何避免在职场中犯同样的错误，让自己展翅高飞，是一个每个职场人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6个非常实用的职场心理学的定律，帮助我们摆正心态，让我们在事业当中一飞冲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做出重大的改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同时呢，也伴随着风险，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无论你是想要创业，步入一个新的业务部门，还是要进入一个新的角色，风险都很可能高。以往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根据统计数据显示，30%的小创业企业会在头2年倒闭，50%的小企业则能坚持到第5年，而90%的创业公司最终都会失败。此外，60%的高管在转岗担任新职位的头2年很有可能都会失败。虽然这些数字、这些市场环境和经营条件可能会影响失败率，但许多人高估了一些风险，而低估了其他的风险。那么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创业公司的执行教练呢，他就发现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通常是心理上的。企业家和高管都可以通过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做好准备来降低这些风险。这意味着改变自己的心态，自信地采取行动，缩小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那这些做法呢，能够增加成功的几率。那么这6个职场心理学定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呢，是从以任务为中心到以意义为中心。当你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工作的意义时候，你就更有可能每天都有更多的精力去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情，即使你仍然需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任务。利用这种意义感，可以让工作变得不那么像工作，而是让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日本呢，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层的动机，提供意义和成就感。那么这个概念的核心是4个问题：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能凭什么获得报酬？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那这4个问题的交叉点，就是你在工作中最能做自己的时候。知道别人重视你所做的工作时，你就会感到满足。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生活版本来描述我们做出改变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是很有诱惑力的吗？注意不要基于想象的外部环境来创造一个幻想版的生活，必须的是使自己内在动机与外在的现实保持一致。这是第一点，从以任务为中心到以意义为中心。第二点呢，是从缺乏到利用。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信心往往是在开始时达到一个顶峰，当兴奋消退的时候，怀疑就来袭了。为了在未知的情况之下保持动力和信心， 成功人士会提醒自己拥有的能力和成就，并以此为基础来应对面前的新机遇。把过去最有价值的工作记录下来，你最引以为傲的项目是什么？为什么呢？你是如何让它成功的？你依靠的是什么技能？为什么这很重要？你身边都有谁？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影响你的是什么？还有谁受到了影响？那么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在你采取行动的时候把这些例子写下来。那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还让你知道自己可能需要如何做才能度过困难时期。在那些充满怀疑的日子，你很难记住什么是有效的，所以你需要将这些成功的例子写下来，给自己打气。这样呢，当你再次需要它的时候，就能够随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六条心理职场心理学定律，这是可以让大家工作更顺心的几个定律。第三点呢，是从我到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呢，都想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寻求帮助。一个人独自办事会限制创造力、想法和成长机会。一个好的社群呢，则是可以让你获得帮助、支持和资源，帮助你克服障碍，并提供不同的资源、技能和观点。这个将增加你成功的机会。你当前接触到的这个群体中的人可能对你以后走些什么样的路，未来的可能性有预先确定的想法，或者他们对你的了解已经根深蒂固了，甚至他们和你可能会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等等。有的时候，现有的人脉圈里的人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呢，并不具备你人脉资源之外的人能够提供的这些广泛的视角。所以，从我到我们，你必须有意识地去联系那些能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观点和资源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你已经相处得很舒服或者是很容易联系到的人。为了一开始就取得最好的效果，你可以走出自己支持的这个网络圈子，去找那些做过你想做的事情的人，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社交网络媒体。你可以考虑从弱联系开始，比如说那些你曾经有过联系的，但可能有一段时间你都没有联系过的人，或者考虑那些第二级的网络关系，比如说通过介绍人认识的朋友。那这些比较弱联系的关系更有可能让他们对你是谁以及你应该去哪里这些问题缺乏强烈的看法和建议，也因此会让你少些阻碍。这是从我到我们，抓住这样一个人脉圈，有意识地去联系那些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观点和资源的人。第四点是从不明确的需求到明确的里程碑。虽然你可以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但是呢，做一些新的事情将需要不同的工具、技能和行为。假如你不具备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你认为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那么这两种观点呢，都是危险的。一个会让你无法朝着你需要的方向改变，另一个呢，则是让你无法有效地学习和执行新角色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缩小范围，评估情况，根据你的目标确定需要什么，而不是立即选择信手拈来的有效方法，这个会对你很有帮助。你可能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学习。你可能是一个喜欢默默研究情况的人，但是你可能呢需要更多的接触他人。你可能总是更倾向于完成任务，但是相反，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采用一种平衡的方法来识别差距，并且将这些差距作为你的进步里程碑。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这第五个让你工作能够顺心顺意的心理定律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宏观到微观，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个更容易管理和实现的方法，从而取得稳定和可持续的进步。当你对成功有清晰的认识的话，你就很容易渴望达到目的，并且将我们的进步和他人进行比较，而这个可能会导致不堪重负和沮丧。如果我们同时考虑所有的步骤，我们就得承认无法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风险。所以把目标分解成更小更容易管理的步骤，可以让你集中精力一次只走一步，这也能让你庆祝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这比盯着你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更能够让你保持进步。在你控制范围内选择一下合理的事情去做，那能够带来巨大的影响。重复每一个小步都会让你离目标更近，这样的话呢，你的目标也会变得不那么艰巨了。好，最后一点，那就是从现在的位置到想达到的位置。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且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他们不太可能被自我怀疑、恐惧和不足感所阻碍。然而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是，你脑海中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这些声音是老声音，有时候他们是新声音，因为人们会向你提出问题、善意的建议，或者在算法发现你正在探索的内容后会向你推销营销的信息。要知道呢，即使是自信的人，在过渡时期也会这个屈服一些，这是很正常的，相信你不会有一些只会增强你自我怀疑感、延长你继续取得进步所需时间的这种做法。总之，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和头脑当中的这种声音做斗争，保持和增强自己的自信。当这些想法出现时，是要学会识别，而不是被它纠缠。相反，要寻找能够证明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一些证据，利用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支持团队来帮助你，在前进的道路上提醒自己，这样你就会带着比以往更强的信心来前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会慢慢的缩小，把这些转变作为日常练习的一部分，是可以增强你在精神上持续进步的能力，从而使你走向成功，并使任何新的努力都变得更有希望。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说到了不少职场的话题，特别和大家谈到了六个职场心理学的定律。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进入夏天，大部分人的作息都是早睡早起模式。早晨起床的几个好习惯事关我们的养生和保健。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0年，活到89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独到的养生秘诀，尤其是清晨保健的几个要诀。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清晨养生的几个好习惯。好习惯一，适当赖床。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赖床是不好的毛病，但其实早上醒来后猛然起身会使血往上冲，造成血压突然变动，引起头晕等症状。所以早上起床最好是睁开眼睛后先不起身，趁着这个空档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5分钟后再起来。好习惯二，喝杯水。早上起床应该认认真真的喝一杯水，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没有一滴水的摄入，人很容易脱水。这个时候喝上一杯水，有益机体对水分的补充，同时也对肠胃起到了清理作用，唤醒肠胃及其他机体的感官，可以更好地消化早餐所吃的食物。好习惯三，掀开被子。因为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污染源，在一夜的睡眠中，人体的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使被子不同程度的受潮。如果不让潮气散发出去，起床立即叠被子，那种潮湿温暖的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起床后要先把被子掀开，让它透透风之后再叠起来，或者是铺平。好习惯四，排晨便。早起排泄这个好习惯一养成，会终身受益。食物在我们睡眠过程中一直待在身体里面，经过一夜的消化，如果不及时排出去，积聚在体内会对肠胃功能造成负担。好习惯五，深层清洁。早上起床会发现脸上油油的，很难受，其实这是由于皮肤在睡眠时的代谢旺盛而排出的废物，所以早上起床后一定要好好洗脸。好习惯六，洗个澡。相对于我们中国人晚上洗澡的习惯，外国人大多喜欢在早上洗澡。其实早上洗澡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早上洗澡有助于促使血液循环更加旺盛，并且清洁的感觉和愉悦的芬芳本身就可以调整心情，使精神更加饱满。好习惯七，适当按摩。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按摩时间应该是晚上沐浴之后，其实早上按摩也是很有效的。每天清晨用5分钟轻轻按摩头部和面部，最后延续到颈部，按压锁骨上方的凹陷处，能够帮助延缓衰老。好习惯八，吃好早餐。很多人不重视早餐，那是不科学的。不吃早餐，既不懂得享受生活，又是一种损害身体的行为。长期不吃早餐，会造成营养不良、贫血、抵抗力降低，并且会产生胆结石。所以早餐一定要吃，最好是在7点到8点之间吃早餐，因为这时候人的食欲最旺盛。好习惯九，深呼吸。 清晨睡醒后不忙起床，静卧五分钟，先左侧卧，再右侧卧，最后仰卧，期间躬身三次懒腰，使关节充分舒展，然后起床，伸长手臂，踮起脚尖，连续进行十次的深呼吸，随后放松全身肌肉，调理气息，最后走到户外，大口呼气，将体内浊气呼出，吸入新鲜空气。

男性的精液除了可以让女人怀孕，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好处。有美国一家网站就列出了关于精液的一些新发现。第一，精液可以缓解女性抑郁情绪。科学家发现，精液拥有兴奋剂的属性，其中的一些物质可以鼓舞情绪，让人变快乐。调查显示，定期接触精液，也就是性爱不使用安全套的女性，患抑郁症的几率和自杀率更低。第二，精液可以预防妇科病。研究发现，男性的精液里含有一种重要的抗菌物质——精液胞浆素，它能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等致病菌，帮助女性生殖器免遭微生物的侵袭。长期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更容易患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等病症。第三，精液可以缓解经前综合症。精液中的精浆含有前列腺素和一些酶类物质。有研究显示，前列腺素可以引起子宫强烈的收缩，促使血液加速流出骨盆区，减少经期的各种不适。第四，精液帮助稳固婚姻。一般来说，只有在保证性安全的情况下，女性才会让男性将精液摄入体内。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已婚夫妻之间。精液进入体内会增加双方感情，让女性对婚姻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不过，研究者指出，精液虽好，但也可能传播疾病。因此，在精液进入体内之前，一定要确保双方身体健康，并且已经做好其他避孕措施。

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经常游泳有助于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危险。研究人员调查了参试者各种运动方式，比如游泳、打高尔夫球、跑步机、骑自行车及草地保龄球等。结果发现，与进行其他形式锻炼的参试老人相比，游泳的参试老人发生跌倒事件的概率比其他老人低 33%。 在姿势摇摆测试中，游泳老人成绩更好，他们身体平衡能力更强。事实上，老年人中最常见的运动形式是散步，但多项研究发现，散步并不能降低老人摔倒的危险。而游泳可以同时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增强力量的同时减少关节的摩擦损耗，能使身体更强健。因此，游泳比散步更有助于降低老人摔伤的风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希望各位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 Canada Day 长周末。我是宋勇，我们下。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简述一下以自力修行的困难情况。二，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直至成佛不是容易的事儿。以下简述一下以自力修行的困难情况，供各位参考。如果依照天台宗原教分析，阿罗汉断了见思惑，有了真实的智慧，观察众生的习气，好像虚空的尘沙一样多，就觉得教化众生是很困难的事儿，升起迷惑，叫做尘沙惑。尘沙惑呢，有三界内和三界外两种。当阿罗汉断了见思惑，界内的尘沙惑呢就一起断尽，但仍然有界外的尘沙惑，只是可以暂时压服着，还不能断尽，要继续修行。到了九信十信的地位呢，才能断尽界外的尘沙惑。至于无明惑啊，是非常细微难懂，一直修行达到原教初住菩萨位，才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破了41品无明啊，就成为等觉菩萨。到了等觉菩萨的地位呢，还有一分微细的生死还未了脱，要多破一分根本无明，才可成为妙觉菩萨。妙觉把最后的一分微细无明惑完全断尽，就成佛了。各位，照这样去分析啊，靠自己的力量去断除根本无明烦恼，修行成佛是非常遥远的路途。单是分段生死，跳出三界六道轮回，已经是极难之事，何况是成佛呢？从凡夫修行到成佛，根据佛经记载，以时间计算，大概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是梵语，意为无数无量，劫也是梵语，是古印度社会用来计算时间的单位。对于劫的计算呢，一大劫大约是120百亿万年，三大阿僧祇劫呢就是120百亿万年的三倍。所以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成佛，时间是非常漫长。修学禅定的人参禅悟后，还要多生的修持才可成佛。在未觉悟之前，困难重重，让你生退心的逆缘很多。出世的禅定呢，必须从欲界定、色界定和无色界定入手，需要有切实的功夫，非凡的恒心毅力。现在的参禅者呢，能够得到欲界定呢，已经是非常困难了，何况从四禅八定入涅槃的境界。有些人说修密宗可以极深成佛，各位，莲宗十三祖印光法师在他的文钞里曰，密宗虽云现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绝非薄地凡夫之事。凡夫妄生此极深成佛想，则着魔发狂者。密宗现身成佛，不可以当作真能极深成佛。虽知现身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一人，古佛示现，亦没有现身成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风格。

0: 加拿大的风格是什么？有人总结了一下，是从容。有一次，加拿大 New Brunswick 的警察逮捕了一男一女两个抢劫犯。为什么被逮捕了呢？因为他们抢完银行，悠悠闲闲地开到了加拿大人最喜欢的咖啡店 Tim Hortons 的 Drive-Thru， 准备买杯咖啡再逃命。警方说，这两名劫匪，男的24，女的26，两个人都是本地人，追回赃款几千刀，他们将面临被起诉。整个逮捕的时间非常短，他们一进到 Drive-Thru 汽车窗口，警察就追了上来，逮捕时间短的还不如煮一杯咖啡的时间。而在推特上，立刻就有人评价说，这很加拿大。加拿大的确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近期呢，也传出了一些所谓骇人听闻的大案，比如抢劫银行、珠宝表行屡屡发生，数之不尽的中餐馆也有过被砸被抢，但是受伤的很少。盗贼似乎都很加拿大，特别是民宅入屋盗窃。作为一名贼，最怕的就是入室盗窃的时候碰到屋里有人。因此啊，在进入房屋之前，贼犯都会再三的确认屋里是不是有人。确认手法之一就是先按门铃，看看是否会有人出来开门。如果没有人开门，那就说明里面没人，可以放心的进去为所欲为了。可是也有倒霉的贼遇到了，好不容易撬了锁进了房子，却和住客当场碰到的悲剧。就在四月初，多伦多的某个地区，一个住宅门口，两名贼犯按响了门铃，在发现没有人开门之后，他们误以为屋内无人，于是就堂而皇之地撬门进去了。谁知道啊，刚一进去就和里面的住客撞个正着，而两个人从容不迫地走了。而整个过程都被邻居安装的监控摄像记录了下来。这里呢，就要说说法律了。相对中国的刑法，加拿大刑法非常宽松。如果普通的入屋盗窃没有住户在屋内，警方归类为 break and enter， 盗贼被抓之后一般只判刑几个月，有些甚至不用坐牢。但是一旦屋里有人或餐馆有客人，警方归类就为 home invasion， 性质就比较严重了。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或者劫匪持械伤人，被抓之后刑期以年计算。所以呢，再三提醒，如果家里有人敲门，虽然不敢开门，但一定要让外面的人知道里面有人，哪怕您不懂英文。那么说过以上这些事儿之后呢，可能您就更了解加拿大风格的特点了，连偷都是如此从从容容、慢慢悠悠、性子不急。而刚到加拿大的移民最难适应的就是这里的慢，不管做什么事都拖拖拉拉，感觉不到这个国内的蓬勃朝气。一位新移民说，去银行办个事儿，半天没完，再去一趟政府机关申请个东西，又是半天，时间就这么耗掉了。这里的人办事好像一点都不急，我自己都急死了。这里主持人不得不说，这也很加拿大。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欣赏中文的美。中文有多美？从字体结构到书法艺术，从音韵格律到朗读吟诵，从单词含义到组词成语，从市井俚语到官样文章， 从语录散文到诗词歌赋，意蕴无穷尽，美意不胜收。中文之美是传统之美，它美在历史，美在风骨。听听中文这样的词汇：缱绻、麦浪、潋滟、缤纷、落英、静好、涟漪、微凉、霓裳、锦瑟、韶华、碧玉、清澈、婉约、荡漾、皎洁。中文的24节气的名字都很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想想汉字写起来更是很美，有一副对联，上联远近通达道，下联进退反逍遥，用的都是走之旁。三点水的对联是上联湛江港清波滚滚，下联渤海湾浊浪滔滔，都是边旁部首三点水。而中文的音韵也很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桑两曜斗西东，山对海，华对松，四月对三公，宫花对镜柳，寒雁对江龙，清暑殿，广寒宫，石翠对啼红，庄公梦化蝶，吕望赵飞雄，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风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而中文的名称也很美，比如人名江疏影、林风眠、关山月、木婉清、程灵素、朱自清、南怀瑾。地名也很美，敦煌、兰陵、扶风、长安、云梦、扬州、栖霞、蓬莱、西凉、天水。春熙路、莫愁路、白鹿巷、琴台街、长乐坊、琉璃街、枫林路、春晓路、霞飞路、青云浦、灵隐路、青兰路、百花深处、勒马听风街、曲水亭街。连药名都美，辛夷、丁香、杜若、白蔻、白薇、半夏、龙葵、曲莲、紫苏。再想想中文的颜色美不美呢？桃红、竹青、飞红、月白、黛青、烟色、双色、黛绿、胭脂、湛蓝。中文的年龄也很美，襁褓、赤子、孩提、幼学、豆蔻、束发、金钗、破瓜、弱冠、不惑、耳顺、古稀、知天命。中文的月份也很美，一月又叫柳月、端月、佳月，二月又叫杏月、丽月、花月，三月叫桃月、蝉月、莺月，四月叫槐月、孟夏、麦月，五月是蒲月、流月、仲夏，六月是和月、季月、福月，七月是巧月、新秋，八月则是桂月、仲秋、竹春，九月是暮秋、菊月、青女月，十月是阳月、鹿月、飞阴月，十一月是冬月、畅月、龙潜月，而十二月被称为腊月、冰月、炎月。中文的词牌也很美，沁园春、忆王孙、 如梦令，乌夜啼，长相思，点绛唇，浣溪沙，诉衷情，忆秦娥，画堂春，醉花阴，浪淘沙。中文的句子更美啦，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默默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泥，落霞雨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你不会知道天涯有多远，断肠是一种怎样的思念，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愁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体会不到有一种喜可以漫卷诗书喜悦狂，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悲叫做十年生死两茫茫，你将永远不会懂江南不只是个笼统的地名，扬州也不只是一座小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多少英雄曾在楼上扼腕西风。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若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在世间本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和皎洁。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年少时，我们因谁因爱，或者只是因为寂寞而同场起舞，沧桑之后，我们何因何故寂寞如初，却宁愿形同陌路。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经很深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也继续和您分享一些人生的箴言。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岁月匆匆，我后来爱上过很多人，他们在我的臂膀中问我爱不爱他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情书里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而这世上哪有什么突然啊，所有突然之前都伴随着漫长的伏笔。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而我只担心一件事儿，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里荒芜，寸草不生，后来你来这儿走了一遭，奇迹般万物生长，这里就是我的心。突然很喜欢惊鸿一瞥这个词，一见钟情太肤浅，日久生情太苍白。别人眉来眼去，我只偷看你那么一眼。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太喜欢结识新朋友的，你知道介绍自己的过去很累的。可遇见你那天，我竟想着要把我的前半生拍成电影给你，让你看看我见过的呼伦贝尔的雪，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和我度过的烂醉如泥的夜，把所有你未能参与的人生补齐。然后呢，跟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 7788836722。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4: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5: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欣。接下来和您说说四十而不惑，明白了什么？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人到四十岁，咀嚼了世态的冷暖，感怀了岁月的无情。往事悠悠，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经历了许多疑惑、彷徨、振奋、欣喜之后，是沉思，是恍然大悟。少了激情，多了沉稳；少了冲动，多了冷静；少了烦恼，多了理智；少了放任，多了责任；少了盲从，多了自我。四十岁的人是十分理智和清醒的。对外，他明白了社会；对内，他明白了自己；对自己，他明白了责任。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越进步，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度就越高。四十岁的人不再年轻，缺少了对社会幻想和迫切投身社会的激情，生活的经历多少也磨去了这些激情。挫折也让人明白，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个体是群体的一份子，个体左右不了群体，那就必须正视它。个人的理想和愿望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应对外界。而所谓成长，是内心在历练中的逐渐强大。所谓人生的归位，就是把外在的东西变成内心的能量。有理想而不是妄想，有愿望而不奢望，有作为而不妄为。有理想，想是应该，但关键是在打理，去实践。有愿望，关键在于切合实际。有作为，关键在适度。四十岁的人是最讲实际年龄段的人了，人生走过一半，机会和机遇渐少，不应该再犯过错或走迂回的路了。而四十岁的人最大特点就是明白了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子女的，必须做好自己工作，这不单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必须尽到的责任。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辛勤工作，才能换来整个社会进步。其次，四十岁的人父母年龄都大了，作为四十岁的人必须要赡养老人，尽心尽力，尽早尽孝。四十岁的人子女也处在学习阶段，培养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既是父母的责任，也是社会责任。可以说，四十岁的人是人生辉煌时期，也是为社会和家庭贡献承担的最大的时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五十知天命。天命，上天的旨意或命令，衍生开来必然性或命运。人生已经过大半，大体基本轮廓依稀可见。无论是学识还是阅历以及自知力，也都到了最高境界，基本的方向应该不变。到了五十岁，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不怨天，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不由人，知道了自己未尽的责任，不懈怠。回顾三十岁，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是曲折的，跳跃式的上升。四十岁的人生轨迹到高峰，五十岁的人生轨迹就相对平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也难再出现大的波动。走过人生的大半，处于人生比较清醒的阶段，既不会埋怨上天不公，而是默默接受已有的现实，清醒地预测到自己的未来，十分平静地工作和生活。人到了五十岁，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有了事业，无论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专业水平、技术水平、经验、决策能力、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而在经济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也具有一定的财力，或者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也有了丰富的阅历。尽管每个人的实力、财力、能力有所差异，社会的影响力不尽相同，但每个人自己和自己纵向比较，五十岁的时候应该说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了。五十岁的人绝不该再埋怨别人，清楚自己的人生定位，习惯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人到五十岁还没有退休，但也不是遥不可及，这时都会想到要继续工作十多年，尽社会责任。五十岁的人，自己的父母都年迈，时常为老人繁杂琐碎的生活杂事去奔波，因为他们还有要尽到的家庭责任。五十岁的人，孩子可能是正处在读书和就业的关键时候，孩子的前程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五十岁的人没想到自己未尽的责任，都油然产生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完成应尽的责任。成功辉煌带来快乐的同时，时常伴有一些压力，而五十岁的人应该更能坦然地面对，因为他们了解社会，更知道自己。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色已深，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为您主持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六十耳顺看透了什么。人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好不动心生气，心里依然平静。人到了这个岁数，不管听什么言论，遇到什么坎坷，都能做到不激动，冷静思考，使自己的情绪顺应客观环境，顺应事物规律，不暴躁，不气馁，不悲伤，不退缩，达到宠辱不惊，始终如一的境地。六十岁的人看透了人生，六十岁的人看透了生命，六十岁的人看透了名利。其实人生就是三个时期，从出生到走向社会之前，是学习各种知识本领，学会做人，这大约要二十岁左右的一个阶段，称之为生长期。二十岁左右工作到退休，这四十年左右是工作阶段，为社会贡献，为家庭贡献，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称之为贡献期。而从退休开始，从以社会角色为主，转到以家庭角色为主，享受养老金，享受子女抚养，称之为收获期吧。六十岁的人明白了这些，乐于接受这个现实，也清楚知道每个年龄段的人就应该有那个年龄段的人应有的生活。生命是有生才有命，生决定和影响着生命，所以六十岁的人好好生活是最重要。健康快乐不但可以减轻子女负担，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吧，起码可以减少医药资源的消耗。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对社会和对他人的贡献大于向社会和他人的索取，你做到了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工作的时候所从事事业的角色决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退休了，相应的角色也变化了，从以社会角色为主转变成家庭角色为主，相应也把原有的角色还给了社会。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 CEO、 什么教师、医生、工程师，退休了就一个称呼，退休人士。而至于利，退休后的养老金必然少于在岗时的薪酬，根据自己的收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了。再多的财产，当你离开人世时也都留给子女，唯有身体是自己的，你生病了别人是替不了的，你健康快乐别人也左右不了。六十几岁的人经历了岁月的打磨，经历了曲折挫折，留下的人生足迹成就就是自己丰富的阅历、涵养和修养。人生的秋天，生活脚步慢了，但是可以却细细品味人生，欣赏人生旅途中各种景色，享受与品味酸甜苦辣的回忆所带来的一番别致感受吧。秋天有它与众不同的风采。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正浓，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一说读书。我们知道阅读呢有数不胜数的好处，可以扩展词汇量，提高表达能力，学习新事物，开拓眼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智慧，更有魅力。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很多人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阅读分心。想一下自己是否很久没有读过书了，是否在翻开书本之后总是反反复复地读同一页同一个角落。是的，没错，这个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症。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果总是无法静下来心来读书的话，该怎么办呢？或许几个步骤能够帮到你。公元前3200年，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器形文字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见解还有想法记录在一摞通常为矩形的书页上，后来就被称作是书。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如此，有人写作出书，有人花时间去阅读去理解，并应用书本中的道理广复循环，世界才得以进步。直到有一天 Facebook 从一个哈佛大二学生宿舍诞生，并最终成长为一个社交媒体帝国，改变了这一切。

坐在沙发上阅读报纸上的文字，不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你必须做一件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并与其他试图做同样事情的人互相分享。尽管很多人都指责社交媒体导致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包括我在内，但实际上社交媒体是在我15岁左右才出现的。然而15岁的我可能才只言片语地读过两三本书，这意味着在社交媒体出现以前，我就从来没有认真读过。那这是为什么呢？仔细想来，那时候我正值青春期，爱玩好动，喜欢做一些更刺激的事情，比如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打游戏，或者是出去约会等等。青春期的多动症是阻止我阅读的重要原因。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科学家们把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上超过十秒归类为一种疾病，也不清楚它的学术名。其实这个名字叫 ADHD，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只单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懒惰容易分心的青少年，根本不喜欢读书，想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仅此而已。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注意力无法集中、不喜欢读书的人。但我妈妈不这么认为，她总是逼着我读书学习，以此来提高我的成绩。好吧，我的成绩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提高，但我知道这完全是我的错。后来我变得很擅长假用功，只有在妈妈视野范围内我才假装学习。一旦妈妈不在我身边，我要么在被子后面睡觉，要么就是乱玩东西。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妈妈给我的书本身没有吸引力，是我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不断地反复阅读同一句话，这样我感觉自己没有任何进步，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每一个有自尊心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会表现出来很明显的事情，那就是叛逆。那些大把的空闲时间，每一秒都被我用来玩游戏和看电视节目，而不是静下心来读书。但在过去几年里，情况有明显改变，我读了100多本书，现在我甚至每周读一本书，这对于一个很容易分心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呢？我的故事是次要的，重点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改变分心。我想帮助大家如何在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多读书。

0: 来自澳洲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而设，药性温和，补而不燥，能舒缓久咳、气喘，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为什么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什么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呢？在我深入了解如何阅读更多书籍之前，让我们补充几句话，谈谈生活在当今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互联网时代的21世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捷之处，比如有先进的智能语言加热马桶盖，有随时随地都能社交的 Twitter 网，有各种各样的瑜伽裤可以选择。虽然奢侈品的诸多种类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品味，但我们的情感健康正在受到影响。我们一直是处于分心的状态，总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想尽可能地转到下一件事情，潜力总是不能被完全的释放。这种持续的压力只是我们每天正常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性质要求我们必须状态随时在线，随时可以回应并解决问题。我们使用各种工具跟进社会最新发展，这样可以确保我们不会错过潜在的商业机会。当我们有可以放松的空闲时，也很少充分利用它们。我们并没有休息，而是不断地在网上搜索新的刺激来满足我们的大脑。近期知名畅销书作者 Ryan Holiday 认为，我们无法保持静止享受当下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如此。他究竟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呢？300多年前，一名名叫 Brice Pascal 的人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人类所有问题都源于一个人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所以我们的祖先似乎也有同样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但却设法生存了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是的，没错，时至今日，作为后代的我们仍然面临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这个问题。他对注意力、冲动控制等方面带来其他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科学家将多动症称为一种以持续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甚至有时会有冲动行为特征的慢性疾病。或者简单的说，当你应该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却在走神。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你平时不关注细节；二，你在学校或者工作中经常粗心犯错；三，总是无法按时完成日常任务；四，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在耗时的任务上，比如阅读书籍。虽然我不知道如何永久性地治愈这种病，因为我不是专业医生，但是我相信阅读对此是有帮助的。当你坐着看书时，这就是在锻炼你的集中注意力。当你身边有一本好书，在你不玩电子游戏的前提之下，你就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去阅读。朋友，如果你想在这个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世界里取得进步，你就应该获得持续专注的能力。 在了解这些基本问题之后，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读更多的书。即使我们不擅长集中注意力，也无法专注于一项事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阅读分心怎么办呢？五个步骤教你专注的阅读。第一步，改变对阅读的态度。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点说教，不太实际，但是它非常的关键。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名读者，如果你认为读书是那些戴着眼镜、留着奇怪发型、喜欢集邮、从不出门的书呆子才做的事情，那你猜怎么着，你就永远不会真正开始去读一本书，更别说读完一整本书了。如果你正在听我们讲述这个事情，或许你已经相信读书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但这一点还是要重述一遍。读书就像在这个疯狂的网络世界里按下了暂停键，你听不到周围环境的嘈杂喧嚣，你会感到非常平静，极其放松。此外，你还能学到新的东西，提高记忆力，锻炼分析思维能力，好处数不胜数。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阅读甚至可以帮助对抗阿尔兹海默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很多比你我更聪明更成功的人士，他们不停地读书，比如说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他们疯狂阅读并不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他们有生意要经营，有家庭要照顾，还要需要维护朋友关系等等。他们不停地阅读，因为读书会让人变得更加智慧，更有魅力。我相信这足以让你重新考虑和书籍的关系。第二步，选择合适你的书，让阅读变得有趣。即使你喜欢读书，你是一个书呆子，你真的很喜欢阅读，但相比于静下心来读书，你仍然很有可能选择在智能手机上玩游戏。这种情况通常有以下原因：我们要么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是的，没错，在买一堆书并把它闲置起来，你需要弄清楚你为什么想读书，问问自己你想从阅读中获得什么，只是单纯的想娱乐一下，还是想学点什么，只是想看看书里的爱情故事以及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是想了解这个马斯克是如何创建 SpaceX 的。

不知道。如果是不知道的话，那就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其实可以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经典书籍、奇幻题材、历史题材、冒险系列、动作题材、诗歌、浪漫、叙事、传记，甚至是教科书等等。要想阅读更多书籍内容，你需要先执行这个步骤，去图书馆之前，根据你的个性选择合适自己的书籍类型，这是开启阅读冒险的最佳方式。过去我读书时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读家里有的书是我父母喜欢的书，而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书。我是在为学习读书，而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为愉悦自己而读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阅读更多的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个学习机会。很正常，我长大之后讨厌读书也是一个原因。但现在我建立起来一个阅读系统之后，我在买书之前会进行广泛的研究。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很可能会读完我买的书。第二，这会激励我在未来读更多的书。我是这么做的，首先我会思考我想学什么，然后去网上做相关领域的调查，寻找这方面最好的书，然后看关于那些书的评论，甚至会先读一下摘要，最后会挑选关于这个主题最好的书。我所做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我最终读到的是一本好书，一本我想读的书，这会增加我读完它的可能性。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阅读分心怎么办，几招教你继续专注阅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这个话题，看一看后面几招又是哪些，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在疯狂网络世界当中的人静下心来读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女性朋友聊聊子宫健康的话题。子宫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花季少女可以通过子宫进行每个月正常的排毒，育龄妇女通过子宫可以孕育宝宝，中年女性通过子宫可以延缓衰老。无论在女性哪个阶段，子宫都是非常重要的器官，所以一旦发现脸上有这四个异常表现，就说明子宫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注意开始保养子宫了。表现一，面色发黄憔悴。如果女性的子宫受损，身体的血液循环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导致气血不和，脸上就会没有血色，没有光泽。第二点，脸上长痘。因为子宫的内分泌出现紊乱失调的情况，就会表现在面部长痘痘。第三点，脸上长斑。子宫不好的女性会在鼻子两侧附近开始长黄褐斑，因为内分泌失调，身体里的色素就会全部沉淀在脸上。第四个面部表现是脸上有黑眼圈。我们都知道除了熬夜会有黑眼圈，其实子宫不好的女性出现黑眼圈的机会也很大，而且会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子宫出现淤血的情况，无法将毒素正常排出。那么女性该如何保养子宫呢？第一点，要注意保暖。现在不少女性都会出现宫寒的情况，而严重的宫寒是会影响女性生育的，所以对于宫寒的女性来说，日常保暖非常重要。第二，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女性日常饮食最好少吃冷饮或者是寒性过重的食物，建议可以吃一些核桃、红枣、花生、阿胶等温性的食物，这样可以起到补血的效果。第三点，就是多锻炼身体。子宫不好的女性平时可以多运动，慢慢养成锻炼的习惯，这样可以增强体质。另外也可以采用一些中药理疗来调理身体，固本还原，强健子宫。

提到补气，很多人都会认为人参是首选，但其实还有一味药材的功效也并不比人参差，而且价格还很便宜，这就是黄芪。在不少中医的抗癌方剂里都有黄芪的身影。要知道，肿瘤细胞没有生长的环境就不会长大，通过扶助人体的正气，身体固本能力增强，就能抵抗外邪，同时减少癌细胞转移的发生。而黄芪就是一味有扶正固本功效的中药。以前我们都知道黄芪补气，殊不知黄芪也能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黄芪的具体保健功能体现如下：第一，它可以补气。人参更适合需要大补元气的人，比如久病伤气、元气大伤的人。大多数气虚的人都是虚在表，没有伤及根本，用人参补气就太过，用黄芪则刚刚好。黄芪的服用方法很多，最方便的就是泡茶，用黄芪15克，枸杞20粒，代茶饮用。对于心慌气短、神疲乏力、懒言少语有这类症状的人来说，补气的效果会特别好。黄芪的第二个保健功效是提高人体抵抗力。中医典籍上记载，黄芪具有益气固表、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研究也表明，黄芪中所含的黄芪多糖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三，黄芪还有益心脑血管健康。黄芪除了补气效果好之外，还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大剂量每天用30克以上泡黄芪茶饮，对于体质虚胖的高血压患者还可以降血压，能够有效防治中风和高血压

夏天祛湿排毒、清热泻火，不少人都会吃莲子。接下来就来聊聊莲子的功效与作用。首先，莲子中含有大量的磷，磷是构成牙齿骨骼的成分，还是细胞核蛋白和许多酶的主要成分，可以帮助机体进行蛋白质、脂肪、糖类的代谢，以及维持酸碱平衡。第二，莲子所含的钾位列所有动植物食品之首。钾对维持肌肉的兴奋性、心跳规律和各种代谢有重要作用。第三，莲子中铁的含量也非常丰富。铁元素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等的组成成分之一，具有治疗贫血、减轻疲劳的作用。第四，莲子具有补脾益胃、养心安神、补肾固涩、补虚损、强筋骨、骨精气的功效，是脾虚泄泻、心悸不安、失眠多梦、肾虚遗精、食欲不振等患者的康复营养食品。第五点，莲子还有健脑功能。中老年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经常吃莲子可以健脑，增强记忆力，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所以莲子是中老年人强身防病、抗衰延寿的好补品。第六点，莲子心含有多种生物碱、多种类黄酮，可以清热降压。带心的莲子能够清心火、驱除雀斑，但是煎煮的时间不能过长。此外，莲子还具有抗癌、防癌的作用。莲子所含的氧化黄心树凝碱对鼻咽癌有抑制作用。综上所述，莲子含有大量的磷，还有丰富的钾，莲子还含有铁。莲子可以补肾益胃、养心安神、强筋骨、固精气。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莲子还可以健脑、增强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另外，莲子还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莲子心更能够清热降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首先和您分享的是一位移民的情感故事。我大学是学图书管理，文科班里女生多，男生少。好在上帝是公平的，给我们安排了一位又帅气又有才华的男生，他就是我们班长，上海人。他真的很优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气质里比一般的文科男生多了一些刚硬。他是我们系里几乎所有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外系的很多女生都喜欢他，他甚至还被陌生的女生跟踪过。而我呢，无论是相貌还是资质都很平凡，但是我也一样爱做梦，只是从来没敢想过梦会成真。我第一次发现他紧张我是在刚上大二的一次游玩，班级组织活动去公园划船，当时一艘船的同学打打闹闹，结果不小心船给翻了。我是会游泳的，还练过潜水，技术还蛮高，当时落水的同学都游了上去，我却突然闪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潜在船的下面憋着气不吭声，想看看他们的反应。于是就听到同学们急急的呼唤声，有几个人还跳下来找我，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憋不住，就游出去，呼的一下冒出头，笑着喊道：

我在这儿。他是第一个游过来，确切地说是扑过来，抓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问，你没事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样子，紧张欣喜的表情夹杂着快要哭了出来。我也忘不了自己那一刻的感觉，欣喜甜蜜。不过我很快回过神儿，想那不过是一个班长对同学的担忧罢了。第二次是我生日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庆祝，下了课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姨妈家。那天表哥送我回校的时候已经很晚，宿舍楼都熄灯了呀，天很冷，宿舍门口冷清，不像夏天那么多情侣在依依不舍。我快步冲上台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吓了一跳，原来是他站在门口。他开心地说，你终于回来啦，幸好还没过12点，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把一个包装很精美的小盒子递给我，我意外地看着他，除了说声谢谢就说不出话了，心里有个声音在不停地问为什么。他也看着我不说话，时间就好像在那一刻静止了，只有彼此的心跳声那么清晰。直到宿舍熄灯的铃声响起，我们才好像惊醒了一样。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只是说了句我回去了，就跑走了。回到寝室，室友们齐声喊起来，幸福的人儿可回来了，话里话外含着讽刺，然后就不理我，兀自上了床。第二天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找了我一个晚上。他送我的是一个很精致可爱的音乐盒，曲子是我喜欢的《致爱丽丝》，纸盒里还有张卡片，只有三个字，喜欢你。虽然我不可置信，但止不住心花怒放，没有理由拒绝是吗？于是我成了很多女生嫉妒的对象，但是我才不在乎，只要和他在一起，那是我的初恋，也是他的初恋，我们在一起很开心。那时候我睡觉的时候都是笑着的，室友都嘲笑我是暴发户的嘴脸，我心里的感觉是灰姑娘遇到了白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也许是乐极生悲吧，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大四的时候，他开始说毕业后要去美国读书，他奶奶和叔叔一家都在那儿。我感到措手不及，问他那我怎么办，他说你也好好考托福吧。我当时就有点心冷的感觉，从此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处处要跟他作对似的。我变得越来越任性，我们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的吵架，两个人的感情好像就在争吵中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淡。在我大学的最后一个生日里，他还是陪着我，但我心里已经隐约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果然过了几天他提出分手，真到了那个结局我才知道很难接受，曾经也放下自尊苦苦哀求过，但是都没有用，他说他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毕业之后我和他割断了一切联系，心灰意冷，对感情不再抱有幻想。工作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他是一个网络工程师，特别老实的一个人。我见他的第一眼，心里就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他话不多，但人很细心，对我很体贴。我承认他一直以来都对我特别好，他对我很依恋，因为我这个人对人也很好。他曾经说过两次，如果哪天没有了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一次是在求婚的时候，一次就在前几天。其实他的内心挺脆弱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忍心离开他的主要原因。结婚之后，我对老公说想出国，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后来我明白，是潜意识里还在想着原来的男朋友，介意着当时导致分手的这个罪魁祸首。我老公在国内工作挺好，但是他是那种只要我喜欢就要去满足我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来申请技术移民。申请的过程充满波折，想起来都是奇怪的意外，比如申请材料几次没寄到，比如雅思明明考了高分却还要面试等等。总之折腾了两年多，而就在两年以前，我们终于来到了加拿大。这么长时间，老公一直没有找到专业工作，只能打起累波工。我也是干了一段时间的包装工之后，才找到现在的这份办公室工作。但是老公上夜班，我上白班，我们两个一天之中说不了几句话，只有周末才能待在一起。可是他又很累，所以一般也就是待在家里。生活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着，甚至有些乏味，所谓饱暖思淫欲吧。其实乏味也是很容易诱变的，更何况诱变剂还恰恰是切中要害。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和一帮朋友约好看枫叶，原本老公打算去，但是临时却通知他加班没去成，只有我一个人和大家一起去玩。漫山的枫叶真的很美，有些流连忘返。走在小路上，突然听到后面不远处有人吟了一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就被一阵哄笑声给压了下去。这句诗是应景的，但又引出了有一点偏黄色的笑话，真无奈。我不由得有些感慨，突然想去看看吟诗的那个人，就转过头去，脚步也放慢了。于是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噎。曾经的甜蜜，曾经的感动涌上心头，原来一切都那么刻骨铭心。他还是和我们当初相恋时一样出众，在茫茫人海中我也能一眼认出来。我们两个都呆呆地站在那里，隔着他的朋友我的朋友，
感觉又回到了我大二生日的那个晚上。原来他一直没有结婚，解释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后来他对我说，也许是潜意识一直在等我，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珍贵。他说，我等你，等你有一天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再永远在一起。我听了却苦涩地笑了，我真的能解决好我自己的婚姻吗？真的能让他坚强地接受事实吗？真的可以毅然抽身而去吗？我不能肯定，甚至觉得是肯定不行，但是我又是那么舍不得这份失而复得的初恋。责任和激情，我该怎么选择？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宁愿被选择取舍的是我。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三十立什么。三十岁的人应该能依靠自己的本领，独立承担起自己应承受的责任，并已经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发展方向。简单说，三十岁的人应该能坦然面对一切，他可以用立身、立业、立家三个方面来概括。首先就是立身，立身就是确立自己的品格和修养，包括思想的修养、道德的涵养、能力的培养三个方面。自强是立身之本，别把自己的需求寄托在父母的资助上，寄托在别人的帮助上，那是软弱的表现。立身是对每个人立足于社会最起码的要求。其次就是立业，立业就是确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三十的人应该有比较固定的职业，从事每项事业都要有本领，换句话说，要有一技之长，这是为生的必备。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对每个人各方面要求都会越来越高，立业不但是求生的手段，也是尽到社会责任所必备的。最后就是立家，立家就是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推迟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时间，但是三十成家已经不算很早。至于先立业后成家，还是先立家后立业，每个人情况不同，也不必分哪个非要在先，哪个非要在后。可是年轻人要负担起社会和家庭的责任。三十而立是对年轻人的起码要求，可现实却和我们期望有很大距离。我想，很多时候国人对孩子的溺爱，包括现在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想来，这也算是时代特色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20年的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四十而不惑，明白了什么？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人到四十岁，咀嚼了世态的冷暖，感怀了岁月的无情。往事悠悠，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经历了许多疑惑、彷徨、振奋、欣喜之后，是沉思，是恍然大悟。少了激情，多了沉稳；少了冲动，多了冷静；少了烦恼，多了理智；少了放任，多了责任；少了盲从，多了自我。四十岁的人是十分理智和清醒的。对外，他明白了社会；对内，他明白了自己；对自己，他明白了责任。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越进步，人们对社会的依赖度就越高。四十岁的人不再年轻，缺少了对社会幻想和迫切投身社会的激情，生活的经历多少也磨去了这些激情。挫折也让人明白，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个体是群体的一份子，个体左右不了群体，那就必须正视它。个人的理想和愿望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应对外界。而所谓成长，是内心在历练中的逐渐强大。所谓人生的归位，就是把外在的东西变成内心的能量。有理想而不是妄想，有愿望而不奢望，有作为而不妄为。有理想，想是应该，但关键是在打理，去实践。有愿望，关键在于切合实际。有作为，关键在适度。四十岁的人是最讲实际年龄段的人了，人生走过一半，机会和机遇渐少，不应该再犯过错或走迂回的路了。而四十岁的人最大特点就是明白了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子女的，必须做好自己工作，这不单是生存的需要，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必须尽到的责任。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辛勤工作，才能换来整个社会进步。其次，四十岁的人父母年龄都大了，作为四十岁的人必须要赡养老人，尽心尽力，尽早尽孝。四十岁的人子女也处在学习阶段，培养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既是父母的责任，也是社会责任。可以说，四十岁的人是人生辉煌时期，也是为社会和家庭贡献承担的最大的时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五十知天命。天命，上天的旨意或命令，衍生开来必然性或命运。人生已经过大半，大体基本轮廓依稀可见。无论是学识还是阅历以及自知力，也都到了最高境界，基本的方向应该不变。到了五十岁，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不怨天，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不由人，知道了自己未尽的责任，不懈怠。回顾三十岁，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是曲折的，跳跃式的上升。四十岁的人生轨迹到高峰，五十岁的人生轨迹就相对平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也难再已出现大的波动。走过人生的大半，处于人生比较清醒的阶段，既不会埋怨上天不公，而是默默接受已有的现实，清醒地预测到自己的未来，十分平静地工作和生活。人到了五十岁，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有了事业，无论他从事的职业是什么，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专业水平、技术水平、经验、决策能力、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而在经济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也具有一定的财力，或者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也有了丰富的阅历。尽管每个人的实力、财力、能力有所差异，社会的影响力不尽相同，但每个人自己和自己纵向比较，五十岁的时候应该说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了。五十岁的人绝不该再埋怨别人，清楚自己的人生定位，习惯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人到五十岁还没有退休，但也不是遥不可及，这时都会想到要继续工作十多年，尽社会责任。五十岁的人，自己的父母都年迈，时常为老人繁杂琐碎的生活杂事去奔波，因为他们还有要尽到的家庭责任。五十岁的人，孩子可能是正处在读书和就业的关键时候，孩子的前程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五十岁的人没想到自己未尽的责任，都油然产生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完成应尽的责任。成功辉煌带来快乐的同时，时常伴有一些压力，而五十岁的人应该更能坦然地面对，因为他们了解社会，更知道自己。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色已深，这里陪伴您的是我晨曦，为您主持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六十耳顺看透了什么。人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好不动心生气，心里依然平静。人到了这个岁数，不管听什么言论，遇到什么坎坷，都能做到不激动，冷静思考，使自己的情绪顺应客观环境，顺应事物规律，不暴躁，不气馁，不悲伤，不退缩，达到宠辱不惊，始终如一的境地。六十岁的人看透了人生，六十岁的人看透了生命，六十岁的人看透了名利。其实人生就是三个时期，从出生到走向社会之前，是学习各种知识本领，学会做人，这大约要二十岁左右的一个阶段，称之为生长期。二十岁左右工作到退休，这四十年左右是工作阶段，为社会贡献，为家庭贡献，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称之为贡献期。而从退休开始，从以社会角色为主转到以家庭角色为主，享受养老金，享受子女抚养，称之为收获期吧。六十岁的人明白了这些，乐于接受这个现实，也清楚知道每个年龄段的人就应该有那个年龄段的人应有的生活。生命是有生才有命，生决定和影响着生命，所以六十岁的人好好生活是最重要。健康快乐不但可以减轻子女负担，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吧，起码可以减少医药资源的消耗。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对社会和对他人的贡献大于向社会和他人的索取，你做到了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工作的时候所从事事业的角色决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退休了相应的角色也变化了，从以社会角色为主转变成家庭角色为主，相应也把原有的角色还给了社会。你工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 CEO、 什么教师、医生、工程师，退休了就一个称呼，退休人士。而至于利，退休后的养老金必然少于在岗时的薪酬，根据自己的收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是了。再多的财产，当你离开人世时也都留给子女，唯有身体是自己的，你生病了别人是替不了的，你健康快乐别人也左右不了。六十几岁的人经历了岁月的打磨，经历了曲折挫折，留下的人生足迹成就就是自己丰富的阅历涵养和修养。人生的秋天，生活脚步慢了，但是可以却细细品味人生，欣赏人生旅途中各种景色，享受与品味酸甜苦辣的回忆所带来的一番别致感受吧。秋天有它与众不同的风采。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正浓，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笑美美，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自由党政府继上个礼拜引入网络安全法之外，今个星期也会提出一项新的隐私法案，包含对儿童资料的保护措施。张亦良报道。
3: 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也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推出或者正在考虑采取相同措施。另外，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星期亦都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将包含对儿童资讯的保护措施，还将会包含保护加拿大人的数据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的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处理为骑警表示 Cotes Lake 水上乐园朝早发生事故，多人受伤，警方朝早11点半前接报去到水上乐园，所有伤者要送院治理，情况严重不过就稳定。骑警证实是10名的青少年和2名的成年人受伤，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暂时未公布更多的详情，初步知道事件是涉及电力的事故，水上乐园暂时要关闭。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人员是继续工作。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好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日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南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理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Mission 以东 Lockheed Highway 星期日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个人死亡。事发星期日中午一点半左右，两部车在 Lockheed Highway 及 Silverstone Road 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56岁女乘客当场死亡，死者来自素里市，车上一名48岁的女乘客就重伤送院，情况危殆，59岁的男司机都伤势不严重，另外一部汽车上的人就伤势不算严重。意外原因是继续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826-7161。温氏警方表示，在温哥华首场世界杯赛事里面并没有重大的事故发生。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指，在温哥华举办首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只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的球迷之上，有一人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但并不是因为违反活动本身安全而被捕。另外，在比赛期间，另一人因为饮醉酒而且拒绝离开 BC Place 体育馆被带离场。警方声明指出，考虑到活动的规模，只有两人被捕实属罕见，即使普通的星期六晚上，这么少数目的逮捕人数亦都是微不足道。所有能执勤的温哥华警方警员当晚要投入工作，亦得到皇家骑警

0: 警、卡卡利警方、愛文頓警方及交通輔警協助。在當日，警方合共部署多達1200名警力。警方事先亦都接到球迷遊行前往體育館的通知，警方與遊行組織者合作確認了人數及路線，並安排警力確保安全。CHMBM320 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1: 而在上個星期六，運輸聯網因應世界盃熱潮，乘客量大幅增加，也是 BC Place 體育館自2010年冬奧以來最多人坐公共交通到場的活動。上個星期六，大批球迷前往 BC Place 體育館觀看賽事，以及到溫氏中心以及 PNE 參與球迷慶祝活動。駕空列車以星期六來計，就增加了兩成半乘客，海上巴士乘客就增幅最大，有超過三成七。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会在温哥华主场迎战卡塔尔。张若良报道。
0: 温哥华将会在6月18号星期四举办下一场世界杯比赛，届时加拿大将会在 B 组主场迎战卡塔尔。本届 BC Place 体育馆将会举办七场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澳洲对土耳其门票全部售罄，共有52497名观众到场。中场之后，澳洲球迷欢喜若狂，他们在场内庆祝以2-0击败热门土耳其队。澳洲的球迷在日间挤满了饮酒场所，入夜后亦都庆祝球队的胜利。土耳其球迷虽然感到失望，但亦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等待进入 BC Play 体育馆场之前，与同澳洲球迷亦有一起庆祝。游客和外国媒体纷纷称赞温哥华 BC Play 体育馆，总部位于美国的网上体育媒体对 BC Play 体育馆给予十分高的评价，说来自菲沙河谷农场的新鲜草皮为场馆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报道都介绍温哥华的自然美景。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配合世界杯挂上了在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不过导致情况相当严重。张逸良报道。
0: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接近世界杯来临，正装饰住所有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包括澳洲、比利时、瑞士、纽西兰、埃及、卡塔尔和加拿大队都穿在雕塑上。这个展览推出一大受欢迎，至今部分装饰在球衣展出后不久就被人盗去。一条瑞士围巾、几个足球和一件加拿大球队的球衣被人盗走，现时经已更换回来。市中心西端商业促进会委托创作这件艺术品的负责人说，有关盗窃案几乎一放置之后即刻发生，他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在北美冰联温哥华家人队打入2024年季后赛和 Taylor Swift 巡回演唱会期间，类似情况都发生过，各方事先准备好一些后备用品。展览工作的团队希望从今以后，希望球迷带回家的只有精彩的照片，不要盗取展览品。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省在星期日一共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包括温哥华和域多利等地区。张逸良报道。
0: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在大温地区的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和 Abbotsford 四个社区都打破新高。气象学家指，星期一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高温纪录。估计在云层过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但是即使低落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好高。全日最高气温将再次接近纪录，但省内其他地方创纪录的高温不会像星期日那么多。预计星期二气温回落到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将有助最高气温推回到摄氏20度左右。在星期日，全省最热地方是 Lytton 有 36.8 度，打破2002年创下的同日 35.4 度纪录。大温地区方面， Abbotsford 地区最新纪录是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31度纪录。Pitt Meadow 地区最新纪录是 33.3 度，打破1988年创下的 30.5 度纪录。温哥华地区最新气温是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原有纪录 25.6 度。西温哥华的最新纪录是 27.6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当日纪录 25.6 度。另外，域多利地区的纪录是 30.2 度，打破1999年旧纪录 28.6 度。纳拉毛地区星期日的纪录是 33.2 度，打破1963年的旧纪录30度。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国民去到美国旅游的人数似乎正在回升。张逸良在报道。
0: 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经已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5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5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都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5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5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未真正下跌过。数字话5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万6600人，升 3.8%。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1: 国际方面，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协议的内容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而伊朗外长瓦拉格齐就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是即时执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内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内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两万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執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的法例，禁令在明年初就会生效。斯纪贤说，政府已获得相关的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欢迎。 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嘅咨询，一共收到超过11万份嘅回复，结果显示九成受访家长系支持将社交媒体嘅最低使用年龄限制系喺16岁，八成半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嘅风险系大于好处。中港台方面，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并送花篮祝贺他73岁生日。北韩驻华大使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转达金正恩的口信和花篮。报道指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衷心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今次是金正恩时隔三年再次公开祝贺习近平生日，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近期进一步密切的趋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受到西南气流和低压槽影响，广东正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长的强降雨。自上个星期六以来，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600毫米以上的雨量。预计今明两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估计雨量达到250到350毫米。在香港，政府就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的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另外，在諮詢文件涵蓋六個部分，在民生及社會發展部分就分為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人力安老等。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續豐富置業階梯，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加快土地發展和舊區更新，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5: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貴租啊，買貴樓啊咁咯。
6: 啊，醫療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啦，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又要重要一点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4: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五年规划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辟划未来的发展，也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的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表示这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由于事发的时候李启贤年仅27岁，计及雇员补偿条例最高赔偿金额、医疗开支相当于96个月的收入的补偿款项等，赔偿总额一共大约是629万，武馆一方要需要支付李启贤的总费。

0: 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15日星期一，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已经开锣。由于今年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美洲国家联合主办，因此加拿大全国都充满了世界杯的气氛。多伦多和温哥华是本国两个有份主办赛事的城市，气氛就更加热烈。温哥华科学馆呢还化妆成为一个巨型足球，吸引球迷前去打卡。我本人呢是一个球类比赛的爱好者，可惜英式足球不是我的杯茶，故此我并没有很大兴趣去观赏今届世界杯的比赛或者参加街头庆祝活动。我关心的呢仍旧是围绕着世界杯发生的一些政治性新闻。最近炒得最热烈的莫过于一个世界知名足球比赛裁判在前往美国准备执法的时候在海关被扣查并拒绝入境，最终败兴而回，没办法达成他是世界杯执法的人生愿望。这个裁判叫做阿里坦，来自非洲国家索马里，他的来头并不少，他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现年只是34岁。自2018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足联认证的国际级裁判员。他执法过最引人瞩目的赛事就包括2025-2026赛季非洲冠军联赛决赛次回合的赛事，并且因此获得2025年非洲足联最佳男子裁判员奖。两个月之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的时候，他榜上有名，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他本月初已经拿到美国工作的签证，但是这个月6日当他抵达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就被美国边境人员扣留并且盘问了11个钟头，最终被拒入境。阿尔坦事后向媒体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他去美国的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相关的问题。他当时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执法比赛的照片，但是都无济于事。盘问结束之后，他被送去一间临时的留置室，随后就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之后就被送回去索马里了。由始至终美国边境人员没有告知他被拒入境的理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后来被媒体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他拒绝透露细节，只是说他并不在乎任何人以什么为生，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你不符合进入美国的资格，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你想当裁判就让你入境。阿尔坦被拒进入美国事件在索马里和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和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和惋惜。索马里足协说，至今他们未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正式解释，已经着手联络国际足联和相关机构了解事件的原委。国际足联的态度就十分之软弱，只是表示不会介入美国入境审核工作，他们已经收到美国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通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虽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阿尔坦入境的原因，但是美国白宫 就向多家美国媒体发声明，指阿尔坦被拒入境是因为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去年美国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被美国列为索马里最大恐怖组织的青年党近日亦都为阿尔坦辩护，指事件是美国政策已经超越安全考量，沦为广泛种族歧视的最新和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整个索马里族群的种族偏见。我认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不是按章办事，只是看总统特朗普的眼色办事。特朗普在被问到阿尔坦事件的时候就说，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确保只有对的外国人才能够进入美国参与世界杯。何谓对的人呢？我就说不一定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标准，而是特朗普不喜欢的国家的那些人，美国都会拒绝他们入境。如果美国和伊朗兵戎相对，一些伊朗国家队代表团成员同样是没有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与此同时，美国又取消分配给伊朗球迷的世界杯门票配额，即是伊朗人上去美国看世界杯都不一定买到门票。说回那位被拒入境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当他返回索马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获得索马里政府和球迷的热烈欢迎，顿时成为了该国的英雄。阿尔坦誓言今次的挫折不会终止他对执法世界杯梦想的追求，他争取在四年之后下一届的世界杯比赛中有资格执法。四年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暂时就还未知道。但是今年稍后时间他就获得了一份大的 job 了。欧洲足联不值美国所为，当即公开支持阿尔坦。欧洲足联宣布在和非洲足联讨论之后，决定选派阿尔坦执法今年欧洲足联超级杯的比赛。欧足联主席切弗林还公开称赞阿尔坦是一位优秀年轻却经验丰富的裁判员。足球是为了连接人们，欧足联希望向阿尔坦和他出色的裁判判罚技能表示尊重。英式足球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世界顶级的体育盛事，本来体育不涉政治，但事实上这些体育盛事却是最容易被政治干预。作为主办国，其实是无权阻挠有资格参加比赛或者工作的人入境的，但美国政府却完全漠视这些规矩，胡乱堆砌国家安全理由，就不发入境签证，或者发了签证都临时拒绝有关人等入境。今次拒绝阿尔坦入境，据说理由就是他同索马里的青年党关系密切，但是美国又拎不出任何确实的证据。青年党在索马里势力强大，人脉甚广，阿尔坦认识青年党的人并不出奇，除非他有参加青年党发动的恐怖活动，否则是不能够将他视作为恐怖分子的，而拒绝他入境的。美国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美国已经制裁了很多国家和个人，但是他们亦要求其他国家和他们一起去制裁，这些就叫做长臂管治了。如果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多的是，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等，每一个国家和哪一个国家交往是属于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是不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美国利用举办世界杯的机会打压其他国家，只会让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办世界杯等的世界体育盛事更加不放心。世界杯都未打完，但美国已经再一次输了他们的国际形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我姓刘的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喜欢听阿荣恩啊，即是朝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7: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一件事在香港呢，是令到全香港人都很安乐的。一个妈咪呢同我女12岁，你朝早呢是在用教一些的问题。咁啊，十零岁细路女当然都会有反叛，有好多顶撞。咁而妈妈咧就忽然间睇唔过咧，突然间跳楼自杀死咗喺太古城啊。咁跟住十个钟头，个女咧又自杀死埋。咁呢件事咧真系令到呢个全香港都好震惊。即系佢哋唔系穷啊，佢哋住太古城嘅中产阶级。我妈妈咧唔系唔识嘢嘅女人，佢系一个咧系有高学历嘅，系又专做心理同辅导嘅社工嚟嘅。佢专家嚟添，因为佢喺医院专系帮嗰啲嘅精神病人啊等等，咁啊就系系辅导啊，去化解精神病人嗰啲心中嘅唔安乐啊，系心中嘅愤恨啊等等。咁啊，当然佢成日都劝人唔好自杀啊啲类。但估唔到佢自己佢系遇到问题，佢系自杀死咗。咁我哋即系觉得究竟要边个负责任啊？到时都拉唔到，即系政府负责任啊，因为佢学校啊，抑或父母啊，好似解释啲问题唔能够过去好简单啊！一系赖政府，一系就赖学校，一系赖家庭，而系真正核心嘅困难系点解妈妈会自杀呢？妈妈本身都系个呢方面嘅专家嚟噶嘛？咁主要关键问题就系佢哋人咧会突然间好执着，同埋咧系好愤激，好迷失，又迷失又执着又愤激咧，会突然间即系俾一个十零岁嘅细路女冲撞，系佢自己女，佢就睇唔过。佢就奮激咧，就要自殺而死。咁其實我哋做父母嘅，個個都經歷過仔女十幾歲噶啦。十幾歲係有反叛，佢嘅情緒自己控制唔到，佢中意頂撞父母係好正常嘅。啊，個個都經過噶。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去喺經過呢個過程裏面輔導一個首歌去走出佢自己嘅困局？因為十幾歲會好多自我內心嘅困局嘅。咁我自己吓，我个女到十几岁嗰阵时，同以前好乖啊，好精灵个女唔同咗噶嘛。佢忽然间咧去搵男朋友噶嘛，忽然间咧会顶撞父母噶嘛。佢忽然间咧中意咧去玩啊，或者去参加嗰啲唔系好正当嘅派对啊。咁即系父母要好多嘢同佢讲啊。咁要好好地辅导个女咧走向正途啊，因为十零岁好易学坏噶，着啲衫会越嚟越性感噶，又中意成日搵男朋友噶，而佢搵出男朋友都系唔顺眼噶，即系对父母眼中啊。咁但系另一面咧，即系话我哋尽可能吓，即系俾个女好多正面啊，例如等佢了解世界啊，了解国家民族嘅历史啊，中华文化嘅价值，同埋中国近代史嘅艰苦啊，人生要有理想啊，咁好多嘢俾佢啦。咁由佢教会咧，教好多年青人系喺一个有价值观啊，有爱心环境下咁。咁所以呢个十零岁女系。佢话佢自己好矛盾嘅两个人，一个就系好受情欲发展，又好受即系潮流文化嘅影响，系好想去学坏啊，参加嗰啲男女吸毒嗰啲派对啦吓，嗰啲 party 啊咁。但另一方面咧，佢又会去教会啊，一方面又去跟住我哋去帮助穷人啊。咁我哋嗰陣時去到中国农村帮助穷人，仔女都一齐去帮手啊咁。咁佢哋。 一面是很正面的，就是做有价值有理想，一面呢他又会被现实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拉住呢，是叫他走向堕落的。咁当然同个同仔女有嗰十几岁嗰段时间呢，父母有好大爱心好大忍耐先得㗎，唔可以一时睇唔开。因为你闹得犀利呢就啱相反嘅。你要系好地同佢傾呢，等佢可以有一个嘅长远呢个眼光阔大啲嘅睇入方式。同埋呢佢明白呢、這个即系佢自己所存在嘅世界。佢哋中國人所面對嘅近代嘅歷史，作為一個美加長大嘅華人咧，嗰個生活環境嘅困難，或者點樣開始自己咧係更有理想，咁佢好多嘢要同佢傾偈，要同佢咧係解釋啊，甚至可能媽咪同個女嗌交，咁咧到爹哋就要出嚟嚇去點樣化解，即係同個女傾翻點，等個女明白翻咧。即係我嗰陣時都要即係嫲嫲媽咪啊，即係叫佢唔聽，咁我都要爹哋有權威啲嘛，咁好地同佢食一餐飯傾下偈，等佢又了解下嫲嫲同媽咪嘅都有好多困難㗎，即係你要了解咁呢啲等等咧，係時常能夠傾咧係好重要嘅。咁今次呢個媽咪點解会自杀，我哋都唔明啊！咁、那个女十二岁啱小六，咁啊好可能佢拗就个女可能想唔读书，我想出去乜乜即系咁咁梗系跟住阿妈就嬲，梗系希望个女读书落去，即系可能啲咁嘢我哋唔知啦。咁但系点解个妈妈咁迷执咧？咁老子有句话咧，就系、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啊！即系人类系迷失咗，又迷惑咗。迷失就是我哋冇一种对宇宙人生嘅最高嘅价值嘅掌握，或者去寻索啲有价值有意义嘅嘢。迷惑咗就係世间好多事务让你困喺里面，嗰啲嘅祸福得失令到你个心系成日沉喺成功或失败之中，咁就会迷失囉，迷乱囉。咁因为人系唔知道终极真理嘛，所以老子讲句熟知其极，即係人系唔知乜嘢系终极真理㗎嘛。咁所以呢样嘢到大人嚟讲，你要化解你自己嘅迷失同迷执呢，係需要有一种对较崇高真理嘅追求，唔单止仔女要，做大人都要嘅。如果你就係为现实嘅成败得失呢，你卷入去呢係会好痛苦嘅。成功嗰时间开心，但失败点呢？咁老子另外佢又讲过呢，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就係个执字啦。人之迷，其日固久，即是人是迷失的、迷乱的、迷惑的。但他跟着他说，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呢，他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其实宇宙万物你所见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神器。神器呢，即是说古时呢是献祭给个天的，那些是一个神器。这个神器比一个指一个神圣的器物，神圣的价值的载体。佢宇宙万物本身就系神圣嘅载体嚟噶，因为天地万物有佢嘅天理，有佢嘅发展，有佢嘅道。道呢个就道家讲啦，老子讲啊，咁佢系好神圣、好重要，唔可以用人嘅太多嘅自我中心方式去执着佢所以不可为也，不可执着系唔可以操纵佢，唔可以执着佢。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啊！即系你太过去操纵个心呢，结果你搞坏咗个天下。你越执着你就越失去，执者失之。所以人之迷，其日固久呢，另外就是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迷者败之，执者失之。人唔好太迷执呢。所以呢件事最核心都系个妈妈嘅问题，佢忽然间迷执呢，造成一个好大嘅悲剧。唔止自己死，个女都死，又造成佢嘅家人好大嘅痛苦。咁而呢个女当时报警之后，警方都知道啦，带佢医院，咁有三大专家，都系佢妈妈嘅上司，即系嗰啲系属于系精神病专家，系属于系专帮精神病嘅，系呢方面嘅心理学家。咁另外就系社工，同呢个女仔倾咗有成十个钟头，其实。竟然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个女好像都很理性啊， 咁就本来嗰摆佢医院咧，咁就安全啦嘛。但系咧，不如俾佢翻屋企啦。个爸爸喺度，个婆婆喺度。点知爸爸同佢翻屋企15分钟之内，佢睇翻屋企，谂翻妈妈跳落去嘅，捉警申请佢闩埋门，一入房闩门就自己都跳咗落去。咁啊，对爸爸嚟讲，当然就系好大嘅痛心。一日之内失去太太同个女，咁10多岁青少年更加无法去控制生命嘅悲剧。点样将人生嘅悲剧苦难减少啲啊？唔好咁迷，唔好咁执，唔好你生命唔好太迷失，你要揾到一啲有价值嘅嘢，为之而奋斗。为之生，为之死，要有啲信念，有啲使命，唔好咁执着。你越执着，你越操纵，你就会越失去。所以中国古人咧就好多个道理。咁当然孔子更加教人咧就是有仁爱嘅心啊。仁就系咩？爱也吓。仁义个仁就系爱。如果我哋对世界嘅有苦难嘅人有多啲嘅关爱。我哋付出自己嚟减低人类嘅痛苦。如果我哋揾到条咁嘅路，我哋做人就会有价值、有方向咧，唔会陷喺嗰种嘅自我中心同互相斗争当中。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喺行政主导嘅大前提底下咧，香港特区政府咧，即系确实系统筹咗。香港好多嘅发展嘅模式规划咧，以至一啲嘅執行嘅，呢种情况其实咧已经唔系一个所谓小政府大市场嗰个香港过去一种常见嘅模式。而家政府其实咧系越嚟越咧系以行政主导为中心，甚至议会或者系其他嘅社会嘅层次咧，亦都好难咧。去改变呢政府嗰个嘅取向。咁呢个呢亦都係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改变。咁而家嚟到呢我哋要去规划一个155嘅五年计划嘅情况呢，咁亦都係一个好新嘅功课。但係功课呢亦都反映出社会上呢即係嗰种脱节嘅。嗰、那个办嘅主任呢星期二就嚟香港呢，咁访问2天视察2天，其实係担任紧一个好重要嘅指导方向工作。究竟香港我哋从未做过呢啲所谓五年规划，如何去规划呢？点样去配合整个155嘅大前提，嚟到发挥到香港嗰种独特嘅角色呢个功能呢？而这边上呢，特区政府就开始紧一个广泛嘅民意咨询，咁啊煞有其事呢，希望呢系广听各界意见嚟到点样去制定呢个五年规划。你发觉讲一样嘢系一个相当宏观，喺香港相对讲陌生嘅呢做一啲规划性嘅一啲前景嘅计划，而香港市民所关心、所注重系我哋眼前一啲社会经济情况。好似话咧，大家就喺度咧。希望我哋啲餐可以有咩食啊？而另一方面，政府话咧，若干年之后咧，我哋有如何如何嘅丰盛嘅晚餐为大家准备啦。呢个落差系好明显嘅。事实上，你讲到啲五年规划咁宏大嘅嘢，讲点样去建设金融发展 AI， 呢个喜事咧，一般嘅普罗大众能够表达意见呢？咁而事实上，政府无论用咩嘅方法。去諮詢研討會好或者網上等等好呢，即其實嚟嚟去就嗰班人去表達意見，少數嘅意見呢其實你發覺唔係喺呢個咁嘅平台呢可以發揮出嚟嘅。如果少數嘅意見要聽到，其實施政報告啦有聽意見啦，財政預算案有聽意見啦，咁嗰啲意見有幾多被政府吸納呢？政府无可否认呢是希望做出一些好戏，有更多的交流讨论啦，激发更多的思考观点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的优势发挥。不过这些这样的林林种种的美词佳句呢， 只能够咧作一种写文章咁啊，好悦目。但实际上咧，整个社会嗰个运作咧，其实唔系这一回事嘅。你一方面睇到近期一啲嘅社会一啲嘅情况咧，其实香港经济都面对紧另一种因转型带嚟嘅一种嘅好似咧好你难以跨越嘅一啲嘅难关。好简单，你睇嗰啲失业嘅情况咧，其实系严峻咗嘅，严峻咗有若干行业咧，似乎咧已经冇乜嘢咧啊发展嘅空间同埋前景。所以執笠嘅数字、清盘嘅数字都系多咗嘅。咁而我哋小市民所睇到就系、我街头嗰间茶餐厅执咗，街尾间杂货铺执咗咯，一间我多年去饮早茶嘅茶楼又执咗啦。嗱，呢啲店铺嘅结束咧，可以睇到，但有更多其实唔系店面，而系咧一啲可能不同嘅专业提供服务嘅一啲嘅公司啦。譬如话系建筑师啊、会计师啊等等咧，甚至就连呢个法律界咧，其实嗰啲生意咧都大不如前。咁啊，你应付咁高昂嘅一啲嘅经营成本，而唔够生意，或者睇唔到个前景，于是咧，不如咧壮士断臂啦。另一方面喺劳工问题上咧，嗱，呢个星期香港又发表新嘅失业率，香港嘅失业率咧系滞后嘅。上根据我自己嘅接触或者好多朋友互相嘅倾谈当中都睇见呢嗰啲失业情况呢其实係变本加厉。同埋而家呢六月中跟住暑假其实已经大量嘅毕业生呢已经出嚟搵嘢做啦。点睇到嗰个求职不易呢，我从好多嘅朋友相熟当中讲嗰啲嘅求职信，佢话我只系请个好普通嘅职位，收200多封求职信，佢话根本唔得闲去拆信去睇，当然而家系 email 啦，但系佢中意睇信吓，咁啊睇到你啲功力如何，跟住睇见咧，大家去搵工作嘅情况，而另一方面最惨咧，亦都唔系啲毕业生，毕业生仲可以咧，你依靠父母吓，食屋企挨一年半载得，而嗰啲咧，本来相对稳定。做緊中層嘅一啲管理，或者已經係好似呢升到某個職位，就算冇得再升啦，但起碼呢收入好穩定，開支亦都好穩定，但突然間冇份工，就算搵返近類似工呢，亦都唔可以俾返你原嚟嘅薪酬，於是好慘啦，即係大家呢有啲苗足金見肘。所以我去討論呢個網約車嘅問題上呢，我覺得网约车本身亦具备一种社会经济呢个所谓安全套救生圈嘅功能。当你发觉有危险唔够皮，咁咪去揸辆转车咯，咁咪帮补下啦。好似以前卖街边小贩咁啫嘛。不过而家你唔可以卖街边小贩啊，如果你有架车，可以揸下呢个网约车做下 part time 帮补下。嗱，你可以睇到嗰个情况就系咁啦。因此嗱，我哋嘅五年规划系重要嘅，配合十五咧系重要，但我哋唔可以忘记咧眼前我哋好多嘅经济嘅困难，小市民嗰种嘅生活嗰种压力咧，其实系唔可以咧视若无睹嘅。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5: 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系密切，两国接壤嘅边境有大约8891公里，系全世界最长嘅国际边界。两国亦都共同组成北美防空司令部，系全球唯一嘅军事联合指挥体系。对民众嚟讲咧，更重要嘅就系美国系我哋最大嘅贸易伙伴。加拿大有大约70%嘅出口都系输出去美国噶。咁相等于每个月350亿美元嘅货品，尤其喺制造业、能源同农产品，每日通过加美边境嘅货品同服务咧，有大约25亿到36亿美元。这个双边贸易啊，当中有大约1/3咧，就系经过安省嘅温莎市，同美国密歇根州嘅底特律市。 这个亦都是北美最繁忙的陆路贸易走廊。温莎市和底特律市之间呢有水底铁路和行车隧道相连。还有一条桥呢就叫 Ambassador Bridge, 中文呢亦做大使桥。每日经过的有10000架货车。所以早在20多年前呢两国政府就开始商讨兴建新桥，舒缓交通的挤塞，同时减轻过桥的费用。到2018年10月新桥的工程是正式展开。前总理哈珀亦都将新桥是以加拿大已故的冰球明星戈迪孝命名。戈迪孝虽然是加拿大人，但曾经在底特律的 Red Wings红翼冰球队效力25年，所以新桥以他命名对加美两国都是有特殊意义。这条戈迪孝国际大桥原定是上星期五正式开通，连戈迪孝的家人都已经抵达准备参加大桥的剪彩仪式。可惜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声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条桥现在何时开通遥遥无期的。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说，除非美国获得补偿，否则是不会给新桥通车。何谓补偿呢？美国的要求的确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新桥全长 2.5 公里六线行车，还有一条单车线和行人径，造价64亿加元，全部是由加拿大支付。起桥所用的钢铁和请的工人就全部是来自加拿大或者美国。2012年时任总理哈珀和当时的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 签署了协议，为了无需取得密歇根州议会的批准，工程费用和所需的土地等全部就由加拿大负责。密歇根州的居民和美国联邦政府是无需给一分一毫。通车后的30年，加拿大就会收过桥费。当时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来自拥有大市桥的美国已故亿万富翁 Manuel Maroon。 他恐怕新桥通车会影响他的收益，尤其就是他在大市桥的加美两边都设有免税店，做不少生意。这位商人还将加拿大和密歇根州政府告上法院。据说 Maroon 家族曾经捐款给共和党，所以特朗普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押后新桥启用，不难理解。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将个人或者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之上，就不能接受了。加美的关系目前最大的争拗点还是7月届满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和美国迟迟未展开正式的双边谈判，上星期三特朗普就更加明确表态，他说他不打算继续签订这项贸易协定。特朗普的说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的东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有的任何东西。当然特朗普的说话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究竟这个是他一种谈判的策略定是他真的会撕毁协议呢？专家认为特朗普所说的不打算续签协议，不等于协议就会在7月1号失效。因为根据协议的条款，即使美国在7月1号拒绝续签，协议在未来10年，即是到2036年仍然是有效的。到7月加美墨的贸易协定就会是实行了6年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期望可以续签16年，否则的话就要每年检讨，直至协议到期，或者有一方是提出给对方6个月通知解除协定。事实上美国和墨西哥已经在上个月尾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又定了在今个星期和7月尾继续谈判。加拿大方面，我们的贸易部长和首席谈判员就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面对面商讨，暂时没有迹象显示美国有意是撕毁协定的。更重要的就是 特朗普面对国内大企业的压力，例如通用、福特和 Stellantis 这些大车厂以及一些制造商，他们都表明加美墨的贸易协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贸易协议，对三个国家都有好处。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是处于 4.2% 的高位，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亦都下跌到不足四成，国会选举亦都好快到了，种种因素恐怕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检讨协定的时候多些顾虑。况且加美墨贸易协定是经过国会批准实行的，要推翻是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呢？这个都值得商榷的。为了应付美国的要求，本国政府亦都作出了妥协。加拿大电台电视电信委员会原来是规定在加拿大收益超过2500万的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Disney Plus， 就需要将他们收益的 5% 支持加拿大的影视制作。上个月呢宣布到今年9月呢会提升到 15%， 但是遭到美国议员和串流平台的强烈反对，说这个是不公平贸易，并且以报复性关税威胁。电信委员会宣布取消上调的计划，政府还答应直接投入6亿元资助文化产业，代替原来希望在平台收到的资金。另外特朗普说向60几个贸易伙伴的国家加关税，包括我们加拿大，加征的是 10%， 叫强迫劳动关税。美国政府指这些国家是强迫劳动产品的倾销地，又没有加强执法行动。本国外长亚兰德上星期五宣布提交法案，是制定一份高风险地区的黑名单，要进口商是自行证明他们的货物并非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否则是禁止入境。可见对特朗普的多番威胁和用关税作为借口，加拿大都是见招拆招，避免正面冲突。总理卡尼被问到关税的问题，亦都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当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频频向你施压，你终于醒觉，不可以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这个篮子内。开拓新市场是其中一个出路，值得积极探索的。那今早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6: 盈飞一分钟冷知识。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80000只。而有些在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窿以及在森林里面的。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辰期大约就会是2到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而已。有大约 70% 的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而也有部分是以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食肉的蝙蝠很少，它们一般就会捕食一些小型的鸟类、青蛙和蜥蜴。而另外也有几种蝙蝠是会食鱼的，它们的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钩爪。捕食的时候它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到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找捕猎物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啦，2026年嘅6月15号星期一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通常都会话系啊，系啊 ，Bosco 到港胜嘅，不过佢放假，所以咧我又揾咗咧啊 Jeffrey 赵胜宇，佢都系逢出年喺逢星期三。而家就改咗逢星期四，但系加埋呢个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嘅。Jeffrey 赵胜宇，
6: 大家好好乱啊，好乱啊，我都乱咗，好乱好乱啊！今日系星期一啊，今日星期一啦。
5: 系啦，我提醒你，今日系星期一嚟嘅 Monday 啊 ，Monday
6: 全 day 啊 ，Monday 啊。
5: 系啦，咁我谂呢轮啲大家都会系注意力放晒喺世界杯度啦。
6: 系啊，啱先睇完波嚟。
5: 真系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杯咧，即的的确确咧影响到本地一啲嘅职业球赛嘅，就系、是、NBA 又系 final，
6: 系
5: NHL 又系 final。大家都打緊第五場，結果呢兩隊都輸咗，就變咗呢就俾另外嗰兩隊呢就係攞出嚟啦。咁啊 ,NBA 呢就係呢、這個呢、這個 New York 呢個攞咗冠軍，53年來第一次。咁啊搞到呢個城市係大暴龍。
6: New York 都打緊波㗎。係、
5: 哎、喎。
6: New York 都有踢。
5: 有佢唔係踢波，佢係有佢有足球，有足球。
6: 即係完咗個 NBA。又
5: 有足球，
6: 有足球啦，
5: 系啊，
6: 佢都好旺，
5: 系啊，咁所以 New York 都几热门噶，系咪？咁啊，佢赢咗呢个 San Antonio Spurs， 咁变咗东岸咧系成为咗 NBA 嘅冠军啦，今届就是、东岸早赢咗。咁啊，呢个嘅史丹利杯咧又系东岸早赢咗，就系、是、Carolina 嘅飓风队，咁啊砌低咗咧我哋西岸嘅拉斯维加斯嘅金勇士。翻身无望，
6: 我啊净系睇加拿大队嘅啫，美国队我谂费事。就算你话西岸咧，你加斯维加斯同关我哋事嘅，所以我都冇。
5: 咁要多谢佢呢两队啊，因为佢早啲打完啊嘛，啲人可以专注睇世界杯。
6: 世界杯
5: 离晒大谱啊，真系。
6: 世界杯我都系想睇下加拿大点咋？
5: 加拿大预告一下，礼拜四有得打，
6: 有得打。几时睇翻 BC Place 打咧？
5: 咪
6: 上次九点钟嗰场我
5: 就上次九点钟嗰场有九点钟嗰场，
6: 点解咁难嘅？
5: 冇，唔系九点，十二点，佢嗰场十二点系喺呢个多伦多打嘅第一场。
6: 唔系，如果系 BC Place 嗰场，
5: 喺 BC Place 呢场，如果系对住卡塔，应该系3点钟下昼。
6: 哦，唔系九点钟咩？
5: 唔系。
6: 哦，
5: 我哋三点钟。
6: 我冇睇到啊，就系咁听人讲，我想睇下有几多人入场。
5: 因为我哋呢度三点咧，东岸就六点啊嘛。
6: 我想睇有几多人入场。
5: 系啊，
6: 会唔会真系爆晒成个？
5: 嗱，成日都出咗好多一啲嘅报告，又话咧 FIFA hold 住啲飞啊，又话啲飞唔卖咧，有好多滞销啊。但你睇个场馆，每一个场馆都爆晒灯嘅。
6: 系咯，我就睇波，睇亲波嗰啲场啊，唔能爆晒灯，就冇睇到 BC Place 就唔知系咪有冇爆到。
5: BC Place 第一场。

0: 场都爆噶，
1: 爆咗啦！
0: 佢同第一场嗰场波，佢哋都爆噶，
2: 成千蚊张飞啊！
0: 系啊，系啊，
2: 咪咯！你一家几口去睇，大佬真系
0: 咁四年一度啊嘛，
2: 都系啫，
0: 四年一度啊嘛，哥哥，咁你即系四年一度，由四年之前开始知道嘅储钱咯。
2: 我个 friend 买顶嗰啲咪冇啦，都六七十蚊顶，普通嘅普通嘅顶 cap 冇啫，
0: 咪平咯，六七十蚊。
2: 系咯，有晒嗰啲 city 嘅 logo 喺度咯。
0: 系啊。
2: 就系咁咋？
0: 你话如果有埋嗰啲名球星嗰啲，
2: 签个名就得了啦。
0: 啊，签个名嗰啲无价之宝添
2: 啦，得了啦嗰啲。
0: 你好似等于 hockey 揾阿 Wayne Gretzky 嗰件 jersey 签个名啊，你可以当假上架挂喺度添啊，嘛？咁啊冇计嘅，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的确系世界盛事嚟。你连香港啊，半夜三更
2: 啲酒楼啦，
0: 人哋酒楼廿四
2: 营业，
0: 廿四小时营业啊，真系睇住佢哋啊！咁我谂。佢哋肯等本，买一个廿几万买一个大屏幕俾你睇，即系个大屏幕，即系大到啦，可能系七廿几寸嗰啲咁大。
2: 可能个老板自己都中意睇啦，
0: 老板自己又中意睇啦，
2: 顺便俾你睇埋啫嘛。
0: 佢连分店都有，唔系净系得自己嗰间铺头嘅湾仔，喺分店都有，
2: 系齐齐睇系过瘾啲嘅。咦咁，
0: 基本上系等于一个现场嘅气氛咁解。咁我哋 BC 省，我哋温哥华都有噶，我哋都有一个场地喺 PNE 啊。你打呢、這个世界杯赛事，佢嗰个场馆都睇到噶，
2: 系
0: 直情系好似当现场咁嘅睇法嚟噶。
2: 公司后面都有啊，
0: 公司后面都有。喂，嗰、那个系私人性质，唔系 open to all。OK，
2: 头先睇得阵，
0: 系啦，嗰、那个 is not open to public 吓、啊，你千祈
2: 唔好唔好叫嗰啲人走嚟
0: 啊！冇错啊，一个唔好意思，请你出去游啊，面懵懵啊，系咪？咁啊，冇嘢嘅，真系多人中意睇。但系可能有啲人都话，唔关我事啊，搞到逼逼劫劫，去登登都唔方便，亦都有人
2: 落去都辛苦啦，落就搭 SkyTrain 搭巴士啦，
0: 肯定啦，
2: 你揸车就揾自己路趁嘅啫。
0: 不过再讲多次，所有嘅世界杯嗰啲飞咧，目前嚟讲咧，基本上都名花有主噶啦、
2: 嗯。
0: 你如果想喺网上边买，你要搞清楚你买嗰个平台咧究竟安唔安全。第一，第二，你唔好透过私人上网去睇嗰啲，因为你私人上网卖嗰啲咧，你都未见过张球飞系点嘅话咧，佢真系呃咗你，你都唔知
2: 道。求其印章俾你啊嘛。
0: 冇错啦，啊，佢话呢个系啊，咁到时你以为系，你攞到之后就大件事。因为网上卖 FIFA 嘅平台卖咧，佢哋全部系用嗰啲流动嘅网站、流动嘅网络，即系 QR code 嚟到。mobile 俾你嘅，变咗你攞住嗰个手机入边有个 mobile， 你去入场咧，佢同你 scan 噶嘛，系、咪？咁但系你话我私人卖嗰啲，佢冇办法整个 QR code 俾你，佢话我要攞实体飞嘅，咁你磅咗水佢先俾实体飞你，但系嗰张飞系唔系真嘅，你都唔知
2: 道。唉，咁都而且贵嘢嚟噶嘛，你唔系话几廿蚊张飞，唉，俾你呃晒几廿蚊啦。
0: 最平都几百蚊啦，
2: 咪咯，
0: 系咪？仲要睇下嗰个球队出唔出名噶嘛。
2: 所以我都系睇电视得啦。
0: 唔系，我就喺谂紧德国队赢呢一个对方七比一，咁赢七比一，咁你俾千几蚊再睇德国队，你就真系哎呀个命都冇，赢嗰场七比一啦，赢。
2: 唔系中意睇入球嘅咪 OK 咯，你俾千几蚊睇七睇八球波、啊，有时你打完成场得嗰两球波睇嘅啫，喺头先嗰场咪系咯，
0: 系啊，得一比一
2: 咪咯，
0: 哇好多而家好多波都系打和，好多波都打和。连埋有啲跌晒眼镜，成地都碎晒、啊。好似我哋同组嘅瑞士，竟然间俾卡塔尔咧逼和。而家瑞士系我哋嗰组同组加拿大呢个波士尼亚咧系同组，佢系大二出线噶嘛。
2: 大家都系一分，
0: 佢应该系小组嘅首名添，仲要。咁而家大家都一分，
2: 大家都一分，仲有机会，加拿大有机会。
0: 吓、啊，师队都一分。啊，你系呢个好睇啊吓。好，我哋许去广告翻嚟咧，就睇下波有咩同我哋倾啊。
3: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坡，同阿坡倾下偈先。阿坡你好，阿坡，
7: 帮主你好，廖先生你好，
2: 你好阿坡，
7: 系西德唔系德国嗰场7-1。哦，睇到5-1，我都唔使睇咯，都赢硬嘅，仲使乜睇啫？系嘛，即系强弱悬殊啊！你讲乜嘛？嗰、那个咩澳洲同埋土耳其，即系我都谂住系土耳其都有得打下嘅，真系冇得
0: 打，冇得打，唔好彩嘅，唔好彩
7: 啊啊！咁啊，讲翻转头啦，咁啊，最近啊睇电视啊睇到啊，香港咧有段。即系去建工嘅启示咧，佢啊有个女士就自己就揾咗两间公司，就俾咗啲资料嗰两间公司。
0: 嗯嗯。
7: 啊，咁啊就冇几耐就有间嗰啲叫做咩？唔知系化妆品定系推销公司咧，就揾佢啦。
0: 嗯。
7: 咁啊，人工啊几好喎，25,000-30,000。
0: 哇！
7: 咁啊，个女仔听到话好开心啦，系嘛？咁啊，嗱嗱声走去建工。咁建咗工就填好晒方啦，咁跟住人哋话哦，咁你要俾10,000元保证金先有喎。喂，大佬未做工要攞人哋10,000元？
0: 嗯，
7: 啊，咁又有上当喎、啊？点不知俾完10,000元之后就人就
2: 人间蒸发咗，
0: 人间蒸发，
7: 钱又冇埋。
0: 啊，
7: 唉，咁你话即系而家呢个咩世界嚟嘅啫？
2: 大千啦、啊。
7: 喂大佬，你话去打工，你想攞钱，人哋问你攞钱，你都要俾人嘅。
0: 唉，我哋讲过噶咯，
7: 系
0: 啊，阿波，你讲得冇错。喺我哋嘅节目，我哋都已经提醒咗好多听众朋友，要揾工嘅朋友，你要揾工嗰啲公司请你，就所有要即系入职嗰个职员嘅所有嘅费用咧，就由公司全包嘅，系唔需要个职员自己揞荷包噶。
7: 唔系咯，就系倒翻转头，人哋话啊，你要保证金咁、哦、样。诶、哎，如果即系有少少嘅乜嘢嘅时候，要保证金唔好啦，我都系唔做啦。如果你俾着我嘅咁讲，啊，咁啊好啊，话翻转头啦。咁我哋美国有个老人家80岁，咁咪话希望八十岁生日和平，世界和平。啊，咁啊，而家俾佢搞到和平啦。佢如果唔搞咁多事，就应该和平
0: 噶啦。哦，呢位80岁嘅老人家嘛，系咯，
2: 好出名，
0: 好出名啊，好出名。我知你讲边个。
7: 佢话世界和平啦，希望啊，而家俾佢终于搞到啦吓。
0: 系
7: 啊，唔开战打伊朗啊，咁啊 OK 啦。
0: 希望佢系真噶啦，希望佢系真噶啦吓。呢个老人家，
7: 希望佢可以即系。乖乖地，唔好搞咁多嘢啦！啲老人家人发起嗰啲傻嘢上嚟，真系
0: 佢中意睇困兽斗嘅，佢中意睇困兽斗。
2: 你得闲就睇波
7: 啊！而家整咗个场啦，琴日先俾人闹完啫嘛。系冇办法，
0: 唉，冇计啊！呢位老人家即系唔知佢谂乜啦，真系。唉，点都好，
7: 冇办法。佢以前系嗰啲咩嗰个咩世界拳王，佢都有份去做乜嘢嘅喎？
0: 哦，系啊 ，UFC 啊嘛，系啊 ，UFC 啊嘛，系啊，系啊，
7: 系啊，
0: 佢中意睇
7: 啊
0: 嘛。
7: 嗰个我系咪叫泰神定系乜嘢？
0: 哦，泰神，冇错冇错，嗰个唔系一个拳王嚟嘅，即系 boxing 嘅，嗰个打 boxing 嘅。
7: 系系系啊系啊系啊，总
0: 之 Tyson
7: 啦，系
0: Mike Tyson，Mike Tyson
7: 啊
0: 啊，哇！我哋今日
7: 我都话 佢咧大佬總統都要跟住個拳王走嚟走去嘅，
0: 嗯，非常非常之好，多謝曬你阿波，多謝你分享，
7: 嗯，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拜。我想回一回應就阿波頭先所講建功嗰度，香港呢個女士咧。即系 send 咗两份嘅履历表俾两间公司，即系有间公司嚟到 reply 话请你25,000-30,000。第一，25,000香港乘30,000一个月嘅人工嘅工作，应该唔系咁轻易揾到嘅。
2: 嗯。
0: 咁第二，咁佢俾得咁高人工你嘅，点解仲要你自己出10,000嘅担保金咧？吓，呢样嘢真系有少崎岖。
2: 头先阿波一提呢个担保金咧，我脑海里即刻浮现咗粤语长片年代。
0: 我就系咁谂啦，我啱啱张国友
2: 系咯，
0: 吴楚凡佢要搵工做，
2: 嗰啲线人管啊，
0: 好辛苦先搵到，
2: 跟住又要俾唔知咩保证金，
0: 保证金即系佢系啦，就俾嗰间铺头嘅，
2: 系咯，
0: 系咪？
2: 嗰个年代已经有，但系嗰阵时都已经有啲系话系诈骗噶啦。
0: 有嗰时已经，
2: 嗰阵时已经话有啲系诈骗噶啦，即系已经系呢条好旧嘅桥嚟噶啦。
0: 冇错啦，啊咁都可以 work 噶，你话真系咪即系桥唔怕旧咯？
2: 系啊，
0: 所以啊，你同我谂嘅嘢一样。
2: 突然间 flash 咗出嚟，咦？
0: 而家有个系啦，
2: 咩尹芳玲啊、白燕啊嗰啲去揾工，揾到啦，但系要保证金。
0: 系啦，揾工俾你啦，不过要嗰阵时讲紧系要200蚊。那个保证金咧，俾间铺头，佢因为你做嘅工，惊你咧，
2: 你做诶会计啊，做乜嘢咧？
0: 做掌柜啊，
2: 要有钱
0: 咁
2: 收，
0: 收过，点知你会唔会摊咗钱走啊？咁所以保证金，咁但系以前就真系有啲咁样嘅例嘅，
2: 系
0: 啊，咁啊搞到今时今日都仲会有，今时今日冇啊！我都见到份咁多份工都冇话要你自己揞荷包
2: 嘅，嗰啲线人管啊，要线你噶嘛。
0: 我系啊，佢唔系佢先贱，
2: 贱咗就贱完就贱啦，
0: 即系离晒大谱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兵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4: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利息终于回落啦！
1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5: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9: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牙天花板。到时先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0: 美牙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当然嗰啲拍档咧，就系把声唔同咗啊，但系大家对把声都好熟噶啦，应该熟到烂噶啦。佢边个咧？就系通常都系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但系佢嘅呢个月咧就改咗咧，就系会出现逢星期四同埋逢星期一嘅赵胜宇 Jeffrey。
2: 系大家好啊，望住好，星期一四，
0: 你唔会乱嘅，我会提你
2: 嘅。一四六啊，我 remind 大家一四六
0: 啊，有一单咧。是属于嗰啲租任嘅诈骗，短租诈骗。
2: 短租。
0: 同一啲做地产行业呢好似。
2: 好似某君嚟咁啊。
0: 好似某君咁嚟呢。咁点样呢佢话呢呢一个 BC 省嘅金融服务管理局啊就係简称 BCFSA 啦吓好熟啦你。係啦。咁上个星期三呢就係、是、针对呢一位前地产嘅持牌人佢个 first name 叫 Matthew。咁佢呢佢发出一个消费者警告话佢呢涉嫌啊进行一个短租诈欺诈。咁佢点样去短租之下欺诈呢佢话佢喺未攞到执照嘅情况之下已经错咗。咁用一间呢新嘅名字叫做乜乜物业管理公司。咁然之后呢就係继续非法提供房地产服务。呢、這个已经犯咗法啦。之前呢佢就亦都喺被控喺业主不知情之下呢将承租嘅五处温哥华嘅物业转租类即係将个类型转咗做呢 Airbnb 等等呢啲短租平台。
2: Okay.
0: 係咪即係话呢佢接咗啲单返
2: 即係有业主交俾佢管理但係佢喺唔知嘅情况之下佢就短租去收钱。
0: 佢即係话业主话我帮你去租咁佢咪将个物业包俾你你帮佢租囉。但佢就将佢转咗嚟做 Airbnb。
2: 即系喺未揾到长租客之间，
0: 唔理佢系咪啦，即系总言之，个业主话：喂，你业主，唔系我业主，我交俾阿 Jeffrey， 我嗰个物业交俾你，我每个月要收3000蚊，咁你咪立咗嗰个资料3000蚊，咁你咪租咯。但系佢又将个3000蚊咧，佢系俾你啊，不过短租啊嘛，佢短租之后
2: 收咗啲钱啊，都系俾3000蚊，
0: 都俾翻先你，系啦，佢收几多有剩嘅系佢噶啦。
2: 咁咪有良心咯，如果佢话俾你租唔到，三千蚊都冇啊，
0: 系啱嗱，好咁啊，我唔知佢系咪有良心啦，佢冇讲到啦，咁啊BFSA 咧 ，BCFSA 咧就指控佢喺业主不知情而且系未授权嘅情况之下刊登房地产广告，伪造合约文件，令到业主面临罚款。你系我系业主、哦 okay ，我都唔知道你将我转咗做 Airbnb，、啊、我梗系唔会登记噶嘛。
2: 系啊，而家譬如啲 Strata 嗰啲咧，你短租咧罚得好劲噶。
0: You're right， 咁政府话啊，人哋知道你嗰个我嚟做 Airbnb 嘅，第一 check 你冇 license，、但你个业主自己都唔知噶嘛，咁啊变咗无端端受罚。
2: 有时佢摆law系唔准添啦。
0: 系啦、啊，冇错啦。
2: 每日罚钱啊。
0: 咁啊，最坏嘅一样嘢咧，最唔好嘅就喺个同个执照续期申请相关嘅文件入面咧，做出一啲虚假或者误导性嘅陈述，意思就系话系唔系咧？你嗰个地产嗰个经纪或者嗰个嘅管理咧，物业管理咧，佢有个牌照要续期噶嘛？咁、你续期嘅时候有好多 declaration 噶嘛？好呢个申报噶嘛？你有冇做过乜乜？有冇俾人告过乜乜乜乜呢啲？佢全部用虚假同埋误导性嚟到去答佢，
2: 即系并非。全部正確，
0: 并非全部正確，系啦。咁啊，呢啲咁嘅指控咧，当然未得到证实啦。咁但系证监管机构就话，由于呢一个嘅即系前地产嘅执照嘅人咧，就拒绝向啲调查人员提供税务文件同埋其他个人资讯，调查工作咧就受到阻碍啦。
2: 我咁大不了就钉个牌啫嘛，
0: 唔系佢可以同 CRA 噶嘛，但系佢冇权，佢攞唔到 CRA 嗰啲资料噶嘛，系咪？除非佢立案啦，
2: 除非啦。
0: 系咪？咁因为点解咧？佢因为有一对嘅温哥华嘅业主咧，佢哋两公婆咧就用咗好多钱，就去装修过佢哋市中心西端区嘅一等物业啊。咁佢哋因为有工作关系，2024年咧春季就要去到巴塞隆拿做嘢。咁佢谂住我自己整咗咁多钱落去啦，我去巴塞隆拿做嘢，我又带唔到啲行李嗰啲家私走，咁所以佢就揾咗呢一位嘅 Matthew 咧，就帮佢去管理。
2: 我好奇问一问，此君并非华人。
0: 佢个名唔似系华人，
2: 得啦
0: 吓。咦，有熟悉噶，
2: 唔系，因为突然间听到你话嗰两个去咗巴塞隆拿做嘢，咁别个好可能唔系华人，咁所以我先觉得，因为如果系华人咧，比较会同我哋影响甚大啊，
0: 甚大系嘛？
2: 如果系华人，但系通常都唔系啦。
0: 但系个名本身我唔能够揣测佢究竟系咪华人嘅名，因为佢系用个 first name。
2: OK，OK，
0: 咁
2: 唔需要知道啦，知道件咁嘅事，大家可以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当阵时咧，佢就话将呢一个嘅物业咧， 就是托委托呢一个嘅地产经纪帮佢去租。咁佢话佢当阵时咧就连埋家具咧就是、furnish 嘅 apartment 租嘅，因为佢唔想带去巴塞隆拿，咁所以咧佢就话揾到人租。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喺2024年嘅4月，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将呢一个地址咧嘅 apartment 租咗俾呢一个 Matthew。当时因为佢咧就拥有房地产经纪同埋物业管理人当阵时有呢个专业执照，所以佢对佢深信不疑啦。
2: 嗯、
0: OK， 点知道咧呢一个所谓 Matthew 搬入咗几日，搬入咗几日啫？
2: 点解佢搬入去嘅？
0: 佢要租噶嘛？我当你租嘅时候，我同你签约，我租噶嘛？即系你同佢租，
2: 佢唔系同佢做 agent 租，佢系直情
0: 佢
2: 自己
0: 租，佢自己租，系、
2: 哦、
0: 啦，佢、
2: okay.
0: 自己租，佢同佢自己去租。
2: Okay.
0: 好啦，咁佢租咗之后咧，咁佢就。邻居就发现啦，点解成日都有陌生人出现，进进出出，
2: 完全明解了。
0: 咁呢位呢对夫妇咧，即刻就喺个 Airbnb 个网上边搜寻，就发觉原来自己屋企嗰啲家私啊，出现喺一个叫做 Chelsea 嘅房东嘅房源嗰入边。咁佢即刻咧就刊登咗啦，嗰个房东咧仲刊登埋咧同社区其他多处物业嘅出租广告。
2: 咦，我间屋嚟嘅噃
0: ，You're right。咁所以呢对夫妇就怀疑啦，租佢哋嗰个物业嗰个人咧，原来可能出边仲有其他嘅物业租嘅。
2: 佢想佢分租出去做，
0: 或者佢系啦，冇错啦。咁
2: 即系我租咗你间屋，然后我自己攞嚟做 Airbnb，
0: 做 Airbnb 啊嘛。佢个动作系咁啊嘛。佢话即系咁，佢话我唔认为佢攞到锁匙后，即系曾亲自去个地方添。咁、所以呢个就系佢哋自己咁讲。咁根据嗰个程序嚟讲咧，当呢、這个 Matthew 唔能够俾到第一个月嘅租金嘅时候咧，业主喺物业管理公司嘅协助之下，就向呢个租务管理处啊，就去投诉申请驱逐令。虽然佢哋喺五月嘅下旬顺利收翻物业，而且咧更换咗大楼嘅门禁锁，但系 RTB 两次判决呢个 Matthew 要赔偿9000蚊，但系到而家都未收到钱。咁即系话咧，佢已经搬走咗啦，佢已经搬走咗。咁而再加上上个月原来呢个经纪咧已经被呢个老板解雇。并且吊销咗佢嘅执照，
2: 即系佢自己嘅地产公司，
0: 佢自己地产公司
2: 已经系踢咗佢出嚟。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样嘢即系证明啲业主咧，如果要搵人租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咯。
2: 系啊，佢两年前有 license， 唔等于两年后有 license。
0: You're right，
2: 啱啱 license 两年 renew 一次。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次呢一个摆明系佢呃呢对夫妇咯。
2: 系啊，
0: 系咪？可能唔系呃对，仲有四个地方，
2: 嗰九千蚊都冻咗水噶啦。因为嗱，第一，如果你系业主身份嘅，你想租翻个租客攞钱都已经系困难啦。咁、呢个人仲要冇牌，如果佢仲有牌嘅，你追到佢啊？
0: 系，
2: 佢牌都冇啦，你
0: 吊销咗佢牌照啦嘛。
2: 个人啊，你喺边度揾佢啊？
0: 作为一个地产从业员咧，喺要租人哋嘅物业嘅时候，你系咪要 declare 你系咪嘅职业系乜嘢咧？
2: 要我喺嗰个合约嗰度，我讲俾你听，因为我系有
0: 地产牌，
2: 我要 disclose 个 interest 啊。
0: 嗯，即系你卖就系啫，买都要啦。系咪租都要？
2: 即系我要话俾你听，我唔系恰你噶，我有牌噶。即系啲人会惊话，喂，你有牌，我冇牌，你恰我咁样啊？即系我话俾你听，我有牌，咁你可以揾个人代表你嘅，即系话声你听。
0: 哦 ，OK。
2: 即系我要 disclose， 我买卖同埋租我都要 disclose。
0: 咁但系如果佢当阵时仲有牌照嘅，但系佢租咗之后，佢就其实就揾咗呢个呢对夫妇笨。佢走嚟做咗个 Airbnb，
2: 其实嗰度系做 side business。
0: 咁即系咪呃咗呢对夫妇咯？呃咗呢个业主咯？
2: 四年到而家，系咪即系个环境唔系太好嘛？
0: 哦，
2: 真系啊！
0: 咁啊，即系证明佢冇眼光，
2: 个环境唔系太好嘛？咁要做呢啲搵食咯。
0: 唉，真系，所以你话做业主都好凄惨，
2: 都系个生意咯。阿 Aaron 成日都讲噶啦，你。物业收租其实都是一个生意嚟，
0: 即系有一种生意，
2: 即系唔系赚硬噶。
0: 嗯，
2: 你都要有 risk， 有头痛，有机会蚀噶。
0: 即系有时会 bad debt，
2: 都有头痛嘢噶，唔系赚硬噶。
0: 咁啊，但系 positive 啲谂，始终都系有赚嘅。
2: 系，即系你自己用心管理咪得咯。
0: 管理得 ，OK。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资料嘅时间啦。啊，头先 Jeffrey 都讲得好啱嘅，唔怪之佢俾人哋吊销，俾个老板炒鱿。
2: 唔怪个老板炒鱿啦，咁样做嘢，唔怪俾老板知道。我唔炒你鱿，我罚钱50万啊，大佬。
0: 即系佢仲要孭50万债添。
2: 50万啊，老板。
0: 即系离晒谱啊！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冯太，又同冯太倾偈先啊。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1: 系，我系冯太。
0: 系啊，冯太。
1: 想讲一讲咧，关于最近咧，我自己发觉到嘅泊车。收费的问题就是这个 pay by phone。咁呢我就久唔久我都会唐人街嘅，就唔会成日去嘅。咁政府就话帮助唐人街啲生意呢，就而家就2蚊一个钟嘛。 咁我咧就通常咧就首先去咗自东街拍，我就拍15分钟，咁我就打电话拍嘅，咁佢咧就收我5毫子。咁我买完咗之后咧，我就去 Kiefer 街就买肉啦。咁我又打电话拍就收5毫子，一路都系咁好多，即系几年我都系收5毫子嘅啫。
0: 嗯
1: 哼。咁喺5月31号咧，咁我又系咁做啦，我就又系打电话，咁我拍低架车，咁佢咧就喺个电话度讲个 message 咁样，咁跟住我就突然间收到个 text 喎，咁我就冇睇啦，因为我要赶住买餸嘛，入咗15分钟啫嘛，系咪？咁好啦，买完晒两次啦，咁我就翻到屋企，我就睇个 test 咯喎，咁个 test 咧就话 parking 咧就收你5毫子，但要收你3毫子手续费，因为咧佢咧就话佢 test confirmation， 同埋咧佢咧就系、是、会 remind 你，如果够钟去 remind 你，咁但系我从来即系登记咗呢个 account 之后咧，我从来冇做过 account 嘅喎，咁我又冇改话叫你 test 我，唔系 email 我嘅，咁我而家总共咧就泊车即系2次5毫子系1蚊啦，咁但系咧就收咗2次3毫子嘅手续费，就是、6毫子咯，咁 which is 60% 啦，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有乜理由咁样收费，又冇通知我系咪？咁、我就打电话上去个 payby phone 啦，咁佢咧。那個 agent 就告訴我，哦，我不知道、我不幫得你解決、說你叫個 manager 來講啦，或者你 supervisor、沒有的，我們這裡沒有的，這樣他說、你或者打去 city 啦，這樣好，我就打去 city 啦，那 city 呢就說我只收了你2次5毫子而已，沒有收你、3毫子手續費、即是說无端端咧，你个 pay by phone 未经过即系嗰、那个嗰啲 customer 同意之后咧，你改变你自己嘅方式，但系咧就收咗我3毫子啦。咁我头先咁我 submit 呢个complaint 啦，因为唔系钱嘅问题，系原则嘅问题，你冇理由咁犀利噶嘛啲手续费系咪？咁但系佢又话佢帮唔到我，就猛叫我咧就去翻个 app。咁我去 app 嗰度咧，佢就话如果嗰个人解决唔到，佢可以有another step， 即系有个 senior 嘅 person 就帮你嘅。但系冇啊，始终都冇。咁我晚上 app 咧都系嗰啲 AI， 佢又帮唔到。
0: 系系。
1: 咁我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咧，我有一日去 Whistler， 咁我就系泊车啦，咁佢嗰度咧就睇唔到有 meter 嘅，我净系睇到个 app 啫。咁我咧就系、是。泊车啦，咁我就泊半个钟头，佢嗰度写就佢就 send email 俾我，佢就收我1.38就系半个钟头，但系咧收咗我2.8只叫做 convenience fee， 又收咗我2.1就系 reminder fee，and then 就收我2.1confirmation fee， 咁total 咧我就收咗2.08啦，
0: 系，
1: 咁我就觉得即系好唔公平咯，
0: 我想问呢阿冯太啊，当你去 pay by phone 嘅时候，佢有冇嗰个 parking rules 啊，有写埋其他嗰啲费用呢将会收呢？
1: 佢冇啊，佢淨係有动个牌喺度上都写住如果你拍呢你就係喺个 apps 嗰度拍囉。咁我咪喺个 apps 嗰度拍囉。咁一拍咗之后佢就 send 呢个 email 嚟就话呢3个 fee 啦，咁 and then 唐人街嗰单咧就直情系就咁 test 俾我，就话收咗我3毫子手续费，咁我冇理由成日 check 个 test 噶嘛，我因为咁多年我都系拍5毫子、5毫子咁样，我就买完就走噶啦嘛，咁如果你要收咁贵嘅话，咁我都唔会再去唐人街啦。
0: 你嗰个 app 俾佢嘅时候咧，系咪有登记咗个 credit card 嘅 number 俾佢噶？
1: 系啊，系啊。
2: 冯太啊，你嗰个 app 咧，你俾钱嘅时候咧，到 final confirmation 嘅时候咧，个几毫子有冇 show 到出嚟啊？
0: 系咯，
2: 我啱啱问完 pay 大 pay 白峰，佢话有噶，
1: 唔系好记得佢
2: 应该有噶，
1: 即系都唔知佢个 app 咗，我又唔记得佢有冇，咁我又觉得又唔系好多钱，咁我就 OK， 因为喺 Visa 我唔熟啊嘛，我唔知道到底即系半个钟头几多钱，咁啊由得佢啦。咁后来我先收到 email。佢就要3个手续费，咁后来咧我就即系上个 apps 啊，就睇下 点解可以收三个手续费呢？原来佢个 apps 嗰度咧就有啲隐形，即系 hidden 噶。你要去你嗰个 setting 嗰度咧，系你turn off reminder fee，turn off confirmation fee， 咁佢就唔收到你嘅。
0: 哦，
1: 但系我哋冇人通知我哋啊嘛，咁、我哋点知啫？
2: 明白。头先你
1: 拍咗咁多年，都系就咁拍五毫五毫嘅。
2: 头先你讲紧嘢嘅时候咧，我就上咗去 pay by phone 嗰度同佢哋倾紧偈 ，check 紧，我话。是不是有啲 handling fee 啊，都定个 parking fee 啊？佢话系，嗰啲 service fee 或者叫 notification fee 咧，系 depending on location 咧，同埋你嘅 setting。当然就系你嘅 set， 头先你讲啦。咁但系佢始终讲咧，佢就话呢、這个最后啊，佢会 display before you confirm payment 噶。
0: 应该系，即系佢问咗你钱
2: 嗰时你系揿啊 ，OK， 咁即系话你 OK 咗佢收你嘅钱噶、哦。
0: 嗯嗯，
2: 即系如果你见到五毫子，喂，我俾六毫子你，你收我六五毫子缩手续费，你可以 decline 佢噶嘛。
0: 嗯，冇错。可能你俾嘅时候，
1: 就系因为咧几毫子几毫子咧，好多人都唔会理，系咪？几毫子几毫子，系咩钱啊？咁但系而家我嘅问题就系话，你 test 咗，你不嬲系 email 我话收我五毫子噶嘛，我都冇改过嘢。咁点解无端端你收我 test 咧
0: ？OK， 得，冯太，我哋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我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但系头先啊 ，Jeffrey 嗰个 point 就话佢同 pay by phone 嗰个嘅 web page 嗰个 app 度睇咗咧，就当你 pay 嗰五毫子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要你 confirm 一个 final payment， 即系最后付款嗰个银码。
2: 你
0: 系
2: 会见到五毫子加几毫子嘅。
1: 如果你用 apps 咧，佢就会。但系我嗰日系打电话噶嘛，我唔系。
0: 你唔系用 apps， 你系用打电话。
1: 我 Visa 嗰时我就用个 apps， 但系我不嬲喺唐人街咧咁多年咧，我都系打电话嘅。
0: 明白 ，OK。
1: 咁打电话佢嗰时讲又话几多钱几多钱。
2: 唔系啦，头先
1: 跟住佢
2: 冯太啦，
1: 即系已经
2: 搞清楚啦。冯太，我听清楚啦，你喺唐人街嘅时候佢冇收你，喺 Visa 嘅时候佢有收你。头先佢嗰度都讲俾我听 ，depending on location and setting，
0: 唔系佢唐人街都有收，
2: 唐人街都可以唔同 location 噶。
1: 我唔理，因为系 apps 可能我自己睇得唔清楚。
0: 系，
1: 但系唐人街咧，我不嬲都系打电话去嘅啫。
0: 系系，
1: 打电话去话咁佢咧就话五毫子 and service charge 乜嘢咁样。
0: 系，
1: 咁一收咗线，佢就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话收咗你五毫子啦。
0: confirm 你五毫子。
1: 又呢个5月31号咧。佢咧就又系打电话，咁佢又话收五毫子，但系佢后来可能佢有句 service charge， 但我不嬲都系咁样，咁我咪 OK 啦。咁我又冇睇个 test， 但系翻嚟我先睇到个 test 咯。咁而家咧就系话俾你哋啲听众听，
0: 好，
1: 如果佢系有 pay by phone 嘅 app 咧，唔该你唔想收呢啲咁多嘅 fee 咧，就要 turn off 嗰个 reminder
0: setting 嗰度
1: confirmation。
0: OK， 好。Very good， 冯太。
2: 如果冇，
1: okay，
0: 好，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
1: 嗱，你譬如你第一次犯，咁你就系唔应该收人，因为你冇好即系通知我嘛。
0: 系，冇错。
1: 我嘅 point 就系话你
0: 好得，冯太一个 point 好好吓。
1: 希望大家，即系如果每一个人次次都俾佢收60% fee 咧，佢就好发达。
2: 唔系60%，
0: 明白，明白。收你三毛钱，咪得
2: 三
0: 毛钱啊！嗰个世界收三
1: 毛
0: 钱，
2: 好多人拍亲都
1: 五毛钱收三毛钱，
2: 好多人拍亲都拍。$10噶嘛
0: ？OK， 好啊，冯太，我完全知道你嗰个嘅出处，多谢晒你先吓，听众朋友代佢哋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2: 其实应该咧就提听众咧，俾钱之前睇一睇究竟系收你几钱先至 confirm。
0: 佢就话佢打电话去噶嘛 ，pay by phone， 佢唔系用 apps pay 嘛，用 apps pay 可能就系、是。但你用打电话去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收你五毫子十五分钟。
2: 但系头先佢都加咗句，我收你五毫子 plus service charge。
0: 佢话啊嘛，佢
2: 头先阿冯太都讲 plus service charge， 不过佢冇留意几多嘅时候，即系冇睇清楚。佢都讲到话，我收你五毫子 plus service charge。
0: fifty 系啦，咁呢个如果你 accept 嘅咪句号咩咯 ？OK， 咁即系唔系话明呃，咁啊，但系可能即系你冇留意到佢最近又加咗啲嘅。改咗啲嘅，
2: 即當然你嗰啲 notification， 如果你唔需要嘅，你可以刪曬佢。
0: 冇錯冇錯，
2: 咁佢就唔
0: 啊呢、這個都好緊要，
2: 都唔收你。
0: 要 setting 嗰度
2: 啊 ，notification 唔收你錢啫，
0: 冇錯
2: ，service charge 都要收。
0: service 又係啦 ，OK。跟住有黃太 ，Hello， 黃太你好，黃太，
3: 係我要講下咧，就我尋日咧就去 Richmond 嗰一間燒臘鋪啊，就買燒鴨，我就買咗一隻燒鴨，就叫佢同我斬開分兩盒。係，咁我翻到屋企咧，打開嚟睇咧。咦，点解咁少嘅？望清楚，原来冇咗个鸭髀，咁两盒都系
2: 啊，两盒冇咗鸭髀，即系两只鸭髀都冇晒。
3: 下观众听众有冇试过咁样啦
0: ？OK， 佢系咪嗰只鸭本身冇咗两只髀嘅本身，
2: 冇脚嘅脚仔？
3: 咁我翻嚟咧就同我有个朋友讲起，佢话系啊，我试过喺又系呢间咧，我排队买烧鸭，前面个客咧就同我倾起偈咧，就话你买烧鸭咧，千祈唔好叫佢斩啊，佢会偷佢。逢亲成只嗰啲咧，佢会偷咁啲你最靓嘅部分噶。
2: 哦，咁明显嘅鸭髀喎，大佬。
0: O K， 咁即系你系少咗两只髀，即、就、系、是、你买翻嚟嗰只鸭少咗两只髀。O、okay, K，、okay、
2: 有冇翻去同佢讲啊？
3: 你使唔使走去同佢理论咧？真系啊，
2: 系啊，要噶。其实真系你俾我，我真系拎翻翻嚟同佢讲啊。
0: 呢个系你嘅权益嚟噶，阿黄太。因为如果佢系成只鸭冇咗两只髀，即系等于你一只鸭里面冇咗一半咁滞噶。
2: 唔系咯，通常你鸭髀饭好贵噶咯，髀、
3: 啊、真系啊，佢真系，我觉得佢做得好差。如果你偷，你应该都摆到个样好靓咁，
0: 系啊，
3: 觉噶嘛，
0: 系啊系啊。
3: 但系咧，咁我咧一打开，咦，点解冇咗嘅？通常我哋出去买烧鸭半盒啊，
0: 系啊，
3: 半只啊都有成盒噶嘛，
0: 冇错冇错冇错啊，冇错。
3: 佢而家就唔系，
0: 嗯。
3: 一层，跟住咧，另外个叶俾嗰边，跟住再另外一度咧就冇晒吉咗嘅。
0: 嗯，啊，你可以
3: 咁明显
0: 系啊，阿黄太，你可以咁做嘅、哦。你买咗翻嚟，发觉系咁，你影咗幅相。
2: 系咯，影咗幅相去。
0: 影咗幅相
3: 啊！
0: 影咗相系嘛？跟住你影咗相之后咧，就攞翻去俾个铺头话俾。
2: 攞翻两只
0: 俾我。我买咗两盒系咁样样嘅。
2: 系啊，
0: 咁你即系佢认唔认数？佢唔认数啊嘛，唔紧要，你唔认数唔紧要噶，我有单有剩。
2: 唔认数咪搵帮主咯。
0: 唔系，即系你唔认数，咁我咪同你免费宣传咯。我系买咗你，你系呃咗我两只髀。嗱，即系呢啲嘢咧。
3: 我
0: 惊
3: 佢话你翻到屋企你自己食咗咩咁。
0: 我影相俾你，得闲咁样去做呢样嘢，我食咗走嚟屈你，冇啲咁嘅嘢嘅。如果有，你亦都有啲朋友话俾你听，我喺嗰度买过同一间铺都系咁咧，咁佢唔系第一次咯，佢唔会系第一次。佢哋如果唔系第一次，冇错啦，佢哋应该会心虚嘅。我相信呢样嘢唔会淨係
2: 你返得去嘅俾你㗎喇、
0: 啊。你返到去嘅话呢，佢一定会死死气呢执返俾你。
2: 我係咩係咩哎呀
0: 唔係呀冇意思呀忙得滞呀咁係咪
3: 又再揸车落去再揸返车落 Richmond 嗰度费鬼事啦。咁、我諗住呢好冇或者我再去一样买咁样一隻但係叫分两盒。
0: 係。
3: 当场佢俾咗我之后咧，叫佢打开俾我睇。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呢个都系。
3: 如果佢真系又系咁嘅话咧，咁啊当场转正啦。
0: 系系。
3: 系咪啊？
0: 咁即系佢做多咗次生意咯，佢又。
2: 系咯，又做多咗生意。
0: 佢又做多咗你次生意咯。
2: 唔应该咁样奖励佢嘅，应该同佢讲咗先嘅。
3: 俾佢咁样呃咗个髀。
2: 唔系你直情同佢攞翻两只髀，跟住唔帮衬都 OK 噶。
0: 我要两只髀。
2: 系啦，我影张相，攞翻张单。
0: 阿黄太好厚道，黄太
2: 俾多次机会佢，睇下佢系咪唔觉意啊？
0: 第二佢费事啦，山长水远咩，仲执翻
2: 下次先咯，下次离开 Richmond 买嘢先咯。
0: 不过下次啦，自己唔系我谂阿黄太教咗我哋一样嘢咯。你买成只，我叫佢斩都唔系睇住佢斩，
2: 通常睇得到。通常俾啦，我叫佢唔使斩俾。
3: 我已经系睇住噶啦，但系咧到佢差唔多摆上摆到最尾嗰阵。佢特登另个身遮住咗我视线，我睇唔到。
0: 哇！咁佢都好高技术，可以。
3: 怪啦，我佢好高明啊，真系。
0: 佢可以做魔术师。
3: 因为佢一个人，佢有两个师傅去斩嘅。
0: 哇！
3: 前面嗰个斩嘅，佢成只嗰啲咧就后面个师傅斩嘅。
0: 哦。
3: 咁后面师傅佢斩嗰时咧，我已经系侧住只眼睇住佢噶啦。
2: 下次提佢俾唔使斩。
3: 差唔多完咧，咁佢嘅身啊另一另歪住挡咗我视线。
0: 啱啊！黄太啊 ，Jeffrey 讲得啱，下次咧成只买唔紧要斩，不过两只
2: 两只俾唔使斩，
0: 唔使你斩，
2: 揸住食过瘾啲啊嘛。
0: 冇错啦，黄太，good point
2: 系咪啊？
3: 唔好斩个髀
0: 啊！唔好
2: 唔系噶，如果你普通师傅照斩个髀噶。
0: 系啊，你话俾我唔要斩个髀。
2: 系啊，成只食，
0: 成只我借啲我斩个身。净有嗰两个俾你同我斩出嚟俾我，我唔要你同我斩碎咁就得噶啦，好唔好啊？黄太，多谢你电话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啊！多谢你，黄太。
2: 多谢你。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2: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当然系关注呢个美国同伊朗嘅战事啦。咁啊，过去星期日啊，琴日啦，咁啊，美国总统啊，特朗普咧就已经系一早嘅事先张扬啦。佢话喂，星期日系我生日啊，80岁大寿，咁啊，将会咧啊。 即係伊朗咧就應承咧就係停火，咁啊跟住咧就通過通翻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大家雙方簽訂嘅臨時即係叫個叫做叫合約啦。因為點解咧條依個合約咧就即係協議咧就暫時咧未講得曬嘅，先講點啲啊即係經濟先啊。咁啊，包括埋又話呢個放寬佢個即係制裁啊，咁啊，以及咧就退還翻嗰啲即係控攞咗佢資即係伊朗嗰啲資金啊等等嘅咁樣。但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即係一路以嚟咧，雙方講嘢兩個都唔同嘅，咁啊，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啊。咁啊，特朗普你成日話唔信佢啲嘢咧，咁佢但咧其實咧，你到今時今日咧，琴日的的確確咧就簽咗嗰、那個達成呢個初步嘅協議啊。咁啊，呢個副總統啊，曼斯咧已經喺電子嗰個簽約度簽咗噶啦。咁啊，問題當然啦，佢最後咧當會喺6月19日咧喺瑞士咧雙方啊坐定定喺度正式簽字。咁啊，特朗普梗係即係早啊講到自己著數曬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個美伊嘅戰爭咧，的確係兩敗俱傷嘅嚇。咁啊，大家咧知道咧唔日等得耐噶啦。不過問題係在於啊，即係到今時今日，你簽咗電子好，或者6月19日簽完嗰樣嘢都好，到埋尾咧，因為仲未傾嗰個有關一個核子電，即係嗰啲燃料嘅問題，咁所以呢個係最關鍵性嘅。只不過而家喂，前面呢個核子問題拖埋嚟先，搞掂咗而家國際嘅經濟先啊，即係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就影響全球好非常之嚴重，雙方有問題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單嘢咧就我睇咧就未必一定啊，即係有着數，未必一定係冇變天嘅。點解咧？因為就算啊，咁多場戰爭裏邊咧，包括以色列等等啦，俄羅斯等等啊，講下打下停下，講下打下停下，喂，今時今日都未完啊！咁啊，即管咧就順住呢幾日先啦嚇，咁啊睇個事情發展成點啊？你點睇法咧？嗬？
22: 啊，正如阿廣哥所講啦，都係順住佢先啦。喺市場嘅反應咧，喺股票市場反應咧，亦都係真係順住佢先啦。今日個股票咧，亦都係升咗好多噶啦。咁而喺佢嗰個消息傳出，或者係有一個咁嘅消息傳出咧，咁上個星期尾嘅股市亦都係繼續上升咗嘅。而最重要咧，啲人睇咧都唔係股票，而係睇佢油價啦。咁油價咧今日係跌到咧就係$83一桶左右噶啦，咁若果佢持續嗰個和平協議能夠係達到更進一步嘅話咧，咁其實係喺$80左右咧，亦都係會係一個預計嘅預算之內嘅。但係咧，呢個油價嘅情況咧，亦都好視乎翻佢整個和平協議嘅內容同埋有冇能夠落實咧，先係能夠係可以係俾一個真正嘅定心丸所大家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正如所武安哥所講啦。真係成唔成咧，都係未知之數，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翻佢自己一定嘅要求嘅。譬如喺美國方面嚟講，佢都係要求翻係喺伊朗方面咧，係要係去核化啦，即係話唔可以擁有核武器或者係研發核武器。而在現時嗰啲有元素咧，究竟嚟講係點樣去做咧？完全移出伊朗啊，還是係將佢稀釋咧？呢、这個仍然咧就係、是、有待商榷嘅。咁而喺伊朗方面咧，其實佢最重要咧就係話：喂，你今次同我談判，你要求我，你自己似乎嚟講咧，你好想呢個談判成功。喂，不如放水咧，俾翻啲解凍咗嘅資金我哋先開始去談判桌啦。咁當然呢、这個咁嘅要求咧，特朗普如果應承佢嘅話，就即係話自己係下巴啦。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個成數咧都唔係太高嘅。不過另一個變數咧，就係以色列方面啦，因為喺伊朗嘅一條紅線咧，就話要以色列咧要同全面停火，唔好再襲擊黎巴嫩。但以色列咧已經係有一個強烈嘅反對啦，佢甚至乎咧就已經話到咧，佢而家要長期駐軍喺黎巴嫩南部。咁喺呢方面，究竟會唔會因為嗰個敍利亞以色列敍利亞呢個條戰線未停平息，而會影響到今次嘅和平談判呢？其實有好多人睇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過特朗普咧喺 weekend 嘅時候都喺度大聲疾呼話，叫以色列：喂，你唔好喺度搞我哋當攤喎、哦！你諗一諗去，我哋真係需要停戰嘅。咁所以我係今次嘅停戰咧，大家都會覺得，哎呀，好有可能喎、哦，因為特朗普咧已經有種感覺，一種疲態咧，就係話佢呢個戰爭繼續拉落去嘅話，對佢都無論喺佢嘅政治前途方面咧，都可能好大影響嘅。 咁所以特朗普今次有咁嘅誠意，而全世界咧亦都睇住嘅。喺歐洲咧，歐洲四國再加埋加拿大咧，都係話會係審慎樂觀去今次嘅談判嘅，因為大家知道咧，特朗普五時翻六時變啫嘛。但係我今次我已經睇到咧，就係話佢依次嘅情戰嘅意向咧，就係喺副總統彭斯咧，就相反地咧，就係大部分時候都係由佢出嚟講嘢嘅。咁而特朗普咧，似乎俾人種感覺上會唔會俾人覺得佢咧講多錯多，講少啲比較好啲咧？咁所以有好多嘅變數咧，都喺度發生緊嘅。但係咧問題就係話，我哋點解唔係今日又唔係聽日去做咧？要等到星期五先做咧？而去到今次又唔係去到巴基斯坦咯，今次就去到瑞士去做呢次簽約儀式，係咪話代表佢呢個更加重視翻今次嘅和平啊協議咧？似乎嚟講有好多嘢我哋未知之數，而六十日嘅停火期究竟嚟講能唔能夠維持到六十日咧？頭先保安哥所講啦，真係未知之數嘅，因為有咁多嘅因素仍然咧係仲喺談判緊。不過佢哋有咁嘅姿態擺出嚟咧，都好過冇嘅。起碼喺呢個階段裏面，喺今日咧嗰個市場嘅反應咧，的而且確係樂觀嘅。
5: 咁啊，系啊，咁啊，问题就系冇啊，短时间大家都要睇好少少先啦。咁样起码咧就话有六十日里边嘅缓冲期啊，咁样。咁啊，但系问题咧就一日即系未实现咧，都签约唔签约唔系问题嘅。最紧要咧，大家肯执行嘅啫，系嘛？双方都知道痛啦，因为今次嘅战事咧死成千几人啊，真系好无辜一场战争咁样。当然啦，美国总统啊一路即系用各种方式咧就话要炸咗呢啲啊，即系伊朗存有嗰啲油啊，同埋制造核子武器嗰啲原料。最终咧最后咧就发晒烂渣，就话嗱，你再嚟咧，我真系要打落去啦。咁啊，点解伊朗话？你嚟亲，我又整啲劲嘢你叹下。所谓劲嘢就当然咧，佢自己咧真系有啲核子武器噶，就算佢冇咧，有人帮拖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变咗大家咧扎晒马。当然啦，如果伊朗啊真系抛浪头话要出到核子武器嘅，咁啊，永远都唔够呢个美国玩噶啦，因为美国系全球储存呢个核子武器最多嘅国家。咁啊，真係成個伊朗炸平嘅。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伊朗喺周圍襲擊，當然係襲擊唔到美國啦。但係喺伊朗周圍啊，即係特別係以色列等嘅中東國家咧，可能備受威脅嘅喎。咁所以咧，唔多唔少咧，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有啲壓力喺度。不過頭先你提及彭斯曼斯點解一路都淨係佢講冇總統講咧？咁啊，梗係啦，好鬼精啊，做呢啲咁嘅嘢。到時曼斯講完翻嚟，佢咪唔認咯？又唔係佢講啊嘛，係嘛？咁同樣伊朗一樣嘅。佢嗰個隱形嘅頭咧，就一路都未見過蒲個頭，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話嘢就話佢死咗，又話我根本就唔存在，又話佢受傷之如此類，咁但到今時今日咧，全部咧都未見佢即係蒲個頭出嚟話啊，我同你兩個點傾啊咁，咁所以咧裏邊咧中間都好多即係不明嘅因素存在喺度嘅，咁所以咧我都唔係咁睇好咧話呢個今次咁嘅事件發生，因為到以色列方面會唔會真係咁袖手旁觀呢？因為其實以色列一路都話咧，黎巴嫩佢哋咧就啲真主黨咧，佢騷擾佢再攞，咁所以佢先至咧就即係襲擊翻佢，咁就再加上以色列都講過啦，從今以後咧，中東嗰個局勢咧已經係會改變啦，咁樣等等啊，你又點睇法咯？
22: 咁而且個中東局勢已經改變咗㗎啦，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嘅戰線咧，其實就有冇機會停止咧，亦都真係好難講㗎啦。而當然喺以色列咧，而家得勢不饒人啦，點解我而家贏緊嘅時候要停咧？咁呢樣嘢佢又諗明都諗唔明㗎啦。咁而伊朗咧，亦都有翻佢自己本身一個大佬風範，就係話我要顧及翻佢哋黎巴嫩嘅真主黨。若果你以色列唔停戰嘅話咧，佢美國同伊朗嘅和平咧。和平協議咧就未必能夠真正嘅實現啦。嗱，今次講到今次嘅和平協議裏面咧，其實大家都最就重要一個焦點就係問咧，就係話究竟特朗普有冇贏到？因為特朗普咧，佢成日都係要話俾人聽咧，就係話我贏咗乜嘢，贏咗乜嘢。但係咧，就佢自己所講嘅呢場戰爭嘅原因咧，就不停咁改變咗。不過我相信今次佢會所講嘅贏嘅原因咧，就係話阿爾穆斯海峽咧能夠恢復航運。佢星期日都話啦，我啲油咧繼續去流啦，流出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話佢自己咧係覺得好興奮嘅地方，就係話阿爾穆斯海峽咧能夠繼續咧就順利運作。不過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喺今日佢講完之後咧， 今日仍然未係一隻有一隻船咧係有膽去闖個阿爾木斯海流，仍然咧會覺得嚟講，究竟佢哋安全嘅問題係咪有咗保障咧？咁而喺法國方面咧，亦都話係佢隨時咧都會支援翻一個阿爾木斯海峽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就的而且確係視乎翻我哋下今個星期五咧呢、這個和平協議咧係有冇個被諒解備忘錄，所以我都唔係協議嚟嘅喎。諒解備忘錄咧有冇更進一步嘅發展啊？
5: 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時事。

大事慶祝啦！喺嗰個美國嘅白宮嘅草坪嗰度咧，搞咗一個咧，即係終極格鬥冠軍比賽。咁啊，呢次咧投資咗6000萬，咁啊，佢覺得唔夠過癮啊，因為咧即係話，做緊呢個比賽唔得，我要揾啲嘢嚟充下氣咁。咁咧就佢琴日可以，琴早前已經講啦，呢個琴日嘅生日嘅時候咧，就會促成呢個美伊嘅呢個停戰咁。居然啊，俾佢搞掂啊！不過大家聽清楚啊，呢個咧，而家咧就美國同埋伊朗，你已經同意咗乜嘢咧？係就個臨時諒解備忘錄啊，但嘅內容咧，大家都即係取得個共識。咁而家咧，特朗普已經好即係琴日已經對外咧大肆去宣傳啦。嗱，而家美伊嘅呢個協議簽咗啦，霍爾木茲海峽咧會重開啦。咁另外咧，我哋美軍咧亦都會放鬆呢、這個封鎖你伊朗啦，等等啦。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所謂諒解備忘錄咧，嗰、那個內容咧已經其實伊朗咧嗰14點嘅內容咧已經提咗900多次嘅，以前已經喺度嘅啦。咁不過咧，而家似乎咧，特朗普為咗要為自己大受充氣咧，咁即係匆匆忙忙嚟公布呢個消息，咁咧就準備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喺日內瓦度咧就簽署咁。咁好啦，我哋今日要討論咧就兩個內容。第一個內容就係話呢一份所謂美伊嘅達成嘅臨時諒解備忘錄啊，會唔會真係會停止咗呢場打咗3個多月嘅美伊戰爭咧？咁啊，因為咧呢個備忘錄簽咗之後咧，有60日2個月裏邊咧，美伊嘅代表咧就會再坐低咧去傾嗰啲具體嘅問題。頭先我提到噶啦，伊朗所提出嗰14點，嗰14點嘅內容咧就會咧慢慢嚟傾。咁但係咧傾唔傾得埋單咧？天曉得啦，因為其實咧即係美國同伊朗咧已經喺4月28號啊之前咧，已經其實已經接近達成協議啦，但係到時咧仍然係美國同以色列咧就會攻擊咧伊朗嘅境內，殺死咗佢嘅精神領袖阿穆萊伊。咁即係話其實呢啲咪協議簽咗咧，簽就等於冇簽，簽就等於冇簽，唔知幾時又發神經啊！咁另外咧，以色列咧已經講明啦。美國同伊朗簽呢個咁嘅所謂臨時備忘錄咧，唔關我哋事，我係唔會尊重嘅。咁如果以色列係唔會尊重呢協議，咁跟住咧會唔會又係再嚟多一個翻聽翻4月28號呢啲事件咧？冇人知道。呢、這個咧就係我哋今日第一個要討論話題，即係話美伊而家咧話啦，就已經要達成咗共識啦。準備咧，今日星期五咧簽訂呢個臨時停戰嘅諒解備忘錄啦。咁啊，60日之後呢場戰爭會唔會真係傾掂數咧？咁呢個第一個話題。第二個話題咧就係又講翻咧，特朗普咧琴日80歲生日啦。咁啊，上星期咧有人問佢你嘅生日願望係乜嘢啊？特朗普先生就話：我嘅生日願望就係世界和平啊！我咧要為呢個世界和平咧，就更進一步包括中東戰爭在內。咁咧即係呢個希望世界和平咧，呢個係我競選嘅時候已經提到。不過咧佢呢個大家咧相唔相信特朗普呢個世界和平真係佢嘅願望咧？咁啊，根據有啲數據講咗出嚟咧，特朗普喺第二個任期裏邊咧。这个短短的1年几时里面呢，是曾经对7個國家进行了军事打击，推翻了2個國家的政府。咁另外呢就空袭了其他国家620次。空袭的次数呢比前总统这个拜登呢的550次仲加多。咁特朗普是不是一个真的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呢？呢、这個又係天曉得，呢個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嘅。咁啊，特朗普一上台就話要諾貝爾和平獎啊！但係攞唔到之後咧，就跟住咧就去攻打呢個以色列，攻打呢個伊朗，跟住咧就去呢個委內瑞拉啦，攞走咗人哋嘅總統。咦？咁佢而家咧達成咗呢個所謂美伊嘅和平談判，會唔會今年冇啦？應該出年啦。今年會唔會再繼續爭奪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呢個獎項咧？咁？好啦，今日咧就两个话题，一个咧就系围绕住琴日所谓达成咗咧美伊临时谅解备忘录嘅呢个共识，今日星期五签，咁大家觉得呢个签订呢个谅解备忘录究竟会唔会真系结束咗呢场战争咧？第二个就系唔该大家评论下呢个特朗普先生，佢嘅爱好和平系咪真系佢愿景咧？佢系咪一个爱好和平嘅美国总统咧？咁啊，电话6042673220，咁欢迎大家咧就。两个方面都是有关特朗普先生的话题，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发表意见。好了，问阿彪先，
先讲下佢个爱和

0: 平嗰度咧，世界和平嗰度。咁你話特朗普先生係咪真係一個愛好和平、唔中意打仗嘅總統啊？
1: 佢啱啱上嚟嘅時候，二點零嘅時候，佢就係、是，因為佢話到明啊嘛，我愛好和平啊嘛，跟住又反曬面啦。到到今時今日咧，你話佢係愛好和平咧，就冇人相信嘅。喺一年裏邊620次，平均每日係1.7次。咁你話啦，啊，日日你都要揾炸彈去炸人嘅，你話俾我聽，你和平，信你嗰個都傻啦，係咪啊？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亦都有佢嘅擁趸係會相信嘅，依個真嘅。啊，佢話：，誒、你唔得罪佢，人哋點會啊？特朗普點會揾炸彈嚟炸你咧？你梗係做得有嘢做得唔好嘅，咁佢哋啲擁趸啊，一定有嘢講嘅。咁但係今次嚟講咧，啊，你話會有機會？啊！依、這個放爾穆斯海峽要開翻啊！啊！依、這個大家嘅鬥爭會停止咧，我相信就冇乜可能啦。第一背後有啊，有啊耶胡喺度搞搞震咧，佢話到明講，我唔尊重你噶，我照制佢。佢啱啱尋日先再炸依、這個、
0: 啊黎巴嫩，
1: 黎巴嫩。喂，佢就係想攞咗個貝魯特，最好成個黎巴嫩食埋佢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啊，依、這個就已經係雙方係冇辦法能夠達到共識嘅地方啊。咁啊，依、這個伊朗話到明啦，你唔能夠再打依個黎巴嫩，但係以色列就偏偏我係要打佢，我仲要打得肉緊啲啊！而家諗住直頭去攞埋貝魯特添啊，喺嗰度增加駐軍。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啊，衝突係一定會繼續落去。如果你相信係會有和平咧，我相信你就真係要啊自己檢討下對睇事物啊嘅方法啦。我睇落去咧，原本你見到革命衛隊講嗰啲嘢，同阿特朗普嗰邊講嘅嘢，大難都拉唔埋嘅。啊，佢有佢講嘅，依邊有依邊講。即係一邊係唱緊時代曲，另外一邊係唱緊潮州曲，唱大戲啊！咁你話兩個同台演出喎，係冇可能嘅事，你根本音樂都拉唔埋嘅，係咪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我唔相信會講得成。
0: 好，咁我再補充多次資料啦。頭先我講啦，即係話喺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個任期裏邊咧，發動咗7場對其他國家軍事行動咧。你就講對伊朗呢個戰事裏邊咧，已經係喺伊朗裏面死咗3000多人，一半以上嘅一半以上係平民百姓。好啦，再加埋以色列喺黎巴嫩嗰度咧，亦都係死咗3000多人，亦都係一半以上係平民。咁即係話有成4000多人係特朗普在任嘅時候指使，即係發生嘅，
1: 間接造成。
0: 仲有一個美國咧喺呢個即係阿拉伯海或者呢個加勒比海嗰度咧，就炸沉嗰啲所謂啲販毒船咧，嗰度咧亦都係死咗200多人。咁呢啲人咧完全係你話佢係罪犯，你就炸死佢嘅。咁特朗普先生係咪真係一個愛好和平嘅人咧嚇？好，咁或者阿 Mitch 先講呢個特朗普係咪一個世界和平係佢嘅願望咧？
2: 啊，我唔係幫阿特朗普講嘢啊，因為係咪愛好和平咧？我覺得係相對嘅，要比較嘅。你話特朗普比我哋總理卡尼或者我哋上任總理阿小杜，咁啊特朗普一定係冇咁愛好和平啦，因為比我哋兩個總理啊，佢都係打仗啊嘛，有侵略其他國家啊嘛。咁原來如果特朗普俾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都14年啦，咁我哋就喺中國有冇對外發動戰爭喺出面殺過人啦？一個都冇。咁你咁樣比上嚟咧，特朗普唔係一個愛好和平嘅人。但我認為啊，骨子里咧，佢係想和平嘅。因為點咧？因為大概七年前，2019年咧，美國有一架無人機啊，無端端俾伊朗焚咗落嚟。咁特朗普咧個班底好興啊，話我哋要出攻擊啲伊朗嘅導彈基地、空軍基地，咁啊預備出兵噶啦。咁啊，阿特朗普睇個報告，佢話：，個評估報告咧，伊朗會死150人。佢話：，我哋嘅無人機咧冇人喺度啊嘛，咁點解要炸佢死150人咧？佢最後秒鐘一分鐘 cancel 咗，唔打。咁我嗰陣時咧，我對特朗普嘅印象幾好嘅，即係佢真係唔想嚇，再隨便發動戰爭。但係一個人想，唔係表示佢做嘛，我睇佢做乜啊嘛，即係好多人係言行不一噶嘛。你個心諗住做好人，或者你個口講住做好人，但係你出嚟啊，偷蝦拐騙啊，乜都做曬嘅。即係特朗普就咁嘅雙重性格嘅人嚟嘅。咁你又相對比較啦，你話特朗普比起 咁多个美国总统，就以佢上一任个拜登总统为例，特朗普相对嚟讲系和平啲嘅。点解咧？唔系话佢发动几次战争，拜登好似现在个乌克兰战争仲未完啦。大家知道话乌克兰战争个起因啊，就系拜登呃阿泽连斯基，你入北约啦，我哋保护你噶，咁啊刺激咗俄罗斯要打佢。你都已经公开咗个嘢，嗱唔紧要，俄罗斯系侵略人哋嘅 ，OK 系好唔啱嘅。但呢个局咧系拜登设出嚟嘅。咁好啦，咁啊2022年嗰2月嗰个乌克兰战争打咗一个月啫，乌克兰同俄罗斯讲和噶，喺伊斯坦堡讲掂晒数噶，条件对乌克兰好优厚噶，就系佢唔入北约，跟住俄罗斯会撤军。嗰顿巴斯啲地区咧，依然系俄乌克兰领土，不过要高度自治，讲俄语，跟住克里米亚都可以讲嘅。其实呢个皆大欢喜结局嚟噶嘛。咁但系根据德国前总理斯罗德讲啊，美国知道之后唔俾和谈，继续打，我支持你。结果打多四年，嗱死多百几万人。你就喺讲3000、3000、6000，你哋乌克兰同俄罗斯死多百几万年青人啊，阴公。咁你又边个好战啲啊？嗱，其实做得美国总统咧，你一定要好战嘅，因为喺2019年4月咧，卡特总统前总统美Jimmy Carter 咧，佢喺一个主任学度讲过，佢话我哋美国立国嗰阵时242年啦，而家250年啦，242年，我哋只系16年冇打仗咋，由呢度睇我哋一个好好战嘅国家。佢而过去40年咧，中国冇喺外国打开过一枪，所以中国用咗好多钱搞佢嘅基建。我哋呢，你睇下我哋嘅啲几多字英里嘅高速铁路啊，佢中国呢有嗰时啊 16,000 miles high speed train， how many miles we have， 我哋有几多英里啊，咁嗰啲信在啲教会朋友呢就讲 zero， ok， 咁阿卡特即係睇到美国系一个好战国家，佢啲钱呢要用喺战争方面，而中国呢用咗钱呢喺国计民生方面。咁所以当啲人话喂，中国好威胁世界和平嘅，啊，美国就维持即系世界民主自由嘅，呢啲即系你用睇事实话俾你听，究竟呢两个国家行为系点样咯吓？
0: 咁啊，其实相对嚟讲咧，即系头先阿 Mitchell 讲，相对嚟讲，咁啊，如果讲到特朗普同阿拜登嚟讲咧，我都觉得特朗普都算系比较和平啦，比较爱和平。你尤其是咧，即系对伊朗嗰个攻击咧。唔係美國做始作俑者嘅，
2: 佢冇腦啫，
0: 佢冇腦啫，
2: 佢冇腦，
0: 俾以色列撩起佢啫。但係
2: 俾個女婿呃咗，俾外戚宦官呃。
0: 但係咧，你話俄烏戰爭，佢真係想佢停嘅。
2: 係
0: 俄烏戰爭，佢都想佢停嘅。好啦，而家今次呢個美伊嘅戰爭咧，佢自己傻家打咗呢度咧，而家都想停啦。
2: 佢以為殺幾十人咧就可以搞掂成個局，結果收唔到尾。
0: 係啦，咁啊而家到最后咧，佢都仍然都系谂住咧，唉，都要和平共中咧。呢个咧，咁相对嚟讲咧，佢都稍微有啲爱和平嘅意欲啦。好啦，我哋休息阵啦，翻嚟啦，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是。士丹利公园见，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特朗普先生咧就琴日咧80岁生日，咁咧有人问佢咧佢生日愿望系咩咧？世界和平。啊！佢话咧，我喺竞选开始咧，我都系连在之念之都希望呢个世界会和平噶啦。咁咧，另外咧，嗱，好似中东啊，中东战争咧，我都希望佢出现和平啊。咁啊，喺佢琴日生日咧，真系咧就叫做达成咗呢、這个同伊朗嘅呢个停战临时谅解备忘录，喺咧今个星期五咧就喺瑞士日内瓦度会签约噶啦。咁但系呢个备忘录咧就里边咧只系一个框架嚟嘅啫。咁喺未來嘅60日裏面咧，美國同伊朗嘅代表咧就會將呢個備忘裏面嘅嗰14項逐點逐點去討論。不過我哋睇過啲內容咧，根本就唔係咁容易傾嘅，因為伊朗裏面所列出嚟嘅立場根本同美國咧係即係天南地北，根本咧就南轅北轍，就好難傾得埋攣嘅。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咧就系话特朗普先生话佢嘅生嘅愿望系世界和平，咁你觉得佢系咪一个爱好和平嘅政治领袖咧？咁另一个咧就系话琴日所宣布嘅要签嘅呢个同伊朗嘅谅解备忘录，你觉得会唔会最终嘅时候真系会使到呢场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咧会真系停止咧？有咩难度喺里边咧？会唔会历史重演，又系翻以前咁？倾到就嚟埋单咧，又再打过，打打谈谈，打打谈谈，又会拖一段好长嘅日子咧？电话604-267-320，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呢两个话题咧发表你嘅意见咁。未有電話之前咧，都要問問我哋兩個嘉賓。我又問阿標先啦。好，咁你話嗰、那個諒解備忘錄啊裏邊所講嘅嗰十幾點咧，有冇機會大家有啲妥協咧？不過我睇都幾難喎。包括一個霍爾木茲海峽要開放，美國咧就話特朗普就話咧冇得開放，玩開放咧唔准收錢。但伊朗話我要收錢，
1: 唔係佢話要收服務費啫。
0: 收服務費咩？咁好啦，另外一個
1: 經費唔使錢。
0: 另外嗰、那個龍叔友美國，我要全部燒毀。但伊朗話唔係喎，我只係稀釋啫喎咁樣。
1: 係啊，仲有伊朗曾經話希望咧交俾中國啊，咁啊，但係中國到底有咩特別嘅表示咧？咁啊，暫時我哋見唔到。正式嘅官方嘅宣布啊，話會幫佢或者唔會幫佢，我哋暫時未睇到。但係佢哋講呢啲咁嘅十四點咧，基本上每一點咧，大家都唔同意嘅。佢哋咧基本上美國有美國對住一邊牆喺度講，喺度唱戲。另外伊朗嗰邊咧又向住另外一埲牆，唔係大家面對面嘅啊。所以你話會講得成咧，都係假嘅。而且呢個仲係備忘錄，哪怕你真係簽咗，喂，2015年嘅時候簽咗啦，係咪啊？咁你無端白事啊，特朗普一上去，我唔要，撕爛曬佢，咁而家又話要做翻同樣嘅嘢，喂，仲有喎，你而家美國要俾翻錢人哋添喎，唔好話你嗰30多個軍事基地炸到爛融融。所以在这件事来讲，我对他们就不会寄予厚望，应该就是分分钟仲会继续打。
0: 好，电话604-267-320，那么里面先有 Michael， 请讲 Michael。
5: 你好，主持嘉宾，我就说特朗普是不是一个和平爱好者呢？ No，因为呢场战争根本就系可以避免嘅，系根本就无谓嘅，系违反国际法嘅。你仲系走去谈判期间走去突袭人哋，咁你何来爱好和平呢？啊，即系话有时特朗普把口啊，我都唔知用咩词语嚟形容佢。不过我讲，特朗普呢次真系好想去同伊朗达成和解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美国实际系好唔起，第一佢国债高企，第二佢库存空虚，仲有佢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历史可以证明，佢打咁多场战争系虚耗晒美国嘅国力，佢都打唔赢人哋，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越南战争打咗咁多场，你美国使咗几多钱？你打赢吗？历史证明你打唔赢啊嘛。所以以今时今日美国嗰国力同以前差咗好远好远噶啦。所以我睇佢系有心，希望能够达成呢场咁嘅和解。即使话以我嘅推测，即使系能够达成到呢场协议，但系同以前奥巴马嗰场。是差不多的，奥巴马那场可以和平的就结束，你不是你是用战争手段，你都拿不到好处啊。所以特朗普的执政能力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充满了大量的变数。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加紧就向这个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突击，他根本以色列就不想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美国倾尽全力去去摧毁伊朗，有着美有以色列呢个政府喺度，我谂变数一定好大 我哋走来睇啦，唔该你主持人。
0: 好，多谢你，多谢你意见。咁我哋电话6024267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好啦，头先阿 Michael 咧就提到嘅以色列，咁系啦，其实咧以色列咧根本就系呢场美伊战争里边嘅始作俑者，同埋正系最搞事嗰、那个。咁美国特朗普要同呢个伊朗和平，已经警告以色列，你唔好再搞嘢啦。咁但系特朗普可唔可以控制得到内塔尼亚胡咧？
2: 完全正確，因為點解咧？這個美國對伊朗嘅呢場戰爭咧，其實係俾以色列拖落水。
0: 嗯，
2: 因為你睇翻喺波洛津斯基啊，美國嘅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十幾年前已經公開講過，佢話伊朗嗰度咧，我哋唔可以喐佢嘅，因為如果你喐佢咧，佢會動用佢核武，核武咧就唔係真係核子彈，而係福爾摩斯海。
0: 福爾摩斯海。佢今次真系用咗，
2: 动咗之后咧，佢话会影响全球嘅经济，美国嘅通胀就会飙升噶啦。
0: 嗯，
2: 咁当然啦，布鲁顿斯基2017年已经去世，咁佢警告咗美国噶。你谂下啦，伊斯兰革命1979年，一路到今年，你美国咁多个总统都唔敢真系去攻击伊朗，系特朗普一个人去捅个马蜂窝。你唔记得讲打咗伊朗之后，跟住我哋即刻做节目噶嘛？嗰日个星期一，我都一讲，我话特朗普你踢咗个马蜂窝，你收唔到科啦，因为所有嗰啲人已经讲咗系唔好打，你就可以打。
0: 阿 Ming Sir， 好好先，因为有个电话，阿吴生，我听埋电话，因为我要去5点钟新闻。
2: Okay.
0: 好，吴生，请讲，吴生。
6: 你好啊，几位好啊，系咯，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咧，就好多嘢咧都系全凭自己理解嘅啫。是不是即是那些无论是胜利啊失败啊这样样咯。那即是好像即是我不记得了即是哪一位主持曾经在早上的节目讲到即是都不在意人家怎样批评他的，因为那些人生活在那些叫做认知的茧房啊，即是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认知的茧房里面啦。即是譬如说很多人认为美国很失败啦，使了几百亿，那他又失败到美国股市创了新高，两三个月指数升了两三成，那就增加市值几多万亿，那伊朗又赢了啦，那但问题就那个哈梅内伊被人家杀死了，那当然又是胜利的，有人说话即是美国帮助他完成了叫做新陈代谢啊，换了新血可以统领伊朗几十年了，那些什么都是得个港字的啫，是不是？不过这样说我就认为呢，即是特朗普没有拜登那么虚伪，这样我觉得呢，即是我们这些人呢应该来讲，相对来讲对特朗普应该比对拜登会尊重一啲咯。
0: 好，多谢你意见，因为我要去5点钟嘅新闻，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0: 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的昨天呢就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他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大家觉得这个特朗普先生上任即是年纪以来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推动世界和平的人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话题第二个呢就是他昨天生日的时候呢就宣布了就跟伊朗已经达成了停火的临时谅解备忘录在星期五呢就会正式签署他觉得很高兴因为这场战争呢就会结束了霍尔木之后会重开了油价呢就会令临跌回来了我美国的股市呢也都呢会稳定回来了但 是对这个所谓谅解备忘录大家怎么看呢因为有60日时间美伊双方还要坐下来对这备忘录里面的具体内容呢要慢慢进行讨论咁會唔會亦都只係歷史重現，即係重重複複、停停打打嘅一個傳傳而已呢？好，呢個係第二個話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320發表你意見。咁啊，阿冰 Sir， 你對頭先個聽眾有啲回應係咪？
9: 哦，啊，頭先阿吳生提到啊，其實一個戰爭嘅勝負咧，並唔係話即係你話贏就贏，你話輸就輸嘅，因為咧發動戰爭咧，唔係即係細路仔玩泥沙。不会无端端就去发动战争即是美国对伊朗这趟的攻击啦或者以前打伊拉克啦或者美国对日本宣战二次大战都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它要达到什么叫输什么叫赢的。等于二次大战呢美国对日本宣战因为你都是跟住讲那美国的目标呢就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美国就输了。所以直到在8月15日1945年的时候日本宣布投降了那美国就赢了。因为同样二次大战的德苏战争打了4年了苏联死了2600万人而德国整个二次大战都是死900万人而已。那如果看人命伤亡好像苏联输了但结果是什么是苏联红军攻陷柏林嘛这个是他的战略目的来的嘛要寡分德国嘛。咁呢个定义嚟讲苏联咪赢咗囉唔系因为苏联死得多个人家德国咁苏联会输㗎嘛。同样呢趟伊朗战争美国系想点㗎政权更迭㗎嘛佢并唔系想杀死一个80几岁嘅老人家㗎嘛佢想杀咗你个高层连埋你啲总要干部直到你民间怨气爆出嚟造成一个国内嘅革命。呢个系美国同以色列嘅如意算盘嚟㗎嘛。咁当然啦仲话销毁核武器啦如果你政权更迭自然会交出核武器啦跟住你唔会发展导弹啦咁达到佢心目中以色列嘅中东和平㗎嘛。但呢个嘅战略目的嚟㗎嘛。咁你话而家伊朗有冇做到呢啲嘢有冇政权更迭啦我睇嚟啦呢个政教合一嘅神权政治体系仲稳固咗喎啲人更加团结咗喎兼且你令伊朗做大咗喎。以前伊朗边度够胆封霍尔木兹海峡㗎就等于布雷朱斯基喺2012年讲㗎嘛唔好打伊朗因为佢会封霍尔木兹海峡我哋就麻烦㗎啦。喂美国好多叻人㗎不过问题是你如果之后啲总统个个都唔听呢啲叻人讲嘅。一个基辛格一个布雷朱斯基一个乔治亨纳。美国总统我觉得未必识呢啲人㗎嚟㗎。咁呢个系你自己国家你总统犯嘅错误嚟㗎嘛就导致呢个后果啦。而家你导致到咩中东出现一个新嘅小霸王就系伊朗。佢可以肆意攻击波斯湾嗰啲细嘅酋长国。而家呢啲咁嘅酋王呢啲酋长呢个个买佢怕驚咗佢。俾贴钱俾你。我兼且呢我同你一起合作以后。咁美国喺伊朗呢堂战争呢 佢損失慘重咧，就唔係話佢唔能夠令伊朗政權更迭，而係佢將美國嘅短板暴露咗出嚟啊！原來美軍不可被戰勝嘅神話係假嘅，只要伊朗嘅導彈夠好啲啫，都唔係全世界一流嘅導彈，仲要將美國啲海軍基地、空軍基地喺波斯灣咧炸到人容爛爛。呢個係二次大戰以嚟啊，喺我印象中未試過嘅，除咗吸上個師應該吸大班豬講。你话你系将自己嘅短板话咗俾人听嘛？再加上打咗个零月啫，军火告急、哦，原来我美国啲军火供应唔上噶、哦。一个伊朗咁嘅三流四流国家都打唔到，美国点同俄罗斯点同中国打？你系将自己嘅短板暴露俾人睇嘛？我认为呢个问题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咧美国系唔会轻言动武。所以点解上个月特朗普去北京嘅时候对住习近平讲嘢咁谦卑啊？啊！唔使指意我哋派嘢俾佢台湾，九千几里远啦，你唔好预我啊！喂，美国派兵唔需要美国本土派去噶，冲绳岛有啊，喺关岛有，唔系咁远嘅啫。但系因为美国知道打唔过中国啦嘛，如果喺中国沿海打，你伊朗都打唔到，你点打中国啫？所以咧，美国嗰个军事威慑力咧系弱咗噶嘛，你俾人睇到你嘅短板啊嘛。所以我认为呢样嘢咧，特朗普犯咗个好大错误。当然，自从发动战争最后一个礼拜，佢知错。但系收唔翻，咁啊点啊？成日揾想揾落台阶，咁其实而家提出呢个14点嗰个方案啊，唔系今日提噶啦。但而家当然仲要讲啦，因为其实我哋睇嚟咧，如果咁样美国全盘接受咧，等于美国投降。
8: 系啦，根本就系投降。
9: 咁投降啊嘛，咁如果系伊朗接受咗美国嘅提议咧，又系等于伊朗投降，佢又唔制嘅。咁而家伊朗咪拖咯，我可以继续打，我死几千人冇嘢噶，嗰啲人咧觉得4000人啦，可以上天堂见阿拉嘅。你同呢啲人講冇乜意思噶，生講死亡。咁而家美國啊，特朗普點咧？佢第一仲有四個零月啊，中期選舉啊，佢非常之擔心呢樣嘢。如果我哋通脹打唔到落嚟，即美國即又仲係即我哋已經$2啦一列啦，佢都咪4-5一加侖，係啲通貨膨脹嘅谷嚟咧。美國經濟唔好咧，對於美國嘅中期今年嘅11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會好入好大嘅打擊。所以特朗普咧，第一佢可能真係唔想打仗，佢以為好容易收科，結果唔係。嗱，呢个同个人个总统个人嘅见识有关系噶，即系如果你睇多啲书，嗱，你未必识啊，布伦准斯基啦，阿乔治亨南好早死咗啦，但如果你睇下佢啲人嘅著作，你就知道美国应该走边条路可以维持咗美国喺21世纪嘅霸权，但好不幸，由拜登由小布殊开始，呢班美国总统都冇好好读下书咯。
8: 好，咁我哋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呢度讨论。不过头先阿 Mitchell 嗰个讲法咧，即系话美国其实根本呢次就如果同伊朗签订协议，美国根本系输咗嘅。呢、这个讲法咧，唔单止系我哋讲，系美国里边有啲民主党里边嘅议员都系咁讲话。你而家美国特朗普话我赢咧，两样嘢啫，一话啊个核嗰个浓缩油嗰度咧，我哋会将佢没收。喂，但系呢、这个。核濃縮有嗰個協議仲衰過奧巴馬時期嗰、那個，咁你講嚟做咩？即係發動一場戰爭嚟做乜？另一個就話啊，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可以開放，未打呢場戰爭嘅霍爾木茲海峽係根本自由通行噶嘛，係你搞到佢封鎖啫嘛，咁你都可以拿嚟作為勝利，咁即係話根本啊跌落地拿翻炸沙嘅。
10: 依個唔係淨係拿翻炸沙，嗱老老實而家佢而家話表面上就係話依個。啊，中期選舉啊，其實佢心底裏邊你知道咧，如果啊美國嘅經濟繼續惡化，汽油再繼續上升咧，你知道啊，美國所有人都係揸車嘅。換句説話，你以後冇錢買電油啊，個個喐不得其政。喺咁嘅情之下，喂，係咪社會嘅動盪更加離譜啊？喂，美國已經有零元購噶啦嘛，啊一紮快閃黨走去衝擊嗰啲咁嘅百貨公司啊、商場咁樣，已經不停咁發生咗啦。而家你再引現埋嗰、那個生活嘅指數、生活嘅壓力，你買唔起麵包、買唔起汽油，你嗰班有唔作反啊假嘅。所以你兩下手勢，喂，美國而家最擔心嘅就係、是。佢國內嘅治安唔得穩定，如果咁啱真係有內亂發生嘅時候有暴動咧，佢係冇辦法控制。而另外一方面咧，美國裏邊嗰啲咁嘅所謂唔同嘅黨派，黑社會黨派也好，宗教嘅黨派也好，嗰啲咁嘅犯罪嘅寡頭也好，喂，佢哋各具唔同嘅地方。 你行到去另外一个城镇，佢哋可以独霸天下。如果咁一乱嘅时候，哇，真系好大件事喎！曾经有一出电影就系讲美国暴乱咗之后，啊，啲人揸车由依个州行去另外一个州，中间遇到嗰啲土豪恶霸发生嘅情景。而家美国恰恰就系最担心呢一样嘢。咁而家你睇下，啊，另外一方面系比较麻烦啲嘅就系墨西哥嘅毒枭。老早就已经好唔顺美国政府啊，成日呢个越界去打击佢哋。喂，佢哋而家蠢蠢欲动，要打返转头啊。啊，所以喺咁嘅时候好麻烦。
8: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呢，返嚟呢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6: 时事风云
1: 係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仁生，我哋大家咧啊讲紧啊，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琴日八十岁生日，佢话咧自己生日愿望系世界和平。另外一个咧就琴日咧佢宣布咗一个啊，佢认为咧大好嘅消息，就同伊朗已经系达成咗呢个停战协议。不过唔系真系停战协议，只不过咧就双方就呢个临时停战谅解备忘录嘅内容啊达成咗共识啫。即係有咗共識，而且咧未來呢兩個月咧，仲要傾好多嘅細節啊，逐樣逐樣去傾，究竟係咪真正可以停到火？霍爾木茲海峽咪可以重開咧？仍然咧有待觀察。好啦，咁我哋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打電話咧，就呢、這個呢兩個話題啊，發表你意見。Michael 有咩補充咧 ？Michael， 請講。Michael，
11: 你好，我想話補充一下，呢一次嘅戰爭最大嘅輸家係邊個呢？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所有的目标他都达不到，包括不准伊朗去制造 中远程导弹，同埋支持其他周边国家，好似黎巴嫩啊、也门这些，他全部都达不到。还有一样，他由于他的加沙战争同埋对呢个黎巴嫩的战争，很多人重新对呢个国家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以前在这个二战的时候，他被犹在这个 希特拉迫害，很多人很同情这个国家的民族，但是今天你的所作所为令到很多国家人同样对你反感，即是以前对你有这么多同情，今天对你有这么多的反感。还有在美国国内的民众也开始觉醒，他说我这个美国不应该为以色列无条件而战，同埋已经有真的宣潮诞生。佢逢系有呢个国有呢个犹太嗰啲财团支持资金支持嘅候选人唔好选佢，即系话因为犹太人资金支持嗰个议员咧，又选佢去即一样系为以色列服务嘅啫，即系唔可以真系有佢嘅资金就唔好支持佢。呢一次嘅美伊和談，全部將以色列排除出外，排除出外。咁啊，呢、這個內塔尼亞胡，佢出咗個講法話，佢加強對呢個黎巴嫩嘅戰，俾特朗普爆粗鬧佢。你呢個人毫無政治，毫無政治判斷力，等佢一個線都冇。所以話，我諗。呢次真係以色列係最大嘅輸家，咁我哋又講話伊朗有咩底氣咧？伊朗手上就兩張黃牌，一張就霍爾木茲海峽，一張就喺波斯灣下邊嘅海底光纜。因為微軟、Google、亞馬遜好多好多嘅嗰啲美國嘅高科技嘅走咗去中東嗰度設廠設呢個中心，因為嗰度啲能源平，因為需要大量嘅電力。伊朗如果一炸咗佢咧，佢嗰个远程加密系统啊、金融体系全部崩晒，佢嘅损失系天文数字嘅，所以特朗普唔惊就假噶啦。啊，总之你揸住两只黄牌，行喺边度都唔惊你噶啦。所以呢个系伊朗嘅底气所在。多谢你支持我，呢个系我意见。
8: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我哋電話6046-7320，繼續開放俾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咧，頭先阿 Michael 話咧，伊朗咧就即係唔係以色列咧，似乎就即係最大輸家。不過又唔係喎，咁佢喺呢個趁住呢場戰爭咧，佢已經喺周邊嘅擴充到好多所謂緩衝區，係咯，黎巴嫩南部擴充嘅，借呢個機會佢其實係有所得嘅。咁啊，另外啦，就喺呢個未來呢60日嘅談判裏邊，即係伊朗嘅係咪真係即係站喺呢個即係優勢嘅地位咧？因為佢好多條件咧係美國咧就啊唔能夠唔要向佢妥協嘅。
9: 呢個係一個難題嚟㗎，因為其實咧，當然啦，作為一個我哋冇參與戰爭啦，好彩。咁我覺得咧，停火係好事嚟嘅，起碼我哋油價唔會咁貴先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就唔睇好嘅，因為好多聽眾啊，頭先阿新啲啊，黃師傅講過，其實因為美國係唔守信用。跟住最大問題咧，佢後面有一個操控者以色列，整場戰爭係以色列即係慫恿美國去打嘅。嗱，以前咧就我哋講就美國支持以色列。美国可以控制以色列，但系时至今日咧，个个咧即系以色列咧系美国嘅爸爸，即系以色列要做乜嘢咧？美国就要听话。而睇翻唔好耐，咁1974年嘅时候，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1974年嘅10月，当时以色列反攻咧，就将埃及嘅第三军团围困咗喺西奈半岛，咁啊可以全歼埃及嘅第三军团嘅。咁啊，如果歼灭咗呢个最后嘅军力之后咧，以色列就可以横跨过苏伊士运河打到开罗啦。咁啊，当基辛格当时系国务卿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即刻打电话俾以色列嘅梅亚夫人，佢话：你唔好旨意歼灭第三军团 ，it's not a choice。如果你咁做咧，我一粒螺丝都唔俾你。咁以色列嗰阵时受制于美国噶嘛，咪听佢话咯。咁所以咧就马上撤军，就围住第三军团唔打佢，兼且俾食物俾水佢。咁基辛格咧就穿梭，其他嘅穿梭外交啊，飞去中东，飞嚟飞去，搞掂咗。嗰阵时以色列嚟听美国话噶嘛，咁所以美国可以控制到中东和平啦。但系而家50年之后，今日调翻转啊嘛，系以色列命令美国做乜嘢啊嘛？呢个悲剧就系咁样啊嘛。所以我睇呢、這个，如果以色列唔听话，虽然特朗普讲粗口闹内塔尼亚胡，但系如果真系佢又发烂渣，下两个礼拜又走去炸，美国可以做咩啊？美国可唔可以当年基辛格咁？你再咁，我而家一粒螺丝都唔俾你，嗱，以色列就会惊啦。但系得唔得咧？而家睇嚟，我唔觉得美国可以咁做，因为以色列大过美国而家，唔系好似当年咁样。所以我觉得，即使系而家你签咗呢个所谓协议咧，随时可以反口噶。因为美国咧，大家知道啊，本应1月、2月嘅时候咧，已经差唔多讲到埋烂噶啦嘛。你无端端听以色列讲出去炸人，兼且其实4年前有件事咧，我系参加个研讨会啊，个主讲者咧系美国嘅82空降师嘅前空军司令嚟嘅。咁啲人問佢嗰陣時未2022年啦，嗰陣時未有伊朗戰爭，未有加沙戰爭啊！啲人話點解我哋要取消嗰個2015年核協議啊？嗰、那個佢話伊朗做得唔錯啊，佢遵守個核協議，點解你仲要廢咗核協議啊？你嗰啲個將軍點講啊？佢話：哦，呢個核協議我哋唔認帳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國會冇通過噶，奧巴馬總統簽啫嘛，國會冇通過，所以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協議嚟噶，我哋話廢就廢啊！咁即係佢講完之後咧，呢、這個發問者啦，白人嚟嘅，我唔知係咪美國人啦。就起身走，乱转合走，即系讲完啲嘢都唔算数，仲讲乜鬼嘢签约嘅？即系你唔好，呢系2022年嘅事啊！咁而家一样啫嘛，本应系可以阿曼嗰个外长谂住同佢搞掂晒噶嘛，点、知你一下唔过声都唔声就炸咗人，炸死人几廿人，加埋啲细路女，咁你即使今日签咗，我点知你3个月后或者中期选举阿特朗普赢咗之后，你会点呢？所以伊朗都會留一手嘅，
8: 咁即係你簽咗冇用，因為咧特朗普根本就唔睇呢個長征，係喺自己國內嗰個自己嘅民調。如果民調上翻去，佢嗰個通脹又搞掂，其他問題搞掂，諗住11月嗰個中期選舉都有啲機會贏嘅時候，可能又會再一次翻，又一次 tackle 咯。好，咁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5:30新聞之後再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2: 時事風雲。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大家都知道讲紧呢个美伊嘅呢个谅解备忘录，就呢个星期五签，咁究竟呢场战争系咪真会停止咧？咁啊，听埋吴生嘅电话先，吴生请讲。
13: 好啊，嗱，首先讲开你哋话一阵间伊朗可唔可以喺踢晒阿杯啦？咁啊。 即係知唔知道咧？咁啊，一陣十五分鐘之後就開波啦，咁就大家睇下啦。不過就而家踢開嗰場波，即係佢對新西蘭呢場咧，就喺洛杉磯度踢嘅。咁洛杉磯嘅話，話曬都係民主黨嗰度地盤，咁應該民主黨唔多唔少，應該會望開，未俾啲伊朗球員入場啩。即係其實你依單嘢最慘就係嗰啲伊朗球迷。我諗佢哋打咗四年，本來就想睇世界盃嘅，點知就美國一個唔該，一聲令下就話唔准佢入境。即係咁，結果你而家所有搞到所有而家伊朗球迷咧，我諗真係喊都無謂。即係其實咁講咯，其實你依家發生咁嘅情況，其實好似一位台灣一位知名時事評論員叫戒文及，佢外交出身嘅，佢就咁講就話，其實你美國依家咁嘅情況咧，其實佢真係唔應該舉辦任何一單嘅國際城市有國際賽事。你世界盃啊，你仲有啊，你仲有兩年之後嘅
8: 夏季
13: 奧運會咧，仲有2034年嘅鹽湖城冬季奧運會咧，你得罪咁多人嘅話，你點舉辦？你一定受人批評，一定要戒備森嚴嘅喎。嗱，你好明顯今次係特朗普係聽咗美國國土安全部講嘅，因為趙介文及所講就係話，喂，你依家如果你俾伊朗球迷入嚟嘅，你好難想象會國即係個所謂嘅恐怖襲會唔會有恐怖襲擊嘅喎？你而家美國同伊朗咁大，搞到而家國仇家恨咁滯，你攬嗰啲伊朗球迷睇下波，突然間情緒高漲嘅，會做出一啲唔理智舉動。其實你咁樣即係唔俾伊朗球迷入去，或者甚至唔俾伊朗球員入境嘅話，其實唔係冇道理，只不過力多顯得美國係今次係好衰格。你話衰格，哇，其實係真係有咩必要？只不過話就係話你顯得美國係好抵死，係非常黑人憎咯。咁同埋就係話你講起你話會唔會同伊朗達成協議咯？我咁講啊，咪又係狼來了，聽住先啦。講真，即係你特朗普講啲嘢，你信得過咩？冇佢真嘅，即係都係講都係伊朗，所以伊朗都知噶。所以依家伊朗就係拖字決，你想傾嘅咪傾咯，傾唔掂嘅你想打咪打咯。反正對於伊朗嚟講，我依家已經冇咩好輸噶啦。其實，所以反而而家情況嚟對伊朗係最有利嘅。所以當初有啲聽眾啊，好似阿 Kenny 話：，哎，炸伊朗得啦，啱炸死好多邪惡分子。咁而家咩情況啊？即係大家諗下啦，係咪先？
8: 好，咁啊，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剩翻落嚟時間咧，我哋兩位即係嘉賓去評論。咁啊，聽我哋聽眾朋友咧，多數都認為咧，呢次嘅美伊嗰個談判咧，即係唔好好大期望，似乎都係即係窩火嘅多。
10: 我由頭到尾都唔睇好佢嘅。你基本上我十四條都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大藍都扯唔埋嘅。只不過係啊，特朗普單方面話：，好啱啊，我哋一傾就掂噶啦。咁講，喂，原來佢係好似係自我催眠啊，自己瞓喺個冧度去發夢。咁樣去睇自己嘅嘢，老實講啊，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所有明眼人、所有清醒啲嘅人都知道，目前伊朗同埋美國同埋以色列基本上就係各說各話嘅，係冇可能拉埋一齊嘅。就以色列嚟講咧，以色列咁多年來首次氹到啊呢個特朗普落搭去幫佢。咁其實佢哋當初就希望以色列能夠成為中東嘅小霸王啊！咁啊，好可惜，以色列咧爛泥扶唔上壁，佢太過自信得滯，就將自己嘅醜惡態度咧暴露曬出嚟。我好記得當日啊，加沙地帶嗰啲人啊坐滑翔傘啊，去衝入去嗰啲，我老祖話。依個係以色列嘅精心佈局，等你入咗去之後咧，佢又大條道理打翻轉頭，咁結果而家佢所做嘅一切咧，就直頭係恰恰填補曬當日我哋懷疑嘅可能性啊！咁你睇佢打到成個加沙全部散曬喎，啊，冇一片土地係完整喎，啊！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以色列將佢醜惡面目暴露咗出嚟，亦都将以色列喺美国嘅影响力咧，而家正式分裂咗。而家喺美国里边有两批人士，一批咧就好捧呢个以色列嘅，佢做乜嘢都系正确嘅；另外一批咧就系本土嘅，唔系以色列嗰边咧， 就喂，而家我哋要重新檢討我哋嘅政策係唔係要緊跟以色列嘅指示去做？所以喺未來嚟講咧，美國又多咗一條內亂嘅裂痕啦。
8: 好，咁啊，即係呢個美伊嘅未來六十日嘅談判咧，我覺得咧有啲內容咧就可以傾得掂嘅。我相信最有可能就係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開放嗰度咧，可能會有一定程度上會有結果。但係其他咧，譬如咧即係講呢個伊朗嘅時候要佢解凍咧240億嘅伊朗嘅海外資產啦，同埋咧就話咧要美國咧就解除佢嘅制裁，呢啲美國官員而家已經咁話冇得傾啊！呢啲我唔係我哋討論嘅範圍之內。咁啊 ，Ming Sir， 你可以講下呢幾樣，同埋咧，同埋答下頭先嗰個聽眾問呢幾個問題。
9: 淨係呢幾點啊？即係如果你解除佢制裁啊，咪等於美國輸咯。
8: 係咯，
9: 嗱，霍爾木茲海峽喺打之前二月嘅時候係通行無阻噶嘛？你突然間無端端俾咗個權利伊朗可以我收過路費或者係帶路費。以前是不需要的嘛，海峽是自由航行的嘛，这是美国将个牌打了给以色列给伊朗上的，所以我们美国在这个伊朗战争呢是一个很大的输家来的。刚才应该是休息前陈生其实美国有历史以来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排右反犹太的，包括欧洲国家，直到二次大战之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加拿大我们是排右的，记住啊。咁啊，二次大戰當然大家知道啦，希特拉屠殺咗600万猶太人啦，咁啊當然大家知道之後咧，我哋哇好悲憤啦咁啊。但係美國都唔係一直以嚟支持以色列嘅喎，但係以色列猶太人咧，即係喺美國其實得嗰幾個 percent 嘅啫，唔係數量唔係多嘅。但係二次大戰之後，佢知道我哋淨係經商致富賺到錢唔得嘅，我哋一定要咧將我哋嘅勢力咧帶去政界、帶去傳媒、電影，即係荷里活啦。咁所以之後50年代開始咧，猶太人咧就俾咗好多，就培養好多精英啊，入咗政界同埋娛樂界同埋傳媒。咁直到1973年嘅10月嘅中東戰爭之前咧，即係應該1967年嘅第三次中東戰爭啦，美國先係支持以色列嘅啫。在此之前支持以色列嗰個係英國同法國，並唔係美國。咁到1967年之後咧，咁美國支持以色列啦。咁但係當時嘅以色列啊，整個70-80年代咧，以色列都聽美國話。但系几时会突然间变到今日咁啊？以色列做阿爸，美国做咗仔咧？咁啊，头先阿陈生问到系咪即系爱泼斯坦案？坦白讲啊，我哋唔知道，阴谋论嚟嘅啫。咁啊，当然有个快佬唔系开晒，点解开啲唔开啲啊？有几百万页黑咗嘅，唔讲嘅，系咪啊？特朗普一重脚俾人揸住啊？嗱，我哋有几分证据就讲佢几分话。咁而家呢啲唔知咧，我哋话可能系，可能唔系，不过我哋唔知道。但系如果而家咧喺表面迹象，我哋睇到咧就系特朗普俾内塔尼亚胡拖住嚟走，呢个系历史上以前系未试过嘅，唔知点解会咁样。咁啊，至于美国啊，美国事实上，任何国家咧都一个现实主义者嚟噶。咩叫现实主义者咧？佢要务实，但系咧做起上嚟咧就睇你个国家领导人啊够唔够战略眼光嘛。嗱，美国咧都唔系唔想务实噶。不過佢戰略眼光唔夠，就變咗無虛。頭先提過美元啦，去工業化啦，呢個咪無虛咯。美國 GDP 係好大啊，但如果真正數起上嚟，佢啲 GDP 係浮誇過股票市場好勁啊！你泵啲錢落去，印啲銀紙出嚟，泵唔去個股票市場咪大咯？你打官司，你告我告你，幾百萬官司費嘅，你咪 GDP 咪谷大咗啦。但係中國嘅 GDP 係實噶嘛？我車牛仔褲又好，我做手機又好，呢啲實實在在嘅 GDP 嚟噶嘛？所以點解中國嘅工業化程度咧？是远高个 G7 啊，就嚟开会七个国家，嗱叫七大工业国家嘛。中国喺工业生产能力嘅产值咧，系高于你七个国家加埋嘅。咁呢咪即系你七个国家，我唔系话佢无虚啊，而系你根本冇实实在去做你应该做嘅工业发展。咁啊，你至于话美国究竟现在头先讲到俄乌战争，陈生几个问题。其实你睇翻即系历史，如果由唔好由2014，你由1991年蘇聯垮台，烏克蘭同俄羅斯分別獨立建國以來，其實喺頭嗰10年咧，俄羅斯同烏克蘭係相當友好嘅。咁當然，你淨睇咩啫？你話啲人話：哎呀，烏克蘭人唔中意俄羅斯人噶，佢哋俾俄羅斯人欺負好耐。其實呢啲全部都唔係正確噶，因為點解咧？嗱，譬如喺1930年代大饑荒嘅時候，嗰、那個蘇聯嘅領導人唔係俄羅斯人嚟噶，嗰、那個叫史泰林，嗰係格魯吉亞人嚟噶。到斯泰林死咗，交权俾嗰个叫克鲁晓夫，嗰、那个叫佢系乌克兰人嚟噶，佢唔系点解将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度割咗俾乌克兰啫？因为大家啲家人咯，有乜所谓啫？ 所以即使佢两个1991年分家到十几年前咧，佢哋都相当友好噶。你睇翻咩就知噶啦？点解选咗两次啊？有个亲俄嘅总统选民选选出嚟啊？你数人头啫嘛？喺2010年，阿科维奇嗰个亲俄总统嚟噶，上咗台。点解后来因为2014年嘅颜色革命？喂，我哋中意民主制度，因为佢系数人头，唔系斩人头。你广场革命、颜色革命就系斩人头。咁当然啦，阿鲁科维奇攞台啦，咁变咗搞咗个亲西方嘅政权出嚟，就终于引发咗顿巴斯战争。顿巴斯战争其实2014、2015年咧签过两次明斯克协定噶，但系2022年12月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讲，其实我哋北约根本冇谂过遵守明斯克协定噶，我哋只不过 buy time 武装乌克兰等你打俄罗斯。阿普京听到之后，哎呀后悔，我应该2015年出手，唔使而家打得咁惨。所以你整个局嚟噶，就布咗喺度，终于等到一个好亲西方嘅犹太人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嚟，一面倒倒向西方，就导致今日嘅悲剧。乌克兰国破家亡，当然俄罗斯有责任，但我觉得负最大部分责任嘅系西方国家，你推佢送死。
8: 不过咧，即系其实呢个美伊嗰个谈判咧，我最大嘅期望咧都系，你嗰啲咩赔偿啊，或者嗰啲冻结嗰啲资金嘅，都同我哋冇关。最紧要都系福尔摩斯海峡，即系快啲开，因为呢样嘢咧对全世界嘅经济，包括中国啊、亚洲好多国家咧，其实都系好希望呢个福尔摩斯海峡咧系可以啊，即系恢复翻以前咁通行无阻。
10: 嗱，依个通行无阻咧就会有少少阻滞啊，但系依、這个伊朗嗰方面咧就希望争取。嗰、那個所謂服務費，
8: 服務費
10: 啊！你總之你點樣行法咧？我帶你行一條
8: 過水濕嘅
10: 路，冇錯啦。咁依樣嘢啊係無可厚非啊！美國亦都同意咗嘅啊！你收錢就唔得，收服務費都可以。你即係好似領海啊，
8: 唔好收得咁用
10: 一樣啊！
9: 啊，唔出糧唔緊要，俾花紅得噶啦。
10: 不過咁美國係要抽水，
8: 可能
10: 已經講咗噶啦，亦都雙方面都同意噶啦。咁啊，問題就係以後經過福爾摩斯海峽咧，我哋所有航行嘅商家啊、船家，全部都要加重佢負擔嘅，依個係一定噶啦。
8: 咁我想即係大家都同意，即係可能咧，福爾摩斯海峽呢個所謂開放咧，呢、這個可能會係未來會見到一個
9: 咁啊，益咗伊朗咯，即係你打嚟做乜咧？
8: 為呢個伊朗開咗條財路啊！即係特朗普，即係所以有陣時呢個特朗普嘅贏馬喎，其實贏馬嗰個係應該伊朗。
9: 不過呢個危險㗎、既然伊朗可以咁做，土耳其可唔可以博斯布魯斯海峽收個路費啊？马来西亚可唔可以喺马六甲海峡收？
10: 已经讲咗啦，马来西亚已经提咗出嚟，只不过即刻
9: 冇咗。喂，你得点解我唔得啊？
10: 冇咗啊！
8: 啊，此例一开，此例一开，以后就天下大乱啦。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10: 拜拜，
9: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最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星，今日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自由党政府继上个礼拜引入网络安全法之外，今个星期一会提出一项新的隐私法案，包含对儿童资料的保护措施。张亦良报道。
3: 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也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

0: 公布更多的详情，初步知道事件是涉及电力的事故，水上乐园暂时要关闭。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人员是继续工作。张若良报道。
1: 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湾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日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南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理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Mission 以当 Lockheed Highway 星期日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个人死亡。事发星期日中午一点半左右，两部车在 Lockheed Highway 及 Silverstone Road 相撞，其中一部车上的56岁女乘客当场死亡，死者来自素里市。车上一名48岁的女乘客就重伤送院，情况危殆。59岁的男司机都伤势不严重，另外一部汽车上的人就伤势不算严重。意外原因是继续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826-7161。温氏警方表示，在温哥华首场世界杯赛事里面并没有重大的事故发生。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指，在温哥华举办首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只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的球迷之上，有一人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但并不是因为违反活动本身安全而被捕。另外，在比赛期间，另一人因为饮醉酒而且拒绝离开 BC Place 体育馆被带离场。警方声明指出，考虑到活动的规模，只有两人被捕实属罕见，即使普通的星期六晚上，这么少数目的逮捕人数亦都是微不足道。所有能執勤的温哥华警方警员当晚亦投入工作，亦得到皇家骑警、卡加里警方、爱文顿警方及交通辅警协助。在当日，警方合共部署多达1200名警力。警方事先亦都接到球迷游行前往体育馆的通知，警方与游行组织者合作确定了人数及路线，并安排警力确保安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而在上个星期六，运输联盟因应世界杯热潮，乘客量大幅增加，也都是 BC Place 体育馆自2010年冬奥以来最多人坐公共交通到场的活动。上个星期六，大批球迷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观看赛事，以及到温氏中心以及 PNE 参与球迷庆祝活动。架空列车以星期六来计，就增加了两成半乘客，海上巴士乘客就增幅最大，有超过三成七。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会在温哥华主场迎战卡塔尔。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将会在6月18日星期四举办下一场世界杯比赛，届时加拿大将会在 B 组主场迎战卡塔尔。本届 BC Place 体育馆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澳洲对土耳其门票全部售罄，共有52497名观众到场。中场之后，澳洲球迷欢喜若狂，他们在场内庆祝以2-0击败热门土耳其队。澳洲的球迷在日间挤满了饮酒场所，入夜后亦都庆祝球队的胜利。土耳其球迷虽然感到失望，但亦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等待进入 BC Place 体育馆场之前，与同澳洲球迷亦有一起庆祝。游客和外国媒体纷纷称赞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总部位于美国的网上体育媒体对 BC Place 体育馆给予十分高的评价，说来自菲沙河谷农场的新鲜草皮为场馆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报道都介绍温哥华的自然美景。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配合世界杯挂上了在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不过导致情况相当严重。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 为接近世界杯来临，正装饰住所有

0: 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包括澳洲、比利时、瑞士、纽西兰、埃及、卡塔尔和加拿大队都穿在雕塑上。这个展览推出一大受欢迎，至今部分装饰在球衣展出后不久就被人盗去。一条瑞士围巾、几个足球和一件加拿大球队的球衣被人盗走，现时已经更换回来。市中心西端商业促进会委托创作这件艺术品的负责人说，有关盗窃案几乎一放置之后即刻发生，他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在北美冰联温哥华家人队打入2024年季后赛和 Taylor Swift 巡回演唱会期间，类似情况都发生过，各方事先准备好一些后备用品。展览工作的团队希望从今以后，希望球迷带回家的只有精彩的照片，不要盗取展览品。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本省在星期日一共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包括温哥华和维多利等地区。张业良报道。
0: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在大温地区的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和 Abbotsford 四个社区都打破新高。气象学家指，星期一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高温纪录，估计在云层过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但即使低落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很高，全日最高气温将再次接近纪录，但省内其他地方创纪录的高温不会像星期日那么多。预计星期二气温回落到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将有助最高气温推回到摄氏20度左右。在星期日，全省最热地方是 Lytton 有 36.8 度，打破2002年创下的同日 35.4 度纪录。大温地区方面， Abbotsford 地区最新纪录是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31度纪录。Pitt Meadow 地区最新纪录是 33.3 度，打破1988年创下的 30.5 度纪录。温哥华地区最新气温是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原有纪录 25.6 度。西温哥华的最新纪录是 27.6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当日纪录 25.6 度。另外，维多利地区的纪录就是 30.2 度，打破1999年旧纪录 28.6 度。纳拉毛地区星期日的纪录就是 33.2 度，打破1963年的旧纪录30度。CHMP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国民去到美国旅游的人数似乎正在回升。张逸良就报道。
0: 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已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五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五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都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五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五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未真正下跌过。数字说，五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6600人，升 3.8%。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协议的内容会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是即时执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 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内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内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執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的法例，禁令在明年初就会生效。斯纪贤说，政府已获得相关的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他又相信禁令会受到家长欢迎。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的咨询，一共收到超过110,000份的回复，结果显示90%受访家长是支持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限制是在16岁，85%家长认为社交媒体的风险是大于好处。中港台方面，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并送花篮祝贺他73岁生日。北韩驻华大使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转达金正恩的口信和花篮。报道指，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衷心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今次是金正恩时隔3年再次公开祝贺习近平生日，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近期进一步密切的趋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8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受到西南气流和低压槽影响，广东正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长的强降雨。自上个星期六以来，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600毫米以上的雨量。预计今明两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估计雨量达到250到350毫米。在香港，政府就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说，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的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 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咁另外，在諮詢文件涵蓋六個部分，在民生及社會發展部分就分為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人力安老等。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續豐富置業階梯，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加快土地發展和舊區更新，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5: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讓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貴租啊，買貴樓啊咁咯。
6: 醫療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了，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要重要一点啦。后生一代为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啦，如果不是就没办法同人家竞争啦。
4: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五年规划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同市民更好规划未来嘅发展，亦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嘅力量。2022年 Mirror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嘅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表示呢宗嘅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由于事发嘅时候，李启贤系年仅系27岁，计及雇员补偿条例最高赔偿金额、医疗开支，相当于96个月嘅收入嘅补偿款项等。赔偿总额一共大约是629万，武馆一方要需要支付李启贤的总费。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6月15号星期一，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已经开锣。由于今年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美洲国家联合主办，因此加拿大全国都充满了世界杯的气氛。多伦多和温哥华是本国两个有份主办赛事的城市，气氛就更加热烈。温哥华科学馆还化妆成为一个巨型足球，吸引球迷前去打卡。我本人是一个球类比赛的爱好者，可惜英式足球不是我的杯茶，故此我并没有很大兴趣去观赏今届世界杯的比赛，或者参加街头庆祝活动。我关心的仍旧是围绕着世界杯发生的一些政治性新闻。最近炒得最热烈的莫过于一个世界知名足球比赛裁判在前往美国准备执法的时候，在海关被扣查并拒绝入境，最终败兴而回，没办法达成他是世界杯执法的人生愿望。这个裁判叫做阿里坦，来自非洲国家索马里，他的来头并不少，他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现年只是34岁，自2018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足联认证的国际级裁判员。他执法过最引人瞩目的赛事就包括2025-2026赛季非洲冠军联赛决赛次回合的赛事，并且因此获得2025年非洲足联最佳男子裁判员奖。两个月之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的时候，他榜上有名，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 他本月初已经拿到美国工作的签证，但是这个月6号当他抵达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就被美国边境人员扣留，并且盘问了11个钟头，最终被他入境。阿尔坦事后向媒体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他去美国的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相关的问题。他当时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执法比赛的照片，但是都无济于事。盘问结束之后，他被送去一间临时的留置室，随后就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之后就被送回去索马里了。由始至终，美国边境人员没有告知他被他入境的理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后来被媒体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他拒绝透露细节，即是说他并不在乎任何人以什么为生，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你无法进入美国的资格，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你想当裁判就让你入境。阿尔坦被拒进入美国事件在索马里和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和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和惋惜。索马里足协说，至今他们未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正式解释，已经着手联络国际足联和相关机构了解事件的原委。国际足联的态度就十分之软弱，只是表示不会介入美国入境审核工作，他们已经收到美国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通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虽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阿尔坦入境的原因，但是美国白宫就向多家美国媒体发声明，指阿尔坦被拒入境是因为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去年美国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被美国列为索马里最大恐怖组织的青年党近日亦都为阿尔坦辩护，指事件是美国政策已经超越安全考量，沦为广泛种族歧视的最新和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整个索马里族群的种族偏见。我认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不是按章办事，只是看总统特朗普的眼色办事。特朗普在被问到阿尔坦事件的时候就说，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确保只有对的外国人才能够进入美国参与世界杯。何谓对的人呢？我就说不一定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标准，而是特朗普不喜欢的国家的那些人，美国都会拒绝他们入境。如今美国和伊朗兵戎相对，一些伊朗国家队代表团成员同样是没有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与此同时，美国又取消分配给伊朗球迷的世界杯门票配额，即是伊朗人上去美国看世界杯都不一定买到门票。讲回那位被他入境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当他返回索马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获得索马里政府和球迷的热烈欢迎，顿时成为了该国的英雄。阿尔坦誓言今次的挫折不会终止他对执法世界杯梦想的追求，他争取在四年之后下一届的世界杯比赛中有资格执法。四年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暂时就还未知道，但是今年稍后时间他就获得了一份大的 job 了。欧洲足联不值美国所为，当即公开支持阿尔坦。欧洲足联宣布在和非洲足联讨论之后，决定选拔阿尔坦执法今年欧洲足联超级杯的比赛。欧足联主席切弗林还公开称赞阿尔坦是一位优秀年轻却经验丰富的裁判员，足球是为了连接人们，欧足联希望向阿尔坦和他出色的裁判判罚技能表示尊重。英式足球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世界顶级的体育盛事，本来体育不涉政治，但事实上这些体育盛事却是最容易被政治干预。 作为主办国，其实呢是冇权阻挠有资格参加比赛或者工作的人入境的。但美国政府却完全漠视这些规矩，胡乱堆砌国家安全理由，就不发入境签证，或者发了签证都临时拒绝有关人等入境。今次拒绝阿尔坦入境，据说理由就是他与索马里的青年党关系密切，但是美国又拎不出任何确实的证据。青年党在索马里势力强大，人脉甚广，阿尔坦认识青年党的人并不出奇，除非他有参加青年党发动的恐怖活动，否则是不能够将他视作为恐怖分子的，而拒绝他入境的。美国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美国已经制裁了很多国家和个人，但是他们亦要求其他国家和他们一起去制裁，这些就叫做长臂管治了。如今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多的是，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等。每一个国家和哪一个国家交往呢，是属于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是不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美国利用举办世界杯的机会打压其他国家，只会让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办世界杯等的世界体育盛事更加不放心。世界杯也未打完，但美国已经再一次输了他们的国际形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练成曲。
12: 节目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一件事喺香港咧，系令到全香港人都好唔安乐嘅，就一个妈咪咧同个女，个女十二岁，喺朝头早咧系喺度搞一啲嘅问题。咁啊，十零岁细路女当然都会有反叛，有好多顶撞。咁而媽媽咧就忽然間嚇係睇唔過咧，突然間跳樓自殺死咗喺太古城啊！咁跟住十個鐘頭，個女咧又自殺死埋。咁呢件事咧真係令到呢個全香港都好震驚。即係佢哋唔係窮啊，佢哋住太古城嘅中產階級。我媽媽咧唔係唔識嘢嘅女人，佢係一個咧係有高學歷嘅，係專做心理同輔導嘅社工嚟嘅。佢專家嚟添，因為佢喺醫院專係幫嗰啲嘅精神病人啊等等，咁就係係輔導啊，去化解精神病人嗰啲心中嘅唔安樂啊，心中嘅憤恨啊等等。咁啊，當然佢成日都勸人唔好自殺啊啲類，但估唔到佢自己佢係遇到問題，佢係自殺死咗。咁我哋即係覺得究竟要邊個負責任啊？到時都拉唔到，即係政府負責任啊，因為佢學校啊。啊！抑或父母啊，好似解釋啲問題唔能夠過去好簡單啊！一係賴政府，一係就賴學校，一係賴家庭，而係真正核心嘅困難，點解媽媽會自殺呢？媽媽本身都係個呢方面嘅專家嚟噶嘛？咁主要關鍵問題就係佢哋人咧會突然間好執著，同埋咧係好憤激，好迷失。有迷失，有執着，有憤激咧，會突然間即係俾一個十零歲嘅細路女衝撞，係佢自己女，佢就睇唔過，佢就憤激咧，就會自殺而死。咁其實我哋做父母嘅，個個都經歷過仔女十幾歲噶啦，十幾歲係有反叛，佢嘅情緒自己控制唔到，佢中意頂撞父母係好正常嘅，啊，個個都經過噶。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去？在经过这个过程里面辅导一个首歌去走出他自己的困局，十几岁会很多自我内心的困局的。咁我自己我个女到十几岁的时候跟以前很乖啊很精灵的女人不同了的嘛。会忽然间呢去找男朋友的嘛。忽然间呢会顶撞父母的嘛。会忽然间呢喜欢呢去玩啊，或者去参加那些不是很正当的派对。 啊，咁即系父母要好多嘢同佢讲啊，咁要好好地辅导个女咧走向正途啊，因为十零岁好易学坏噶。着啲衫会越嚟越性感噶，又中意成日揾男朋友噶，而佢揾出男朋友都系唔顺眼噶，即系对父母眼中啊。咁但系另一面咧，即系话我哋尽可能吓，即系俾个女好多正面啊，例如等佢了解世界啊，了解国家民族嘅历史啊，中华文化嘅价值，同埋中国近代史嘅艰苦啊，人生要有理想啊，咁好多嘢俾佢啦。咁由佢教会咧，教好多年青人系喺一个有价值观啊，有爱心环境下咁。咁所以呢个十零岁女系。佢话佢自己好矛盾嘅两个人，一个就系好受情欲发展啊，又好受即系潮流文化嘅影响，系好想去学坏啊，参加嗰啲男女吸毒嗰啲派对啊吓啊嗰啲 party 啊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会去教会啊，一方面又去跟住我哋去帮助穷人啊。咁我哋嗰时去到中国农村帮助穷人啊，仔女都一齐去帮手啊咁。咁佢哋。一面是很正面的，就是做有价值有理想，一面呢他又会被现实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拉住呢，是叫他走向堕落的。咁当然同仔女有嗰十几岁嗰段时间呢，父母有好大爱心好大忍耐先得㗎，唔可以一时睇唔开。因为你闹得犀利呢就啱相反嘅。你要是好地同他傾呢，等他可以有一个嘅长远呢个眼光阔大啲嘅睇入方式，同埋呢佢明白呢、這个即係佢自己所存在嘅世界啊，佢哋中国人所面对嘅近代嘅历史啊，作为一个美加长大嘅华人呢，嗰个生活环境嘅困难啊，或者点样开始自己呢係更有理想，咁佢好多嘢要同佢倾偈，要同佢呢係解释啊，甚至可能妈咪同个女嗌交咁。到爹哋就要出嚟吓，去点样化解，即系同个女倾翻点啊？等个女明白翻咧，即系我嗰阵时都要即系嫲嫲、妈咪啊，即系叫佢唔听，咁我都要爹哋有权威啲嘛，咁啊好地同佢食一餐饭，倾下偈，等佢又了解下啊，嫲嫲同妈咪嘅都有好多困难噶，即系你要了解啊咁，呢啲等等咧系时常能够倾咧系好重要嘅。咁今次呢个妈咪点解会自杀，我哋都唔明啊。咁、那个女十二岁啱小六，咁好可能佢拗就个女可能想唔读书，我想出去乜乜即系咁。咁梗系妈妈就嬲，梗系希望个女读书内容，即系可能啲咁嘢我哋唔知啦。咁但系点解个妈妈咁迷执咧？咁老子有句话咧，就系人之迷，其日固久啊。即系人类系迷失咗，又迷惑咗。迷失就系我哋冇一种对宇宙人生嘅最高嘅价值嘅掌握，或者去寻索啲有价值有意义嘅嘢。迷惑咗就系世间好多事务让你困喺里面，啊嗰啲嘅祸福得失啊，令到你个心系成日沉喺成功或失败之中，咁就会迷失咯，迷乱咯吓。咁因为人系唔知道终极真理嘛，所以老子讲句熟知其极啊，即系人系唔知乜嘢系终极真理噶嘛。嗱，咁所以呢样嘢到大人嚟讲，你要化解你自己嘅迷失同迷执咧，系需要有一种对较崇高真理嘅追求，唔单止仔女要，做大人都要嘅。如果你就系为现实嘅成败得失咧，你卷入去咧，系会好痛苦嘅。成功嗰时间开心，但失败点咧咁？咁老子另外佢又讲过咧，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啊，就系、是、个执字啊。人之迷其日固久，即系人系迷失嘅、迷乱嘅、迷惑嘅。但佢跟住佢话，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咧。佢话天下神器啊，不可为也，不可执也。其实宇宙万物你所见嘅呢个世界系一个神器。神器咧，即系话古时咧系献祭俾个天嘅，啊嗰啲系一个神器，一个神器俾一个指一个神圣嘅器物，神圣嘅价值嘅载体。佢宇宙万物本身就系神圣嘅载体嚟噶，因为天地万物有佢嘅天理，有佢嘅发展，有佢嘅道。嗱道呢个就道家讲啦，老子讲啊。咁佢係好神圣好重要，唔可以用人嘅太多嘅自我中心方式去執着佢啊， 所以不可为也，不可执也，是不可以操纵他，不可以执着他，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即是你太过去操纵个心呢，结果你搞坏了个天下，你越执着你就越失去，执者失之。所以人之迷其日故久，另外就是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人不要太迷执呢，所以这件事最核心都是个妈妈的问题，她忽然间迷执呢，造成一个很大的悲剧，不止自己死，个女都死，又造成她的家人很大的痛苦。而这个女当时报警之后，警方都知道带她医院，有三大专家，都是她妈妈的上司，那些是属于是精神病专家，是属于是专帮精神病的，是这方面的心理学家。另外就是社工跟这个女仔谈了有成十个钟头，其实竟然他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个女好像都很理性，那就本来摆她医院呢，那就安全了嘛，但呢不如俾佢返屋企啦，个爸爸喺度，个婆婆喺度。点知爸爸同佢返屋企15分钟之内，佢睇返屋企，諗返媽媽跳落去，捉警申请佢闩埋门，一入房闩门就自己都跳咗落去。咁对爸爸嚟讲当然就係好大嘅痛心，一日之内失去太太同个女。咁十零岁青少年更加无法去控制生命的悲剧，怎样将人生的悲剧苦难减少一点？不要那么迷，不要那么执，你生命不要太迷失，你要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为之而奋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要有些信念，有些使命，不要那么执着，你越执着，你越操纵，你就会越失去。所以中国古人呢，就有很多的道理。咁当然孔子更加教人咧，就有仁爱嘅心啊。仁就系咩？爱也吓。仁义个仁就系爱。如果我哋对世界嘅有苦难嘅人有多啲嘅关爱，我哋付出自己嚟减低人类嘅痛苦。如果我哋揾到条咁嘅路，我哋做人就会有价值、有方向咧，唔会陷喺嗰种嘅自我中心同互相斗争当中。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在行政主导的大前提底下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即确实是统筹了香港很多的发展的模式规划，以至一些的执行的。这个情况其实呢，已经不是一个所谓小政府大市场那个香港过去一种常见的模式。而家政府其实呢是越来越呢是以行政主导为中心，甚至议会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的层次呢，也都好难呢去改变呢政府那个的取向。咁这个呢亦都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咁现在来到呢，我们要去规划一个15-5的五年计划的情况呢，咁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功课，但系功课亦都反映出社会上咧，即系嗰种脱节嘅。嗰、那个办嘅主任咧，星期二就嚟香港咧，咁访问两天，视察两天，其实系担任紧一个好重要嘅指导方向工作。究竟香港我哋从未做过呢啲所谓五年规划，如何去规划咧？点样去配合整个15-5的大前提，来到发挥到香港那种独特的角色这个功能呢？而这边上呢，对于政府就开始一个广泛的民意咨询，煞有其事呢，希望呢是广听各界意见，来到怎样去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你发觉讲一样东西是一个相当宏观，在香港相对来讲陌生的这做一些规划性的一些前景的计划，而香港市民所关心所注重是我们眼前一些社会经济情况。好像说呢，大家就在这里希望我们的餐可以有什么吃啊，而另一方面政府说呢，若干年之后呢，我们有如何如何的 丰盛嘅晚餐为大家准备啦。这个落差是很明显的。事实上你讲到啲五年规划咁宏大嘅嘢，讲点样去建设金融啊，发展 AI， 呢个喜事咧，一般嘅普罗大众能够表达意见呢？咁而事实上，政府无论用咩嘅方法去咨询，研讨会好或者网上等等好咧，即其实嚟嚟去就嗰班人去表达意见，少数嘅意见咧，其实你发觉唔系喺呢个咁嘅平台咧。可以发挥出嚟嘅。如果少数人嘅意见要听到，其实施政报告啦，有听意见啦，财政预算案有听意见啦，咁嗰啲意见有几多被政府吸纳呢？政府无可否认呢，系希望做出一啲好戏，有更多嘅交流讨论啦，激发更多嘅思考观点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嘅优势发挥。不过呢啲咁嘅林林种种嘅美词佳句咧，只能够咧作一种写文章咁啊，好悦目。但系实际上咧，整个社会嗰个运作咧，其实唔系这一回事嘅。你一方面睇到近期一啲嘅社会一啲嘅情况咧，其实香港经济都面对紧另一种因转型带嚟嘅一种嘅好似咧好你难以跨越嘅。一啲嘅难关，好简单，你睇嗰啲失业嘅情况咧，其实系严峻咗嘅，严峻咗有若干行业咧，似乎咧已经冇乜嘢咧发展嘅空间同埋前景，所以执笠嘅数字、清盘嘅数字咧系多咗嘅。咁而我哋小市民所睇到就系、我街头嗰间茶餐厅执咗，街尾间杂货铺执咗咯。依家我多年去饮早茶嘅茶楼又执咗啦，嗱呢啲店铺嘅结束咧，可以睇到，但有更多其实唔系店面，而系咧一啲可能不同嘅专业提供服务嘅一啲嘅公司啦，譬如话系建筑师啊、会计师啊等等咧，甚至就连呢个法律界咧，其实嗰啲生意咧都大不如前，咁啊你应付。咁高昂嘅一啲嘅经营成本而唔够生意，或者睇唔到个前景，于是呢不如呢壮士断臂啦。另一方面喺劳工问题上呢，嗱呢个星期香港又发表新嘅失业率。香港嘅失业率呢系滞后嘅。上根据我自己嘅接触或者好多朋友互相嘅倾谈当中都睇见呢嗰啲失业情况呢其实系变本加厉。同埋而家呢六月中跟住暑假，其实已经大量嘅毕业生呢已经出嚟搵嘢做啦。点睇到嗰个求职不易呢？我从好多嘅朋友相熟当中讲嗰啲嘅求职信，佢话我只係请个好普通嘅职位，收200多封求职信，佢话根本唔得人去拆信去睇，当然而家係 email 啦，但係佢鍾意睇信啊，咁睇到你啲功力如何。而家睇见咧，大家去揾工做嘅情况，而另一方面最惨咧，亦都唔系啲毕业生，毕业生仲可以咧，依靠父母吓，食屋企挨一年半载得。而嗰啲咧，本来相对稳定，做紧中层嘅一啲管理，或者已经系好似咧升到某个职位，就算冇得再升啦，但起码咧收入好稳定，开支亦都好稳定啊。但突然间冇一份工，就算你揾翻近类似工咧，亦都唔可以俾翻你原嚟嘅薪酬，于是好惨啦！即系大家咧有啲如捉襟见肘，所以我去讨论呢个网约车嘅问题上咧，我觉得网约车本身亦具备一种社会经济呢个所谓安全套救生圈嘅功能。当你发觉有危险，唔夠皮，咁咪去揸兩轉車囉，咁咪幫補下啦，好似以前賣街邊小販咁咋嘛。不過而家你唔可以賣街邊小販，如果你有架車可以揸下呢個網約車做下 part time 幫補下。你可以睇到嗰個情況就係咁啦。因此啦，我哋嘅五年規劃係重要嘅，配合十五呢係重要，但我哋唔可以忘記呢眼前我哋好多嘅經濟嘅困難， 小市民嗰种嘅生活嗰种压力咧，其实系唔可以咧视若无睹嘅。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系密切，两国接壤嘅边境有大约8891公里，系全世界最长嘅国际边界。两国亦都共同组成北美防空司令部，系全球唯一嘅军事联合指挥体系。对民众嚟讲咧，更重要嘅就系美国系我哋最大嘅贸易伙伴。加拿大咧有大约70%嘅出口咧都系输出去美国噶，咁相等于每个月350亿美元嘅货品。尤其喺制造业、能源同农产品，每日通过加美边境嘅货品同服务咧，有大约25亿到36亿美元。这个双边贸易啊，当中有大约1/3咧，就系经过安省嘅温莎市同美国密歇根州嘅底特律市。这个亦都系北美最繁忙嘅陆路贸易走廊。温莎市同底特律市之间咧有水底铁路同行车隧道相连，咁仲有一条桥咧就叫 Ambassador Bridge。中文亦做大市桥，每日经过的有10,000架货车。所以早在20多年前，两国政府就开始商讨兴建新桥，舒缓交通的挤塞，同时减轻过桥的费用。到2018年10月，新桥的工程正式展开。前总理哈珀亦都将新桥以加拿大已故的冰球明星戈迪孝命名。戈迪孝虽然是加拿大人，但曾经在底特律的 Red Wings 红翼冰球队效力25年，所以新桥以他命名对加美两国都是有特殊意义。这条戈迪孝国际大桥原定是上星期五正式开通，连戈迪孝的家人都已经抵达准备参加大桥的剪彩仪式。可惜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声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条桥现在几时开通遥遥无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说，除非美国获得补偿，否则是不会给新桥通车。何谓补偿？美国的要求的确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新桥全长 2.5 公里六线行车，还有一条单车线和行人径，造价64亿加元，全部是由加拿大支付。起桥所用的钢铁和请的工人就全部是来自加拿大或者美国。2012年时任总理哈珀和当时的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 签署了协议，为了无需取得密歇根州议会的批准，工程费用和所需的土地等全部就由加拿大负责。密歇根州的居民和美国联邦政府是无需给一分一毫。通车后的30年，加拿大就会收过桥费。当时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来自拥有大市桥的美国已故亿万富翁 Manuel Maroon。他恐怕新桥通车会影响他的收益。尤其就是他在大市桥的加美两边都设有免税店，做不少生意。这位商人还将加拿大和密歇根州政府告上法院。据说 Maroon 家族曾经捐款给共和党，所以特朗普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押后新桥启用，不难理解。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将个人或者政党的利益至于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之上，就不能接受了。加美的关系目前最大的争拗点还是7月届满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和美国迟迟未展开正式的双边谈判。上星期三，特朗普就更加明确表态，他说他不打算继续签订这项贸易协定。特朗普的讲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的东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有的任何东西。当然特朗普的说话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那究竟这个是他一种谈判的策略， 定系佢真系会撕毁协议呢？咁专家认为，特朗普所讲嘅唔打算续签协议，不等于协议就会喺7月1号失效，因为根据协议嘅条款啊，即使美国喺7月1号拒绝续签协议，喺未来10年，即系到2036年呢，仍然系有效噶。到7月啊，加美墨嘅贸易协定咧就会系实行咗6年啦。加拿大同墨西哥都期望可以续签16年，否则嘅话咧就要每年检讨，直至协议到期，或者有一方系提出俾对方6个月通知解除协定。事实上，美国同墨西哥咧已经喺上个月尾进行咗第一轮谈判，又定咗喺今个星期同7月尾系继续谈判。加拿大方面，我哋嘅贸易部长同首席谈判员咧就喺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面对面商讨。暂时系冇迹象显示美国有意系撕毁协定噶。更重要嘅就系特朗普面对国内大企业嘅压力，例如通用啊、福特啊同 Stellantis 呢大车厂，以及一啲制造商，佢哋都表明啊，加美墨嘅贸易协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贸易协议，对三个国家都有好处。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是处于 4.2% 的高位，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也下跌到不足四成，国会选举也很快到了，种种因素恐怕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检讨协定的时候多一些顾虑。况且加美墨贸易协定是经过国会批准实行的，要推翻是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呢？这个都值得商榷的。为了应付美国的要求，本国政府也都作出了妥协。加拿大电台电视电信委员会原来是规定，在加拿大收益超过2500万的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Disney Plus， 就需要将他们收益的 5%支持加拿大的影视制作。上个月呢宣布呢到今年9月呢会提升到 15%， 但是遭到美国议员和串流平台的强烈反对，说这个是不公平贸易，并且以报复性关税威胁。电信委员会宣布取消上调的计划，政府还答应直接投入6亿元资助文化产业，代替原来希望在平台收到的资金。另外，特朗普说向60几个贸易伙伴的国家加关税，包括我们加拿大，加征的是 10%， 叫强迫劳动关税。美国政府指这些国家是强迫劳动产品的倾销地，又没有加强执法行动。本国外长亚兰德上星期五的宣布提交法案，是制定一份高风险地区的黑名单，要进口商是自行证明他们的货物并非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否则是禁止入境。可见对特朗普的多番威胁和用关税作为借口，加拿大都是见招拆招，避免正面冲突。总理卡尼被问到关税的问题，亦都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当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频频向你施压，你终于醒觉，不可以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这个篮子内。开拓新市场是其中一个出路，值得积极探索的。今早就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下午3点15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健邦，都是我这个拍档，通常都会说是Bosco 到港胜的，不过他放假，所以呢我又找了Jeffrey 赵胜宇，他都是逢出年在逢星期三，而家就改咗逢星期四，但系加埋呢个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嘅。Jeffrey 赵胜宇，
4: 系大家好好乱啊，好乱啊，我都乱咗，好乱好乱啊！今日系星期一啊，今日星期一啦，
3: 系啦，我提醒你，今日系星期一嚟嘅，Monday 啊，Monday，Monday
4: 啊，Monday 啊，
3: 系啦。咁我谂呢轮啲大家都会系注意力放晒世界杯度啦。
4: 系啊，啱先睇完波嚟，
3: 真系我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杯咧，即的的确确咧影响到本地一啲嘅职业球赛嘅，就系、是、NBA 又系 final，
4: 系
3: NHL 又系 final。大家都打緊第五场，结果呢两队都输咗，就变咗呢就俾另外嗰两队呢就係攞出嚟啦。咁啊 ,NBA 呢就係、是、呢、这个呢、这个 New York 呢个攞咗冠军，53年来第一次。咁啊搞到呢个城市係大暴龙。
4: New York

0: 加拿大队嘅啫，美国队我谂咪先。就算话西岸咧，你加斯维加斯同关我哋事嘅，所以我都冇。
1: 咁你要多谢嗰呢两队啊，因为佢早啲打完啊嘛，啲人可以专注睇世界杯。离晒大谱嘅真系。
0: 世界杯我都系想睇下加拿大点咋？
1: 加拿大预告一下，礼拜四，礼拜四有得打，
0: 有得打。几时喺翻 BC Place 打咧？
1: 咪
0: 上次九点钟嗰场我睇
1: 过，上次九点钟嗰场有，九点钟嗰场
0: 点解咁难嘅？
1: 冇，唔系九点，十二点，佢嗰场十二点系喺呢个多伦多打嘅第一场，
0: 唔系，如果喺 BC Place 嗰场，
1: 喺 BC Place 呢场，如果系对住卡塔，应该系三点钟下昼。
0: 哦，唔系九点钟咩？
1: 唔系，
0: 哦，
1: 我哋三点
0: 钟，我冇睇到嘅，就系咁听人讲，我想睇下有几多人入场，
1: 因为我哋呢度三点咧，东岸就六点啊嘛，
0: 我想睇有几多人入场。
1: 系啊，
0: 会唔会真系爆晒成个？
1: 嗱，成日都出咗好多一啲嘅报告，又话咧 FIFA hold 住啲飞啊，又话啲飞唔卖咧，有好多滞销啊。但你睇个场馆，每一个场馆都爆晒灯嘅。
0: 系咯，我就睇波，睇亲波嗰啲场啊，唔能爆晒灯，就冇睇到 BC Place 就唔知系咪有冇爆到。
1: BC Place 第一场都爆噶，
0: 爆咗啦。
1: 佢同第一场嗰场波，佢哋都爆噶，
0: 成千蚊张飞啊。
1: 系啊，系啊，
0: 咪咯，你一家几口去睇，大佬真系。
1: 咁四年一度啊嘛，
0: 都系啫。
1: 四年一度啊嘛，哥哥，咁你即系四年一度，由四年之前开始知道嘅储钱咯。
0: 我个 friend 买顶嗰啲咪冇啦，都六七十蚊顶，普通嘅，普通嘅顶 cap 冇啫，
1: 咪平咯，六七十蚊。
0: 有晒嗰啲 city 嘅 logo 喺度咯，
1: 系啊，
0: 就系咁咋。
1: 你话如果有埋嗰啲名球星嗰啲，
0: 签个名就得了啦，
1: 签个名嗰啲无价之宝添
0: 啦，得了啦嗰啲。
1: 你好似等于 hockey 揾阿 Wayne Gretzky 嗰件 jersey 签个名啊，你可以当假。上架挂喺度添啊，嘛咁啊冇计嘅，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咧，的确系世界盛事嚟。你连香港啊，半夜三更
0: 啲酒楼啦，
1: 人哋酒楼廿四
0: 营业，
1: 廿四小时营业啊，真系睇住佢哋啊！咁我谂佢哋肯等本，买一个廿几万买一个大屏幕俾你睇，
0: 嗯，
1: 即系个大屏幕即系大到啦，可能系七十几寸嗰啲咁大，
0: 可能个老板自己都中意睇咧。
1: 老板自己又中意睇啦，
0: 顺便俾你睇埋啫嘛。
1: 佢连分店都有，唔系净系得自己嗰间铺头喎，湾仔喺分店都有，
0: 系齐齐睇系过瘾啲嘅。咦咁，
1: 基本上系等于一个现场嘅气氛咁解。咁我哋 BC 省，我哋温哥华都有噶，我哋都有一个场地喺 PNE 啊。
0: 嗯，
1: 你打呢、這个呢个世界杯赛事，佢嗰个场馆都睇到噶。
0: 系
1: 直情系好似当现场咁嘅睇法嚟噶。
0: 公司后面都有啊。
1: 公司后面都系啊，喂，嗰、那个系私人性质，唔系 open to all。OK，
0: 头先睇得阵，
1: 系啦，嗰、那个 is not open to public 吓、啊，你千祈
0: 唔好估叫嗰啲人走嚟
1: 啊嘛，冇错啊，一个唔好意思请你出去游啊，面懵懵啊，系咪？咁啊，冇嘢嘅，真系多人中意睇，但系可能有啲人都话，诶、欸，唔关我事啊，搞到逼逼夹夹，去登登都唔方便，亦都有人
0: 落去都辛苦啦，落去搭 SkyTrain 搭巴士啦。
1: 肯定啦，
0: 系啊，你揸车就揾自己路衬嘅啫。
1: 不过再讲多次，所有嘅世界杯嗰啲飞咧，目前嚟讲咧，基本上都名花有主噶啦、
0: 嗯。
1: 你如果想喺网上边买，你要搞清楚你买嗰个平台咧，究竟安唔安全？第一，第二，你唔好透过私人上网去睇嗰啲，因为你私人上网买嗰啲咧，你都未见过张球飞系点嘅话咧，佢真系呃咗你，你都唔知
0: 道。求其印张俾你啊嘛。
1: 冇错啦，嗱，佢话呢个系啊，咁到时你以为系，你攞到之后就大件事，因为网上卖。FIFA 嘅平台賣呢，佢哋全部係用嗰啲流動嘅網站，流動嘅網絡，即係 QR code 嚟到 mobile 俾你嘅，變咗你攞住嗰個手機入面有個 mobile， 你去入場呢，佢同你 scan 㗎嘛，係咪？咁但係你話我私人賣嗰啲，佢冇辦法整個 QR code 俾你，佢話我要攞實體飛嘅，咁你磅咗水佢先俾實體飛你，但嗰張飛係唔係真嘅你都唔知
0: 道。唉，咁都而且貴嘢嚟㗎嘛。你唔系话几廿蚊张飞，哎，俾你呃杀几廿蚊啦。
1: 最平都几百蚊啦。
0: 咪咯，
1: 系咪？仲要睇下嗰个球队出唔出名噶嘛。
0: 所以我都系睇电视得啦。
1: 唔系，我就喺谂紧德国队赢呢一个对方七比一，咁赢七比一，咁你俾千几蚊再睇德国队，你就真系哎呀个命都赢嗰场七比一啦，赢。
0: 唔系中意睇入球嘅咪 OK 咯，你俾千几蚊睇八球波、啊。有时你打完成场得嗰两球波睇嘅啫，喺头先嗰场咪系咯，
1: 系啊，得一比一
0: 咪咯。
1: 哇，好多而家好多波都系打和，好多波都打和，连埋有啲跌晒眼镜，成地都碎晒。啊，好似我哋同组嘅瑞士，竟然间俾卡塔尔咧逼和， 而家瑞士系我哋嗰组同组加拿大呢个 Bosnia 咧同组，佢系大二出线噶嘛，
0: 大家都系一分，
1: 佢应该。

0: 小组嘅首名添，仲要。咁而家大家都一分，
1: 大家都一分，仲有机会，加拿大有机会。
0: 吓，狮队狮队都一分。啊，你系呢份好睇啊吓。好，我哋许去广告翻嚟咧，就睇下坡有咩同我哋倾啊。
2: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 Paul， 同阿 Paul 倾下偈先。阿 Paul 你好啊 ，Paul，
6: 帮主你好，廖先生你
1: 好，你
6: 好
1: 啊 Paul，
6: 系西德唔系德国嗰场7-1。哦，睇到5-1，我都唔使睇咯，都赢硬，仲使乜睇啫？系嘛，即系强弱悬殊啊！你讲乜嘛？嗰、那个咩澳洲同埋土耳其，即系我都谂住系土耳其都有得打下噶，真系冇得
0: 冇得打，冇好彩嘅，唔好彩
6: 啊啊！咁啊，讲翻转头啦，咁啊，最近啊睇电视啊睇到啊，香港咧有段。即系去建工嘅启示咧，佢啊有个女士就自己就揾咗两间公司，就俾咗啲资料嗰两间公司。
0: 嗯
6: 哼，啊咁啊，就冇几耐就有间嗰啲叫做咩，唔知系化妆品定系推销公司咧，就揾佢啦。
0: 嗯，
6: 咁啊人工啊几好喎，25,000-30,000。
0: 哇！
6: 咁啊个女仔听到话好开心啦，系嘛？咁啊嗱嗱声走去建工。咁建咗工就填好晒方啦，咁跟住人哋话哦，咁你要俾10,000元保证金先有喎，喂大佬未做工要攞人哋10,000元，
0: 嗯，
6: 啊咁又有上当喎，点不知俾完10,000元之后就人就
1: 人间蒸发咗，
0: 人间蒸发，
6: 钱就冇埋，
0: 啊，
6: 唉，咁你话即系而家呢个咩世界嚟嘅啫，
1: 大千啦、啊。
6: 喂大佬，你话去打工，你想攞钱，人哋问你攞钱，你都要俾人嘅。
0: 唉，我哋讲过噶咯，
6: 系
0: 啊，阿波你讲得冇错，喺我哋嘅节目，我哋都已经提醒咗好多听众朋友要搵工嘅朋友，你要搵工嗰啲公司请你，就所有要即系入职嗰个职员嘅所有嘅费用咧，就由公司全包嘅，系唔需要个职员自己揞荷包噶。
6: 唔系咯，就系倒翻转头，人哋话啊，你要保证金咁、哦、样、哎。如果即系有少少嘅乜嘢嘅时候，要保证金唔好啦，我都系唔做啦。如果你俾着我嘅咁讲，啊咁啊好啊，话翻转头啦，咁我哋美国有个老人家80岁，咁咪话希望八十岁生日和平，世界和平。啊，咁啊，而家俾佢搞到和平啦。佢如果唔搞咁多事，就应该和平
0: 噶啦。哦，呢位80岁嘅老人家嘛，系咯，
1: 好出名，
0: 好出名啊，好出名。我知你讲
6: 咩？佢话世界和平啊，希望啊，而家俾佢终于搞到啦吓。
0: 系、
6: 唔开战打伊朗啊，咁啊 OK 啦。
0: 希望佢系真噶啦，希望佢系真噶啦吓。
6: 希望佢可以即系乖乖地，唔好搞咁多嘢啦。啲老人家引发起嗰啲傻嘢上嚟，真系。
0: 佢中意睇困兽斗嘅，佢中意睇困兽斗。
1: 呢排唔得闲睇波
6: 啊！而家整咗个场啦，琴日先俾人闹完啫嘛。冇办法，
0: 唉，冇计啊！呢位老人家即系唔知佢谂乜啦，真系。系点都好。
6: 冇办法，佢以前系嗰啲咩嗰个咩世界拳王，佢都有份去做乜嘢嘅喎？
0: 哦，系啊 ，UFC 啊嘛，系啊 ，UFC 啊嘛，系啊。是啊
6: 是啊，
0: 他喜欢看的嘛。
6: 那个我是不是叫泰神还是什么
0: 东西？泰神没错没错。那个不是一个拳王来的，是 boxing 的，那个打 boxing 的。
6: 是Mike Tyson。
0: 哇，我们今天。
6: 我都说他的大佬总统都要跟着个拳王走来走去。
0: 非常之好。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分享。
6: Thank
0: you, 拜拜。我想回应就阿波头先所讲建功嗰度，香港呢个女士咧，即系 send 咗两份嘅履历表俾两间公司，即系有间公司嚟到 reply 话请你25,000-30,000。第一，25,000香港成30,000一个月嘅人工嘅工作，应该唔系咁轻易揾到嘅。咁第二，咁佢俾得咁高人工你嘅，点解仲要你自己出10,000嘅担保金咧？吓，呢样嘢真系有少崎岖。
1: 头先阿波一提呢个担保金咧，我脑海里即刻浮现咗粤语长片年代。
0: 我就系咁谂啦，我啱啱张国友
1: 系咯，
0: 吴楚凡佢要搵工做，
1: 嗰啲线人管啊，
0: 好辛苦先搵到，
1: 跟住又要俾唔知咩保证金，
0: 保证金即系佢系啦，就俾嗰间铺头嘅，
1: 系咯，
0: 系咪？
1: 嗰个年代已经有，但系嗰阵时都已经有啲系话系诈骗噶啦。
0: 有嗰阵时，
1: 嗰阵时已经话有啲系诈骗噶啦，即系已经系呢条好旧嘅桥嚟噶啦。
0: 冇错啦，啊咁都可以 work 噶、啊，你话真系咪？即系桥唔怕旧咯。
1: 系啊，
0: 所以啊，你同我谂嘅嘢一样。
1: 突然间 flash 咗出嚟，咦？
0: 而家有个系啦，
1: 咩尹芳玲啊、白燕啊嗰啲去揾工，揾到啦，但系要保证金。
0: 系啦，揾工俾你啦，不过要嗰阵时讲紧系要200蚊、啊。那个保证金咧，俾间铺头，佢系因为你做嘅工，惊你咧，
1: 你做会计啊，做乜嘢咧？
0: 做掌柜啊，
1: 要有钱咁交
0: 钱收过，点知你会唔会挞咗钱走啊？咁所以保证金，咁但系以前就真系有啲咁嘅样嘅例嘅，
1: 系
0: 啊，咁啊搞到今时今日都仲会有，今时今日冇啊！我都见到份咁多份工都冇话要你自己揞荷包
1: 嘅，嗰啲线人管啊，要线你噶嘛。
0: 我、哦、系啊，佢唔系佢先贱，
1: 贱咗就贱完就贱啦，
0: 即系离晒大谱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利息终于回落啦！
17: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6: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6: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7: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8: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9: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0: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候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当然嗰啲拍档咧就系、是、打声唔同咗噶，但系大家对把声都好熟噶啦，应该熟到烂噶啦。佢系边个咧？就系、是、通常都系出现喺逢星期三嘅赵胜宇，但系佢嘅呢个月咧就改咗咧，就系、是、会出现逢星期四同埋逢星期一嘅赵胜宇 Jeffrey。
1: 系大家好啊，望住好，星期一四，
0: 你唔会乱嘅，我会提你嘅。
1: 一四六啊，我 remind 大家一四六
0: 啊，有一单咧。是属于嗰啲租任嘅诈骗，短租诈骗。
1: 短租。
0: 同一啲做地产行业咧好似。
1: 好似某君嗰啲咁啊。
0: 好似某君咁啦。咁啊点样呢，佢话呢一个 BC 省嘅金融服务管理局啊，就係简称 BCFSA 啦，吓好熟啦你。係啦。咁啊上个星期三呢就係、是、针对呢一位前地产嘅持牌人，佢个 first name 叫 Matthew。咁佢呢佢发出一个消费者警告，话佢呢涉嫌进行一个短租诈欺诈。咁佢点样去短租欺诈呢，佢话佢喺未攞到执照嘅情况之下已经错咗。咁用一间呢新嘅名叫做乜乜物业管理公司。咁然之后呢就係继续非法提供房地产服务。呢、這个已经犯咗法啦。之前呢佢就亦都喺被控喺业主嗱业主不知情之下呢将承租嘅五处温哥华嘅物业转租类，即係将个类型转咗做呢 Airbnb 等等呢啲短租平台。
1: Okay。
0: 係咪即係话呢佢接咗呢单返。
1: 即係有业主交俾佢管理，但係佢喺唔知嘅情况之下佢就短租去收钱。
0: 佢即係话业主话我帮你去租，咁佢咪将个物业包俾你，你帮佢租囉。但佢就将佢转咗嚟做 Airbnb。
1: 即系喺未揾到长租客之间，
0: 唔理佢系咪啦，即系总言之，个业主话：喂，你业主，唔系我业主，我交俾阿 Jeffrey， 我嗰个物业交俾你，我每个月要收3000蚊，咁你咪立咗嗰个资料3000蚊，咁你咪租咯。但系佢就将个3000蚊咧，佢系俾你啊，不过短租啊嘛，佢短租之后
1: 收咗啲钱啊，都系俾3000蚊，
0: 都俾翻先你，系啦，佢收几多有剩嘅系佢噶啦。
1: 今日有良心咯，如果佢话俾你租唔到，三千蚊都冇啊，
0: 系啱嗱，好咁啊，我唔知佢系咪有良心啦，佢冇讲到啦，咁啊BFSA 咧 ，BCFSA 咧就指控佢喺业主不知情而且系未授权嘅情况之下刊登房地产广告，伪造合约文件，令到业主面临罚款。你系我系业主，我都唔知道你将我转咗做 Airbnb，、我梗系唔会登记噶嘛。
1: 系啊，而家譬如啲 Strata 嗰啲咧，你短租咧罚得好劲噶。
0: You're right， 咁政府话啊，人哋知道你嗰个我嚟做 Airbnb 嘅，第一 check 你冇 license，但你个业主自己都唔知噶嘛，咁啊变咗无端端受罚。
1: 有时佢摆law系唔准添啦，
0: 系啦，冇错啦，
1: 每日罚钱啊。
0: 咁啊，最坏嘅一样嘢咧，最唔好嘅就喺个同个执照续期申请相关嘅文件入面咧，做出一啲虚假或者误导性嘅陈述，意思就系话系唔系咧？你嗰个地产嗰个经纪或者嗰个嘅管理咧，物业管理咧，佢有个牌照要续期噶嘛？咁你续期嘅时候有好多 declaration 噶嘛？好呢个申报噶嘛？你有冇做过乜乜？有冇俾人告过乜乜乜乜呢啲？佢全部用虚假同埋误导性嚟到去答佢，
1: 即系并非。全部正確，
0: 并非全部正確，系啦。咁啊，呢啲咁嘅指控咧，当然未得到证实啦。咁但系证监管机构就话，由于呢一个嘅即系前地产嘅执照嘅人咧，就拒绝向啲调查人员提供税务文件同埋其他个人资讯，调查工作咧就受到阻碍啦。
1: 我咁大不了就 钉嘅牌啫嘛。
0: 唔系，佢可以同 GLA 噶嘛，但系佢冇权，佢攞唔到 CLA 嗰啲资料噶嘛，系咪？除非佢立案啦，
1: 除非啦，
0: 系咪？咁因为点解咧？佢因为有一对嘅温哥华嘅业主咧，佢哋两公婆咧就用咗好多钱就去装修过佢哋市中心西端区嘅一等物业。啊，咁佢哋因为有工作关系，2024年咧春季就要去到巴塞隆拿做嘢。咁佢谂住我自己整咗咁多钱落去啦，我去巴塞隆拿做嘢，我又带唔到啲行李嗰啲家私走，咁所以佢就揾咗呢一位嘅 Matthew 咧，就帮佢去管理。
1: 我好奇问一问，此君并非华人。
0: 佢个名唔似系华人，
1: 得啦、
0: 咦，有熟悉噶，咁啊又
1: 系，因为突然间听到你话嗰两个去咗巴塞隆拿做嘢，咁别个好可能唔系华人，咁所以我先觉得，因为如果系华人咧，比较会同我哋影响甚大啊，
0: 唔甚大系嘛？
1: 如果系华人，但系通常都唔系啦。
0: 但系个名本身我唔能够揣测佢究竟系咪华人嘅名，因为佢系用个 first name。
1: OK， 咁唔需要知道啦，知道件咁嘅事，大家可以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当阵时咧，佢就话将呢一个嘅物业咧，就系、是、委托呢一个嘅地产经纪帮佢去租。咁佢话佢当阵时咧就连埋家具咧，即系 furnish 嘅 apartment 租嘅，
1: okay.
0: 因为佢唔想带去巴塞隆拿，咁所以咧佢就话揾到人租。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喺2024年嘅4月，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将呢一个地址咧嘅 apartment 租咗俾呢一个 Matthew。当时因为佢咧就拥有房地产经纪同埋物业管理，当阵时有呢个专业执照，所以佢对佢深信不疑啦。OK， 点知道咧呢一个所谓 Matthew 搬入咗几日，搬入咗几日啫？
1: 点解佢搬入去嘅？
0: 佢要租噶嘛？我当你租嘅时候，我同你签约，我租噶嘛？即系你同佢租，
1: 佢唔系同佢做 agent 租，佢系直情
0: 佢自己
1: 租，
0: 佢自己租，系啦，佢自己租，佢用佢自己去租。好啦，咁佢租咗之后咧，咁佢就。邻居就发现啦，点解成日都有陌生人出现，进进一出，
1: 完全明解了。
0: 咁呢对夫妇咧，即刻就喺个 Airbnb 个网上边搜寻，就发觉原来自己屋企嗰啲家私啊，出现喺一个叫做 Chelsea 嘅房东嘅房源嗰入边。咁佢即刻咧就刊登咗啦，嗰个房东咧仲刊登埋咧同社区其他多处物业嘅出租广告。
1: 咦，我间屋嚟嘅噃
0: ，You're right。咁所以呢对夫妇就怀疑啦，租佢哋嗰个物业嗰个人咧，原来可能出边仲有其他嘅物业租嘅。
1: 佢想佢分租出去做，
0: 或者佢系啦，冇错啦。咁
1: 即系我租咗你间屋，然后我自己攞嚟做 Airbnb，
0: 做 Airbnb 啊嘛。佢个动作系咁啊嘛。佢话即系咁，佢话我唔认，佢攞到锁匙后即系曾亲自去个地方添。咁、所以呢个就系佢哋自己咁讲。咁根据嗰个程序嚟讲咧，当呢、这个 Matthew 唔能够俾到第一个月嘅租金嘅时候咧，业主喺物业管理公司嘅协助之下，就向呢个租务管理处啊，就去投诉申请驱逐令。虽然佢哋喺五月嘅下旬顺利收翻物业，而且咧更换咗大楼嘅门禁锁，但系 RTB 两次判决呢个 Matthew 要赔偿9000蚊，但系到而家都未收到钱。咁即系话咧，佢已经搬走咗啦，佢已经搬走咗。咁而再加上上个月原来呢个经纪咧已经被呢个老板解雇。并且吊销咗佢嘅执照，
1: 即系佢自己嘅地产公司，
0: 佢自己地产公司
1: 已经系踢咗佢出去
0: 啦，冇错啦。咁呢样嘢即系证明啲业主咧，如果要揾人租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咯。
1: 系啊，佢两年前有 license， 唔等于两年后有 license。
0: You're right，
1: 啱啱 license 两年 renew 一次。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次呢一个摆明系佢呃呢对夫妇咯。
1: 系啊，
0: 系咪？可能唔系呃对咯，仲有四个地方，
1: 嗰九千蚊都冻咗水噶啦。因为嗱，第一，如果你系业主身份嘅，你想租翻个租客攞钱都已经系困难啦。咁呢个人仲要冇牌，如果佢仲有牌嘅，你追到佢啊？
0: 系，
1: 佢牌都冇啦，你吊销
0: 咗个牌照啦嘛。
1: 人啊，你喺边度揾佢啊？
0: 作为一个地产从业员咧，喺要租人哋嘅物业嘅时候，你系咪要 declare 你系咪嘅职业系乜嘢咧？
1: 要我喺嗰个合约嗰度，我讲俾你听，因为我系有
0: 地产牌，
1: 我要 disclose 我 interest 啊。
0: 嗯，即系你卖就系啫，买都要啦，系咪租都要？
1: 即系我要话俾你听，我唔系恰你噶，我有牌噶。即系啲人会惊话，喂，你有牌，我冇牌，你恰我咁样啊？即系我话俾你听，我有牌，咁你可以揾个人代表你嘅，即系话声你听。
0: OK，
1: 即系我要 disclose， 我买卖同埋租我都要 disclose。
0: 咁但系如果佢当阵时仲有牌照嘅，但系佢租咗之后，佢就其实就揾咗呢个呢对夫妇笨。佢走嚟做咗个 Airbnb，
1: 其实佢攞嚟做 side business。
0: 咁即系咪呃咗呢个呢对夫妇咯？呃咗呢个业主咯。
1: 2024年到而家，系咪即系个环境唔系太好啊？嘛，
0: 哦，yeah.
1: 真系啊！
0: 咁啊，即系证明佢冇眼光，
1: 个环境唔系太好啊嘛，咁要做呢啲搵食咯。
0: 唉，真系，所以你话做业主都好凄惨，
1: 都系个生意咯。阿 Aaron 成日都讲噶啦，你即系你。 物业收租其实都是一个生意嚟，
0: 即系一种生意，
1: 唔系赚眼噶。
0: 嗯，
1: 你都要有 risk， 有头痛，有机会蚀噶。
0: 即系有机会 bad debt，
1: 亦都有头痛嘢噶，唔系赚眼噶。
0: 咁啊，但系 positive 啲谂，始终都系有赚嘅。
1: 系，即系你自己用心管理咪得咯。
0: 管理得 ，OK。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啊，头先 Jeffrey 都讲得好啱嘅，唔怪之佢俾人哋吊销，俾个老板炒鱿。
1: 唔怪个老板炒鱿啦，咁样做嘢，唔怪俾老板知道，我唔炒你鱿，我罚钱50万啊，大佬。
0: 即系佢仲要孭50万债添啊！
1: 50万啊，老板，
0: 真系离晒谱啊！好，电话里边首先有冯太啊，同冯太倾偈先啊。Hello， 冯太你好，冯太。
3: 我是冯太。
0: 是啊，冯太。
3: 我想讲一讲咧，关于最近咧，我自己发觉到嘅泊车收费嘅问题，就系、是、个 pay by phone。
0: 系。
3: 咁咧，我就久唔久我都会唐人街嘅，就唔会成日去嘅。咁政府就话帮助唐人街啲生意咧，就而家就2蚊一个钟嘛。
0: 嗯。
3: 咁我咧就通常咧就首先去咗自东街泊，我就泊15分钟。咁我就打电话拍嘅，咁佢咧就收我5毫子。咁我买完咗之后咧，我就去 Kiefer 街就买肉啦。咁我又打电话拍就收5毫子，一路都系咁，好多即系几年我都系收5毫子嘅啫。
0: 嗯哼。
3: 咁喺5月31号咧，咁我又系咁做啦，我就又打电话，咁我拍低架车，咁佢咧就喺个电话度讲个 message 咁样，咁跟住我就突然间收到个 text 喎，咁我就。冇睇啦，因为我要赶住买餸嘛，入咗15分钟啫嘛，系咪？咁好啦，买完晒2次啦，咁我就翻到屋企，我就睇个 test 咯。咁个 test 咧就话 parking 咧就收你5毫子，但系要收你3毫子手续费，因为咧佢咧就话佢 test confirmation， 同埋咧佢咧就系、是、会 remind 你，如果够钟去 remind 你。咁但系我从来即系登记咗呢个 account 之后咧。我从来冇做个 account 嘅喎，咁我又冇改话叫你 text 我，唔系 email 我喎，咁我而家总共咧就泊车即系2次5毫子系1蚊啦，咁、但系咧就收咗2次3毫子嘅手续费、就是、6毫子咯、哦，咁 which is 60% 啦，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有乜理由咁样收费又冇通知我系咪？咁、我就打电话上去个 pay by phone 啦，咁佢咧。嗰、那個 agent 咧就話俾我聽，哦，我唔知啊，我唔幫得你解決啊，咁話你叫個 manager 嚟講啦，或者你 supervisor， 冇噶，我哋呢度冇噶咁樣，咁佢話你或者打去 city 啦咁樣，咁好，咁我咪打去 city 咯，咁 city 咧就話我淨係收咗你2次5毫子啫喎，冇收你3毫子手續費喎，咁即係話。无端端咧，你个 pay by phone 未经过即系嗰啲 customer 同意之后咧，你改变你自己嘅方式，但系咧就收咗我3毫子啦。咁、我头先咁我 submit 呢个complaint 啦，因为唔系钱嘅问题，系原则嘅问题，你冇理由咁犀利噶嘛啲手续费系咪？咁但系佢又话佢帮唔到我，就晚叫我咧就去翻个 app， 咁我去 app 嗰度咧，佢就话如果嗰个人解决唔到，佢可以有another step， 即系有个 senior 嘅 person 就帮你嘅，但系冇啊，始终都冇。咁我晚上 app 咧都系嗰啲 AI， 佢又帮唔到。
0: 系系。
3: 咁我仲有一个问题就话咧，我有一日去 Visla， 咁我就系泊车啦，咁去嗰度咧就睇唔到有 meter 嘅，我净系睇到个 app 啫。咁我咧就系、是、泊车啦，咁、我就泊半个钟头。佢嗰度写就佢就 send email 俾我，佢就收我1.38就系半个钟头，但系咧收咗我2.8只叫做 convenience fee， 又收咗我2.1只就系 reminder fee，and then 就收我2.1只 confirmation fee。咁 total 咧我就收咗2.08啦。
0: 系，
3: 咁我就觉得即系好唔公平咯。
0: 嗯。我想问呢冯太啊，当你去 pay by phone 嘅时候，佢有冇嗰个 parking rules 啊，有写埋其他嗰啲费用呢将会收呢？
3: 佢冇啊，佢淨係用个牌喺度上都写住 如果你拍咧，你就系喺个 Apps 嗰度拍咯。咁我咪喺个 Apps 嗰度拍咯。咁一拍咗之后，佢就 send 呢个 email 嚟，就话呢三个 fee 啦。咁 and then 唐人街嗰单咧，就直情系就咁 test 俾我，就话收咗我三毫子手续费。咁我冇理由成日 check 个 test 噶嘛。我因为咁多年我都系拍五毫子、五毫子咁样，我就买完就走噶啦嘛。咁如果你要收咁贵嘅话，咁我都唔会再去唐人街啦。
0: 你嗰个 app 俾佢嘅时候咧，系咪有登记咗个 credit card 嘅 number 俾佢噶？
3: 系啊，系啊。
1: 冯太啊，你嗰个 app 咧，你俾钱嘅时候咧，到 final confirmation 嘅时候咧，个几毫子有冇 show 到出嚟啊？
0: 系咯。
1: 我啱啱问完披大披白风，佢话有嘅、哦。
3: 唔系好记得佢
1: 应该有嘅、哦，
3: 即系都唔知佢个 app 咗，我又唔记得佢有冇。咁我又觉得又唔系好多钱，咁我就 OK， 因为喺 Visa 我唔熟啊嘛，我唔知道到底即系半个钟头几多钱，咁啊由得佢啦。咁后来我先收到 email， 佢又要三个手续费。咁后来咧，我就即系上个 apps 啊，就睇下点解可以收三个手续费咧。原来佢个 apps 嗰度咧就有啲隐形，即系 hidden 嘅。你要去你嗰个 setting 嗰度咧，系你turn off reminder fee，turn off confirmation fee， 咁佢就唔收到你嘅。
0: 哦，
3: 但系我哋冇人通知我哋啊嘛，咁、我哋点知啫？
0: 明白。头先你
3: 拍咗咁多年，都系咁拍五毫五毫嘅。
1: 头先你讲紧嘢嘅时候咧，我就上咗去 pay by phone 嗰度同佢哋倾紧偈 ，check 紧。我话系咪有啲 handling fee 啊，定个 parking fee 啊？佢话系。嗰啲 service fee 或者叫 notification fee 咧，係 depending on location 同埋你嘅 setting， 當然就係你嘅 set 頭先你講啦。咁但係佢始終講一句就話呢、這個最後啊，佢會 display before you confirm payment 㗎。
0: 應該係，即係佢問咗你
1: 錢嗰時你係撳啊 ，OK， 咁即係話你 OK 咗嘅收你嘅錢㗎喎、哦。
0: 嗯嗯，
1: 即係如果你見到五毫子，喂，我俾六毫子你，你收我六五毫子縮手續費，你可以 decline 佢㗎嘛。
0: 嗯，冇錯。可能你俾嘅时候，
3: 就系因为咧几毫子几毫子咧，好多人都唔会理，系咪？几毫子几毫子，系咩钱啊？咁但系而家我嘅问题就系话，你 test 咗，你不嬲系 email 我话收我五毫子噶嘛，我都冇改过嘢，咁点解无端端你收我 test 咧
0: ？OK， 得冯太，我哋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我明白你个 point 喺边度。但系头先阿 Jeffrey 嗰个 point 就话，佢同 pay by phone 嗰个嘅 web page 除咗 app 度睇咗咧，就当你 pay 嗰五毫子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要你 confirm 一个 final payment， 即系最后付款嗰个银码，
1: 你系会见到五毫子加几毫子嘅。
3: 如果你用 apps 咧，佢就会。但系我嗰日系打电话噶嘛，我唔系。
0: 你唔系用 apps， 你系用打电话。
3: 我 Visa 嗰时我就用个 apps， 但系我不嬲喺唐人街咧咁多年咧，我都系打电话嘅。
0: 明白。
3: 咁打电话佢嗰时讲又话几多钱几多钱。
1: 唔系啦，头先
3: 跟住佢已经，
1: 冯太啦，
3: 即系已经
1: 搞清楚啦。冯太，我听清楚啦，你喺唐人街嘅时候佢冇收你，喺 Visa 嘅时候佢有收你。头先佢嗰度都讲俾我听、
3: 啊、
1: ，depending on location and setting，
0: 唔系个唐人街都有收，
1: 唐人街都可以唔同 location 噶。
3: 我就唔理，因为系 apps 可能我自己睇得唔清楚。
0: 系，
3: 但系唐人街咧，我不嬲都系打电话去嘅啫。
0: 系系，
3: 打电话去话咁佢咧就话五毫子 and service charge 乜嘢咁样。
0: 系，
3: 咁一收咗线，佢就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话收咗你五毫子啊。
0: confirm 你五毫子。
3: 又呢个五月卅一号咧。佢咧就又系打电话，咁佢又话收五毫子，但系佢后来可能佢有句 service charge， 但我不嬲都系咁样，咁我咪 OK 啦。咁我又冇睇个 test， 但系翻嚟我先睇到个 test 咯。咁而家咧就系话俾你哋啲听众听，
0: 好，
3: 如果佢系有 pay by phone 嘅 app 咧，唔该你唔想收呢啲咁多嘅 fee 咧，就要 turn off 嗰个 reminder
0: setting 嗰度
3: confirmation。
0: OK， 好。Very good， 冯太。
1: 如果冇、
3: okay,
0: 好，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
3: 嗱，你譬如你第一次犯，咁你就系唔应该收人，因为你冇好即系通知我啊嘛。
0: 系，冇错。
3: 我嘅 point 就系话你
0: 好得，冯太一个 point 好好吓。
3: 希望大家，即系如果每一个人次次都俾佢收60% fee 咧，佢就好发达。
1: 唔系60%，
0: 明白明白、啊、收你三毫子咪得，
1: 三毫
0: 子嗰个世界收你三毫子，
1: 好多人拍亲都
3: 五毫子收三毫子，
1: 好多人拍亲都拍。 十万八蚊噶嘛。
0: OK， 好啊，冯太，我完全需要你嗰个嘅出处，多谢晒你先啊，听众朋友代代佢哋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1: 其实应该咧就提听众咧。俾钱之前睇一睇究竟系收你几钱先至 confirm。
0: 佢就话佢打电话去噶嘛 ，pay by phone， 佢唔系用 apps pay 嘛，用 apps pay 可能就系、是，但系你用打电话去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收你五毫子十五分钟。
1: 但系头先佢都加咗句，我收你五毫子 plus service charge。
0: 佢话啊嘛，佢头
1: 先阿冯太都讲咗 plus service charge， 不过佢冇留意几多嘅时候，即系冇睇清楚。佢都讲咗话，我收你五毫子 plus service charge
0: fifty 系啦。咁呢个如果你 accept 嘅咪佢我咩咯 ？OK， 咁即系唔系话明呃咁啊，但系可能即系你冇留意到。佢最近又加咗啲嘅，改咗啲嘅。
1: 即系当然你嗰啲 notification， 如果你唔需要嘅，你可以删晒佢。
0: 冇错冇错。
1: 咁佢就唔
0: 啊呢、這个都好紧要，
1: 都唔收你。
0: 要 setting 嗰度啊。
1: 但系 notification 唔收你钱啫，冇错。Service charge 都要收。
0: service 又系啦 ，OK。跟住有黄太 ，Hello， 黄太你好，黄太。
4: 系，我要讲下咧，就我寻日咧就去 Richmond 嗰一间烧腊铺啊，就买烧鸭，我就买咗一只烧鸭，就叫佢同我斩开分两盒。咁我翻到屋企咧，打开嚟睇咧，咦？点解咁少嘅？望清楚，原来冇咗个鸭髀，咁两盒都系。
1: 啊，两盒冇咗鸭髀，即系两只鸭髀冇晒。
4: 其他观众听众有冇试过咁样啦
0: ？OK， 佢系咪嗰只鸭本身冇咗两只髀嘅本身？
1: 冇脚嘅脚仔。
4: 咁我翻嚟咧就同我有个朋友讲起，佢话系啊，我试过喺又系呢间咧，我排队买烧鸭。前面个客咧就同我倾起偈咧，就话你买烧鸭咧，千祈唔好叫佢斩啊！佢会偷佢全身成只嗰啲咧，佢会偷咁啲你最靓嘅部分噶。
1: 哦，咁明显嘅鸭髀喎，大佬。
0: O K， 咁即系你系少咗两只髀，即系你买翻嚟嗰只鸭少咗两只髀。O、okay, K，、okay、
1: 有冇翻去同佢讲啊？
4: 你使唔使走去同佢理论咧？真系啊！
1: 系啊，要噶，其实真系你俾我，我真系拎翻翻嚟同佢讲啊！
0: 阿黄太。因为如果佢系成只鸭冇咗两只髀，即系等于你一只鸭里面冇咗一半咁滞噶。
1: 唔系咯，通常你鸭髀饭好贵噶咯，髀、
4: 啊、真系啊，佢真系，我觉得佢做得好差。如果你偷，你应该都摆到个样好靓咁，
0: 系啊，
4: 觉噶嘛，
0: 系啊系。
4: 但系咧，咁我咧一打开，咦，点解冇咗嘅？通常我哋出去买烧鸭咪半盒啊，
0: 系啊，
4: 半只啊都有成盒噶嘛，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佢而家就唔系，
0: 嗯。
4: 一层，跟住咧，另外个叶比嗰边，跟住再另外度咧就冇晒吉咗嘅。
0: 嗯，啊，你可以
4: 咁明显
0: 系啊，阿黄太，你可以咁做嘅，你买咗翻嚟，发觉咁，你影咗幅相
1: 系咯，影咗幅相，
0: 影咗幅相，
4: 影咗
0: 相系咪？跟住你影咗相之后咧，就攞翻去俾个铺头话俾
1: 攞翻两只，
0: 我买咗两盒系咁样样嘅。
1: 系啊，
0: 咁你即系佢认唔认数？佢唔认数啊嘛，唔紧要，你唔认数唔紧要噶，我有单有剩，
1: 唔认数咪搵帮主咯。
0: 唔系，即系你唔认数，咁我咪同你免费宣传咯。我系买咗你，你系呃咗我两只俾。嗱，即系呢啲嘢咧。
4: 我惊佢话你翻到屋企你自己食咗咩咁。
0: 我影相俾你，得闲咁样去做呢样嘢，我食咗走嚟屈你，冇啲咁嘅嘢嘅。如果有，你亦都有啲朋友话俾你听，我喺嗰度买过同一间铺都系咁咧，咁佢唔系第一次咯，佢唔会系第一次。佢哋如果唔系第一次，冇错啦，佢哋应该会心虚嘅。我相信呢样嘢唔会淨係
1: 你返得去就俾你㗎喇、
0: 啊。你返到去嘅话呢佢一定会死死气呢執返俾你。
1: 我係咩係咩哎呀
0: 唔係呀唔好意思呀忙得滯呀咁係咪
4: 又再揸车落去再揸返车落 Richmond 嗰就废鬼事啦。咁、我諗住呢好冇或者我再去一样买咁样一隻但係叫分两盒。
0: 係。
4: 当场佢俾咗我之后咧，叫佢打开俾我睇。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呢个都系。
4: 如果佢真系又系咁嘅话咧，咁啊当场转正啦。
0: 系
4: 系。
0: 咁即系佢做多咗次生意咯，佢又。
1: 系咯，又做多只生意。
0: 佢又做多咗你次生意咯。
1: 唔应该咁样奖励佢嘅，应该同佢讲咗先嘅。
4: 俾佢咁样呃咗个髀。
1: 唔系你直情同佢攞翻两只髀，跟住唔帮衬都 OK 噶。
0: 我要两只髀。
1: 系啦，我影张相，攞翻张单。
0: 阿黄太好厚道，黄太
1: 俾次机会佢，睇下佢系咪唔觉意啊？
0: 第二佢费事啦，山长水远咩，仲执翻落
1: 去。下次先咯，下次离开 Richmond 买嘢先咯。
0: 不过下次啦，自己唔系我谂阿黄太教咗我哋一样嘢咯。你买成只，我叫佢斩都咪睇住佢斩。
1: 通常俾啦，我叫佢唔使斩俾。
4: 我已经系睇住噶啦，但系咧到佢差唔多摆上摆到最尾嗰阵，佢特登另个身遮住咗我视线，我睇唔到。
0: 哇，咁佢都好高技术啦，可以。
4: 怪啦，佢好高明啊，真系。
0: 诶、哎，佢可以做魔术师，
4: 因为佢一个人，佢有两个师傅去斩嘅。前面嗰个斩嘅，佢 成只嗰啲咧就是、后面个师傅斩嘅。咁、
0: 哦、
4: 后面师傅佢斩嗰时咧，我已经系侧住只眼睇住佢噶啦。
1: 下次提佢俾唔使斩，
4: 差唔多完咧。咁佢嘅身啊，另一另歪住挡咗我视线。
0: 啱啊啊，黄太啊 ，Jeffrey 讲得啱。下次咧成只买唔紧要，斩。不过两只
1: 两只
0: 俾
1: 唔使斩，
0: 你斩
1: 揸住食过瘾啲啊嘛。
0: 冇错啦，黄太、
4: 哦、
0: ，good point
1: 系咪啊？
4: 唔好斩个髀
0: 啊，唔
1: 系噶。如果你普通师傅照斩个髀噶，
0: 系啊，你话俾我唔要斩个髀，
1: 系啊，成只食，
0: 成只我借啲同我斩个身。剩下嗰兩個俾你同我斬出嚟俾我，我唔要你同我斬碎咁就得噶啦，好唔好啊？黃太，多謝你電話先，我要去新聞報告嚇，多謝你黃太。
2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2: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22: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五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3: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22: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啲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当然系关注呢个美国同伊朗嘅战事啦。咁啊，过去星期日啊，琴日啦，咁啊，美国总统啊特朗普咧就已经系一早嘅事先张扬啦。佢话喂，星期日系我生日啊，八十岁大寿，咁啊将会咧啊。即係伊朗咧就應承咧就係停火，咁啊跟住咧就通過通翻開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大家雙方簽訂嘅臨時即係叫合約啦。因為點解咧條依個合約咧就即係協議咧就暫時咧未講得曬嘅，先講掂啲啊即係經濟先啊。咁啊包括埋又話呢個放寬佢個即係制裁啊，咁啊以及咧就退還翻嗰啲即係控攞咗個資即係伊朗嗰啲資金啊等等嘅咁樣。但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即係一路以嚟咧雙方講嘢兩個都唔同嘅，咁啊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啊。咁啊特朗普你成日話唔信佢啲嘢咧，咁佢但咧其實咧你到今時今日咧，琴日的的確確咧就簽咗嗰、那個達成呢個初步嘅協議。啊，咁啊，呢個副總統啊，曼斯咧已經喺電子嗰個簽約度簽咗噶啦。咁啊，問題當然啦，佢最後咧，當會喺6月19號咧，喺瑞士咧，雙方啊坐定定喺度正式簽字。咁啊，特朗普梗係即係早啊講到自己著數曬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今次呢個美伊嘅戰爭咧，的確係兩敗俱傷嘅啊。咁啊，大家咧知道咧，唔日等得耐噶啦。不過問題係在於啊，即係到今時今日，你簽咗電子好，或者6月19號簽完嗰樣嘢都好，到埋尾咧，因為仲未傾嗰個有關一個核子電，即係嗰啲燃料嘅問題，咁所以呢個係最關鍵性嘅。只不過而家喂，前面呢個核子問題拖埋嚟先，搞掂咗而家國際嘅經濟先啊，即係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就影響全球好非常之嚴重，雙方有問題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呢單嘢咧就我睇咧就未必一定啊，即係有着數，未必一定係冇變天嘅。點解咧？因為就算啊，咁多場戰爭裏邊咧，包括以色列等等啦，俄羅斯等等啊，講下打下停下，講下打下停下，喂，今時今日都未完啊。咁啊，即管咧就順住呢幾日先啦嚇。咁啊，睇個事情發展成點啊？你點睇法咧？嗬？
23: 啊，正如阿保安哥所講啦，都係順住佢先啦。喺市場嘅反應咧，喺股票市場反應咧，亦都係真係順住佢先啦。今日個股票咧，亦都係升咗好多噶啦。咁而喺佢嗰個消息傳出，或者係有一個咁嘅消息傳出咧，咁上個星期尾嘅股市亦都係繼續上升咗嘅。而最重要咧，啲人睇咧都唔係股票，而係睇佢油價啦。咁油價咧今日係跌到咧就係$83一桶左右噶啦，咁若果佢持續嗰個和平協議能夠係達到更進一步嘅話咧，咁其實係喺$80左右咧，亦都係會係一個預計嘅預算之內嘅。但係咧，呢個油價嘅情況咧，亦都好視乎翻佢整個和平協議嘅內容同埋有冇能夠落實咧，先係能夠係可以係俾一個真正嘅定心丸所有大家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正如保安哥所講啦。真係成唔成咧，都係未知之數，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翻佢自己一定嘅要求嘅。譬如喺美國方面嚟講，佢都係要求翻係喺伊朗方面咧，係要係去核化啦，即係話唔可以擁有核武器或者係研發核武器。而在現時嗰啲有元素咧，究竟嚟講係點樣去做咧？完全移出伊朗啦，或者將佢稀釋咧？呢、這個仍然咧就係、是、有待商榷嘅，咁而喺 在伊朗方面呢，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说，喂，你今次跟我谈判，你要求我，你自己似乎来讲呢，你好想这个谈判成功，喂，不如放水呢，俾返啲解冻咗嘅资金我哋先开始去谈判桌啦。咁当然呢个咁嘅要求呢，特朗普如果应承佢嘅话，就即係话自己係下巴啦。咁所以呢样嘢其实个成数呢都唔係太高嘅。不过另一个变数呢就係以色列方面啦。因为喺伊朗嘅一条红线呢，就话要以色列呢要同全面停火，唔好再襲击黎巴嫩。但以色列呢已经係有一个强烈嘅反对啦。甚至乎呢就已经话到呢，佢而家要长期驻军喺黎巴嫩南部。咁喺呢方面究竟会唔会因为嗰个叙利亚以色列叙利亚呢个条战事未停平息，而会影响到今次嘅和平谈判呢？其实好多人睇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特朗普呢喺 weekend 嘅时候都喺度大声疾呼话，叫以色列，喂，你唔好喺度搞我哋当摊喎，你諗一諗去，我哋真係需要停战嘅。咁所以我係今次嘅停战呢，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有可能，因为特朗普呢已经有种感觉，一疲态呢，就係话佢呢个战争继续拉落去嘅话，对佢都无论喺佢嘅政治前途方面呢都可能好大影响嘅。咁所以特朗普佢今次有咁嘅诚意，而全世界呢亦都睇住嘅，喺欧洲呢，欧洲四国再加埋加拿大呢，都系话会系审慎乐观佢今次嘅谈判嘅，因为大家知道呢，特朗普五时翻六时变啫嘛，但系我今次我已经睇到咧，就系话佢呢次嘅情战嘅意向咧，就系喺副总统彭斯就相反地咧，就系大部分时候都系由佢出嚟讲嘢嘅。咁而特朗普咧，似乎俾人种感觉上会唔会俾人觉得佢咧讲多错多，讲少啲比较好啲咧？咁所以有好多嘅变数咧，都喺度发生紧嘅。但系咧，问题就系话我哋。点解唔系今日又唔系听日去做呢？而等到星期五先做呢？而去到今次又唔系去到巴基斯坦咯，今次就去到瑞士去做呢次签约仪式，系咪话代表佢呢个更加重视翻今次嘅和平啊协议呢？似乎嚟讲有好多嘢我哋未知之数，而六十日嘅停火期究竟嚟讲能够维持到六十日呢？头先保安哥所讲啦，真系未知之数嘅，因为有咁多嘅因素仍然咧係仲喺談判緊，不過佢哋有咁嘅姿態擺出嚟咧，都好過冇嘅。起碼喺呢個階段裏面，喺今日咧嗰個市場嘅反應咧，的而且確係樂觀嘅。
22: 咁啊，系啊，咁啊，问题就系冇啦，短时间大家都要睇好少少先啦。咁样起码咧就话有六十日里边嘅缓冲期啊，咁样。咁啊，但系问题咧就一日即系未实现咧，都签约唔签约唔系问题嘅。最紧要咧，大家肯执行嘅啫，系嘛？双方都知道痛啦，因为今次嘅战事咧死成千几人啊，真系好无辜一场战争咁样。当然啦，美国总统一路即系用各种方式咧，就话要炸咗呢啲啊，即系伊朗存有嗰啲油啊，同埋制造核子武器嗰啲原料。咁最终咧话，最后咧就发晒烂渣，就话嗱，你再嚟咧，我真系要打落去啦。咁点解个伊朗话，你嚟啊，你嚟亲，我又整啲劲嘢你叹啦。所谓劲嘢就当然咧，佢自己咧真系有啲核子武器噶，就算佢冇咧，有人帮拖啦，系嘛。咁所以咧变咗大家咧扎晒马。当然啦，如果伊朗真系抛浪头话要出到核子武器嘅，咁啊，永远都唔够呢个美国玩噶啦，因为美国系全球储存呢个核子武器最多嘅国家。咁真係成個伊朗炸平嘅，咁但係問題呢，如果伊朗喺周圍襲擊，當然襲擊唔到美國啦，但係喺伊朗周圍啊，即係特別係以色列等嘅中東國家呢，可能備受威脅㗎喎，咁所以呢，唔多唔少呢，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有啲壓力喺度，不過頭先你提及彭斯，曼斯點解一路都淨係佢講冇總統講咧？咁啊，梗係啦，好鬼精啊，做呢啲咁嘅嘢。到時曼斯講完翻嚟，佢咪唔認咯，又唔係佢講啊嘛，係嘛？咁同樣伊朗一樣嘅，佢嗰個隱形嘅頭咧，就一路都未見過蒲個頭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話嘢就話佢死咗，又話我根本就唔存在，又話佢受傷之如此類咁。但到今時今日咧，全部咧都未見佢即係蒲個頭出嚟話啊，我同你兩個點傾咁啊。咁所以咧裏邊咧中間都好多即係不明嘅因素存在喺度嘅。咁所以咧我都唔係咁睇好咧話呢個今次咁嘅事件發生，因為到以色列方面會唔會真係咁袖手旁觀呢？因為其實以色列一路都話咧，黎巴嫩佢哋咧就啲真主黨咧，佢騷擾佢就攞，咁所以佢先至咧就即係襲擊翻佢，咁就再加上以色列都講過啦，從今以後咧，中東嗰個 局势咧已经系会改变啦，咁样等等嘅，你又点睇法咯？
23: 咁而且个中东局势已经改变咗噶啦，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嘅战线咧，其实就有冇机会停止咧，亦都真系好难讲噶啦。而当然喺以色列咧，而家得势不饶人啦，点解我而家赢紧嘅时候要停咧？咁呢样嘢佢又谂唔明噶啦。咁而伊朗咧，亦都有翻佢自己本身一个大佬风范，就系话我要顾及翻佢哋黎巴嫩嘅真主党。若果你以色列唔停战嘅话咧，佢美国同伊朗嘅和平協議咧就未必能夠真正嘅實現啦。嗱，今次講到今次嘅和平協議裏面咧，其實大家都最就重要一個焦點就係問咧，就係話究竟特朗普有冇贏到？因為特朗普咧，佢成日都係要話俾人聽咧，就係話我贏咗乜嘢，贏咗乜嘢。但係咧，就佢自己所講嘅呢場戰爭嘅原因咧，就不停咁改變咗。不過我相信今次佢會所講嘅贏嘅原因咧，就係話阿爾穆斯海峽咧能夠恢復航運。佢星期日都話啦，我嗰啲油咧繼續去流出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話佢自己咧係覺得好興奮嘅地方，就係話阿爾穆斯海峽咧能夠繼續咧就順利運作。不過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喺今日佢講完之後咧，今日仍然未係有一隻船咧係有膽去闖過阿爾穆斯海峽，仍然咧會覺得嚟講，究竟佢哋安全嘅問題係咪有咗保障咧？咁而喺法國方面咧，亦都話係佢隨時咧都會支援翻一個阿爾穆斯海峽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就的而且確係視乎翻我哋下今個星期五咧呢、這個和平協議咧係有冇個被諒解備忘錄，所以我都唔係協議嚟嘅喎。諒解備忘錄咧有冇更進一步嘅發展啊？
22: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十五号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人生阿飘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咁今日六月十五号咧就系国家主席习近平生日，琴日咧就系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生日。咁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同呢个特朗普八十岁大寿嘅生日有关，因为咧即系琴日咧就美国总统咧八十岁啦，咁咧咁为咗大事庆祝啦，喺嗰个美国嘅白宫嘅草坪嗰度咧搞咗一个咧即系终极格斗冠军比赛，咁啊呢次咧投资咗6000万，咁啊佢觉得唔够过瘾啊，因为咧即系话做嘅呢个比赛唔得，我要揾啲嘢嚟冲下气咁。咁咧就佢琴日早前已經講啦，這個琴日嘅生日嘅時候咧，就會促成呢個美伊嘅呢個停戰咁啊，居然啊俾佢搞掂啊！不過大家聽清楚啊，這個呢個咧而家咧就美國同埋伊朗已經同意咗乜嘢咧？係就個臨時諒解備忘錄啊，但個內容咧大家都即係取得個共識。咁而家咧特朗普已經好即係琴日已經對我咧大肆去宣傳啦！嗱，而家美伊嘅呢個協議簽咗啦，霍爾木茲海峽咧會重開啦。咁另外咧，我哋美軍咧亦都會放鬆呢個封鎖你伊朗啦，等等啦咁。咁但係其實咧，呢個所謂諒解備忘錄咧，嗰個內容咧已經其實伊朗咧嗰14点嘅內容咧已經提咗900几次嘅，以前已經喺度嘅啦。咁不過咧，而家似乎咧特朗普為咗要為自己大受充氣咧，咁即係匆匆忙忙嚟公布呢個消息，咁咧就準備喺今個星期五咧，就喺日內瓦度咧就簽署咁。咁好啦，我哋今日要討論咧就兩個內容。第一個內容就係話呢一份所謂美伊嘅達成嘅臨時諒解備忘錄啊，會唔會真係會停止？

0: 就等于冇签，签就等于冇签，唔知几时又发神经啊！咁另外咧，以色列咧已经讲明啦，美国同伊朗签呢个咁嘅所谓南密士备忘录咧，唔关我哋事，我系唔会尊重嘅。咁啊，如果以色列系唔会尊重呢协议，咁啊，跟住咧会唔会又系再嚟多一个翻听翻4月28号呢啲事件咧？冇人知道呢、这个咧就是我哋今日第一个要讨论话题，即系话美伊。而家咧话啦，就已经要达成咗共识啦，准备咧今个星期五咧签订呢个临时停战嘅谅解备忘录啦。咁啊，60日之后呢场战争会唔会真系倾掂数咧？咁呢个系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咧就系、是、又讲翻咧特朗普咧，琴日80岁生日啦。咁啊，上星期咧有人问佢啊，你嘅生日愿望系乜嘢啊？特朗普先生就话：我嘅生日愿望就系世界和平啊！我咧要为呢个世界和平咧，就更进一步，包括中东战争在内。咁咧即系呢个希望世界和平咧，呢、这个系我竞选嘅时候已经提到。不过咧，佢呢个大家咧相唔相信特朗普呢个世界和平真系佢嘅愿望咧？咁啊，根据有啲数据讲咗出嚟咧，特朗普喺第二个任期里边咧，这个短短嘅一年几时里边咧？是曾经对7个国家进行了军事打击，推翻了2个国家的政府。咁另外呢就空袭了其他国家620次。空袭的次数呢比前总统这个拜登呢的550次仲加多。咁特朗普是不是一个真的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呢？这个又是天晓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咁特朗普一上台就说要攞诺贝尔和平奖啊！但系攞唔到之后咧，就跟住咧就去攻打呢个以色列，攻打呢个伊朗，跟住咧就去呢个委内瑞拉啦，掳走咗人哋嘅总统。咦？咁佢而家咧达成咗呢个所谓美伊嘅和平谈判，会唔会今年冇啦？应该出年啦。今年出年会唔会再继续争夺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呢个奖项咧？咁好啦，今日咧就两个话题，一个咧就系围绕住昨日所谓达成了的美伊临时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共识，今天星期五签，大家觉得这个签订这个谅解备忘录究竟会不会真的结束了这场战争呢？第二个就是麻烦大家评论一下这个特朗普先生，他的爱好和平是不是真的他愿景呢？他是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呢？那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就两个方面都是有关特朗普先生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发表意见。好啦，问阿彪先，咁啦，先讲下佢叫爱好和平嗰度咧，世界和平嗰度。咁你话特朗普先生系咪真系一个爱好和平、唔中意打仗嘅总统啊？
1: 佢啱啱上嚟嘅时候，2.0嘅时候，佢就系、是，因为佢话到明啊嘛，我爱好和平啊嘛，跟住又反晒面啦。到今时今日咧，你话佢系爱好和平咧，就冇人相信嘅。喺呢一年里边620次，平均每日系1.7次。咁你话啦，日日你都要揾炸弹去炸人嘅，你话俾听你和平，信你嗰个都傻啦，系咪啊？咁啊，但系问题就系、是，亦都有佢嘅拥趸系会相信嘅，呢个真噶。佢话你唔得罪佢，人哋点会特朗普点会揾炸弹嚟炸你咧？你梗系做得有嘢做得唔好噶，咁佢哋啲拥趸啊，一定有嘢讲噶。咁但系今次嚟讲咧，你话会有机会？这个放尔穆斯海峡要开翻啊！这个大家的斗争会停止咧，我相信就冇乜可能啦。第一背后有耶胡喺度搞震咧，佢话到明噶，我唔尊重你噶，我照制佢。佢啱啱寻日先再炸呢、这个
0: 黎巴嫩
1: 。喂，佢就系想攞咗个贝鲁特，最好成个黎巴嫩食埋佢啊！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这个就已经系双方系冇办法能够达到共识嘅地方啊！咁啊，这个伊朗话到明啦，你唔能够再打呢个黎巴嫩，但系以色列就偏偏我系要打佢，我仲要打得肉紧啲啊！而家谂住直头去攞埋贝鲁特添啊，喺嗰度增加驻军。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冲突系一定会继续落去。如果你相信系会有和平咧，我相信你就真系要自己检讨下对睇事物嘅方法啦。我睇落去咧，原本你见到革命卫队讲嗰啲嘢，同阿特朗普嗰边讲嘅嘢，大难都拉埋嘅。

0: 佢有佢讲嘅，依边有依边讲，即系一边系唱紧时代曲，另外一边系唱紧潮州曲，唱大戏啊！咁你话两个同台演出系冇可能嘅事，你根本音乐都拉唔埋嘅，系咪啊？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唔相信会讲得成。
1: 好，咁我再補充多次資料啦。頭先我講啦，即係話佢第二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個任期裏面咧，發動咗七場對其他國家軍事行動咧。你就講對伊朗呢個戰事裏面咧，已經係喺伊朗裏面死咗三千幾人，一半以上係平民百姓。好啦，再加埋以色列喺黎巴嫩嗰度咧，亦都係死咗三千幾人，亦都係一半以上係平民。咁即係話有成4000-6000多人係特朗普在任嘅時候指使，即係發生嘅，
0: 間接造成。
1: 仲有一個美國咧喺呢個即係阿拉伯海或者呢個加勒比海嗰度咧，就炸沉嗰啲所謂啲販毒船咧，嗰度咧亦都死咗200多人。咁呢啲人咧完全係你話佢係罪犯，你就炸死佢嘅。咁特朗普先生係咪真係一個愛和平嘅人咧？好，咁或者阿 Mitch 先讲呢个特朗普系咪一个世界和平系佢嘅愿望咧？
2: 啊，我唔系帮阿特朗普讲嘢啊，因为系咪爱好和平咧？我觉得系相对嘅，要比较嘅。
1: 嗯，
2: 你话特朗普比我哋总理卡尼或者我哋上任总理阿小杜，咁啊特朗普一定系冇咁爱好和平啦，因为比我哋两个总理啊，佢都系打仗啊嘛，有侵略其他国家啊嘛。咁原来如果特朗普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都14年啦，咁我哋就喺中国有冇对外发动战争，喺出面杀个人啦，一个都冇喎。咁你咁样比上嚟咧，特朗普唔系一个爱好和平嘅人，但我认为骨子里咧，佢系想和平嘅。因为点咧？因为大概七年前啦，系咪唔系七年前？2019年咧，美国有一架无人机啊，无端端俾伊朗焚咗落嚟。咁特朗普咧个班底好兴啊，话我哋要出攻击伊朗导弹基地、空军基地，咁啊预备出兵噶啦。咁啊，阿特朗普睇个报告，佢话个评估报告咧，伊朗会死150人。佢我哋嘅无人机咧冇人喺度啊嘛，咁点解要炸佢死150人咧？佢最后秒钟一分钟 cancel 咗唔打。咁我嗰阵时咧，我对特朗普嘅印象几好嘅，即系佢真系唔想再随便发动战争，但系一个人想。唔系表示佢做嘛，我睇佢做乜啊嘛，即系好多人系言行不一噶嘛。你个心谂住做好人，或者你个口讲住做好人，但系你出嚟啊偷呃拐骗啊乜都做晒嘅，即系特朗普就咁嘅双重性格嘅人嚟嘅。咁你又相对比较啦，你话特朗普比起咁多个美国总统，就以佢上一任个拜登总统为例，特朗普相对嚟讲系和平啲嘅。点解咧？唔系话佢发动几次战争，拜登好似现在个乌克兰战争仲未完啦。大家知道啊，乌克兰战争个起因啊，就系拜登呃阿泽连斯基，你入北约啦，我哋保护你噶，咁啊刺激到俄罗斯要打佢，你都已经公开咗个嘢。嗱，唔紧要，俄罗斯系侵略人哋嘅 ，OK 系好唔啱嘅，但呢个局咧系拜登设出嚟嘅。咁好啦，咁啊，2022年嗰2月嗰个乌克兰战争打咗一个月啫，乌克兰同俄罗斯讲和噶，喺伊斯坦堡讲掂晒数噶，条件对乌克兰好优厚噶，就系、是。佢唔入北约，跟住俄罗斯会撤军。嗰顿巴斯啲地区咧，依然系乌克兰领土，不过要高度自治，讲俄语，跟住克里米亚都可以讲嘅。其实呢个皆大欢喜结局嚟噶嘛。咁但系根据德国前总理斯罗德讲啊，美国知道之后唔俾和谈，继续打，我支持你。结果打多4年，死多100多万人。你就肯讲3000、3000-6000，你哋乌克兰同俄罗斯死多100多万年青人啊，阴公。咁你又边个好战啲啊？嗱，其实做得美国总统咧，你一定要好战嘅，因为喺2019年4月咧，卡特总统前总统美国Jimmy Carter咧，佢喺一个主任学度讲过，佢话我哋美国立国嗰阵时242年啦，而家250年啦，242年，我哋只系16年冇打仗咋，由呢度睇我哋一个好好战嘅国家。佢而过去40年咧，中国冇喺外国打开过一枪，所以中国用咗好多钱搞佢嘅基建。我哋咧，你睇下我哋嘅啲几多字高英里嘅高速铁路啊！佢中国咧有嗰阵时啊 16,000 miles high speed train，how many miles we have？ 我哋有几多英里啊？咁嗰啲信在啲教会朋友咧就讲 zero，OK？ 咁咧，阿卡特即系睇到美国系一个好战国家，佢啲钱咧要用喺战争方面，而中国咧用咗钱咧喺国计民生方面。咁所以当啲人话喂，中国好威胁世界和平嘅，美国就维持即世界民主自由嘅， 呢啲，即系你用睇事实话俾你听，究竟呢两个国家行为系点样咯吓？
1: 咁啊，其实相对嚟讲咧，即系头先阿 Mitchell 讲，相对嚟讲，咁啊，如果讲到特朗普同阿拜登嚟讲咧，我都觉得特朗普都算系比较和平啦，比较爱和平。你尤其是咧，即系对伊朗嗰个攻击咧。不是美国做持续用者的。
2: 他没脑
1: 子。他没脑子。
2: 他没脑
1: 子。被以色列撩起他啫。但是。
2: 被个女婿压了，被外戚宦官压了。
1: 但是呢，你是俄乌战争，他真的想他停的。
2: 是。
1: 俄乌战争他都想他停的。好啦，而且现在今次这个美伊的战争他自己傻打了伊朗，现在都想停了。
2: 他以为杀几十人呢就可以搞定整个国，结果收不到尾。
1: 是啦，那么现在都。到最后呢他都仍然都是想着呢，唉，都要和平共中呢，这个呢咁相对来讲呢他都稍微有点爱和平的意欲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啦，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王立仁生，我们讲紧特朗普先生呢就昨日呢80岁生日，咁呢有人问他呢他生日愿望是什么呢？世界和平啊，他说呢我在竞选开始呢我都是念在之念之都希望这个世界会和平的啦，咁另外呢好像中东啊，中东战争呢我都希望他出现和平，咁在他昨日生日呢真是呢就叫做达成了这个同伊朗的呢個停戰臨時諒解備忘錄，喺咧今個星期五咧就喺瑞士日內瓦度會簽約噶啦。咁但係呢個備忘錄咧就裏邊咧只係一個框架嚟嘅啫。咁啊喺未來嘅60日裏邊咧，美國同伊朗嘅代表咧就會將呢個備忘錄裏邊嘅嗰14項逐點逐點去討論。不過我哋睇過啲內容咧，根本就唔係咁容易傾嘅，因為伊朗裏邊所列出嚟嘅立場咧，根本同美國咧係即係天南地北。根本就南辕北辙，就好难谈得埋单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咧就系话特朗普先生话佢嘅生日愿望系世界和平，咁你觉得佢系咪一个爱好和平嘅政治领袖咧？咁另一个咧就系话琴日所宣布嘅要签嘅呢个同伊朗嘅谅解备忘录，你觉得会唔会最终嘅时候真系会？使到呢场美国同伊朗嘅战争咧，会真系停止咧？有咩难度喺里边咧？会唔会历史重演，又系翻以前咁？倾到就嚟埋单啦，又再打过，打谈谈，又会拖一段好长嘅日子咧？电话604-267-320，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呢两个话题咧，发表你嘅意见咁。未有电话之前咧，都要问我哋两位嘉宾。我又问阿彪先啦。好，咁你话嗰、那个谅解备忘录啊里边所讲嘅嗰十几点咧，有冇机会大家有啲妥协咧？不过我睇都几难喎。譬如包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美国咧就话特朗普就话咧冇得开放，还开放咧唔准收钱。但伊朗话我要收钱，
0: 唔系佢话要收服务费啫。
1: 收服务费咩？咁啊好啦，另外
0: 经费唔使钱。
1: 另外嗰、那个龙叔友美国我要全部销毁，但伊朗话唔系，我只系稀释啫咁啊。
0: 系啊，仲有伊朗曾经话希望咧交俾中国
1: 啊，
0: 咁啊但系中国到底有咩特别嘅表示咧？咁啊暂时我哋见唔到。正式的官方的宣布说会帮他或者不会帮他，我们暂时未看到。但是他们讲这些的14点呢，基本上每一点呢大家都不同意的。他们呢基本上美国有美国对着一边墙在讲，在唱戏。另外伊朗那边呢又向着另外一埲墙，不是大家面对面的。所以你说会讲一成呢都是假的。而且呢个仲系备忘录，哪怕你真系签咗，喂，2015年嘅时候签咗啦，系咪啊？咁你无端白事啊，特朗普一上去，我唔要，撕烂晒佢，咁而家又话要做翻同样嘅嘢，喂，仲有、啊，你而家美国要俾翻钱人哋添，唔好讲，唔好话你讲30多个军事基地炸到烂融融。所以在这件事来讲，我对他们就不会寄予厚望，应该就是分分钟还会继续打。
1: 好，电话604-267-320，那么里面呢先有 Michael 请讲。 Michael，
4: 你好，主持嘉宾。 我哋话特朗普系唔系一个和平爱好者咧 ？No， 因为呢场战争根本就系可以避免嘅，系根本就无谓嘅，系违反国际法嘅。你仲系走去谈判期间走去突袭人哋，咁你何来爱好和平咧？啊，即系话有时特朗普把口啊，我都唔知道用咩词语嚟形容佢。不过我讲。特朗普呢次真系好想去同伊朗达成和解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美国实际就好唔起，第一佢国债高企，第二佢库存空虚，啊，仲有佢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历史可以证明，佢打咁多场战争系虚耗晒美国嘅国力，佢都打唔赢人哋，由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越南战争打咗咁多场，你美国使咗几多钱？你打赢吗？历史证明你打唔赢啊嘛。所以以今时今日美国嗰个国力同以前差咗好远好远噶啦。所以我睇佢系有心，希望能够达成呢场咁嘅和解。即使话我以我嘅推测，即使系能够达成到呢场协议，但系同以前奥巴马嗰场。是差不多的，奥巴马那场可以和平的就结束，你不是你是用战争手段，你都拿不到好处啊。所以特朗普的执政能力，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充满了大量的变数。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以色列加紧就向这个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突袭，他根本以色列就不想这场战争停下来，希望美国挑战住他去去摧毁伊朗，有着你有以色列呢个政府喺度，我谂变数一定好大啊！我哋走来睇啦，唔该你主持人，
1: 好多谢你，多谢你意见。咁啊，我哋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好啦，头先啊 Michael 咧就提到嘅以色列，咁啊系啦，其实咧以色列咧根本就系呢场美伊战争里边嘅始作俑者，同埋正系最搞事嗰、那个。咁美国啊特朗普要同呢个伊朗啊和平，已经警告以色列，你唔好再搞嘢啦。咁但系啊特朗普可唔可以控制得到内塔尼亚胡咧？
2: 完全正確，因為點解咧？這個美國對伊朗嘅呢場戰爭咧，其實係俾以色列拖落水。
1: 嗯，
2: 因為你睇翻喺波洛津斯基啊，美國嘅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十幾年前已經公開講過，佢話伊朗嗰度咧，我哋唔可以喐佢嘅，因為如果你喐佢咧，佢會動用個核武，個核武咧就唔係真係核子彈，而係霍爾木茲海峽。
1: 霍爾木茲海峽。佢話佢今次真係用咗，
2: 動咗之後咧，佢話會影響全球嘅經濟，美國嘅通脹就會飆升噶啦。咁、當然啦，布林肯司機2017年已經去世，咁佢警告咗美國噶。你諗下啦，伊斯蘭革命1979年，一路到今年，你美國咁多個總統都唔敢真係去攻擊伊朗，係特朗普一個人去捅個馬蜂窩。你唔記得嗰二月尾打咗伊朗之後，跟住我哋即刻做節目噶嘛？嗰日個星期一，我都即刻講，我話特朗普你踢咗個馬蜂窩。你收唔到科噶啦，因为所有嗰啲人已经讲咗系唔好打，你就可以打。
1: 阿 Ming Sir， 好好先，因为有个电话，阿吴生，我听埋电话，因为我要去5点新闻。
2: Okay.
1: 好，吴生，请讲。吴生，
5: 你好啊，几位好啊，系啊，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咧，就好多嘢咧都系全凭自己理解嘅啫，系咪？即系嗰啲无论系胜利啊、失败啊咁样样咯。咁即係好似即係我唔記得咗啊！即係邊一位主持曾經喺早上嘅節目講到，即係都唔在意人哋點樣批評佢嘅，因為嗰啲人生活喺嗰啲叫做認知嘅簡房啊！即係其實每個人都生活喺自己嘅認知嘅簡房裏面啦。即係譬如講，好多人認為美國好失敗啦，使咗幾百億。咁佢又失敗到美國股市啊，創咗新高兩三個月啊，啲指數升咗兩三成，咁啊增加市值幾多萬億。咁伊朗又贏咗啦，咁但係問題就那個哈梅內伊啊，俾人哋殺死咗。咁當然又係勝利嘅喎，有人講話 即係美國幫助佢完成咗叫做新陳代謝啊，換咗新血可以統領伊朗幾十年啦。咁啲乜嘢都係得個講字嘅啫，係咪？不過咁講，我就認為咧，即係特朗普啊冇拜登咁虛偽。咁樣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啲人咧，應該嚟講，相對嚟講對特朗普應該比對拜登會尊重一啲咯。
1: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我要去五點鐘嘅新聞，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3: 華僑之星五十三週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6: 我姓劉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啊，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陈敏明先生，我哋讲緊琴日呢就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咁佢嘅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咁大家觉得呢个特朗普先生上任即係年几以嚟，佢究竟系咪一个推动世界和平嘅人呢？呢个系第一个我哋要讨论嘅话题。第二个呢就系佢琴日生日嘅时候呢就宣布咗啦，就同伊朗呢已经达成咗停火的臨時諒解備忘錄，在星期五就會正式簽署。咁啊，佢覺得好高興啊，因為呢場戰爭咧就會結束啦，霍爾木之海啊會重開啦，啲油價咧就會零零林跌翻落嚟啦。咁啊，我美國嘅股市咧亦都咧會即係穩定翻落嚟啦。咁但係即係對呢個所謂諒解備忘錄，大家點樣睇咧？因為有60日時間啊，美伊雙方要坐低落嚟，對呢備忘錄裏邊嘅具體內容咧要慢慢進行討論。咁會唔會亦都只係歷史重現，即係重重複複、重重複複、停停打打嘅一個傳傳而已呢？好，呢個係第二個話題。咁歡迎大家打電話60046-7320發表你意見。咁啊，阿冰 Sir， 你對頭先個聽眾有啲回應係咪？
2: 哦，啊，頭先阿吳生提到啊，其實一個戰爭嘅勝負咧，並唔係話即係你話贏就贏，你話輸就輸嘅，因為咧發動戰爭咧唔係即係細路仔玩泥沙。唔會無端端就去發動戰爭，即係美國對伊朗呢趟嘅攻擊啦，或者以前打伊拉克啦，或者美國對日本宣戰呢二次大戰，都有一個明確嘅戰略目標，佢要達到咩叫輸，咩叫贏嘅。等二次大戰咧，美國對日本宣戰，因為你都頭先主講，咁美國嘅目標咧就係日本要無條件投降，如果達唔到呢個目標，美國就輸嘅。所以直到喺8月15日1945年嘅時候，日本宣布投降啦，咁美國咪贏咯。
1: 嗯，
2: 因為同樣二次大戰嘅德蘇戰爭，打咗4年啦，蘇聯就死咗2600萬人，而德國整個二次大戰咧都係死900萬人啫。咁如果睇人命傷亡，好似蘇聯輸咗，但係結果係咩啊？係蘇聯紅軍攻陷柏林啊嘛，呢個係佢嘅戰略目的嚟噶嘛，要瓜分德國啊嘛。咁呢個定義嚟講，蘇聯咪贏咗咯，唔係因為蘇聯死得多過人嘅德國，咁蘇聯會輸噶嘛。同樣呢趟伊朗戰爭，美國係想點㗎？政權更迭啊嘛，佢並唔係想殺死一個80多歲嘅老人家啊嘛，佢想殺咗你個高層，連埋你啲總要幹部，直到你民間怨氣爆出嚟，造成一個國內嘅革命。呢個係美國同以色列嘅如意算盤嚟㗎嘛。咁當然啦，仲話即係銷毀核武器啦。如果你政權更迭，自然會交出核武器啦，跟住你唔會發展導彈啦，咁樣達到佢心目中以色列嘅中東和平啊嘛。但系呢个嘅战略目的嚟噶嘛？咁你话而家伊朗有冇做到呢啲嘢啊？有冇政权更迭啦？我睇嚟啦，呢个政教合一嘅神权政治体系仲稳固咗，啲人更加团结咗，兼且你令伊朗做大咗。以前伊朗够边度够胆封霍尔木兹海峡噶？就等于布雷朱斯基喺2012年讲噶嘛，唔好打伊朗啊，因为佢会封霍尔木兹海峡，我哋就麻烦噶啦。喂，美国好多叻人噶。不过问题是你，如果之后啲总统个个都唔听呢啲叻人讲嘅，一个基辛格，一个布雷詹斯基，一个乔治亨纳，美国总统我觉得未必识呢啲人噶啦而家。咁呢个系你自己国家你总统犯嘅错误嚟噶嘛，就导致呢个后果啦。而家你导致到咩？中东出现一个新嘅小霸王就系伊朗，佢可以肆意攻击波斯湾嗰啲细嘅酋长国。而家呢啲咁嘅酋王咧，啲酋长咧个个买佢怕，惊咗佢，俾贴钱俾你。我兼且咧，我同你一齐合作以后。咁美國喺伊朗呢堂戰爭咧，佢損失慘重咧，就唔係話佢唔能夠令伊朗政權更迭，而係佢將美國嘅短板暴露咗出嚟啊！原來美軍不可被戰勝嘅神話係假嘅， 只要伊朗的导弹够好啲啫，都唔系全世界一流嘅导弹，仲要将美国啲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喺波斯湾咧炸到人容烂烂。呢个系二次大战以嚟啊，喺我印象中未试过嘅，除咗上个师应该偷袭珍珠港。你话你系将自己嘅短板话咗俾人听嘛？再加上打咗个零月啫，军火告急、啊，原来我美国啲军火供应唔上嘅、啊。一个伊朗咁嘅三流四流国家都打唔到，美国点同俄罗斯点同中国打？你系将自己嘅短板暴露俾人睇嘛？我认为呢个问题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咧美国系唔会轻言动武。所以点解上个月特朗普去北京嘅时候对住习近平讲嘢咁谦卑啊？啊，唔使指意我哋派嘢俾佢台湾九千几里远啊！你唔好预我啊！喂，美国派兵唔需要美国本土派去噶，冲绳都有。啊！喺关岛有，唔系咁远嘅啫。但系因为美国知道打唔过中国啦嘛，如果喺中国沿海打，你伊朗都打唔到，你点打中国啫？所以咧，美国嗰个军事威慑力咧系弱咗噶嘛，你俾人睇到你嘅短板啊嘛。所以我认为呢样嘢咧，特朗普犯咗个好大错误。当然，自从发动战争之后一个礼拜，佢知错，但系收唔翻。咁啊，点咧？成日揾想揾落台阶。咁其实而家提出呢个十四点嘅方案啊，唔系今日提噶啦。
1: 嗯，
2: 但而家當然仲要講啦，因為其實我哋睇嚟咧，如果咁樣美國全盤接受咧，等於美國投降。
1: 係啦，根本就係投降。
2: 咁投降啊嘛，咁如果係伊朗接受咗美國嘅提議咧，又等於伊朗投降，佢又唔制嘅。咁而家伊朗咪拖咯，我可以繼續打，我死幾千人冇嘢噶，嗰啲人咧覺得死千人啦，可以上天堂見阿拉嘅。你同呢啲人講冇乜意思噶，新講死亡。咁而家美國啊，特朗普點咧？佢第一仲有四個零月啊，中期選舉啊，佢非常之擔心呢樣嘢。如果我哋通脹打唔到落嚟，即美國即又仲係即我哋已經兩蚊啦一列啦，佢都咪四五蚊一加侖，係啲通貨膨脹嘅谷嚟咧。美國經濟唔好咧，對於美國嘅中期今年嘅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會好入好大嘅打擊。所以特朗普咧，第一佢可能真係唔想打仗，佢以為好容易收貨，結果唔係。嗱呢個同個人嘅總統個人嘅見識有關係噶。即如果你睇多啲書啊，你未必識啊，布倫準斯基啦，阿喬治亨南好早死咗啦。但如果你睇下佢啲人嘅著作，你就知道美國應該走邊條路可以維持咗美國喺21世紀嘅霸權。但好不幸，由拜登由小布殊開始，呢班美國總統都冇好好讀下書咯。
1: 好，咁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呢度討論。不過頭先啊 ，Mitchell 嗰個講法咧，即係話美國其實根本呢次就如果同伊朗簽訂協議，美國根本係輸咗嘅。呢、這個講法咧，唔單止係我哋講，係美國裏邊有啲民主黨裏邊嘅議員都係咁講話。你而家美國特朗普話我贏咧兩樣嘢啫，一話啊個核嗰個濃縮油嗰度咧，我哋會將佢沒收。喂，但係呢、這個核濃縮油嗰個協議仲衰過奧巴馬時期嗰、那個，咁你講嚟做咩？即係發動呢場戰爭嚟做咩？另一個就話啊，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可以開放，未打呢場戰爭嘅時候，霍爾木茲海峽係根本自由通行噶嘛，係你搞到佢封鎖啫嘛，咁你都可以拿嚟作為勝利，咁即係話根本啊跌落地拿翻炸沙嘅。
0: 依個唔係淨係拿翻炸沙，嗱老老實而家佢而家話表面上就係話依個。啊，中期選舉啊，其實佢心底裏邊咧知道咧，如果啊美國嘅經濟繼續惡化，汽油再繼續上升咧，你知道啊，美國所有人都係揸車嘅。換句説話，你以後冇錢買電油啊，個個喐不得其靜。喺咁嘅情之下，喂，係咪社會嘅動盪更加離譜啊？喂，美國已經有零元購噶啦嘛，一紮快閃黨走去衝擊嗰啲咁嘅百貨公司啊、商場咁樣，已經不停咁發生咗啦。而家你再引現埋嗰、那個生活嘅指數、生活嘅壓力，你買唔起麵包、買唔起汽油，你嗰班友唔作反係假嘅。所以你兩下手勢，喂，美國而家最擔心嘅就係、是。佢國內嘅治安唔得穩定，如果咁啱真係有內亂發生嘅時候有暴動咧，佢係冇辦法控制。而另外一方面咧，美國裏邊嗰啲咁嘅所謂唔同嘅黨派，黑社會黨派也好，宗教嘅黨派也好，嗰啲咁嘅犯罪嘅寡頭也好，喂，佢哋割據唔同嘅地方。你行到去另外一个城镇，佢哋可以独霸天下。如果咁一乱嘅时候，哇，真系好大件事喎！曾经有一出电影就系讲美国 暴乱咗之后啊，啲人揸车由呢个州行去另外一个州，中间遇到嗰啲土豪恶霸发生嘅情景。而家美国恰恰就系最担心呢一样嘢。咁而家你睇下啊，另外一方面系比较麻烦啲嘅就系墨西哥嘅毒枭。老早就已经好唔信美国政府啊，成日呢个越界去打击佢哋。喂，佢哋而家蠢蠢欲动，要打翻转头啊！啊，所以喺咁嘅时候好麻烦。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嘅电话。
3: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大家咧啊讲紧啊，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琴日八十岁生日，佢话咧自己生日愿望系世界和平。另外一个咧就琴日咧佢宣布咗一个啊，佢认为咧大好嘅消息，就同伊朗已经系达成咗呢个停战嘅协议。不过唔系真系停战协议，只不过咧就双方就呢个临时停战谅解备忘录嘅内容啊达成咗共识啫。即係有咗共識，而且咧未來呢兩個月咧，仲要傾好多嘅細節啊，逐樣逐樣去傾，究竟係咪真正可以停到火？霍爾木茲海峽咪可以重開咧？仍然咧有待觀察。好啦，咁我哋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打電話咧，就呢、這個呢兩個話題啊，發表你意見。Michael 有咩補充咧 ？Michael， 請講。Michael，
4: 你好，我想話補充一下，呢一次嘅戰爭最大嘅輸家係邊個呢？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所有的目标他都达不到，包括不准伊朗去制造 中远程导弹，同埋支持其他周边国家，好似黎巴嫩啊、也门之类，他全部都达不到。还有一样，他由于他的加沙战争同埋对呢个黎巴嫩的战争，很多人重新对呢个国家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以前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他被犹在这个希特拉迫害，很多人很同情这个国家的民族，但是今天你的所作所为令到很多国家人同样对你反感，即是以前对你有这么多同情，今天对你有这么多的反感。还有在美国国内的民众也都开始觉醒，他说我这个美国不应该为以色列无条件而战，同埋已经有真的宣潮诞生。佢逢系有呢个国有呢个犹太嗰啲财团支持资金支持嘅候选人，唔好选佢。即系话，因为犹太人资金支持嗰个议员咧，又选举佢即一样系为以色列服务嘅啫。真唔可以，真系有佢嘅资金就唔好支持佢。呢一次嘅美伊和談，全部將以色列排除出外，排除出外。咁啊，呢個內塔尼亞胡，佢出咗個破壞，佢加強對呢個黎巴嫩嘅戰，俾特朗普爆粗鬧佢。你呢個人毫無政治，毫無政治判斷力，減佢一個線都冇。所以話，我諗。呢次真係以色列係最大嘅輸家，咁我哋又講話伊朗有咩底氣咧？伊朗手上就兩張黃牌，一張就霍爾木茲海峽，一張就喺波斯灣下邊嘅海底光纜。因為微軟、Google、亞馬遜好多兄弟，好多嘅嗰啲美國嘅高科技嘅，走咗去中東嗰度設廠，設呢個中心，因為嗰度啲能源平，因為需要大量嘅電力。伊朗如果一炸過去咧，佢嗰個遠程監視系統啊、金融體系全部崩曬，佢嘅損失係天文數字嘅，所以特朗普唔驚就假噶啦。啊，總之你打住兩隻黃牌，下邊度都唔驚你噶啦。所以呢個係伊朗嘅底氣所在。多謝你支持我啊，呢個我意見。
1: 好多謝你意見。咁我哋電話604267320，繼續開放俾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討論。不過咧，頭先阿 Michael 話咧，伊朗咧就即係唔係以色列咧，似乎就即係最大輸家。不過又唔係喎，咁佢喺呢個趁住呢場戰爭咧，佢已經喺周邊嗰度擴充到好多所謂緩衝區。 係啦，黎巴嫩南部擴充咗，借呢個機會，佢其實係有所得嘅。咁另外啦，就喺呢個未來呢六十呢個談判裏邊，即、就、係、是、伊朗嘅係咪真係即係站喺呢個即係優勢嘅地位咧？因為佢好多條件咧，係美國咧就唔能夠唔要向佢妥協嘅。
2: 呢個係一個難題嚟㗎，因為其實咧，當然啦，作為一個我哋冇參與戰爭啦，好彩。咁我覺得咧停火係好事嚟嘅，起碼我哋油價唔會咁貴先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就唔睇好嘅，因為好多聽眾啊，頭先阿新啲啊，黃師傅講過，其實因為美國係唔守信用，跟住最大問題咧，佢後面有一個操控者以色列，整場戰爭係以色列即係怂恿美國去打嘅。嗱以前咧就我哋講就美國支持以色列，美國可以控制以色列，但係時至今日咧，個個咧即係以色列咧係美國嘅爸爸。即系以色列要做乜嘢咧？美國就要聽話。其實睇翻唔好耐，咁一九七四年嘅時候，即係第三次中東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一九七四年嘅十月，當時以色列反攻咧，就將埃及嘅第三軍團圍困咗喺西奈半島，咁啊可以全歼埃及嘅第三軍團嘅。咁啊，如果歼滅咗呢個最後嘅軍力之後咧，以色列就可以橫跨過蘇伊士運河打到開羅啦。咁啊，當基辛格當時係國務卿，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即刻打電話俾以色列嘅梅亞夫人，佢話：你唔好旨意先滅第三軍團 ，it's not a choice。如果你咁做咧，我一粒螺絲都唔俾你。咁以色列嗰陣時受制於美國噶嘛，咪聽佢話咯。咁所以咧就馬上撤軍，就圍住第三軍團唔打佢，兼且俾食物俾水佢。咁基辛格咧就穿梭，幾拉緊穿梭外交啊，飛去中東，飛嚟飛去，搞掂咗。嗰陣時以色列嚟聽美國話噶嘛。所以美國可以控制到中東和平啦，但係而家五十年之後，今日調翻轉啊嘛，係以色列命令美國做乜嘢啊嘛，呢個悲劇就係咁樣啊嘛。所以我睇呢、這個，如果以色列唔聽話，雖然特朗普講粗口鬧大比亞胡，但係如果真係佢又發爛渣，下兩個禮拜又走去炸，美國可以做咩啊？美國可唔可以當年基辛格咁？你再咁，我而家一粒螺絲都唔俾你，嗱以色列就會驚啦。但系得唔得咧？而家睇嚟，我唔覺得美國可以咁做，因為以色列大過美國而家，唔係好似當年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使係而家你簽咗呢個所謂協議咧，隨時可以反口嘅。因為美國咧，大家知道啊，本應一月、二月嘅時候咧，已經差唔多講到埋爛噶啦嘛。你無端端聽以色列講出去炸人，兼且其實四年前有件事咧，我係參加個研討會啊，那個主講者咧係美國嘅八十二空降師嘅前空軍司令嚟嘅。咁啲人問佢嗰陣時未2022年啦，嗰陣時未有伊朗戰爭，未有加沙戰爭啊！啲人話點解我哋要取消嗰個2015年核協議啊？嗰、那個我佢話伊朗做得唔錯啊，佢遵守個核協議，點解你仲要廢咗核協議啊？你嗰啲個將軍點講啊？佢話：哦，呢個核協議我哋唔認帳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國會冇通過噶，奧巴馬總統簽啫嘛，國會冇通過，所以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協議嚟噶，我哋話廢就廢啊！咁啊，即係佢講完之後咧，這個發問者啦，白人嚟嘅，我唔知係咪美國人啦。即起身走，连转合走，即系讲完啲嘢都唔算数，仲讲乜鬼嘢签约嘅？即系你呢啲系2022年嘅事啊！咁而家一样啫嘛，本应系可以阿曼嗰个外长谂住同佢搞掂晒噶嘛，点、知你一下唔个声都唔声就炸咗人，杀死人几廿人，加埋啲细路女，咁你直至今日签咗，我点知你三个月后或者中期选举阿特朗普赢咗之后，你会点咧？所以伊朗都會留一手嘅，
1: 咁即係你簽咗冇用，因為咧特朗普根本就唔睇呢個長者，係喺自己國內嗰個自己嘅民調。如果民調上翻去，佢嗰個通脹又搞掂，其他問題搞掂，諗住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之後咧機會贏嘅時候咧，可能又會再一次翻，又一次 tackle 咯。好，咁我哋休息陣咧，翻嚟咧五點半新聞之後再討論呢個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3: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同埋黄立文生，大家都知道讲紧呢个美伊嘅呢个谅解备忘录，就呢个星期五签，咁究竟呢场战争系咪真的会停止咧？咁啊，听埋吴生嘅电话先，吴生请讲。
9: 好啊，嗱，首先讲开你哋话一阵间伊朗可唔可以喺踢世界杯啦？咁啊。知唔知道咧？咁啊，一陣十五分鐘之後就開波啦，咁就大家睇下啦。不過就而家踢開嗰場波，即係佢對新西蘭呢場咧，就喺洛杉磯度踢嘅。咁洛杉磯嘅話，話曬都係民主黨嗰度地盤，咁應該民主黨唔多唔少，應該會網開，未俾啲伊朗球員入場啩。即係其實你呢單嘢最慘就係嗰啲伊朗球迷。 我谂佢系打咗四年，本来就想睇世界杯嘅，点知就美国一个唔该一声令下就话唔准佢入境，即系咁结果你而家所有搞到所有而家伊朗球迷咧，我咁真系喊都无谓。即系其实咁讲咯，其实你依家发生咁嘅情况，其实好似一位台湾一位知名时事评论员叫戒文及，佢外交出身嘅，佢就咁讲就话，其实你美国依家咁嘅情况咧，其实佢真系唔应该举办任何一单嘅国际盛事，由国际赛事，你世界杯啊，你仲有啊，你仲有两年之后嘅
1: 夏
9: 季奥运会咧，仲有2034年嘅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咧，你得罪咁多人嘅话，你点举办？你一定受人批评，一定要戒备森严嘅。嗱，你好明显今次系特朗普系听咗美国国土安全部讲嘅，因为赵介文及所讲就系话，喂。你依家如果你俾伊朗球迷入嚟嘅，你好难想象会国即系个所谓嘅恐怖袭，会唔会有恐怖袭击嘅话？你而家美国同伊朗咁大，搞到而家国仇家恨咁滞，你拦嗰啲伊朗球迷睇下波，突然间情绪高涨嘅，会做出一啲唔理智举动。其实你咁样即系唔俾伊朗球迷入去，或者甚至唔俾伊朗球入境嘅话，其实唔系冇道理，只不过力多显得美国系今次系好衰格。你话衰格，话其实系真系有咩必要？只不过。话就话你显得美国系好抵死，系非常黑人憎咯。咁同埋就系话你讲起你话会唔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咯？我咁讲啊，咪又系狼来了，听住先啦。讲真，即系你特朗普讲啲嘢，你信得过咩？冇佢真嘅，即系都系讲都系伊朗，所以伊朗都知噶。所以依家伊朗就系拖字佢，你想倾嘅咪倾咯，倾唔掂嘅你想打咪打咯。反正对于伊朗嚟讲，我而家已经冇咩好输噶啦，其实。所以反而而家情況嚟對伊朗係最有利嘅，所以當初有啲聽眾啊，好似阿 Kenny 話：，哎，炸伊朗炸得啱，炸死好多邪惡分子。咁而家咩情況啊？即係大家諗下啦，係咪先？
1: 啊，好，咁啊，多謝你意見啦。咁啊，剩翻落嚟時間咧，我哋兩位即係嘉賓去評論。咁啊，聽我哋聽眾朋友咧，多數都認為咧，呢次嘅美伊嗰個談判咧。即系唔好好大期望，似乎都系即系窝火嘅多。
0: 我由头到尾都唔睇好佢嘅。你基本上我十四条都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大蓝都扯唔埋嘅。只不过系啊，特朗普单方面话，诶好啱啊，我哋一倾就掂噶啦咁讲。喂，原来佢系好似系自我催眠啊，自己瞓喺个林道去发梦。咁樣去睇自己嘅嘢，老實講啊，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所有明眼人、所有清醒啲嘅人都知道，目前伊朗同埋美國同埋以色列基本上就係各說各話嘅，係冇可能拉埋一齊嘅。就以色列嚟講咧，以色列咁多年來首次氹到啊呢個特朗普落搭去幫佢。咁其实佢哋当初就希望以色列能够成为中东嘅小霸王啊！咁啊，好可惜，以色列咧烂泥扶唔上壁，佢太过自信得滞，就将自己嘅丑恶态度咧暴露晒出嚟。我好记得当日啊，加沙地带嗰啲人啊，坐滑翔伞啊，去冲入去嗰啲，我老早话。依、这个系以色列嘅精心布局，等你入咗去之后咧，佢又大条道理打翻转头，咁结果而家佢所做嘅一切咧，就直头系恰恰填补晒当日我哋怀疑嘅可能性啊！咁你睇佢打到成个加沙全部散晒，啊，冇一片土地系完整喎，啊！喺咁嘅情况之下，而家以色列将佢丑恶面目。暴露咗出嚟，亦都将以色列喺美国嘅影响力咧，而家正式分裂咗。而家喺美国里边有两批人士，一批咧就好捧呢个以色列嘅，佢做乜嘢都系正确嘅；另外一批咧就系、是、本土嘅，唔系以色列嗰边咧，就喂而家我哋要重新检讨我哋嘅政策系唔系要紧跟以色列嘅指示去做。所以喺未来嚟讲咧，美国又多咗一条内乱嘅裂痕啦。
1: 好，咁啊，即系呢个美伊嘅未来六十年嘅谈判咧，我觉得咧有啲内容咧就可以倾得掂嘅。我相信最有可能就系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开放嗰度咧，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会有结果。但系其他咧，譬如咧，即系讲呢个美伊朗啊，成日要佢解冻嘅240亿嘅伊朗嘅海外资产啊，同埋咧就话咧要美国咧就解除佢嘅制裁，呢啲美國官員而家已經咁話冇得傾啊！呢啲我唔係我哋討論嘅範圍之內。咁咁啊 ，Ming Sir， 你可以講下呢幾樣，同埋咧，同埋答下頭先嗰個聽眾問呢幾個問題。
2: 淨係呢幾點啊？即係如果你解除佢制裁啊，咪等於美國輸咯。
1: 係咯，
2: 嗱，霍爾木斯海峽喺打之前二月嘅時候係通行無阻噶嘛？你突然間無端端俾咗個權利，伊朗可以我收過路費或者係大路費。以前是不需要的嘛，海峡是自由航行的嘛，这是美国将个牌打了给伊朗上的，所以我们美国在这个伊朗战争呢是一个很大的输家来的。刚才应该是休息前陈生、其实美国有历史以来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排犹反犹太的，包括欧洲国家，直到二次大战之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加拿大我们是排犹的，记住啊。咁啊，二次大戰當然大家知道啦，希特拉屠殺咗600万猶太人啦，咁啊當然大家知道之後咧，我哋哇好悲憤啦咁啊。但係美國都唔係一直以嚟支持以色列嘅喎，但係以色列猶太人咧，即係喺美國其實得嗰幾個 percent 嘅啫，唔係數量唔係多嘅。但係二次大戰之後，佢知道我哋淨係經商致富賺到錢唔得嘅，我哋一定要咧將我哋嘅勢力咧帶去政界、帶去傳媒、電影，即係荷里活啦。咁所以之後50年代開始咧，猶太人咧就俾咗好多，就培養好多精英啊，入咗政界同埋娛樂界同埋傳媒。咁直到1973年嘅10月嘅中東戰爭之前咧，即係應該1967年嘅第三次中東戰爭啦，美國先嚟支持以色列嘅啫。在此之前支持以色列嗰個係英國同法國，並唔係美國。咁到1967年之後咧，咁美國支持以色列啦。咁但係當時嘅以色列啊，整個70-80年代咧，以色列都聽美國話。但系几时会突然间变到今日咁啊？以色列咗阿爸，美国做咗仔咧？咁啊，头先阿陈生问到系咪即系爱泼斯坦案？坦白讲啊，我哋唔知，阴谋论嚟嘅啫。咁啊，当然有个快佬唔系开晒，点解开啲唔开啲啊？有几百万页黑咗嘅，唔讲嘅，系咪阿特朗普一重脚俾人揸住啊？嗱，我哋有几分证据就讲佢几分话。咁而家呢啲唔知咧，我哋话可能系，可能唔系，不过我哋唔知。但系如果而家咧喺表面迹象，我哋睇到咧就系特朗普俾内塔尼亚胡拖住嚟走，呢个系历史上以前系未试过嘅，唔知点解会咁样。咁啊，至于美国啊，美国事实上，任何国家咧都一个现实主义者嚟噶。咩叫现实主义者咧？佢要务实，但系咧做起上嚟咧就睇你个国家领导人啊够唔够战略眼光嘛。嗱，美国咧都唔系唔想务实噶。不过佢战略眼光唔够，就变咗无虚。头先提过美元啦，去工业化啦，呢个系无虚咯。美国 GDP 系好大啊，但系如果真正数起上嚟，佢啲 GDP 系浮夸个股票市场好劲啊！你泵啲钱落去，印啲银纸出嚟泵入去，个股票市场咪大咯？你打官司，你告我告你，几百万官司费嘅，你咪 GDP 咪谷大咗啦？但系中国嘅 GDP 系实噶嘛？我车牛仔裤又好，我做手机又好，呢啲实实在在嘅 GDP 嚟噶嘛？所以点解中国嘅工业化程度咧？是远高个 G7 啊，就嚟开会七个国家，嗱叫七大工业国家嘛。中国喺工业生产能力嘅产值咧，系高于你七个国家加埋嘅。咁呢咪即系你七个国家，我唔系话佢无虚啊，而系你根本冇实实在在去做你应该做嘅工业发展。咁啊，你至于话美国究竟现在头先讲到俄乌战争，陈生几个问题。其实你睇翻即系历史，如果由唔好由2014，你由1991年蘇聯垮台，烏克蘭和俄羅斯分別獨立建國以來，其實在頭嗰10年咧，俄羅斯和烏克蘭是相當友好的。咁當然，你淨係睇咩啫？你話啲人話：哎呀，烏克蘭人唔中意俄羅斯人㗎，佢哋俾俄羅斯人欺負好耐。其實呢啲全部都唔係正確的，因為點解咧？譬如在1930年代大饑荒嘅時候，嗰、那個蘇聯嘅領導人唔係俄羅斯人嚟㗎，嗰、那個叫史泰林，嗰、那、係、個、格魯吉亞人嚟㗎。到斯泰林死咗，交权俾嗰个叫克鲁晓夫，嗰、那个叫佢系乌克兰人嚟噶，佢唔系点解将克里米亚半岛属由俄罗斯度割咗俾乌克兰啫？因为大家啲家人咯，有乜所谓啫？所以即使佢两个1991年分家到十几年前咧，佢哋都相当友好噶。你睇翻咩嘢就知噶啦？点解选咗两次啊？有个亲俄嘅总统选民选出嚟啊？你数人头啫嘛？喺2010年， 阿魯科維奇嗰、那個親俄總統嚟噶，上咗台。點解後來因為2014年嘅顏色革命？喂，我哋中意民主制度，因為佢係數人頭，唔係斬人頭。你廣場革命、顏色革命就係斬人頭。咁啊，當然啦，阿魯科維奇落咗台啦，咁變咗搞咗一個親西方嘅政權出嚟，就終於引發咗頓巴斯戰爭。頓巴斯戰爭其實2014、2015年咧簽過兩次明斯克協定噶，但係2022年12月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講，其實我哋北約根本冇諗過遵守明斯克協定㗎，我哋只不過 buy time 冒充烏克蘭等你打俄羅斯。阿普京聽到之後，哎呀後悔，我應該2015年出手，唔使而家打得咁慘。所以你整個局嚟㗎，就報咗喺度，終於等到一個好親西方嘅猶太人嘅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出嚟，一面倒倒向西方，就導致今日嘅悲劇。烏克蘭國破家亡，當然俄羅斯有責任，但我覺得負最大部分責任係西方國家，你推佢送死。
1: 不過咧，即係其實呢個美伊嗰個談判咧，我最大嘅期望咧，都係你嗰啲咩賠償啊，或者嗰啲凍結嗰啲資金嘅，對同我哋冇關。最緊要都係福爾摩斯海峽，即係快啲開，因為呢樣嘢咧對全世界嘅經濟，包括中國啊、亞洲好多國家咧，其實都係好希望呢個福爾摩斯海峽咧係可以啊，即係恢復翻以前咁通行無阻。
0: 嗱，依個通行無阻咧就會有少少阻滯啊，但係依、這個伊朗嗰方面咧，就希望争取嗰个所谓服务费。
1: 服务费
0: 啊，你总之你点样行法咧？我带你行一条
1: 过水湿
0: 道路，冇错啦。咁呢样嘢啊，系无可厚非。啊，美国亦都同意咗嘅。啊，你收钱就唔得，收服务费都可以。你即系好似领海啊，
1: 唔好收得咁严
0: 一样啊。啊，
2: 唔出粮唔紧要，俾花红得噶啦。
0: 不过咁，美国系要抽水，
1: 可能
0: 已经讲咗噶啦，亦都双方面都同意噶啦。咁啊，问题就以后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咧，我哋所有航行嘅商家啊、船家，全部都要加重佢负担嘅，呢个系一定噶啦。
1: 咁我想即系大家都同意，即系可能咧，霍尔木斯海峡呢个所谓开放咧，呢、這个可能会喺未来会见到一个
2: 咁咪益咗伊朗咯，即系
1: 系咯，
2: 你打嚟做乜咧？
1: 为呢个伊朗开咗条财路啊！即系特朗普，即系所以呢个特朗普嘅赢麻喎，其实赢麻嗰个系应该伊朗。
2: 不过呢个危险噶，既然伊朗可以咁做，土耳其可唔可以博斯布鲁斯海峡收嗰个路费啊？马来西亚可唔可以喺马六甲海峡收？
0: 已经讲咗啦，马来西亚已经提咗出嚟，只不过即刻
2: 冇错。喂，你得点解我唔得啊？
0: 冇错啊！
1: 啊，此例一开，此例一开，以后就天下大乱啦。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自由党政府继上个礼拜引入网络安全法之外，今个星期咧会提出一项新的隐私法案，包含咧对儿童资料的保护措施。张若良报道。
3: 在上星期，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强制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亦都将对人工智能聊天器进行监管。包括澳洲、马来西亚、巴西、印尼、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已推出或者正在考虑采取相同措施。另外，联邦自由党政府今日星期亦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私隐法案，将包含对儿童资讯的保护措施，还将会包含保护加拿大人的数据不会被用于监控定价的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处理为骑警表示 Cotes Lake 水上乐园早上发生事故，多人受伤，警方早上11点半前接报去到水上乐园，所有伤者要送院治理，情况严重不过就稳定。骑警证实是10名的青少年和2名的成年人受伤，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暂时未公布更多的详情，初步知道事件是涉及电力的事故，水上乐园暂时要关闭。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人员是继续工作。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地区管理局的工会和资方谈判并没有进展，他们的户外员工工会说，所有非机要户外工作人员星期一展开全面的罢工，只有被指定是机要服务的人才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andirios 表示，工会成员在未能达成新合约之下经已忍耐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及失望。工会指工匠将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食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员工会停止工作。工会亦都宣布，成员会星期一将本拿比的大湾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表示，超过700名工会的成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护和房屋的设施。工会今日星期之前经已进行轮流罢工，曾经在 Gold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南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九叉线，于上星期四经已将行动扩展到三角洲及素理市的维修场、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之前在星期五经已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

0: 白首场世界杯赛事里面并没有重大的事故发生。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指，在温哥华举办首场世界杯比赛里面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只在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的球迷之上，有一人因为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但并不是因为违反活动本身安全而被捕。另外在比赛期间，另一人因为饮醉酒而且拒绝离开 BC Place 体育馆被带离场。警方声明指出，考虑到活动的规模，只有两人被捕实属罕见，即使普通的星期六晚上，咁少数目的逮捕人数亦都是微不足道。所有能執勤的温哥华警方警员当晚亦投入工作，亦得到皇家骑警、卡加里警方、爱文顿警方及交通辅警协助。在当日，警方合共部署多达1200名警力。警方事先亦都接到球迷游行前往体育馆的通知，警方与游行组织者合作确认了人数及路线，并安排警力确保安全。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而在上个星期六，运输联网因应世界杯热潮，乘客量大幅增加，也都是 BC Place 体育馆自2010年冬奥以来最多人坐公共交通到场的活动。上个星期六，大批球迷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观看赛事，以及到温市中心以及 PNE 参与球迷庆祝活动。隔空列车以星期六来计，就增加了两成半乘客，海上巴士乘客就增幅最大，有超过三成七。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会在温哥华主场迎战卡塔尔。张若良报道。
1: 温哥华将会在6月18号星期四举办下一场世界杯比赛，届时加拿大将会在 B 组主场迎战卡塔尔。本届 BC Place 体育馆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小组赛，首场澳洲对土耳其门票全部售罄，共有52497名观众到场。中场之后，澳洲球迷欢喜若狂，他们在场内庆祝以2-0击败热门土耳其队。澳洲的球迷在日间挤满了饮酒场所，入夜后亦都庆祝球队的胜利。土耳其球迷虽然感到失望，但亦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等待进入 BC Play 体育馆场之前，与同澳洲球迷亦有一起庆祝。游客和外国媒体纷纷称赞温哥华 BC Play 体育馆，总部位于美国的网上体育媒体对 BC Play 体育馆给予十分高的评价，说来自菲沙河谷农场的新鲜草皮为场馆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报道都介绍温哥华的自然美景。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配合世界杯挂上了在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不过导致情况相当严重。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近 English Bay 标志性的大型肖像雕塑为接近世界杯来临，正装饰住所有温哥华有份参与国家队的球衣，包括澳洲、比利时、瑞士、纽西兰、埃及、卡塔尔和加拿大队都穿在雕塑上。这个展览推出一大受欢迎，至今部分装饰在球衣展出后不久就被人盗去。一条瑞士围巾、几个足球和一件加拿大球队的球衣被人盗走，现时经已更换回来。市中心西端商业促进会委托创作这件艺术品的负责人说，有关盗窃案几乎一放置之后即刻发生，他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在北美冰联温哥华家人队打入2024年季后赛和 Taylor Swift 巡回演唱会期间，类似情况都发生过，各方事先准备好一些后备用品。展览工作的团队希望从今以后，希望球迷带回家的只有精彩的照片，不要盗取展览品。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本省在星期日一共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包括温哥华和域多利等地区。张逸良报道。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本省星期日创下26个新的高温纪录，在大温地区的温哥华、西温、Pitt Meadows 和 Abbotsford 四个社区都打破新高。气象学家指，星期一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预计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高温纪录。估计在云层过后，冷空气会随之而来，但即使在平原地区云量较多，气温仍然会好高，全日最高气温将再次接近纪录，但省内其他地方创纪录的高温不会像星期日那么多。预计星期二气温回落到接近季节性水平，西北风将有助最高气温推回到摄氏20度左右。在星期日，全省最热地方是 Lytton 有 36.8 度，打破2002年创下的同日 35.4 度纪录。大温地区方面， Abbotsford 地区最新纪录是 31.5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31度纪录。Pitt Meadow 地区最新纪录是 33.3 度，打破1988年创下的 30.5 度纪录。温哥华地区最新气温是 26.8 度，打破1932年创下的原有纪录 25.6 度。西温哥华的最新纪录是 27.6 度，打破1999年创下的原有当日纪录 25.6 度。

0: 另外，域多里地区嘅纪录就系30.2度，打破1999年旧纪录28.6度。纳拉毛地区星期日嘅纪录就系33.2度，打破1963年嘅旧纪录30度。CHMP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国民去到美国旅游嘅人数咧，似乎咧正在回升。张逸良就报道。
0: 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居民前往美国旅行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国民前往美国的休闲旅游似乎正在回升。加拿大统计局指，5月份国民由美国返回的人数达到190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 9.5%， 大部分的旅行是透过边境口岸而非机场入境。加拿大统计局在报告里面指出，受到自驾游人数增加 15.1% 的推动，今年5月由美国回国的总旅客人数出现连续第二个月按年增长，也都是自2024年10月以来第二次的上升。相比之下，5月份由美国乘坐飞机回国的旅客人数比2025年5月下降 5.5%。 加拿大统计局也都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之前虽然加拿大人一直去前往美国避而远之，但是美国人来加拿大旅游的人数从来没真正下跌过。数字话，5月份美国居民前来加国的旅游人数上升近一成，达到16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四个月的按年增长。该个月美国居民驾车前来加拿大达到120万人次，上升 12.7%， 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有456600人，升 3.8%。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他说协议的内容会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是即时执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内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俄内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万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 執法人員一度出動催淚氣體和水炮驅散示威人士，幾十人被扣留問話。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英國首相斯基賢宣布會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他期望在聖誕節前通過相關的法例，禁令在明年初就會生效。斯基賢說，政府已獲得相關的權力，確保能夠迅速採取行動，堅持全面禁令是正確的選擇。他拒絕在兒童安全和幸福問題上妥協，他又相信禁令會受到家長歡迎。英国政府早前进行公众的咨询，一共收到超过110,000份的回复，结果显示90%受访家长是支持将社交媒体的最低使用年龄限制是在16岁，80.5%家长认为社交媒体的风险是大于好处。中港台方面，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口信，并送花篮祝贺他73岁生日。北韩驻华大使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转达金正恩的口信和花篮。报道指，金正恩在口信中表示，衷心祝愿习近平身体健康，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今次是金正恩时隔3年再次公开祝贺习近平生日，分析认为反映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近期进一步密切的趋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8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受到西南气流和低压槽影响，广东正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长的强降雨。自上个星期六以来，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出现暴雨，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600毫米以上的雨量。预计今明两日，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和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局部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估计雨量达到250到350毫米。在香港，政府就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说，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的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的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另外，在諮詢文件涵蓋6個部分，在民生及社會發展部分就分為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人力安老等。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的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續豐富置業階梯，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加快土地發展和舊區更新，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5: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貴租啊，買貴樓啊咁咯。
6: 啊，醫療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了，需要的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来讲要重要一点。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不是就没办法跟人家竞争。
4: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五年规划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辟划未来的发展，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的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 判词，表示这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由于事发的时候李启贤年仅27岁，计及雇员补偿条例最高赔偿金额、医疗开支相当于96个月的收入的补偿款项等，赔偿总额一共大约是629万，武馆一方要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
7: 妈，可不可以借住1000多元给我周转下？
8: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了吗？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5日星期一，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已经开锣。由于今年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美洲国家联合主办，因此加拿大全国都充满了世界杯的气氛。多伦多和温哥华是本国两个有份主办赛事的城市，气氛就更加热烈。温哥华科学馆呢还化妆成为一个巨型足球，吸引球迷前去打卡。我本人是一个球类比赛的爱好者，可惜英式足球不是我的杯茶，故此我并没有很大兴趣去观赏今届世界杯的比赛，或者参加街头庆祝活动。我关心的呢仍旧是围绕着世界杯发生的一些政治性新闻。最近炒得最热烈的莫过于一个世界知名足球比赛裁判在前往美国准备执法的时候在海关被扣查并拒绝入境，最终败兴而回，没办法达成他是世界杯执法的人生愿望。这个裁判叫做阿里坦，来自非洲国家索马里，他的来头并不少，他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现年只是34岁，自2018年开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足联认证的国际级裁判员。他执法过最引人瞩目的赛事就包括2025-2026赛季非洲冠军联赛决赛次回合的赛事，并且因此获得2025年非洲足联最佳男子裁判员奖。两个月之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的时候，他榜上有名，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他本月初已经拿到美国工作的签证，但是这个月6号当他抵达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时候，就被美国边境人员扣留并且盘问了11个钟头，最终被拒入境。阿尔坦事后向媒体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他去美国的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相关的问题。他当时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执法比赛的照片，但是都无济于事。盘问结束之后，他被送去一间临时的留置室，随后就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之后就被送回去索马里了。由始至终，美国边境人员没有告知他被拒入境的理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后来被媒体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他拒绝透露细节，即是说他并不在乎任何人以什么为生，法律就是法律，如果你无法进入美国的资格，美国不会仅仅因为你想当裁判就让你入境。阿尔坦被拒进入美国事件在索马里和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索马里政府、足协和 非洲足联纷纷表达痛心和惋惜。索马里足协说，至今他们未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正式解释，已经着手联络国际足联和相关机构了解事件的原委。国际足联的态度就十分软弱，只是表示不会介入美国入境审核工作，他们已经收到美国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通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虽然没有公开解释拒绝阿尔坦入境的原因，但是美国白宫就向多家美国媒体发声明，指阿尔坦被拒入境是因为和怀疑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去年美国政府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被美国列为索马里最大恐怖组织的青年党近日亦都为阿尔坦辩护，指事件是美国政策已经超越安全考量，沦为广泛种族歧视的最新和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整个索马里族群的种族偏见。我认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不是按章办事，只是看总统特朗普的眼色办事。特朗普在被问到阿尔坦事件的时候就说，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确保只有对的外国人才能够进入美国参与世界杯。何谓对的人呢？我就说不一定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标准，而是特朗普不喜欢的国家的那些人，美国都会拒绝他们入境。如果美国和伊朗兵戎相对，一些伊朗国家队代表团成员同样是没有获得美国入境签证。与此同时，美国又取消分配给伊朗球迷的世界杯门票配额，即是伊朗人上去美国看世界杯都不一定买到门票。讲回那位被拒入境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当他返回索马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获得索马里政府和球迷的热烈欢迎，顿时成为了该国的英雄。阿尔坦誓言今次的挫折不会终止他对执法世界杯梦想的追求，他争取在四年之后下一届的世界杯比赛中有资格执法。四年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暂时就还未知道。但是今年稍后时间他就获得了一份大的 job 了。欧洲足联不值美国所为，当即公开支持阿尔坦。欧洲足联宣布，在同非洲足联讨论之后，决定选派阿尔坦执法今年欧洲足联超级杯的比赛。欧足联主席切弗林还公开称赞阿尔坦是一位优秀年轻却经验丰富的裁判员。足球是为了连接人们，欧足联希望向阿尔坦和他出色的裁判判罚技能表示尊重。英式足球世界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世界顶级的体育盛事，本来体育不涉政治，但事实上这些体育盛事却是最容易被政治干预。作为主办国，其实是无权阻挠有资格参加比赛或者工作的人入境的，但美国政府却完全漠视这些规矩，胡乱堆砌国家安全理由，就不发入境签证，或者发到签证都临时拒绝有关人等入境。今次拒绝阿尔坦入境，据说理由就是他和索马里的青年党关系密切，但是美国又拎不出任何确实的证据。青年党在索马里势力强大，人脉甚广，阿尔坦认识青年党的人并不出奇，除非他有参加青年党发动的恐怖活动，否则是不能够将他视作为恐怖分子的而拒绝他入境的。美国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美国已经制裁了很多国家和个人，但是他们亦要求其他国家和他们一起去制裁，这些就叫做长臂管治了。如今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多的是，包括俄罗斯、朝鲜、伊朗、古巴等等，每一个国家和哪一个国家交往是属于这个国家自己的内政，是不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美国利用举办世界杯的机会打压其他国家，只会让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办世界杯等的世界体育盛事更加不放心。世界杯都未打完， 但美国已经再一次输了他们的国际形象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永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李胜缺。
16: 节目主持梁烟成，
1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一件事喺香港咧，系令到全香港人都好唔安乐嘅，就是、一个妈咪咧同个女，个女十二岁，喺朝头早咧系喺度拗一啲嘅问题。咁啊，十零岁细路女当然都会有反叛，有好多顶撞。咁而媽媽咧就忽然間嚇係睇唔過咧，突然間跳樓自殺死咗喺太古城啊！咁跟住十個鐘頭，個女咧又自殺死埋。咁呢件事咧真係令到呢個全香港都好震驚。即係佢哋唔係窮啊，佢哋住太古城嘅中產階級。我媽媽咧唔係唔識嘢嘅女人，佢係一個咧係有高學歷嘅，係又專做心理同輔導嘅社工嚟嘅。佢專家嚟添，因為佢喺醫院專係幫嗰啲嘅精神病人啊等等，咁啊就係係輔導啊，去化解精神病人嗰啲心中嘅唔安樂啊心中嘅憤恨啊等等。咁啊，當然佢成日都勸人唔好自殺啊啲類，但觀到佢自己佢係遇到問題，佢係自殺死咗。咁我哋即係覺得究竟要邊個負責任啊？同時都拉唔到，即係政府負責任啊，因為佢學校啊。啊！你话父母啊，好似解释啲问题唔能够过去好简单啊！一系赖政府，一系就赖学校，一系赖家庭，而系真正核心嘅困难系点解妈妈会自杀呢？妈妈本身都系个呢方面嘅专家嚟噶嘛？咁主要关键问题就系佢哋人咧会突然间好执着，同埋咧系好愤激，好迷失。有迷失，有執着，有奮激咧，會突然間即係俾一個十零歲嘅細路女衝撞，係佢自己女，佢就睇唔過，佢就奮激咧，就要自殺而死。咁其實我哋做父母嘅，個個都經歷過仔女十幾歲噶啦，十幾歲係有反叛，佢嘅情緒自己控制唔到，佢中意頂撞父母係好正常嘅，啊，個個都經過噶。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去？在经过这个过程里面辅导一个小哥去走出他自己的困局，因为十几岁会很多自我内心的困局的。那 我自己我的女到十几岁的时候跟以前很乖啊很精灵的女人不同了的嘛。她忽然间呢去找男朋友的嘛。忽然间呢会顶撞父母的嘛。她忽然间呢喜欢呢去玩啊，或者去参加那些不是很正当的派对啊，咁即父母要好多嘢同佢讲啊，咁要好好地辅导个女咧走向正途啊，因为十零岁好易学坏噶，着啲衫会越嚟越性感噶，又出去成日搵男朋友噶，而佢搵出男朋友都系唔顺眼噶，即系对父母眼中啊。咁但系另一面咧，即系话我哋尽可能吓，即系俾个女好多正面啊，例如等佢了解世界啊，了解国家民族嘅历史啊，中华文化嘅价值，同埋中国近代史嘅艰苦啊，人生要有理想啊，咁好多嘢俾佢啦。咁又去教会咧，教好多年青人系喺一个有价值观啊，有爱心环境下咁。咁所以呢个十零岁女系。佢話佢自己好矛盾嘅兩個人，一個就係好受情慾發展，又好受即係潮流文化嘅影響，係好想去學壞啊，參加嗰啲男女吸毒嗰啲派對啦嚇，嗰啲 party 啊咁。但另一方面咧，佢又會去教會啊，一方面又去跟住我哋去幫助窮人啊。咁我哋嗰陣時去到中國農村幫助窮人，仔女都一齊去幫手啊咁。咁佢哋。一面是很正面的，就是做有价值有理想，一面呢他又会被现实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拉住呢，是叫他走向堕落的。那当然跟仔女有 嗰十几岁嗰段时间咧，父母要有好大爱心、好大忍耐先得噶，唔可以一时睇唔开。因为你闹得犀利咧，就啱相反嘅。你要系好地同佢倾咧，等佢可以有一个嘅啊长远呢个眼光阔大啲嘅睇入方式，同埋咧佢明白呢、這个即系佢自己所存在嘅世界。啊！佢哋中國人所面對嘅近代嘅歷史，作為一個美加長大嘅華人咧，嗰個生活環境嘅困難啊，或者點樣開始自己咧係更有理想，咁佢好多嘢要同佢傾偈，要同佢咧係解釋啊，甚至可能媽咪同個女嗌交，咁咧到爹哋就要出嚟嚇去點樣化解，即係同個女傾翻點啊？等個女明白翻咧，即係我嗰陣時都要啊，即係嫲嫲、媽咪啊，即係叫佢唔聽，咁我都要爹哋有權威啲嘛，咁啊好地同佢食一餐飯傾下偈，等佢又了解一下啊，嫲嫲同媽咪嘅都有好多困難㗎，即係你要了解啊咁，呢啲等等咧係時常能夠傾咧係好重要嘅。咁啊，今次呢個媽咪點解会自杀我哋都唔明啊！咁、那个女十二岁啱小六，咁啊好可能佢拗就个女可能想唔读书，我想出去乜乜即系咁，咁梗系妈妈就系嬲，梗系希望个女读书内容，即系可能啲咁嘢我哋唔知啦。咁但系点解个妈妈咁迷执咧？咁老子有句话咧，就系、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啊！即系人类系迷失咗，又迷惑咗。迷失就是我哋冇一种对宇宙人生嘅最高嘅价值嘅掌握，或者去寻索啲有价值、有意义嘅嘢。迷惑咗就系世界好多事务让你困喺里面，啊嗰啲嘅祸福得失啊，令到你个心系成日沉喺啊成功或失败之中，咁就会迷失咯、迷乱咯吓。咁、因为人系唔知道终极真理嘛，所以老子讲句熟知其极啊，即系人系唔知乜嘢系终极真理噶嘛。嗱，咁所以呢样嘢到大人嚟讲，你要化解你自己嘅迷失同迷执咧，系需要有一种对较崇高真理嘅追求，唔单止仔女要，做大人都要嘅。如果你就系为现实嘅成败得失咧，你卷入去咧，系会好痛苦嘅。啊，成功嗰时咧开心，但系失败点咧咁？咁老子另外佢又讲过咧，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啊，就系、是、个执字啊。人之迷其日固久，即系人系迷失嘅、迷乱嘅、迷惑嘅。但佢跟住佢话迷者败之，执者失之咧。佢话天下神器啊，不可为也，不可执也。其实宇宙万物你所见嘅呢个世界系一个神器，神器咧即系话古时咧系献祭俾个天嘅啊，嗰啲系一个神器。呢个神器比一个指一个神圣嘅器物、神圣嘅价值嘅载体。佢宇宙万物本身就系神圣嘅载体嚟噶，因为天地万物有佢嘅天理，有佢嘅发展，有佢嘅道。嗱，道呢个就系道家讲啦，老子讲吓，咁佢系好神圣、好重要，唔可以用人嘅太多嘅自我中心方式去执着佢啊，所以不可为也，不可执着啊，系唔可以操纵佢，唔可以执着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啊，即系你太过去操纵个心咧，结果你搞坏咗个天下。你越执着，你就越失去。啊，执者失之，所以人之迷其日固久咧。另外就系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迷者败之，执者失之。人唔好太迷执咧。所以呢件事最核心都系个妈妈嘅问题，佢忽然间迷执咧，造成一个好大嘅悲剧。唔止自己死，个女都死，又造成佢嘅家人好大嘅痛苦。咁而呢个女当时报警之后，警方都知道咧，带佢医院咁，由三大专家都系佢妈妈嘅上司，即系嗰啲系属于系精神病专家，系属于系专帮精神病嘅，系呢方面嘅心理学家。咁另外就系社工同呢个女仔倾咗有成十个钟头，其实。竟然佢哋觉得冇乜问题，一个女好似都好理性啊，咁就本来嗰摆佢医院咧，咁就安全啊嘛。但系咧，不如俾佢翻屋企啦。个爸爸喺度，个婆婆喺度。点知爸爸同佢翻屋企十五分钟之内， 佢睇翻屋企，谂翻妈妈跳落去嘅，捉警申请佢闩埋门，一入房闩门就自己都跳咗落去。咁啊，对爸爸嚟讲，当然就系好大嘅痛心，一日之内失去太太同个女。咁十零岁青少年更加无法去控制生命嘅悲剧。点样将人生嘅悲剧苦难减少啲啊？唔好咁迷，唔好咁执，唔好你生命唔好太迷失，你要揾到一啲有价值嘅嘢，为之而奋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要有啲信念，有啲使命，唔好咁执着。你越执着，你越操纵，你就会越失去。所以中国古人咧就好多嘅道理。咁当然孔子更加教人咧，就有仁爱嘅心啊。仁就系咩？爱呀，仁义个仁就系爱。如果我哋对世界嘅有苦难嘅人有多啲嘅关爱，我哋付出自己嚟减低人类嘅痛苦。如果我哋揾到条咁嘅路，我哋做人就会有价值、有方向咧，唔会陷喺嗰种嘅自我中心同互相斗争当中。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在行政主导的大前提底下，香港特区政府呢，即确实是统筹了香港很多的发展的模式规划以至一些的执行的。这种情况其实呢已经不是一个所谓小政府大市场那个香港过去一种常见的模式。现在政府其实呢是越来越呢是以行政主导为中心，甚至议会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的层次呢也都很难呢去改变呢政府那个的取向。咁这个呢也都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咁而家嚟到呢我哋要去规划一个155嘅五年计划嘅情况呢，咁亦都系一个好新嘅功课。但系功课亦都反映出社会上呢即系嗰种脱节嘅。嗰、那个办嘅下主任呢星期二就嚟香港呢，咁访问两天，视察两天，其实系担任紧一个好重要嘅指导方向工作。究竟香港我哋从未做过呢啲所谓五年规划，如何去规划呢？点样去配合整个十五五嘅大前提，嚟到发挥到香港嗰种独特嘅角色呢个功能呢？而这边上呢，特区政府就开始紧一个广泛嘅民意咨询，咁啊煞有其事呢，希望呢系广听各界意见，嚟到点样去制定呢个五年规划。你发觉讲一样嘢系一个相当宏观，喺香港相对嚟讲陌生嘅呢，做一啲规划性嘅一啲前景嘅计划，而香港市民所关心、所注重系我哋眼前一啲社会经济情况。好似话咧，大家就喺度咧，希望我哋啲餐可以有咩食啊？而另一方面，政府话咧若干年之后咧，我哋有如何如何嘅丰盛嘅晚餐为大家准备啦，这个落差是很明显的。事实上你讲到啲五年规划咁宏大嘅嘢，讲点样去建设金融发展 AI， 这个喜事呢一般嘅普罗大众能够表达意见呢？咁而事实上政府无论用咩嘅方法去咨询研讨会好或者网上等等好呢，即其实嚟嚟去就嗰班人呢去表达意见，少数嘅意见呢其实你发觉唔係喺呢个咁嘅平台呢可以发挥出嚟㗎。如果少数嘅意见要听到，其实施政报告啦有听意见啦，财政预算案有听意见啦，嗰啲意见有几多被政府吸纳呢？政府无可否认呢係希望做出一啲好戏，有更多嘅交流讨论啦，激发更多嘅思考观点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让香港嘅优势发挥。不过呢啲咁嘅林林种种嘅美词佳句呢，只能够呢在一种写文章咁啊好悦目。但实际上呢整个社会嗰个运作呢其实唔系这一回事嘅。另一方面睇到近期一啲嘅社会一啲嘅情况呢， 其实香港经济都面对紧另一种因转型带嚟嘅一种嘅好似咧，好你难以跨越嘅一啲嘅难关。好简单，你睇嗰啲失业嘅情况咧，其实系严峻咗嘅，严峻咗有若干行业咧，似乎咧已经冇乜嘢咧啊发展嘅空间同埋前景，所以执笠嘅数字、清盘嘅数字咧系多咗嘅。咁而我哋小市民所睇到就系、是，我街头嗰间茶餐厅执咗，啊街尾间杂货铺执咗咯，一间我多年去啊饮早茶嘅茶楼又执咗啦。嗱，呢啲店铺嘅结束咧，可以睇到，但有更多其实唔系店面，而系咧一啲可能不同嘅专业提供服务嘅一啲嘅公司啦，啊，譬如话系建筑师啊、会计师啊等等咧，甚至。就连呢个法律界呢，其实嗰啲生意呢都大不如前。咁啊，你应付咁高昂嘅一啲嘅经营成本而唔够生意，或者睇唔到个前景，于是呢不如呢壮士断臂啦。另一方面喺劳工问题上呢，呢、这个星期香港又发表新嘅失业率。香港嘅失业率呢系滞后嘅。上根据我自己嘅接触或者好多朋友互相嘅倾谈当中，都睇见咧嗰啲失业情况咧，其实系变本加厉。同埋而家咧啊，六月中跟住暑假，其实已经大量嘅毕业生咧已经出嚟搵嘢做啦。点睇到嗰个求职不易咧？我从好多嘅朋友相熟当中讲嗰啲嘅求职信，佢话我只系请个好普通嘅职位。收200多封求职信，佢根本唔得人去拆信去睇，当然而家系 email 啦，但系佢中意睇信啊，咁啊睇到你啲功力如何，咁睇见咧大家去揾工作嘅情况，而另一方面最惨咧，亦都唔系啲毕业生，毕业生仲可以咧，你依靠父母吓，食屋企挨一年半载得，而嗰啲咧本来相对稳定，做紧中层嘅一啲管理。或者已经系好似咧，升到某个职位，就算唔好再升啦，但起码咧，收入好稳定，开支亦都好稳定啊。但突然间冇份工，就算揾翻近类似工咧，亦都唔可以俾翻你原嚟嘅薪酬，于是好惨啦。即系大家咧有啲如捉襟见肘，所以我讨论呢个网约车嘅问题上咧，我觉得网约车本身亦具备一种。社会经济呢个所谓安全套救生圈嘅功能，当你发觉有危险唔够皮，咁咪去揸两转车咯，咁就帮补下啦。好似以前卖街边小贩咁啫嘛，不过而家你唔可以卖街边小贩啊。如果你有架车，可以揸下啊呢、这个网约车做下 part time 帮补下。嗱、你可以睇到嗰个情况就系咁啦。因此嗱，我哋嘅五年规划系重要嘅。配合15咧系重要，但我哋唔可以忘记咧眼前我哋好多嘅经济嘅困难，小市民嗰种嘅生活嗰种压力咧，其实系唔可以咧视若无睹嘅。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9: 加拿大同美国嘅关系密切。两国接壤的边境有大约8891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国际边界。两国亦都共同组成北美防空司令部，是全球唯一的军事联合指挥体系。对民众来讲，更重要的就是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有大约70%的出口都是输出去美国的，相等于每个月350亿美元的货品，尤其在制造业、能源和农产品，每日通过加美边境的货品和服务有大约25亿到36亿美元。这个双边贸易当中有大约1/3就是经过安省的温莎市和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这个也是北美最繁忙的陆路贸易走廊。温莎市和底特律市之间有水底铁路和行车隧道相连，还有一条桥就叫 Ambassador Bridge， 中文亦做大使桥。 每日经过嘅有10000架货车。所以早喺廿几年前啊，两国政府就开始商讨兴建新桥，舒缓交通嘅挤塞，同时减轻过桥嘅费用。到2018年10月，新桥嘅工程系正式展开。前总理哈珀亦都将新桥以加拿大已故嘅冰球明星戈迪孝嚟命名。戈迪孝虽然是加拿大人，但系曾经喺底特律嘅 Red Wings 红翼冰球队效力25年，所以新桥以佢命名啊，对加美两国都系有特殊意义。咪呢条戈迪孝国际大桥原定系上星期五正式开通。连戈迪孝的家人都已经抵达，准备参加大桥的剪彩仪式。可惜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声有技术问题未解决，条桥现在几时开通遥遥无期。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说，除非美国获得补偿，否则是不会给新桥通车。何谓补偿？美国的要求的确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新桥全长 2.5 公里六线行车，还有一条单车线和行人径，造价64亿加元，全部是由加拿大支付。起桥所用的钢铁和请的工人就全部是来自加拿大或者美国。2012年时任总理哈珀和当时的密歇根州州长 Rick Snyder 签署了协议，为了无需取得密歇根州议会的批准，工程费用和所需的土地等全部就由加拿大负责。密歇根州的居民和美国联邦政府是无需给一分一毫。通车后的30年，加拿大就会收过桥费。当时最大的反对声音就是来自拥有大市桥的美国已故亿万富翁 Manuel Maroon。他恐怕新桥通车会影响他的收益，尤其就是他在大市桥的加美两边都设有免税店，做不少生意。这位商人还将加拿大和密歇根州政府告上法院。据说 Maroon 家族曾经捐款给共和党，所以特朗普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押后新桥启用，不难理解。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将个人或者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之上，就不能接受了。加美的关系目前最大的争拗点总是七月届满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和美国迟迟未展开正式的双边谈判。上星期三，特朗普就更加明确表态，他说他不打算继续签订这项贸易协定。特朗普的讲法就是，我们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的东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有的任何东西。当然，特朗普的说话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那究竟这个是他一种谈判的策略，定是他真的会撕毁协议呢？专家认为，特朗普所讲的不打算续签协议，不等于协议就会在7月1号失效。因为根据协议的条款，即使美国在7月1号拒绝续签，协议在未来10年，即是到2036年仍然是有效的。到7月，加美墨的贸易协定就会是实行了6年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期望可以续签16年，否则的话就要每年检讨，直至协议到期，或者有一方是提出俾对方6个月通知解除协定。事实上，美国同墨西哥已经喺上个月尾进行咗第一轮谈判，又定咗喺今个星期同7月尾系继续谈判。加拿大方面，我哋嘅贸易部长同首席谈判员就喺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面对面商讨。暂时系冇迹象显示美国有意系撕毁协定噶。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面对国内大企业的压力，例如通用、福特和 Stellantis 的大车厂以及一些制造商，他们都表明加美墨的贸易协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贸易协议， 对三个国家都有好处。目前美国的通胀率已经是处于 4.2% 的高位，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亦都下跌到不足四成，国会选举亦都很快到了，种种因素恐怕会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检讨协定的时候多一些顾虑。况且加美墨贸易协定是经过国会批准实行的，要推翻是不是总统一个人说了算呢？这个都值得商榷的。为了应付美国的要求，本国政府亦都作出了妥协。加拿大电台电视电信委员会原来是规定在加拿大收益超过2500万的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Disney Plus，就需要将他们收益的 5% 支持加拿大的影视制作。上个月宣布到今年9月会提升到 15%， 但遭到美国议员和串流平台的强烈反对，说这个是不公平贸易，并且以报复性关税威胁。电信委员会宣布取消上调的计划，政府还答应直接投入6亿元资助文化产业，代替原来希望在平台收到的资金。另外特朗普说向60几个贸易伙伴的国家加关税，包括我们加拿大，加征的是 10%， 叫强迫劳动关税。美国政府指这些国家是强迫劳动产品的倾销地，又没有加强执法行动。本国外长亚兰德上星期五的宣布提交法案，是制定一份高风险地区的黑名单，要进口商是自行证明他们的货物并非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否则是禁止入境。可见对特朗普的多番威胁和用关税作为借口，加拿大都是见招拆招，避免正面冲突。总理卡尼被问到关税的问题，亦都没有点名批评特朗普。当你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频频向你施压，你终于醒觉，不可以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这个篮子内。开拓新市场是其中一个出路，值得积极探索的。今朝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政府宣布终止同先前经已选定好负责建造列治文字三个州马歇尔隧道嘅合资承办商嘅合约协议。不过，省政府话该项耗资41亿5000万元嘅项目仍系按计划去进行。 省运输厅喺声明里面话，省政府未能同Cross Fraser合资机构就该条八线行车隧道嘅最终建设商业条款达成协议。自2024年9月以嚟，省政府一直系根据该设计同埋前期工程协议与Cross Fraser机构合作。省运输厅表示，经已取得显著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行使终止协议嘅权利。 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话，必须省经已从承包商处获得良好嘅性价比，并喺设计方面取得稳步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将该个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利益。省政府将新招标该个项目，并采用加强竞争同埋增加本地合约嘅采购策略。声明指修订后嘅策略会将剩余工作分成若干部分。 使到更多合格嘅公司能够参与专案嘅各份竞标工作，又话佢哋嘅流程设计里边预先经已设定咗最终选项，以防止双方无法达成可接受条款。省政府经已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不断提升嘅市场竞争力。佢哋知道市场对大型基建设施嘅需求旺盛，与业界嘅沟通亦都证实咗佢哋对参与该项目竞标嘅浓厚兴趣。 隧道工程原本喺2023年以单一、大型、渐进式设计建造、采购模式进行招标，而修订后嘅模式更能反映当前嘅市场状况，同时确保工程持续推进。声明话，施工工作早于1月启动，包括清理树木同埋公用设施转移，并将持续地进行，同时后续阶段嘅采购工作亦都进行当中。作为第一步，省府将会发布邀请函。 以确定专案关键阶段嘅合资格投标者参与。省环境评估办公室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对该计划嘅审查，主要建设工作会喺2027年启动。省政府喺2021年8月宣布，用一条隧道取代旧有嘅隧道计划，取消之前经已启动工程嘅十线行车天桥项目。

0: 此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2: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5: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初二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6: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06，跟昨天的 difference 差别是哪里呢？温度，今天是15度，昨天是17度、大家早晨。
5: 早晨，
6: 那么凉爽一点的，今早回来的时候就比昨天就舒服，今天就凉爽。咁啊，我谂咁样嘅感觉，大家唔知道明唔明我讲咩啦？
5: 明，星期日咧就有风，但系好晒；，琴日咧就冇风，但系有多云。今日咧就系凉爽啲嘅，再 OK。咁所以就系我哋经历咗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呢两日咧，加埋星期六啦少少咧，我觉得今日系好舒服咯。
6: 会嘅，今日都会好舒服嘅，因为今日嘅温度咧较琴日嚟讲咧就应该系低啲高啲嘅。低啲，因为我琴日翻嚟嘅时候咧晏昼系27度，系咁啊至30度，
5: 系哦。
6: OK， 咁出到系有感觉咧系嗰个好似个地下庆庆地咁。
5: 但系冇星期日咁夸张，
6: 系冇星期日咁夸张。星期日好热啊，29度噶嘛，
5: 好热噶，系啊。
6: 咁我相信咧，其实嚟紧呢个礼拜五咧就系端午节啦嘛，
5: 系啊。
6: 咁即系话咧，龙舟节过后咧，我哋啲褛啊、棉被啊，唔可以摆入笼噶啦。
5: 唔系，如果你系开冷气嘅，你都要冚张厚少少嘅被嘅。如果开得低。咁同埋有啲朋友就話：，好舒服噶，冬天咧又係冚住張厚被，夏天咧如果屋企係開冷氣嗰啲，而係香港都係啦，冚住張冷氣被啊，咁樣好舒服咯。
6: 因為嗰個濕度好低啊，應該濕度好低。朝早嘅時候濕度咧或者會好啲，但係晏晝嘅時候啲濕度咧得翻40几嘅啫。
5: 平時朝頭早咧，我寫天氣紙嘅時候咧有100啦，有90几啦，點解知今日得60几？咁即係今日嘅濕度真係相當之低啊！
6: 尤其是朝頭早都咁，朝頭早咁低咧，你晏晝咧可以
5: 分鐘40几啊，
6: 分分鐘可能仲會低過40几。
5: 因為你太陽出嚟之後咧，再蒸啊嘛，係咪啊？
6: 水分走啊，冇錯。咁所以咧，我諗嗰個温度今日嚟講咧，應該就唔會話好凍嘅。咁但係都係同大家講一講個天氣方面嘅
5: 消息。
3: 1320天氣報告。
6: 早上的6:08啊，今天的天气方面呢，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10%的。
5: 今晚呢是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同样1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星期三，
6: 今日星期三嘅早上咧，
5: 唔系今日，听日。
6: 听日星期三早上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20%嘅。
5: 预出嚟嘅星期四咧系天晴嘅，星期五咧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六再次系天晴啦。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23度啦，星期五系24度，但去到星期六咧又降翻去21度嘅，而落雨机会10%。
6: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嘅，相对湿度63%。
3: 1320

0: 6:09，在 Delta 呢99号公路的北行方向呢，夹住呢是17号公路以北呢 River Road 的出口呢是有坏车的。而 Maple Ridge 呢是有朝头早有整路工程呢，地点就是在 Lowhead Highway 的双方向夹住 Handy Bypass， 即是222街那里的。而另外呢，如果大家行经呢在今朝早时间上早啦，但是在二浮方面呢是有撞车意外的，那地点就是20街双方向夹住 8th Avenue。咁啲公路同埋桥梁咧，暂时就未有塞车嘅情况，只系慢车嘅啫。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1: 时事分析，
2: 精准快；
1: 民生议题，
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喺资讯泛滥嘅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嘅眼睛，一把更理智嘅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唔讲废话。
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恩雨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6: 我嗰阵时有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咧，帮我望过，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阵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早上我6:11啦。嗱，呢一宗嘅消息咧，我都觉得系几真系几心急噶。不过咧，好彩嘅咧，就系呢一个嘅事件嘅受伤嘅呢一班嘅同学仔咧，就冇生命危险。只是嚴重的傷害而已，受傷而已。那發生了什麼事呢？大家知道 Coulter's Lake 呢， Water Park 的水上樂園呢，就在這個 Manning Park 那頭的嘛。
0: 哦，沒去過。
8: 你沒去過？
0: 沒有，我都不玩
8: 水。很出名的，很出名的水上樂園。
0: 哦。
8: 那15號呢，昨天的上午呢，發生了一種嚴重的事故。有成12個人呢是受傷送院，其中有兩個呢要做升機呢，是立刻要送去醫院的。
0: 是啊，所以真的是在高桂林一间校区就证实了这个事件的，是一批来自高桂林一间学校啦。他们正是参加呢这班学生仔就是水上乐园的活动来的。是那中学的了，
8: 都是 middle school 来的。
0: 我们眼中就是小高，但始终都是起码就是识照顾自己的，是不是？但是呢问题就是这十个学生现在伤势就要就诊断紧，就目前情况稳定，起码都托赖，是不是？
8: 那是什么事件发生呢？你知道水上乐园有一项的其中有一项的活动呢，是很受小朋友或者大人喜欢的，就是那些叫水上滑梯。
0: 是啊，
8: 很多条的。
0: 是啊，是啊，
8: 很多条的。他在那個水上滑梯呢，就是有些水上滑梯呢，就有一个打圈的。
0: 对
8: 呀，是不是？他呢就说其中呢有一个水上滑梯，那些同学仔在上面那个顶一落到来下面的时候呢，
0: 是
8: 他们有些铁的扶手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8: 怎么知道呢？那个铁的扶手呢就发生那个触电。
0: 哎呀，死火。
8: 是啦，咁佢一觸電嘅時候咧，佢話嗰啲呢十個嘅十二個小朋友，即係學生啦，佢哋因為落嚟嗰時候掂住個扶手嘅時候咧，就俾嗰啲電黐住咗嘛。
0: 仲有水添咧？
8: 有水嘛？係啦，水係導電。
0: 最大件事咧有水啊嘛。
8: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即時咧呢十幾個學生咧就係被呢啲電咧就電到啦。咁跟住咧就係受嚴重嘅創傷。
0: 喂，告佢都得啦，而家。
8: 其中有兩個咧係直情要用直升機啊，因為當地嗰個嘅 paramedic 咧係做嚟唔到啊，救唔切啦。有兩直升機咧就送去醫院度治療嘅。咁幸好咧，就话而家呢一班嘅学生咧系严重嘅受到伤害，不过对生命咧系冇嗰个嘅危险。
0: 哇！咁你手都唔使摇，分分钟啲灼伤啲
8: 皮
0: 肤
8: 嗬，
0: 好可怜啊！
8: 咁而家系啊，咁而家位喺呢个 Chilliwack 附近嘅呢一个 Coulter's Lake 咧嘅负责人咧就话。依家咧，佢哋仲要調查緊，所以而家呢個水上樂園咧已經係封閉啦。
0: 其實本來好開心嘅，熱辣辣走去成班人去玩啊，係咪啊？成班同學仔啊，又舒舒服服咁啊，哇哇喺水度玩。咁但係而家低落平原，因為啱啱一輪熱浪啦，咁而家冇辦法啦。咁你想去水上樂園都冇得去咯呢排。佢
8: 唔係呢一個水上樂園冇，
0: 即係佢個頭啊嚇。
8: 咁但係因為呢一件嘅事件咧，我相信咧，其他嗰啲水上樂園嘅負責人咧都會好詳細去研究點。 点解会有漏电啊？
0: 系咯，点会漏电嘅咧？你又唔系开电嘅玩嗰啲嘢？
8: 佢唔系因为嗰啲水啊。你嗰啲水喺嗰個滑梯嗰度落嚟嘅時候咧，佢有水泵上去噶嘛？
0: 哦，嗰啲水泵嗰啲嘢啊，係啊係啊，
8: 咁你梗係會有電，嗰你要有個電嚟到觸發佢，然之後將嗰啲水噴上去之後再流翻落嚟再。
0: 咦，係喎，因為你一路瀉落嚟咧係有水瀉住，你唔係乾流噶嘛？
8: 你唔會上邊就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你講得啱。
8: 一路倒水，一桶桶倒落嚟噶嘛？
0: 冇錯冇錯冇錯，係啊係啊，咁所以真係好不幸啦嚇。咁但係今次就亦都係萬幸中。即係佢哋起碼冇咩生命危險。
8: 不幸中之嘅不幸，
0: 大幸
8: 啦，幸運咧，大幸
0: 咧，幸幸
8: 就係冇生命危險。
0: 冇錯，
8: 只係電咗，因為其中有一個被訪問嘅旁觀者咧，
0: 係係係，
8: 佢話佢見到嗰啲即係學生咧，落咗嚟之後咧，隻手一即係俾嗰啲電親咧，所以佢隻手係離唔開咯。
0: 咁都係唔記得一路繼續 continue 咁樣電啊？
8: 咁因為電嘅時候，你其實人本身就已經
0: 係 shake
8: 緊啊嘛。
0: 因為嗰陣時講過咧，如果一個人被電啊嚇。第二個去幫佢咧，會黐埋落去噶嘛？
8: 傳電噶嘛？
0: 會傳埋落去，黐埋落去噶嘛？咁究竟而家咁即係話嗰十個可能一 s 就一個一個咁樣 s i 咧？
8: 佢係一齊啊嘛？
0: 係咯係咯，
8: 有成三四個或者一排咁樣一齊落噶嘛？
0: 咁你而家十個人、十二個人，你起碼即係可能每一條梯有一兩個。
8: 冇錯。
0: 哎呀，真係麻煩啊！今次真係。
8: 咁而家咧就嗰個樂園啊，當然係呢個水上活動啊，成個樂園都要封閉咗啦 ，close 生啦。另外咧就係嗰個 BC Hydro，BC Hydro 嗰啲人員咧。都要 去做一個嘅詳細嘅檢查，
0: 嗯、
8: 究竟係乜嘢問題發生？
0: 呢
8: 樣嘢我相信呢、這個 BC 醫療服務緊急處咧，佢哋都會希望快快脆脆揾到個原因喺邊度。
0: OK，
8: 啊，如果唔係嘅話咧， okay. 你嗰個樂園開放俾咁多小朋友，係咪？你好危險噶喎！
0: 所以而家我覺得，即係玩咧，有時即係以為好安全係咪啊？即係你唔係話跌親，
8: 我成日都覺得，
0: 哎呀，真係慘啊！真係，如果係咁樣搞法咧，如果我諗第一個扶住嗰個扶手係最傷啊！是不是、啊、即是 你第一个扶住下来，你扶住那下东西，你线下来的时候你不会扶东西的嘛。
8: 是啊，
0: 是啊，你是线去对后，可能扶一扶最后那下，
8: 是不
0: 是冲下去这样冲、
8: 啊啊、
0: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我看见人家玩那些是射下去到最后是冲下个池度的嘛。为什么有些东西被他扶住呢？我就不太明
8: 白。他两旁边有些栏杆的嘛。
0: 哦，
8: 你明白吗？
0: 那你下来的时候
8: 你扶住栏杆的嘛。
0: 那就是。
8: 微信同埋呢，他这些不会说去水池的。佢冇咁大個水池放到俾你咧，佢一路落到去底啦，就是、平噶啦嘛。
0: 哦，
8: 咁一路平嘅時候，咁你咪嗰個衝力咪慢慢俾你射咯。
0: 哦，要射咁啲，
8: 射咁啲力。
0: 啱，
8: 係咪啊？咁同埋你一路落嘅時候，一路有水，其實本身水係一個導電系統嚟。
0: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要辦事都要小心。其實好多時咧，有啲你唔為意嘅嘢咧，就最危險嘅，係咪啊？你諗住冇嘢啊，水咁啊，除咗，但係冇辦法啦。今次起碼佢哋希望快啲康復啦，
8: 係咪？係啊，冇錯啦。咁另外咧，我哋成日都講緊啊，大溫都會局嘅户外工人咧全面罷工啦，
0: 係
8: 咪？咁啊，而家咧就有啲啲咁多嘅校消息啦，就係話咧，佢哋工會咧就係同意去調解嘅，但係咧就冇講明咧，我哋幾時會復工係啦。咁啊，大溫嘅都會局嘅勞資糾紛咧就係15號升級啦，就全面罷工幾個鐘頭啫。之後咧，勞資雙方表示大家可以同意。透過調解嚟到尋求解決嘅方案。
0: 喂，你即係食水啊、污水嗰啲，你處理下佢啦，係咪啊？即係你冇影響到居民食水咧，連啲居民都唔會撐你。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係影響到，係咪啊？呢樣嘢你做一個威脅咧，就唔係幾好。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傾咧，唔該啦，坐埋下傾下偈。咁而今次工會嘅發言人咧，阿 Bill 咧，佢就表示咧，除咗咧係列為咧必要，即係提供要必要嘅服務員工之外咧，基本上所有人咧喺琴日開始咧已經。全面停工噶啦，咁基本上佢大都会局呢、這个都会局咧，大温都会局咧系有成700多个户外员工，
8: 冇错冇错，佢哋个服务范畴咧系遍及所有供水同埋污水处理、空气嘅质素监测，仲有管理埋呢个自然资源啊、公园啊、基建设施啊同埋生态保护区等等，其实都唔好话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噶。
0: 系啊，咁油污都会区咧，大部分嘅户外员工咧喺都停止咗工作，咁所以咧工会早前都呼吁市民嗱，你哋尽量咧系避免前往大温都会局辖下嘅30个公园或者系绿道啦，包括有 Grouse Mountain 啦、
8: 啊，
0: 或者系 Pacific Spirit Park 啊呢啲热门地点。喂，平时你去 Grouse Mountain， 你唔知系咁多人去做紧嘢噶嘛，系咪啊？咁、
8: 啊、
0: 所以变咗佢哋系一啲幕后英雄嚟嘅，咁系应该系对佢哋好啲。
8: 啊，你又讲得啱喎！你嗱，你去你话我去 Grouse Grind 咁。 你唔会见到佢哋啲工作人员喺度
0: 嘅，佢哋系背后做紧嘢噶，
8: 系啊，
0: 好
8: 多
0: 嘢做
8: 紧
0: 嘢，咁所以变咗系好似啲无名英雄咁样，你都唔知佢喺度做紧嘢，帮你系处理紧啊，或者系整理紧好多嘢，修剪啊样嘢。咁但系而家今次佢可能唤起大家嘅系注意啦吓。咁而今次大温都会局都表示咧，调解工作预计喺短期内会展开噶啦。咁但系而家都未知道，未确定工会喺调解期间咧会唔会继续罢工咯？佢哋系肯倾就唔好罢住啦。
8: 唔系，佢而家个所有嗰啲机要嗰啲工作人员咧就冇停嘅，
0: 系
8: 而家只系非必要嗰啲咧，咁佢就会做一个嘅全面罢工。咁而家最紧要就大家肯唔肯坐低？啊！大哥揸个包，饮杯奶茶，慢慢倾咯。
0: 其实而家，尤其是最近你世界杯，好多人会过嚟比加咧。保持一个靓嘅环境咧，咁都系佢哋嘅功劳嚟嘅，系咪？咁但系尽量就唔好话喺啲咁大型活动举行嘅时候，咁啊咁样做咯。
8: 不过又得好得意，我哋今次呢个世界杯咧，警力咧就系增加咗啦。
0: 系啊系啊。
8: 咁但系喺第一日嗰个赛事当中咧，净系拘捕咗两个滋事分子，我觉得温哥华嘅球迷又好，或者个游客都好，大家都好守嗰个规矩。
0: 系啊，我觉得好好啊。我而家担心紧英国队啊，啲英国球迷好疯狂。
8: 咁我呢度，
0: 但我哋又未冇机会。
8: 英国球迷喺度。
0: 系啦，唔系我哋啊，即系英国队开赛嘅时候，唔知系边个国家，
8: 我
0: 唔记得咗。
8: 我谂而家英国嗰啲球迷都即系嗰啲 hooligan 嗰啲，全部都已经被。
0: 听日
8: 好多好多都被撇除噶啦。不過嚟北美洲又未必有咁多，多數咧係本地
0: 係佢當地啦，佢哋
8: 係啦嚇。咁啊，千祈就唔好似紐約咁就得啦。紐約 NBA 贏咗嗰個冠軍，53年嚟贏咗個冠軍啫嘛。佢對上一次贏係贏鉛粒隊嘅，係
0: 啊，
8: 即係我講嘅職業嗰啲杯賽咧，佢贏咗鉛粒隊先攞到個53年攞之前咧攞到個杯，而家咧53年後咧就輪到籃球攞杯。咁啊，卒之就見到咧 New York City 裏邊咧燒巴士，大範圍嘅騷動。跟我哋好似温哥华差唔多噶，
0: 想当年，
8: 想当年，
0: 唔系。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咁样做咧，你以为自己系一个泄愤嘅行为咧，除咗系一啲都唔啱之外咧，都系犯法噶嘛，系咪
8: 啊？
0: 警察会识别到你拉鬼你咁，你麻烦啦。
8: 佢唔系泄愤，佢系兴奋。
0: 唔系，即系有时有啲输嗰啲噶嘛，可能有啲你明唔明啊？你赢同输都有关，你唔一定系开心嗰班噶嘛，可能系。输嗰班搞事咧，点知啊？系咪先？
8: 我睇佢班系唔系啊？睇嗰班整出嚟系赢咗嗰班开心得滞，
0: 系饮醉酒，系咪？醉酒女士话你听啊吓，癫晒咁样，
8: 冰下唔觉意烧着咗，
0: 系啦，以为点炮仗，点知点落个巴士度？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唔系几好啦，系咪？球赛喂自己开心咪算啦吓，好似我咁着件球衣支持下咪算啦，即系你太激动啊，太激进嘅行为你唔好做啦，系咪啊？咁唔好咁搞啲乜嘢啦。
8: 咁啊，法国开波啦！
0: 我知啊，你唔觉得我系唔啱队嘅咩？
8: 咪就系咯，
0: 我俾阿仔着完咪到我咗咪着，我系唔啱噶。法国我俾佢着，跟住我听日着法国。
8: 我今日见你着件衫翻嚟都唔啱个球队嘅。
0: 我咪俾佢着先咯。琴日佢西班牙啊嘛，咁我今日着西班牙咯。听日我法国噶啦，后日我着英国噶。系俾佢着先咯。
8: 哦，琴日你个仔着咗西班牙。
0: 我仔着啊，我呢件衫我而家可以着啦，松松地。
8: 你叫佢唔好再着啦，再着嗰只0-0要输埋波。
0: 系啊，唔怕。而家起码0-0，冇输到先，起码。系啦，
2: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8: 今天早上的6:23，有一份的中国的内媒呢就报道，在中国陕西省考古的研究院呢，近日公布了在西安的东郊一座的唐代原整未被人去盗过墓葬的一个发掘的成果。
0: 未被人盜墓，即係好似好應該被人盜墓咁啊！講到
8: 中國入邊有好多真係有啲盜墓嘅，係
0: 啊係啊係啊，
8: 盜墓者㗎，
0: 真係好啲古董嚟嘅，知唔知啊？古董中嘅古董啊，
8: 冇錯。
0: 咁而今次咧，佢亦話呢個墓地咧，基本上係個編號叫 M 八嚇。咁啊，經過墓址確認咧，墓主咧就係唐代正八品長安縣尉啊，就係阿范瑩。咁而今次佢話咧，呢個墓好嘢喎，個墓裏邊啊嚇講緊有三個天井同埋過洞嘅喎，符合咧唐代八品官員咧佢哋嘅喪葬嘅等級嚟嘅喎，啊好嘢喎，幾個天井，
8: 八品就唔算高嘅喎，
0: 佢好少啫嘛，九品芝麻官
8: 啊，九品芝麻官俾佢稍微係低高一級嘅啫，
0: 花生啦呢個八品花生官。
8: 咁啊，研究院咧表示到咧，全個墓咧都未俾人盜擾過嘅。总共出土镇墓兽啦，有十二生肖俑啦、铜镜啊等等，有四十九件嘅呢个文物嘅，咁啊保存都唔错。
0: 系啊，佢话亦都咧喺史书度咧，虽然冇呢个人嘅记载啦，
8: 官位太低，
0: 太唔出名啦，八品，因为佢八品，所以啲陪葬文物方值钱，
8: 冇错，
0: 咪冇人盗咯。你问啲一品、两、二品嗰啲，咪哇，肯定喺度偷呢样嗰样。咁但系今次咧，但系佢个墓字咧。是由柳宗元的爸爸咧柳振作嘅，
8: 哦，
0: 作咗罪噶，系咁样咯。
8: 原来
0: 好嘢喎！
8: 原来佢一个好传奇嘅社交圈嚟噶，
0: 嗯，
8: 因为佢啊，佢爸爸，佢话佢呢个嘅墓志啲文字咧，当然柳宗元嘅爸爸啦，头先讲啦，有名士啊，就
0: 系
8: 路必赞明啊。
0: 路碑啊，
8: 路碑赞明，
0: 唔系你路碑啊，不必连嘅
8: 碑系冇错，
0: 路
8: 碑嚟到赞明嘅，
0: 系啦系啦。
8: 文中咧仲提及咧贾至和。同埋呢個裴津慶等等咧嘅當朝名臣嘅，
0: 哦，啊，即係佢識呢啲 friend，
8: 嗯，
0: 佢就自己就八品啫，但係識咗好多一品、二品 friend 嘅，
8: 係係係。
0: 咁但係咧可以結交到咧，即係雖然佢係八品啦，又可以結交到咧係中堂頂級文人同埋官員嘅階層咧，
8: 嗯，
0: 可能佢根本就不思進取，唔想升咁多官咧，
8: 有可能㗎，係
0: 咪啊？
8: 有可能㗎，即係
0: 好舒服咁樣過。啲安樂安安穩穩嘅日子啊，咁咯。
8: 嗱，可能佢因為知道咧，即係喺嗰陣時咧，嗰啲勾心鬥角都好緊要
0: 啊。
8: 佢話範瑩嘅呢一生咧，係歷經過開元盛世同埋安史之亂咧呢啲重大事件。咁所以墓志咧，唔單止咧表彰佢嘅孝行啦，同埋佢嘅同埋佢嘅治世嘅能力啦，更加以小人物視角記錄出動盪時代嘅社會實況。
0: 亦都填補咗咧中唐歷史研究嘅細節空白，咁即係好多歷史學家都好開心咯，發掘咗呢個墓地。
8: 因為佢填補咗有啲空隙啊，
0: 係啊係啊，
8: 由呢度去到點解中間冇咗嚿嘢嘅？
0: 點搞咧？
8: 點知由佢補充咗啦。
0: 但係我覺得佢一個係八品官員，識得咁多出名嘅人咧，我諗佢人品啊或者係人緣都幾好啊。
8: 所以佢話佢孝行咯，
0: 係啊係啊係啊，
8: 治世嘅能力好好咯，
0: 冇錯
8: 係嘛？所以我相信
0: 輕輕做個小人物就算啦。
8: 其實可能佢特登㗎，佢做小人物咧，佢就唔使有咁多嗰啲。官宦上邊嗰啲勾心鬥角，
0: 係啦係啦係啦，冇人去鬥你啊！
8: 冇錯啦，冇錯啊！呢個真係識諗啊！呢
0: 係啊，呢個即係嗱，總之咧就唔好要求係做啲咩升官發財嚇。
8: 所以即係成日都講啊，低調低調就係
0: 啊
8: 係
0: 啊
8: 係
0: 啊，
8: 所以做人都低調啲好。
0: 知啊，
8: 我哋夠唔夠低
0: 調？低調
8: 嚇。好啦，嗱喺中國另外一個湖南嘅岳陽市咧，
0: 係
8: 東洞庭湖啊嗱，洞庭湖大家好出名啦，有一個自然保護區。近日出現了一幕的夢幻景緻
0: 我看那張照片也挺夢幻，我以為是假的。首先呢形容一下它的夕陽如輝灑下去湖面呢就令到好像粉紅色的霞光、
8: 哦、
0: 本身天然已經漂亮了，住、哎、一群微鹿呢就是企咗喺嗰個淺水上邊啊，好多隻噶！我諗起碼就咁目測咧，都有成十六七隻都有。
8: 咁大隻，咁多咁大群啊！係
0: 啊，
8: 咁啊當然啦，微鹿咧一路都被自古咧係視為一個長睡之獸嚟噶，漫步好似一嗰啲去到一個好似仙境般嘅粉色湖面上邊，所以呢一幕咧就被譽為係
0: 鹿鳴步起啦。
8: 係冇錯，
0: 因為咧佢洞庭湖咧佢個啊你可以想象下啦，那個湖咧就啲水好平靜啦，嗰啲鹿咧佢唔係呢東一隻西一隻嘅喎，佢成棚企埋一齊嘅喎。
8: 佢哋聚，佢哋群居噶嘛？
0: 系佢咁啱企喺个湖中心嗰度，可能饮水啊，
8: 系
0: 黐到好埋佢成班成班鹿咧，好得意咯，唔系俾狮子追紧跑紧嗰啲咯，但系好靓咯个情景。
8: 咁啊几好喎，
0: 系啊得意啊。
8: 咁啊另外咧就喺呢个湖南省咧长沙市有位游客咧，近日去到长沙湘江海洋王国游玩嘅时候，就参与咗一个咧就系南洞猎奇水下边嘅一个项目。
0: 南洞啊，唔系南洞，南洞
8: 啊，南洞，
0: 南洞系啦，猎奇咁啊，危险咯，俾一个三米长嘅鲨鱼咧咬到个头同面，喂，你真系咁牙烟嘅咩？
8: 喂，点解可以又咁危险都俾佢落去玩水下活动咧？
0: 喂，你真系冻咗条鲨鱼冇料到，我哋话系咪啊？
8: 喂，真系嗰条鲨鱼自细养噶，
0: 搞错啊，咁牙烟。咁佢话呢条系虎鲨嚟嘅吓，咬块面同埋个头。咁跟住呢位男士咧，佢话哇个诊断书就话咧，佢被多发性动物咬伤，咁而咧个头皮都撕脱少少，伤晒块面嘅皮肤又裂伤嘅。
8: 咁而家院方就为佢垫付晒所有嘅医药费啊，但系赔偿梗系仲喺度讲紧。
0: 梗系啦，
8: 你医翻我唔代表我 OK 噶嘛。
0: 搞错啊，真系下边嗰个就好彩，个泳客见到条鳄鱼冇咬佢，哇系咪又鲨鱼又鳄鱼啊？即系最近。
8: 喂，鳄鱼喺条长江，重庆江畔嗰边噃。
0: 唔细噶，我见到相6.5厘米到7.5厘米噶。唔细条噶，卷埋咁噶，佢话叫做浅螺鳄啊。
8: 咁即系呢啲系淡水鳄？
0: 我唔识啊。
8: 鳄鱼多数都系淡水噶。
0: 我唔知道、
8: 啊，因为啲湖啊嘛。
0: 喺泰国好多鳄鱼啊，那个鳄鱼潭咧。
8: 唔系海嗰边噶。
0: 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8: 海冇。
0: 哇，总之几得人惊，有鳄鱼有鲨鱼，小心啲咯，游水嘅时候。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Chilliwack 嘅 Cotta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皇家骑警最初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喺星期一上昼11:20左右接报，赶到公园，发现10名青少年同埋2名成年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之后话，所有伤者情况稳定，但有人伤势严重。在晚上的更新里面，警方表示事件涉及电力的意外，并没有成年人受伤，12名伤者都是学生，又说今次是一宗独立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持续风险。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由人为因素造成，亦不认为是人为蓄意行为的结果。该个水上乐园行政总裁 Andrew Sternberg 表示，今次是一宗严重事件，发生在乐园内的0至60英里赛道游乐设施排队区域。事故的性质与电力有关，似乎是由于有人在排队时候触摸到栏杆造成，持续时间是很短，在这段时间内似乎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目前正在调查详情。水上乐园会关闭48小时以配合调查工作，并只会在技术安全部门确定安全后才会重新开放。他又说，之前乐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故，非常出乎意料，事件和公司至今的安全记录也都是完全并不相符。另外，高桂林教育局的发言人表示，据知伤者来自 Minnenaka 初中的11名6年和7年级学生，他们正在进行校外户外活动。日本今年的国防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批评日方反复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被武偏激借口，形容有关白皮书是老调重弹，通篇充斥对中方的抹黑攻击，不值一评。陈希又表示，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批评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分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指一个加速再度军事化的日本成为亚太的火药桶，呼吁爱好和平的人高度警惕和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持久和平。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8: 好啦，早上嘅6:33，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阳光普照嘅吓，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2度嘅，落雨机会有10%啊。
0: 今晚黄昏是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3度，有 10% 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
8: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都系21度嘅咋，落雨机会20%啊。
0: 预出嚟嘅星期四咧系天晴，星期五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六再次天晴。气温方面，星期四系23度啦，星期五系24度，去到星期六降翻落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10%。
8: 现时咧仍然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咧都系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15度，嗱相对湿度咧就72%啊。
2: 1320马路情报。
0: 6:34喺 Surrey 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 Portman 桥咧系有坏车。Maple Ridge 咧系 Lowheed Highway 双方向咧夹住系 Henley Bypass 出口，唔系出口啊，222街。系222街 Henley Bypass 咧，就系有整路工程嘅。咁而另外咧喺二埠方面咧，头先同大家报过咧，喺一个钟头前嘅撞车意外仲未处理好，系20街双方向夹住系 8th Avenue 嘅，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45，报26,660.78。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77.06，报51,935.1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19，报7,555.48。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3.86，报35,369.2。
0: 黄金上升29.48，每安士报美金4,338.55。
8: 白银上升5.5，每安士报美金70.54。
0: 原油下跌3.07，每桶报美金77.67。
8: 比特币下跌217.93，每比特币报美金66,071.5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8.72，报24,493.9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6，报4,291.26。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9.79，报2,948.79。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77。
8: 一加元对台币22.554，对港元5.605，对人民币4.8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圈中多位出名的爱妻号男艺人，包括有马国明、萧正楠和曹永廉等等，他们三个都老有鬼鬼。早前就合体在佛山开 show， 其实应该挺搞笑的，他们三个讲笑。下个月4日就移师去到惠州，叫三生有幸演唱会。
8: 前日他们在社交网拍下一些搞笑的片的宣传。片里面马国明和曹永廉就苦苦哀求萧正楠做什么呢，
0: 一起开演唱会。
8: 萧正楠很高傲地拒绝他。
0: 啱啱先自己做完，我唔想同人做啦。啲人话我一个人嘅时候喺台上特别靓仔啊，唱得特别好听，跳舞特别好睇，我先唔同你哋做啊。
8: 咁啊，曹永廉咧，咪听完之后咧，即刻使出杀手锏啦。你啊，最惊老婆嘅，我就话俾翠如听吓。
0: 咁啊，萧正楠咧就口硬话，我唔怕老婆噶。咁啊，马国明啊搬出自己嘅老婆，我要话俾我同阿。曹永廉的老婆听，咁跟住最后咧，萧正楠就屈服啦。
8: 即系话你一个唔紧要，我话多两个你就惊啦。
0: 系啊，佢扮搞笑，几搞笑嘅，佢哋三个嘢都几得意啊。你又话下我啊，我话你。
8: 熟，佢哋肯，即系佢哋熟得嚟咧，冇乜所谓啊。
0: 唔系，最紧要系 唔小气，唔嬲，
14: 大家熟
0: 啦，系咪啊？
8: 系咯，
0: 即系有时候 你熟啊点啊？有啲人小气鬼啊，你同佢几熟都好啦，佢就有啲人又系衰嘅，似熟卖熟咧，讲埋啲嘢咧，好好尴尬，令人咁咯吓。
8: 咁啊系啊，系咪？好啦，艺人啊张智豪咧，星途啊越走越顺啦，咁啊得到公司咧就俾咗好多机会佢啦，剧接剧啊，真系冇停过手嘅。
0: 佢做律师做得几好啊，建设律师嗰阵时做得好好噶，嗰套吓话佢赞佢嘅啲人都。
8: 但系相反咧，都系由星梦出身嘅中游美 Yumi 咧，就因为嗰个负面新闻形象插水啦，就每况愈下啦。
0: 系啊，本来嗰阵时严明熙咧被雪藏，佢咪上位系咪？
8: 应该有机会上噶嘛。
0: 都唔识得锡诈自己啊，吓自爱啲咁样。其实今次咧，Yumi 咧本来有机会担正无线全新处境喜剧，呢个系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啊嘛，点、知就输俾星梦嘅师妹李欣彤啦。
8: 哎呀，
0: 之前佢都有机会啦，同佢哋拍小美琪同阿关礼杰做佢爹哋妈咪噶、上一套剧系咪先？你谂下，俾晒机会你啦，你都唔识珍惜。
8: 咁啊，所以话佢越嚟越少啦啲工作啊。咁啊，日前就出席一个活动咯，讲到呢件事嘅时候咧，就表示佢同阿李欣彤咧同月同日生嘅噃。咁啊，为咗对方咧，我觉得好高兴啊，为佢。
0: 咁啊，问公司咧，即系会唔会向公司咧争取其中其他角色咧？咁佢话我由公司安排啦。佢话我入行嘅原因咧系想唱歌跳舞，细细个都已经做过童星噶啦。入行之后咧，公司俾机会我拍剧，另外有好多机会尝试，咁所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咯，
8: 咁都算佢有得识讲嘢。
0: 公司俾机会你，但有时啲观众就好似成日都唔中意你，麻烦啦。
8: 即系佢都要听下出边啲反应嘅，
0: 系啊，
8: 啲公司都要知道我摆咗你出嚟，究竟你系毒药啊，定抑或系良药噶嘛？
0: 系啦，即系，唉，有时啲嘢你千祈唔好讲大话，系咪啊？你讲大话死啊，真系。
8: 唔系你讲嘅冇问题，人哋讲就 OK。
0: 系咯，但系你自己话自己我未拍过拖啊，点知俾人哋影啲男友相，咪成日衰咧，真系。
8: 好啦，话说女神啊，古爱玲啊，谷爱凌。日前在社交网分享了他在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毕业的靓相，
0: 他
8: 妈妈都有出席这个毕业典礼，但是他混血的嘛，
0: 好高啊，真
8: 系。咁啊，见证个女女咧就学有所成啦。咁佢个室友啊 roommate 咧更加赞佢系
0: 遇过最聪明的人之一啊，几犀利，个个都赞佢。基本上佢已经是出生于学霸家族噶啦。呢真係叫做贏在起跑線啊！
8: 真係贏在起跑線，
0: 係咪啊？你話佢外婆咧就係交通大學畢業，媽咪咧就有擁有呢個史丹福 MBA 學位，連佢阿爺爺啊都係史丹福嘅畢業生嚟嘅。哇！喂，娶新抱咧話，哎，你又係咁啱，你又係史丹福啊嚇！
8: 佢個外婆
0: 係啊，
8: 即係佢媽媽個媽媽啦，
0: 係啊係啊，
8: 就喺上海交通大學，
0: 啊、
8: 交通好出名㗎，
0: 係啊係啊係啊，
8: 唔係講嗰啲交通嗰啲叫
0: 交通嘅，
8: 係佢嗰個大學個名叫做交通大學，好出名嘅上海。
0: 係啊，
8: 好啦，咁啊媽咪咧喺 Stanford 自己同個女同一間大學就攞咗個，
0: 我連阿老爺都係啊，媽咪個老爺啊，即係爺爺啊嘛，即係娶新抱啊，
8: 爺爺係唔係爺爺係佢？
0: 谷爱凌个爷爷个新抱咪谷爱凌个阿妈咯，咁咪两即系我意思系佢爷爷啊见过未来新抱嘅时候，咦你系 Stanford 噶咪加分咯？
8: 咁佢爷爷系外国人嚟噶嘛？
0: 咁啊史丹福毕业生嘛讲紧，
8: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三代都入到嚟。
0: 系啊，我就系话佢，你明唔明我讲咩啫？
8: 我
0: 话阿爷爷见阿未来新抱，即系个仔嘅女朋友嘅时候咧，
8: 佢爸爸系美国人嚟嘅，
0: 系咯，即系佢识咗个女朋友又系 Stanford 翻嚟俾爸爸睇啊，阿爸爸呢个都系 Stanford 噶，咁啊娶佢啊，
8: 所以。爺爺，所以佢話佢爺爺都
0: 係，係啦，咪就係咯。
8: 明我明我明，我完全明，我完全明白。歐榮欣睇得好透徹，
0: 唔係嗰啲親戚關係，陳建邦頭都痕埋，記得我講
8: 咩三姑六婆啊嗰啲。
0: 你係三姑六婆，
8: 唔係啊，係真係有一啲嘅嗰啲叫做輩份嗰啲嘅一啲嘅即係資料咧。
0: 三姑六婆唔係講輩份㗎，係唔知咩牙婆乜婆乜婆啊？阿哥哥，你咪亂噏啊！晏晝打俾你話，陳建邦。三姑六婆不是親戚嚟嘅，
8: 咁啊即係有個婆喺度啊嘛。
0: 三姑六婆不是親戚嚟嘅，係行業。
8: 啊、你睇嗱，咁樣一試就知道，
0: 啊、
8: 一試就知道歐榮欣嗰個中文底幾深厚咧，係。
0: 我哋
8: 晏晝
0: 人哋教我們，
8: 我哋都係膚淺到離譜，我真係膚淺到離譜啦。
0: 唔係啊，唔係唔係咁講，唔係咁講。
8: 我真唔係佢真係有一個嘅資料搜集咧，係所有親戚關係。
0: 但是不是三姑六婆咯，
8: 我知不是三姑六婆，我只是咁讲啫。
0: 佢哋嗰阵时咪讲啦，啊你爷爷个家姐个仔咪系你边个嗰啲咧？哇，中国人真系好多呢啲关系嗬，
8: 系啊。好难，你话俾外国人嗰啲关系，
0: 姨甥系 Andy uncle，
8: 咩表？
0: 系姨甥啦、外甥啦、表姨甥啦、边个表舅父啊、表叔公啊嗰啲咧。
8: 跟住就讲。 呢個 niece 呢個 nephew 呢個姨甚乜都呢個係
14: first cousin
8: 媽媽嗰邊，或者呢個係爸爸嗰邊。
14: 佢有 first cousin、second cousin 嗰啲咧，堂兄弟啊、叔堂啊、表啊嗰啲嘅唔識㗎啦。
8: 所以佢話俾你聽，堂嗰啲一般都係自己
14: 爸爸
8: 爸爸嗰邊㗎嘛。
14: 係啦係啦，
8: 呢個係外國人嗰種叫法，所以佢會分得好清㗎。你媽媽嗰邊，你爸爸嗰邊。
14: 係啊係啊係啊，不過就冇我哋咁複雜咯，
8: 係咪？冇簡單好多，簡單好多。
14: 咁不過咧，你知啦，谷愛凌咧人紅是非多啦嘛，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咪話佢喺三藩市個豪宅收到投訴？又有人將啲垃圾堆喺路邊影響市容，賴佢咯嚇。咁但係佢媽咪接受訪問嘅時候話：我已經好好咁處理垃圾噶啦。但又反過嚟咧投訴對方鄰居咧啲射燈影響佢休息咁樣。喺、你住佢隔離都煩啦，係咪？
8: 你講你，我又講你嚇。
14: 係啊，人紅啊是非多啦，佢都咁出名係咪？高愛玲。
8: 好啦，啱啱上個月底咧，就迎嚟51歲牛一嘅時候嘅佘詩曼咧，出名係零架子嘅，
14: 係
8: 啊，咁喺台前幕後咧，嗰啲關係都非常好，人緣都唔錯。咁啊，近日咧，佢就同無線劇集《新聞女王二》同埋《正義女神》嘅拍檔聚會一齊補足佢嘅生日。
14: 佢本身同佢好 friend 嘅古天樂都有道賀喎，嚇笑笑口同大家合照喎。咁有坤哥啦、魏嘉文啦、陳若詩啦、朱樂銘啦等等咧。咁啊，同阿寿星女咧就大收咧鲜花同埋寿桃包啦，好开心啊！
8: 梗系啦，但系咧当中嘅陈若诗咧，虽然只系参演过第一集嘅啫，但系亦都有现身噃。佢啊分享同阿寿星女啲合照咧，就写啦：
14: 祝美丽动人嘅言官，即系佢嘅剧名啦吓，个言官啦，开心开心啦，日日都开心啦吓，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拜年咁啊喂，同你一起玩咧，好fun啊，好开心，终于鼓起少少勇气求合照啦，那个女仔。
8: 系咁，而家喺《正义女神》呢套剧咧，凭住一场嘅庭上爆喊戏咧，弹出嘅朱乐铭咧，去互相道贺噃。
14: 我哋一定咧同你跟住你嘅教诲咧，尽力去玩嘅，尽力去做好自己演员嘅工作咁
8: 样。咁佢讲嘢都几有力噶喎。咁都記得佢講。
14: 哎呀，謝詩曼喎，呢啲後輩同佢一齊拍劇，梗係 look up to 佢啦，係咪？係啊。
8: 好啦，日劇天王啊，木村拓哉咁啊，11月13日同14日就會喺台北咧舉行一個演藝生涯第一次海外巡迴演唱會。咁啊，主辦單位咧，琴日公布咗咧嗰個售票嘅詳情啦。
14: 係啊，最貴嘅門票咧就係、港幣嚟計咧就1500蚊嚇。咁就將會採取咧係三階段嘅10名抽選仔。兩日預計有最多10000張嘅門票咧，係俾啲 fans 搶購嘅。
8: 咁啊，住喺台灣啲 fans 咯，就可以喺7月6日至8日咧登記抽選。全球登記抽選咧，有興趣嘅朋友7月13日至15日就進行噶啦。
14: 冇錯，而門票咧將會咧喺7月29日咧係公開發售嘅。而另外木村拓哉佢嘅眼鏡品牌拍攝廣告，琴日就曝光啦。
8: 咁啊，當然戴住太陽眼鏡嘅木村咯噃，同戴住啲唔同顏色嘅頭套同埋裝扮咧，嗰啲人咧，佢呢個咁嘅人嗰個咁嘅身份咧，就坐喺個地鐵度，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啊！
14: 木村拓哉咧喺社交網度公開啲相咧，佢話喺現今嘅時代，其實可以用人工智能 AI 啦，又或者影片軟件嚟編輯。但系今次除咗我之外咧，其他人都系真實咁樣喺拍攝現場嘅。多謝曬咁多人。你知道木村拓哉咧，其實原來佢幾玩得噶。有一次咧，我睇嗰啲視頻咧，木村拓哉就喺日本一間髮型屋度，跟住咧就有個客人入嚟，咁啊跟住個髮型師就話 ：OK， 我而家同你洗頭嚇。咁啊洗洗下咧，木村拓哉就行埋嚟，哦，佢話唔好意思，我同事幫你繼續洗，去洗頭喎。咁跟住咧就洗完之後咧，舒唔舒服啊？咁啊點，跟住咧就同佢吹頭，就坐翻個鏡度望住，嗰、那個直情發曬癲啊！嗰個阿 Auntie 咧，哦，哎呦，咁樣木村拓哉哦，跟住木村拓哉係嘅，跟住佢好激動，笑到見牙見眼喺度震曬，好開心。佢哋可唔可以俾我攬下？好好笑。跟住另外一個視頻咧，就係、木村拓哉扮阿 Sir 啊，戴住眼鏡喺度教住，跟住啲學生話：哎呀，木村拓哉啊！咁即系等咗一阵先发现咯，即系咁诶，呢个阿 Sir 佢即系佢扮样啊，佢唔系嗰个有少少佢，把声咁似嘅咁样，我觉得佢系几玩得嘅。
8: 咁佢有咁嘅名气可以玩，自然中意啦，系咪？
14: 所
8: 以呢啲通常喺日本拍噶嘛。
14: 系啊，全部日本人，啲日本学生。
8: 咁日本学生就啊，
14: 佢哋都好得意噶，即系佢哋教你，已经系真系好惊讶嗰啲表情噶啦，好得意噶。咁但系就木村拓哉，其实我觉得佢啲人就话佢咧人气开始跌啦。可能佢就要用呢一樣嘢咧，就 boost 翻啲人哋記得佢咁樣咯，即係譬如嗰啲下一代咧，係因為上一代睇就認識佢啊咁樣咯。
8: 不過他真的是隔代的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8: 以他在70、80年代、90年代那時紅的嘛，
0: 是
8: 不是？那你這麼多年下來了，大哥啊，00啊，00之後那些已經上了位
0: 了。但你不要理，雖然他現在年紀大了，但仍然很有型的。
8: 那當然，那當然，如果不是的話，怎麼可以站得那麼久？
0: 但當時曾經試過他剪短了頭髮拍劇，那些人不喜歡嘛，就喜歡他把頭髮這樣。
8: 咁啊，年紀開始大咧，頭髮少。
0: 喂，而家啲假髮好靚噶嘛？
8: 係，好啦，無線小花阿羅旭儀咧，憑住綜藝節目《女神配對計劃》咧，就收穫愛情同人氣啦。原來咧，佢喺求學嘅時期咧，佢啲成績都幾標青噶噃。
0: 係啊，咁所以咧喺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系咧，就係一級榮譽生畢業嘅。咁期間咧，仲獲選咧去到奧地利維也納嘅大學交流。哇，真係不折不扣嘅學霸嚟噶。
8: 咁所以近日咧，佢就獲邀啦，翻去母校啊，为大型嘅活动担任司仪噶，令到佢兴奋又紧张啊！
0: 系啊，佢透露毕业之后咧，好耐冇翻过城大啦，今次以司仪嘅身份亮相咧，系为校争光。
8: 喂，佢咁样样翻去啊，肯定系名利双收噶啦，因为佢已经系做咗一个非常之成功嘅计划噶啦嘛，综艺节目，
0: 系
8: 跟住又再翻嚟，又系自己母校啊，特别抢手啦。
0: 虽然佢唔系做主角啦，拍剧咁，但系都几讨好嘅细路女，
8: 系啊，名气喺度啊嘛，
0: 起码知道你系边个。
8: 同埋你又咁叻，攞 first honor 毕业，系咪？不过今次嘅任务咧，对佢嚟讲咧，系临场应变嘅大考验嚟嘅，尤其是咧人生第一次以三。与主持啊，
0: 佢话好彩咧，当佢见到教过佢嘅教授坐喺观众席咧，佢即刻安心不少吓，佢感觉到时光飞逝啦，勾起昔日咧喺课室 present 嗰啲咁嘅回忆咯吓。
8: 好啦，台湾歌手吴建豪啊，咁日前以大师身份演出喺台北小巨蛋嘅音乐节演唱会，不过咧献唱《想象十个你》嘅时候，转身嘅时间咧，佢嘅外套嘅流苏咧就撞跌咗台上边嘅咪架噃。
0: 哎呀，咁佢随即咧自己升高嘅舞台跳落。去執翻個麥喎，跟住再飛身翻去舞台度，我哋哇咁好身手嘅喂，你真係，佢話我覺得幾有型啊，佢話佢自己，
8: 好險好險啊，我嘅麥嚇冇跌落個坑裏邊，喺舞台有狀況就係要繼續，我盡力啦。係
0: 啊
8: 係
0: 啊，咁佢就透露咧前幾日咧身體唔係好舒服咧，就嚴重瞓喺個牀度喐都唔喐得喎，佢話可能太攰咧捱病啊。嗰度舞台咧，琴日咪聽我哋新聞咧有講咧，就係報今朝重播新聞都有講嘅，就係話阿毛啊。阿毛咧，咁佢咪就係話癱瘓噶嘛，而家咪好翻好多啦。話佢告嗰間公司咧，就係話因為佢出事嘅時候係27歲啦，咁而家話判佢咧係賠最高嗰、那個賠款咧係唔知629萬咁樣俾佢，話佢可能即係終身要人照顧啊。喂，但係629萬，你照顧得佢幾多年啫？係咪先？即係如果以一個賠款係好似好高咁，但係以佢咁樣病到咁樣，即係唔係病係受傷去到咁樣咧？629萬真係唔係養得佢好耐嘅啫喎，真係
8: 我諗佢光保得唔係好耐，一定有啲專人幫佢計過數㗎。
0: 係啊，睇下點樣做
8: 咧？你因為佢嘅程度啦，當然啦嚇。我唔知道詳細情形
0: 係點，係
8: 但究竟佢攞呢筆嘅賠償，佢真係攞到嘅話，佢會唔會喺逗留喺香港啊？定話佢翻翻嚟加拿大？
0: 佢加拿大嘅咩？
8: 佢嚟自加拿大。
0: 哦，系咩？哦哦，冇唔記得啦。
8: 佢嚟自多倫多噶嘛？
0: 哦，哇！加拿大咪仲貴嗰啲醫藥？
8: 唔會點會啫？嗱，咁佢本身係加拿大人嚟噶嘛？咁佢翻到嚟嘅時候轉本嗰個時間，咪有翻加拿大嘅福利咯？
0: 但係你要照顧喎，你如果要照顧嗰啲係另外請人，政府唔包噶嘛？
8: 唔係，如果你係好似佢咁樣樣嘅情況咧，佢已經係屬於 disable。
0: 哦，申請嗰啲傷健福利。
8: 咁佢傷健嘅一啲補助啊，雖然你人。你因為傷健的補助咧，唔會話真啦，你當然你嗰個嘅asset 啊，就係要計埋落去，但係佢主要唔係計你 asset 噶嘛，佢計你。income 噶嘛，
0: 但系好可惜，即系佢爸爸又过身咧，系咪？
8: 啱啱过身，
0: 即系我觉得，哎呀，即系好似对佢妈咪嚟讲个打击好大咯，系咪？阿仔又咁样，即系喺呢度，即系向佢致以问候啦。虽然佢唔识我哋，不过就我觉得我哋嘅祝福啦，系咪传俾佢啦？心意上，
8: 即系佢呢一个咁嘅 incident 咧，亦都令到咧日后好多好多嗰啲歌手喺舞台上边嗰个安全性提高咗。
0: 系啊，一个好大嘅借镜嚟噶，系咪？真系系啦。
15: 维修无从着手，
1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7: 唔 水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8: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8: 早上的6:54，今天跟大家讲下另类一些的健康生活。
0: 好啊，
8: 就是洗头。
0: 好，
8: 你是不是频频洗头啊？定系你隔四五日才洗一次啊？
0: 话撞鬼四五日又唔得嘅。嗰阵时咧，我朝朝洗头噶，因为咧洗完头个头发系最靓噶嘛，吹到啊，点啊知咧？医生叫我唔好咁早，唔好朝朝洗头啊。佢话你如果忍到嘅话咧，因为你一洗头咧。头油就出噶啦，好得意噶。你唔好以为洗完干净，但你一洗完头嗰一刻咧，佢嗰啲头油就会出嚟噶啦。佢你忍到嘅话咧，就隔一日，甚至乎你两日洗一次都得嘅。医生咁讲吓，佢咁讲。
8: 咁啊，当然，究竟一日究竟洗几多次先至健康呢？有人习惯日日洗，亦都有人两三日洗一次，咁就比较冇咁伤啲头发。甚至乎有啲讲咧，每日洗头咧容易甩发，甚至乎咧用越少洗越少洗嘅话就越养发等等讲法。
0: 不如咁讲啊，我系冇乜油脂分泌嗰啲人嚟嘅，即系我唔会好有头油嘅。如果你系头滴晒油咧，炸得油炸鬼嗰啲咧，你又唔该日日洗啦。
8: 即系你身上边冇油水咯。
0: 冇啊，你搵捞唔到油水，你唔好指嘢添油水。
8: 即系欧荣欣上面你搵捞唔到油水。
0: 搵捞唔到油水，因为我啲皮肤系唔系属于油性 ，OK？ 所以我两日唔你我两日唔洗头，坐月啦，我可以12日唔洗，扎起个头发，冇人知道我未洗过头嘅咁样。
8: 以此系拉饼哥。
0: 坐月啦，扎起个头发，最紧要第一件事嗱，各位生仔嘅 B B 妈咪咧，第一件事入医院咧。如果你想，不而家我哋话坐月就系因为有风筒唔使惊，以前就话唔好洗就，但我都忍咗12日啦，我听话噶。
8: 好听话，好听话。咁当然有专家就话咧，洗头其实咧冇咩固定公式，
0: 系
8: 最真正影响头发健康嘅咧嘅最紧要嘅关键咧，唔系发丝嘅本身，而系你头皮状态稳唔稳定。
0: 冇错啦，嗱，专家就话咧，理想嘅洗头频率主要就系同你嘅头皮咧嗰啲油脂分泌有关啦，绝对唔系睇发质嘅，因为如果你系油粒粒嗰啲咧，唔该你日日洗啦，系咪？头皮的皮脂原来是具有天然保护作用的，
8: 帮助维持头发保湿和油顺的。但如果油脂分泌过多，就可能令到头发变得油，有些油质，那就令到会有些异味。
0: 直头啦，最弊那些你高过它，哇，那些头油味你闻到，甚至乎是增加头皮发炎，还有本身有头皮的 dandruff 那些的风险。
8: 所以洗头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清除多余的油脂、汗水和灰尘、老废的角质和造型产品的残留、
0: 你喷完 spray 咧，下嗰啲一定要洗啦。
8: 同时系减少咧头皮微生物同埋皮，即系嗰啲头皮嘅堆积。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一般嚟讲咧，多数人大概系2-4日，哇，洗一次头唔得啩？但如果你系油性头发，成日咧油性头皮应该话。熟容易流汗啦，经常做运动，同埋生活喺潮湿嘅天气嘅环境，同埋好热嘅环境咧，日日洗头都未必系有问题嘅。
8: 相反，自然卷嘅头发、粗硬或者干性嘅发质咧，由于嗰啲油脂唔系咁容易咧，喺嗰啲发根延伸到去发尾咧，通常可以拉长个洗头时间隔嘅。
0: O、okay, K， 知道。
8: 即系你可以三两日洗一次啦。
0: 咁好多人担心日日洗头会唔会伤害发质，同埋令你甩头发咧？专家就话，真正令到你头发受损嘅唔系本身洗头啊，而系你高温吹头啦，或者系成日染发。漂发啦，甚至乎系用一啲好刺激性嘅清洁产品，或者系过度去梳头时死拉烂啦，又扯佢啊咁咯。
8: 所以如果你用一啲温和嘅洗洁精，即系洗发精，唔系洗洁精。
0: 你用洗洁精啊？
8: 咪洗洁精去油啊嘛。洗发精系好啦，咁啊，清洁方式咧要正确，即使你日日洗头。
0: 就见翻屋企用完洗头水，走去个厨房度做咩洗头咯？多数人咧都唔会甩头发嘅，不过咧，如果你用陈建邦嘅方式咧，肯定你甩啦，唔好用洗洁精啊。不过咧，如果用洗头水之后咧，经常嗱最惊就出现咩咧？头皮紧绷，或者系好干痒，好痕啦，好刺痛啦，或者发尾咧好干燥开叉啦，咁咧或者断裂咧就。 太勁啦。
8: 咁就可能你即係清潔過度啦。
0: 係啊。
8: 咁要調整你嘅洗頭嘅頻率或者更換產品啦嚇。
0: 啲人話咧用到咁上下要換一換牌子嘅喎，啲洗頭水。
8: 唔有可能啦。
0: 啲人咁教
8: 㗎係啊。本來有專家就話咧，偏油性頭皮嘅人咧，如果長時間唔洗頭咧，就容易出現頭皮問題嘅。
0: 係啊係啊。
8: 咁所以咧提醒大家，如果你係先經過需要頻繁使用乾嘅乾洗髮嘅吸油啦。通常代表头皮可能已经累积过多油脂，又要用适度的用清水用洗发精来到清洁。
0: 因为佢有时嗰啲干洗啊，即系渗渗啲粉嗰啲咧，有啲系干洗唔使冲噶嘛，唔好用咁多嗰啲啊，耐唔耐真系搞唔掂先用嘅啫。咁有好多唔同嘅发质啦，唔同嘅头皮咧，都系适合洗头嘅频率都唔同嘅。原来啲油性发质啦，如果系比较软啊细啲嘅发质咧，就系要每日或者隔日啦。硬粗硬啲咧，譬如話你乾性咧，兩至四日真係 OK 嘅。啲人話咁。
8: 但係有啲人習慣咧，運動之後咪即刻洗頭咧？專家就話唔係個噃，即使你日日運動，都唔需要日日要洗頭，增加洗頭嘅次數。
0: 但係好多男仔唔會戴浴帽噶嘛，洗頭連埋個頭淋噶嘛，係咪？好多時咧，咁如果仲有其他啲嘅洗頭水咧，即係基本上喺大家留意一下，唔係人啱用，你又啱用，有啲可能入邊有啲嘅叫做乜嘢嗰啲。substance 咧，你會令到你痕癢，最緊要係你睇醫生問啊，係咪皮膚敏感？
8: 係啦，冇錯。
0: 呢樣好小心啊！
8: 即係揀一啲啱自己嘅髮嗰啲頭髮質嘅洗髮。
0: 有時啲洗頭水咧，好多 chemical 咧，你就麻煩。
8: 冇錯啦，係咪？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我依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纳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反对加拿大禁止该队嘅足球主将帕迪入境加拿大嘅决定。联邦法院会喺星期二嘅清晨会紧急加快开庭审理。法庭喺今早东岸时间早上九点开庭，将审议推翻早前本港禁止佢入境参加世界杯比赛嘅安排。国际足协上星期五公布，加纳国家队中场球员效力西班牙甲组的维拉里尔的帕迪，因为他英国被控强奸和性侵犯，在加拿大入境签证申请被拒，无法参加星期三在多伦多举行的加纳对巴拿马世界杯比赛。加纳政府说加拿大决定是尊横跋扈，而且极其不公平，并敦促加拿大撤销有关决定。他们虽然尊重加拿大执行其入境法的权利，但反对没有任何司法裁决情况下仅凭未经判罪的指控就不准帕迪入境，会引发公平上的问题。帕迪和加纳国家队其他成员在波士顿，他将会有资格参加在接下来与波士顿对阵英格兰和在费城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国际足协经已确认，帕迪将无法由美国波士顿的加纳国家队训练营前往加拿大，参加不到6月17号在多伦多对巴拿马的首场比赛。国际足协亦都表示，他们并不参与东道主国的入境审批程序，包括签证的工作。因为天气炎热，市中心新西海滩至今仍然禁止游泳，因为有检测结果显示大肠杆菌含量高达建议限值的两倍多。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上星期五发布该个海滩禁止游泳的禁令，卫生官员亦都正在调查另外4个海滩，包括 English Bay、史丹尼公园第三海滩、温士勒卡奴海滩和温哥华东区的 Trail Lake， 说该地方的大肠杆菌样本检测结果亦都比正常为高，但未正式禁止公众去游泳。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在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在未经处理被污水污染的游泳水域里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说，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的污染源，包括是船隻的排放物，在暴风雨之后的污水和鹅、狗隻或者其他动物造成的污染，很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是无法确切知道正式的污染来源是什么。局方指不幸的是，有些船隻可能会向水中倾倒污水，船主在港口内必须使用抽吸服务，而市政府是免费提供这些服务。省政府宣布终止和先前经已选定好负责建造列治文治三角洲马士隧道的合资承办商的合约协议。不过省政府说，该项耗资41亿5000万元的项目仍是按计划去进行。省运输厅在声明里面说，省政府未能与 Cross Fraser 合资机构就该条八线行车隧道的最终建设商业条款达成协议。 自2024年9月以嚟，省政府一直系根据该设计同埋前期工程协议与 Crossfraser 机构合作。省会厅厅表示，经已取得显著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行使终止协议嘅权利。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话 ：，BC 省经已从承包商处获得良好嘅性价比，并喺设计方面取得稳步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将该个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利益。省政府将新招标该个项目，并采用加强竞争同埋增加本地合约嘅采购策略。声明指修订后嘅策略会将剩余工作分成若干部分，使到更多合格的公司能够参与专案的各份竞标工作，又说他们的流程设计里面预先经已设定了最终选项，以防止双方无法达成可接受条款。省政府经已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不断提升的市场竞争力。他们知道市场对大型基建设施的需求旺盛，与业界的沟通也证实了他们对参与该项目竞标的浓厚兴趣。隧道工程原本在2023年以单一大型渐进式设计建造采购模式进行招标，而修订后的模式

0: 2023年开通新嘅隧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现调。佢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嘅选址、元朗嘅简约公屋同埋古洞嘅发展区。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10:30，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1年多，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2: 自己都很紧张，哇，点解咁大个人物探我们嘅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
1: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1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已经达到2026-2027年度目标。
3: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30000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
1: 夏宝龙在下午就考察了古洞北新发展区，了解整体规划和建设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班船系早上8:00就有50%满噶。今日余下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需要留意咧喺9:00嘅航班咧达到7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 Bay 翻嚟图阿臣嘅航线，下班船咧系早上嘅8:00，大约系有半满嘅啫，其他位置系十分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4:00航班咧达到80%。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7:30达到90%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9:50，大约是有70%满，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 Lando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班船是在早上的8:40，大约是有80%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5: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初二，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6: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08，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5: 早晨
6: 15度，但是今天最多都是22度，所以呢个温度呢是最舒服的了。昨天是27度的，我回来做晏昼做节目的时候，
5: 但昨天已经很舒服了，是有云层啦，凉凉地啦，又不是暴晒，
6: 是啦，不过但是基本上呢，如果你是架车是被这个的太阳晒的话，不需要耐的，你大概是半粒钟到啦，咁你入车就已经好热噶，
5: 好焗噶。第一件事，打开个车门，唔好即刻冲入去住，系咪？咁就凉一凉先咯。
6: 点啊？惊焗晕啊？
5: 梗系啦，唔系嗰啲佢哋话咧，我哋嘅车前边标板上边嗰个位咧。嗰啲係曬完之後咧，會釋放一啲唔知乜啦，唔記得睇過篇文章咧。
6: 釋放啲唔知乜。
5: 係啊，釋放啲總之唔知乜，唔係好嘢，總之唔係好嘢。
6: 即係啲化學品啦。
5: 係啦，總之唔係好嘢。你一上車，你一索嗰陣味咧，咦呀，咁就對你冇乜益嚇。當然唔會即刻有啲咩事發生啦，咁但係就唔好咯。你即係你成個夏天，我唔會，我打開車門，我又唔係趕時間，我會預鬆啲。你知我預鬆時間啦，不嬲都咁啊，打開個車門吹一吹咁樣咯，係啦。
6: 用咩吹啊？
5: 攞個口啦，唔係你可以打開兩邊。如果你個位係夠闊咧，拍得咧，兩邊咁樣對流。
6: 中國人好勁嘅
5: 咩啊？
6: 帶把大葵扇，
5: 撥一撥。
6: 一開咗個車門之後，喺入邊喺度撥撥撥。
5: 揾下諸葛亮，
6: 同埋開曬啲窗佢嘅喎，最緊要開窗。
5: 係啊係啊係啊！
6: 開咗啲窗佢，咁你將入邊嗰啲焗住嗰啲氣咧，
5: 冇錯
6: 啦，吹出出邊。
5: 係啦係啦，咁我可以嘅，你小心留意周圍有冇啲咩小昆蟲喎、啊。我嗰日咧啱啱開門，閂都閂唔切，因為只蜜蜂喺我隔離，哇、okay ！即刻閂咁樣。曾經試過有個朋友話佢有一次咧，可能譬如喺條個窗開咗條罅，
6: 係啊，
5: 咁咧就諗住。

0: 咁熱啦，拍完車，點知咧一上車啦，我冇望一望，一揸揸住檔太，成只蜜蜂咧針到佢手掌啊，係、哦、啊，咁所以就小心啲，伏咗喺度睇唔到，一揸揸落去咁，針到佢手掌啊，小心啲。
1: 講起蜜蜂啊，我
0: 點啊？你清風？
1: 嗰啲清風又好，黃蜂又好咧、啊，真係冇咗。
0: 哦，
1: 因為喺可能真係我噴嘅時候咧，
0: 噴得早。
1: 我噴咗，我用咗三樽。
0: 阿師。
1: 咁啊，三樽嚟噴嘅時候咧，可能嗰個濃度夠。嗯咁啊，嗰只 queen 可能俾我噴瓜咗。
0: 但系如果你噴咪塞曬喺入邊咁啊，牛蟲咪死。
1: 冇所謂噶，佢嗰啲唔係一啲會好似話食肉獸嚟噶嘛，佢哋冇問題噶。佢哋慢慢 decay 咪等於 compost 啊嘛，冇
0: 食肉，清風食肉。
1: 唔係嗰啲蜂本身係。即係唔係嗰啲叫做食肉獸
0: 嚟㗎嘛？
1: 佢冇問題㗎，乾割咗之後變咗粉㗎啦嘛佢哋。
0: Oh really?
1: Oh yeah.
0: 哦，你使唔使攞？你使唔使攞啲吸塵機吸佢？
1: 冇得吸㗎，你咁鬼高嗰個，
0: 咁啊係，咁啊
1: 係，你吸唔到嘅。同埋你始終佢慢慢即係又凍又熱又凍又，佢慢慢就會 decay 㗎啦嘛。
0: OK。
1: 咁啊，最緊要佢唔好再有啦。咁但係我哋都驚佢會喺其他地方再揾窿嘛。咁所以嗰度冇咗之後咧，我哋都日日要留意會唔會有另外一邊會多咗一啲嘅青蜂咧，或者黃蜂咧，係喺嗰度入啊。咁我哋要留意。咁我都試過，每一年大概都有做一次噶啦。
0: 哦，
1: 越嚟就越純熟啦。我啲即係功力。
0: 佢哋識得翻嚟噶，但係如果你嗰只 queen 真係俾你噴到 app 咗咧。咁就吓，咁啊好喎，咁佢冇第二兜噶咯，会唔会啊？
1: 佢冇噶啦，佢咪第二只咯，揾第二只 queen 要嚟揾咯，有，佢唔会得一只 queen 噶嘛，系咪？咁嗰啲青蜂咧，真系嗰啲啱嘅咧，就系话系要喺黄昏嘅时候，要系等佢哋已经人哋咁啊，
0: 翻归啦，
1: 好似农夫咁样出而作嘅入仪式嗰只，
0: 翻归先，
1: 咁佢就会翻归去翻嗰个兜嗰度啦，你嗰度你先至落手。因為他哋嗰陣時已經嗡下啦，俾你噴咗之後，你嗡下咁冇反抗之力噶啦。
0: 明白。
1: 啊，咁出邊都有好多種唔同牌子嘅，但我買嗰只咧就係、是、spray jet spray 嘅，就唔係蜂嚟嘅。最緊要我就係分別呢一樣嘢。蜂嗰啲咧，你噴落去咧，佢就成扎白色嘅蜂出嚟、
0: 哦。
1: 我都唔知道你入唔入到去佢嗰個。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咪？
0: 係啊。
1: 但係如果你係 jet spray 嘅話咧，咁你嗰啲直直睇住嗰啲 liquid 咧，好似一支箭咁向住嗰個位射過去嘛。
0: 其實咧好可憐嘅，我覺得呢啲咁啊，但係有冇理由唔做呢啲滅蟲工作啦？佢話好似某啲嘅蟻咧，佢話你可以。抌啲嘢喺度，咁佢食咗之後咧，帶翻去個竇度咧，等佢毒死曬其他咧。哎呀，聽落去好似好可憐，但係冇辦法啦。佢入你公屋仲可憐嚇，周圍都係，仲得人驚係咪？
1: 係啊，因為佢有啲叫做 carpenter ant 啊，即係其實我哋叫做嗰啲
0: 白蟻，
1: 嗰啲可能分分鐘啊，仲會住你間屋。係啊，所以咧你唔可以俾佢入屋㗎。
0: 係，
1: 咁所以一定要清除咗佢。所以屋企個 CEO 咧好緊張呢樣嘢，
0: 明白
1: 啊？咁大家就要清楚，
0: 係啊，
1: 明白你哋嗰個嘅即係屋企周圍嘅環境咧，有老鼠又唔得啦，老鼠一定要趕走佢啦，
0: 係、
1: 你殺唔到佢都要趕走佢啦。
0: 松鼠咧，我試過
1: 松鼠冇計㗎，松鼠因為佢識得爬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老鼠係爬唔到屋頂㗎嘛。
0: 唔係啊，入去個 attic 度㗎，識㗎。
1: 老鼠就捐窿捐罅嘅，
0: 捐噶，捐咗上去。你喺个 attic 度会有老鼠噶，都佢爬到。
1: 佢
0: 不过唔系蜘蛛侠咁爬啫，佢哋唔知点样方法跳啊跳下。
1: 你知唔知原来老鼠咧系有缩骨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细个窿咧，佢
1: 都嘢可以过到噶。
0: 你总之有嘢吸引佢就得噶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真系屋企呢啲咁嘅即系害虫嗰啲个
0: pest，
1: 你一系就唔识嘅话，你揾嗰啲即系正式嘅害虫公司帮你去做。
0: 有一次我喺Carousel 咧，我。等红绿灯咧停喺度咧，咁就咪有个路轨嘅，哇！我只猫乜车鬼死佢，原来唔系猫啊，有条好长嘅尾，大只到嗰只老鼠啊！哇，死咯，老鼠嚟嘅呢只，尖啊！我最后屘睇清楚啲，哇，吓死我啊！咁鬼大只，食到佢肥尸大只，咁几好，
1: 系啊，
0: 系啊，
1: 啲嘢都好食啲啊！
0: 你仲要嗰头好多餐厅噶嘛，实又有啲嘢掉出嚟啊，咁样咯。同埋你嗰啲其实大自然好特别嘅，我琴日见到只乌鸦啊，停红绿灯好多嘢睇嘅。佢識得咧有一個麵包嘅袋咧嚇，我望住佢做咩咧？原來佢鉗住最唔係開口喎，佢鉗住最後嗰個位，掟掟掟掟掟啲碎出嚟喎。哇！你咁叻嘅，會識掟。
1: 好聰明。
0: 好勁啊！我覺得佢
1: 好聰明嘅，啲烏鴉真係好聰明。
0: 係啊，
1: 因為有3至4歲嘅細路仔嘅智商。
0: 好犀利啊！你冇恰佢哋添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你早上嘅7:1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阳光普照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都系22度吓，落雨机会10%嘅。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10%，日落时间9:20。
1: 听日星期三咧，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20%。
2: 星期四咧系天晴，星期六都系天晴，但中间嘅星期五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23度，星期五系24度，去到星期六咧降翻落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1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仍然系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都系15度嘅啫，相对湿度72%啊。
0: 1320马路情报。
2: 7:16嘅早上咧，喺 Surrey 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 Portman 桥咧系有架坏货车。咁而 Maple Ridge 咧 Lockheed Highway 双方向夹住 Henley Bypass 咧222街咧系有整路工程嘅，日头嘅时候。咁除此之外咧，头先有啲嘅撞车意外咧，全部清理咗啦。公路同桥梁方面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4.04，报26,748.0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75.53，报51,946.56。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46，报7,553.8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5.8，报35,381.44。
2: 黄金上升28.29。每盎司报美金4,337.61，
1: 白银上升3.4，每盎司报美金70.32，
2: 原油下跌3.07，每桶报美金77.66。
1: 比特币下跌268.32，每比特币报美金66,021.1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8.72，报24,493.95。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6。报4,291.2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9.79，报2,948.7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77。
1: 一加元对台币22.554，对港元5.605，对人民币4.8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8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动车很流行的，因为汽油贵嘛，是吧？好了，汽油贵就买电动车了。现在列治文的皇家骑警就提醒大家，揸电动车的朋友近期针对一些住宅区的电动车的充电线那些盗窃案有上升的趋势，呼吁车主你们麻烦你提高警觉，采取一些防盗措施啦。
1: 所以有时候什么都有得偷，现在最新就是可能市场价值高的、是不是、警方就说过去几个星期都接获了是多宗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失窃和企图盗窃的报案，而其中有五月份个案数字明显增加，涉及是市内不同地区。喂，天气好了嘛，不出来做生意不做大事，这个真的。
0: 这个警方指出呢，案件和2024年一连串同类型的盗窃案的犯案手法是相似的、但是呢就不能够暂时可以确定到两者是不是有关联。
1: 但很奇怪、他说发生的地区呢很集中在 Broadmoor 社区、同埋呢個某啲嘅個案咧，就喺 Shelmon 一帶喎。
0: 係啦，咁其中一宗嘅個案咧，佢話疑犯曾經多次試圖咧偷走呢個充電設備嘅。咁調查人員咧就發現啦，喺同一個月之內咧，同一個地點曾經有三次咧成為偷竊嘅目標。
1: 即係成嚿嘢拎走啊！佢想偷充電裝啊！
0: 係啊，係
1: 啊，個設備喎講緊。發言人就話咧，我哋發現咧呢一對嘅案件咧係明顯有上升趨勢，而部分咧嘅地點咧更加俾啲不法分子咧係多次。是望到啦，
0: 夹住你啦。咁其实咧，电动车嘅充电线价值系好高嘅、而且拆卸咧，其实就好容易嘅啫噃。咁所以咧，成为啲涉贼咧觊觎嘅目标啦。
1: 点解佢要咁容易拆咧？系或者啲难啲咪得咯？
0: 咁咪因为可能
1: 方便车主，
0: 方便你自己换咯。第日你嗰条电线唔啱嘅，你买一条翻嚟自己换咯。
1: 知道。咁而咧，警方亦都讲啦，我哋鼓励车主系采取简单有效嘅预防措施，并且发现可疑人物就或者系某啲可疑活动咧，快啲报警。市民咧及时提供资讯，警方都可以调查得快啲嘛。
0: 咁当然啦，疑犯咧主要偷取咧，警方就话咧嗰啲充电线之后咧转售逃离嘅。咁调查人员分析多宗嘅案件咧，发现咧犯案手法有一定嘅规律嘅。嗱，点样规律法呢？
1: 闭路电视画面显示，有一名咧系揸住电动单车嘅人咧入咗住宅区咯，专系hold住一啲咧住宅嘅电动车充电线做目标嘅。
0: 咁警方建议啦，有啲以下嘅措施可以减低个失窃嘅风险嘅。
1: 好啊，
0: 嗱，第一，唔使用充电线嘅时候咧，应该掹咗佢，然之后妥善存放。
1: 知道喺车道或者系停车位置咧附近安装一啲感应嘅照明灯。
0: 咁啊，尽量使用咧保安摄录机或者系智能门钟嘅摄影机啦。
1: 将车辆停泊喺光线充足同埋俾人容易睇到嘅地方，
0: 记录低充电嘅设备最好，以便啊失窃之后咧即刻可以帮助自己辨认同埋追查。
1: 如果有发现可疑人物或者可疑活动，梗系最好报警啦。咁亦都可以打俾唔使一定系911嘅，你打俾嗰啲咩灭罪热线啊、Crime Stopper 啦，最容易记就系604-278-1212嘅吓，呢个系皇家骑警，
0: 或者系1800-3-2啊。8477啊，即系 tips 啊 ，TIPS 啊，8477，咁就 Crime Stopper 嗰度你灭罪嘅。咁其实咧，我想问一问咧，究竟我冇电车啦，所以我唔知道。佢话嗰条电线插嗰个嘅电线唔充电线系可以妥善存放嘅咩？我唔系好明白。
1: 系咪掹翻出嚟啊？
0: 佢系咪可以？因为我见到咧好多时咧嗰啲电线桩咧，即系装嗰啲充电桩咧，有条电线，咁嗰个插头咧就插落你架车嘅插。嗰、那個嘅電源供應嗰個位度噶嘛，咁嗰條充電線係唔係可以拆卸嘅咧？
1: 唔係拆卸，你點喺出邊街度插到啊？
0: 咁一般有啲人屋企咧，淨係用一啲屋企嗰啲 slow charge 嘅啫嘛。咁佢冇嗰啲充電線喺度噶啦。
1: 你問錯人啦，我都係揸加油車，晏晝有電話嚟嘅啦。阿陳生啊，呢、這個我啲聽眾朋友好勁嘅，乜都識嘅，四方八面咧都好多資訊提供，真係多謝大家。
0: 係咯。
2: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2: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5: 地税延缴嘅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4: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6: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 有心唔怕迟，
7: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有一位朋友问，世界上有没有菩萨的呢？这个问题表面很率直，其实内涵的义理甚深，可能也是不少听众的疑问来的。菩萨是梵语 Bodhisattva 的略称，汉文意译为已经觉悟了的众生。菩萨有很多种分类的，依觉悟的深浅而处于不同的阶位。根据《菩萨璎珞本业经》上面讲，菩萨经历的次第有52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阶位越高，智慧神通越不可思议。例如地藏菩萨是位于等觉，即是菩萨最高的阶位，只要正入妙觉就是佛了。其实菩萨亦都曾经好像我们一样尝过人间的种种痛苦，后来依佛法修行而觉悟，超脱了生死轮回，常住于殊胜妙乐之中。但是菩萨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深深地知道娑婆世界的苦况，所以历劫以来不辞疲倦再来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菩萨的法身譬如一个巨大无比的播音台，法音遍布宇宙。如果我们有一台良好的收音机，拨动黑道的指针，对准音波的频率，当指针的音波度数和这个庞大播音电台的频率相合，无论相隔几远，立刻就有音响的感应了。佛经中所谓菩萨随机赴感，亦都是同样的道理。菩萨时刻以赤诚之心相待，但是众生亦必须要开启自己的心灵收音机才可以接收的。怎样发动自己的心灵收音机去奉接菩萨的感应呢？就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例，只要每日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和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并且依经义中修行， 就可以发生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可能有些人会问，世界上如果真的有菩萨存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呢？各位，人类的五官眼耳鼻舌身，它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并非是精密细致的。人类的听觉只能够感受20-20,000赫兹的音波频率，视觉只能够看见380-780毫微米的光波。就以世间超音波和紫外光来讲，我们尚且不能够听不能够见，更何况菩萨的静音和直光呢？而且菩萨和凡夫所处的境界不同，佛菩萨已经觉悟，譬如睡醒的人安住于常直光中，凡夫是沉湎于迷惑，又如熟睡的人正在做其五欲财色名食睡的大梦，又怎会见到或者听到觉醒了的菩萨呢？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很多加拿大单身人士正在感受到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价格上升的开支。Interact 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花费是102元，而两名同住配偶夫妇每星期每周花费就是80元。该份在星期二早上发布的报告指出，近80%的加拿大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似乎无法降低食品杂货开支，例如无法透过大量购买来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个人份量的食物。由于并没有人可以分摊食品，30%受访者说，他们的食品经常在食完之前就经已变质。在近年来，食品价格持续高于整体通货膨胀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份发布一份报告说，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涨 22%， 而其他消费品价格只是平均上涨 13%。 报告显示，为了控制成本，近一半的受访者会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而对预制食品和高档熟食需求持续也下降。在过去6个月里面，40%受访者都转移购买普通品牌或无牌产品，不过仍有一半的受访者会购买薯片和朱古力等的零食作为犒劳自己的方式，而1/4的受访者就会享用手工面包或者糕点。另外，报告亦都话，高昂的食品价格亦都成为很多配偶关系的矛盾点。近一半的配偶表示，他们在食品杂货方面的消费习惯和自己的伴侣并不同。40%的受访者话，摩擦往往会始于一方坚持购买清单，而另一方面就冲动地消费。近40%的千禧世代受访者表示，食品杂货消费造成情侣关系紧张原因之一，而婴儿潮世代的比例只得1/7。调查加拿大各地访问了1500名成年人，根据年龄、性别及地区计算，以反映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人口比例57%到2.5%。Chilliwack 嘅 Cotta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皇家骑警最初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在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接报，赶到公园，发现10名青少年和2名成年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之后说，所有伤者情况稳定，但有人伤势严重。在晚上的更新里面，警方表示事件涉及电力的意外，并没有成年人受伤，12名伤者都是学生，又说今次是一宗独立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持续风险。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由人为因素造成，亦不认为是人为蓄意行为的结果。该个水上乐园行政总裁 Andrew Sternberg 表示，今次是一宗严重事件，发生在乐园内的0至60英里赛道游乐设施排队区域。事故的性质与电力有关，似乎是由于有人在排队时候触摸到栏杆造成，持续时间是很短，在这段时间内似乎出现异常的情况，他们目前正在调查详情。 水上乐园会关闭48小时以配合调查工作，并只会在技术安全部门确定安全后才会重新开放。他又说，之前乐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故，非常出乎意料，事件同公司至今的安全记录也都是完全并不相符。另外，高桂林教育局的发言人表示，据知伤者来自 Minnenaka 初中的11名6年同7年级学生，他们正在进行校外户外活动。香港廉政公署去年合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 14%， 当中涉及私人机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与去年相若。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7: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 14%， 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18: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经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17: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19: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
17: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6: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0: 1320天气报告。
0: 好啦，你好，早上嘅7:36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阳光普照噶，最高气温啊会升上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10%。
1: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3度，有1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0。
0: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就多云同埋间中见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20%。
1: 星期四咧天晴，星期五咧有阳光，间中见到云层。星期六咧就系天晴嘅。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23度，星期五系24度，星期六降翻落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10%。
0: 现时咧系依然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仍然维持系19公里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嘅，相对湿度72%。
20: 1320马路情报。
1: 7:37，在 Delta 较早前同大家报过嗰个91号公路北行夹住72 Avenue 以北的交通意外咧，已经系处理好了吓，冇事。咁而另外咧喺Surrey 方面咧，就系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Promenade 桥咧系有架坏车停咗喺度噶，可能有导致延误。有整路工程咧，地点就系 Maple Ridge Low Heat Highway 双方向夹住 Henry Bypass 222街，去到嗰度请你保持系30 km/h 嘅车速。同埋可能会有延误嘅，全部公路同埋桥梁都系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1: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0.23，报26,632.1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59.89，报52,028.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81，报7,547.4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56.99，报35,332.63。
1: 黄金下跌14.99，每安士报美金4,324.88。
0: 白银下跌1.06，每安士报美金69.87。
1: 原油下跌3.23，每桶报美金77.52。
0: 比特币下跌593.766，每比特币报美金65,695.76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8.72，报24,493.95。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6，报4,291.2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9.79，报2,948.7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77；
0: 一加元对台币22.554，对港元5.605，对人民币4.8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企鹅行路的姿势左摇右摆，好像很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助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入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0: 早上嘅7:40，咁啊有一个嘅粤曲嘅一个表演，
1: 嗯、
0: 啊就是、唱粤曲嘅表演，
1: 啊、
0: 介绍俾大家，
1: 冇错，
0: 系燕凤鸣粤剧团啦。咁啊温哥华嘅燕凤鸣粤剧团咧呈现啊粤韵悠扬戏曲情嘅粤曲演唱会。
1: 嗯哼，咁由创办人应国凤啦、林少奇啦，同埋系何贤娟啦，仲有就系郑汉杰咧，系联合演出嘅。咁将会带俾大家咧细微粤曲唱腔嘅悠扬乐韵啦。咁其实喺体会到戏中嘅人物嘅悲欢离合啊、诗情画意啊，尽在佢哋嘅唱功里边系同大家咧系表达嘅。
0: 当然喺佢哋嘅精彩曲目里边咧，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啊、《金石缘》、《穆桂英挂帅》、《红叶诗梅》等等等等。嗱，票价咧都系19.9。非常之相宜噶啦，我覺得嚇。
1: 係啊係啊，咁如果去一家大細啊，帶埋老人家去咧，就好好多人可以一齊去欣賞啦。
0: 冇錯。
1: 咁演出日期咧就係好快啊，就係6月20日咧，今個星期六啦，下午2:00。咁就係市中心嘅 Annex Theatre 咧，就係823絲磨街嚇，823號絲磨街嗰度嘅，好容易揾
0: 嘅
1: 啫。
0: 好容易揾路揾嚇。咁如果想買飛啊或者查詢嘅電話咧，都有嘅，604-764-8181，604-764-8181。咁如果有興趣朋友打電話上嚟咯，我哋都會同你玩個好簡單、好簡單嘅遊戲。咁啊，604-267-1320。咁你电话嚟咧，我哋答中咗我哋一个嘅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有机会马龙嘅大抽奖噶啦。
1: 系啦系啦，
0: 一套两张噶。
1: 冇错冇错。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嘅。
21: 足球冷知识
15: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1: 主持马丁。
3: 每次入波，足球挂网的画面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原来足球初期龙门是没有网的，当时只有两条柱加条横梁，个波有入定没入往往都要靠裁判判断，甚至引发争议。去到19世纪，一个工程师提出加装球网，目的是令到入球更加清晰，避免争拗。这个设计一推出，立即改变了比赛的体验。入波那一刻，球网的摆动立即成为视觉确认，令到观众和球员都可以即刻知道入球。还有球网的存在也都增加入球的视觉戏剧性，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的球网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引致的大改变。
1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7:43，听清楚了，就是燕凤鸣粤剧团在今个礼拜六6月20日下午2点的表演。有听众朋友打来了，我们揀一条线先。
0: Okay,
1: 好，你好。
0: Hello, 早晨早晨。
1: 喂
0: 喂，早晨。
4: 是。
0: 怎么称呼你啊？早晨。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黎先生。
1: 是黎先生。一条很简单的问题啊，是几时演出啊？
4: 6月20日2点，
1: 非常好啊！快而准啊！阿黎生，你的门牌号码几多号啊？
4: 7101。
1: 好，多谢你吓，多谢晒你。咁啊，请你咧系喺9:30之后咧就打电话俾我哋总机啦，
0: 系啦。咁啊，希望我哋会抽到你啦，黎生。多谢晒你电话。
1: 好，多谢晒吓 ，thank you。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 7:45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韩国的男团门票咧，嗰啲 show 咧系打怀疑啊，系遭到黄牛党咧系抢购，有66宗嘅投诉。南韩嘅非常出名嘅防弹少年团啊 BTS 咧，世界巡回演唱会嘅门票近日开始发售啦。而现大量嘅香港同埋内地嘅消费者表示，喺网站买飞嘅时候，主办方嘅网站一度瘫痪，亦都有人轮候咗一个钟头之后咧，先至得悉原来已经售罄啦。因此咧，认为门票咧系俾黄牛党抢购一空。
3: 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消息啦，科大咧就发现啦。香港的 AI 人力錯配啊，欠缺資深的人才。科大商學院的商業和社會諮詢分析的研究中心公布了香港人工智能 AI 人才的研究報告。研究就發現香港 AI 的人才供求有多方面的錯配，市場需要招聘的是資深的應用型人才，但是香港的 AI 人才多數是屬於資淺和研發的人員。科大工商管理學院資訊和商業的統計及營運學系副教授楊毅就建議政府加強全民的 AI 教育，以及引入中高層和應用人才應對。
2: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大溫學校活動期間出事，水上樂園12人受傷，有人重傷，需要是直升機送院。BC 省卡爾特斯湖水上樂園在星期一的時候發生了嚴重事故，造成12人受傷，學生是來自高桂林一間中學，期間發生意外，急救人員是報案之後趕赴現場提供協助。
3: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來自 BC 省的 ICBC 以世界盃為舉行為由就申請押後審訊被駁回。BC 保險公司 ICBC 在一宗人身的傷害訴訟中申請將開審日期押後，理由是原定日期正值世界盃舉行期間，但是 BC 最高法院的法官拒絕批准，並提醒對方遲來的公義即是不公義的。
2: 來自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EV 即是電車電動車充電線是值錢並且是容易拆，列治文是盜竊案會增加。列治文王家琪已經提醒市民，近期針對住宅區的電動車 EV 的充電線的盜竊案是有所上升的趨勢，呼籲車主提高警覺，採取防盜措施。
3: 來自加拿大另一宗消息，加拿大和歐盟走得更加近，魁北克的企業獲得首份的歐洲防務採購合約，總部位於滿地可的 Marconi Technologies 成為了第一間獲得歐盟安全行動歐洲計劃 SAFE 的合約的加拿大企業，標誌著加拿大正式進入歐洲防務採購市場。這個合約價值超過1,000,000加幣，並且由加拿大總理卡尼在法國舉行的7國集團 G7 的領袖峰會前宣布。
2: 來自哈馬斯的消息，哈馬斯提交加薩和平路線圖，哈馬斯星期日表示已經在上個星期六向和平委員會加薩高級代表提交加薩地帶的和平路線圖回應。聲明就說，包括哈馬斯在內的多個巴勒斯坦派別，加薩停火談判斡船方是埃及、卡塔爾和土耳其，在過去一個星期在埃及和埃及的首都開羅舉行了多次會議，最終形成統一立場。
3: 來自日內瓦的消息，日内瓦爆发反 G7 的示威，警方用水炮催泪弹驱散群众。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峰会昨日就至到星期三会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出席，但是峰会前夕距离埃维昂莱班的数十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周日就爆发大规模的示威，警方施放催泪弹和水炮驱散示威者。
2: 英国的消息，英国和日本的首相首脑是签与一些投资的协议。英国首相司纪贤在星期日在伦敦就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 达成咧系总值180亿英镑嘅投资协议，并且发表咧关于经济安全合作嘅联合宣言，涉及关键矿产领域。
3: 嚟自纽约嘅消息，纽约同埋呢个新泽西嘅世界杯第一次嘅首战咧，涌入咗80,000人。交通咧疏运通过嘅咧初考验嘅嗱，作为今夏世界杯主场之一嘅纽约同埋新泽西咧，喺13号迎嚟咗第一场嘅赛事，而赛前备受关注嘅跨州交通亦都顺利通过咗第一次嘅实战测试嘅。当日下昼超过80,000名嘅球迷涌入新泽西州嘅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 MetLife 嘅 Stadium， 公共交通同埋接驳车成为运输主力。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7: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这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55，查询604-688-1860。
8: 今时今日搞边科，现在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2: 前几个星期讲 Google I/O 2026，提及到 Google 出了新的 Gemini version， 就是 3.5 Fresh 了。如果大家有追开 Google 的 Gemini 的话，应该知道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是 Fresh， 一个就是 Pro。 一直以来 Gemini 都是主打 Pro 这个版本的，因为这个是旗舰级，可以确立它的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有多少。而今年的 I/O 2026反而优先推出了内部代号为 Snow Bunny 的 Gemini 3.5 Fresh， 这个转向象征了 Google 正式从战略重心由纯智力竞赛这个方向转到代理人经济学。在这个代理人应用爆发的年代，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究竟着重于智力 quality 定是延迟 latency 呢？使用高智力的 AI 代表着需要处理的事要多，所以结果就一定会比较慢。所以交给智能助手的工作是不是每次都要用到最劲的模型呢？前代版本的 Gemini Pro Version 就是重量级模型， Fresh Version 就是轻量化的模型。但今次 3.5 Fresh 的定位已经不再是轻量化的模型，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在长路径代理人的任务的效能引擎，希望利用 Fresh 系统的速度优势，令到一些不需要使用绝对智力的工作可以很快完成。这个版本的 Context Window 输入上下文的窗口可以达到105万的 Token， 可以覆盖整套软件的原始码，亦都可以将一个超过成个钟头的长视频可以一次过输入，而它输出限制就是64000个 token， 即可以单次生成复杂的应用程式的架构，而长文章的搜索功能亦都达到10000个 token。这个模型的知识是去到2025年1月的， 亦都支援多重的输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声音和 PDF 文件。而今次 Fresh 着重代理人的工作，令到它可以越级挑战，例如 Claude Opus 4.7 或者 GPT 5.5 这些顶级的模型，甚至在某些工作层面上超越了它们。而这个模型在图像理解和复杂数据综合分析上维持了统治的地位，它的视觉推理暂时是这么多 AI 模型中是第一位的，令到它分析复杂的财务报表或者是多维度图表的时候具备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考验侧向思维的象形推理的测试里面， Gemini 3.5 Fresh 取得了 80% 的高分，亦都显著领先了 GPT-5 或者是 Claude 4 Opus。 它得益于4倍竞品输出的速度和 64K 的输出限制，模型在单一指令下即可以生成高达3000行的代码，这个标志着开发模式的转移。 AI 已经不再是辅助编写片段的工具，而是能够成为理解复杂需求然后直接构建完整应用的自主架构师。换句话说，它已经不是单一的程式员助手，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程式员。当然讲了这么多好东西，其实 3.5 Fresh 都有它不好的地方。虽然在代理人服务上面是表现非常之好，但如果用它作为战略顾问，它就明显在稳定性和在特定指标上有明显的退步。所以如果企业架构应用了它的话，就会有少少的潜在风险了。其中它的检索能力是衰退了的，在长文本精确检索基准 MLCR Version 2 3.5 Fresh 的得分表现只是 77.3%，相对于 3.1 Pro 降低了 7.6 分。这个就意味着中等长度的高密度文献搜索中，它的稳定性就不如旧版的 Pro Version。 而它在解决高难度学术或者逻辑问题的时候，它都显著地比 GPT 5.5 落后。另外 3.5 Fresh 有部分用开的参数已经不再使用，所以转用这个版本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如果有用开这些参数就要将它移除或者改变。有些 AI 模型出现过的过度思考的问题亦都有可能在 3.5 Fresh 里面发生，令到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至于它的自动思维保存的功能，即是说在多轮对话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保存推理的脉络，好处就是你不需要重复输入旧的资料，就可以利用新输入可以推进新的答案。但不好处的就是输入的 token 就变相增加了，亦都随时可能增加了成本。而目前 3.5 Fresh 就不可以在桌面环境度操作，而目前它的输出亦只限于文字，暂时不支援影像、音讯或者实时的 API。 如果大家使用 Gemini 亦都要留意一点的就是它的收费模式有了更改。旧的收费模式就是根据你用了几个问题或者发了几个信息来计算，而新的收费模式就是看你用了几多少运算力了。如果以前一条很复杂的问题都可能是算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就根据它复杂性，所以同一条问题可能收费相差很远。以每百万 token 计 ,3.5 Fresh 的输入成本是美金个半，输出成本就是$9，而 GPT 5.5 的输入成本就是$5，输出成本就是$30。 Claude Opus 4.7 的输入成本是$5，输出成本是$25。所以虽然今次的收费模式是更改了，但是相对其他系统它仍然有很大的优势。而对于非即时性的任务， Google 也都提供了 50% 的定价折扣，而这些对于不需要实时运算的企业工具就非常之有吸引力了。而谷歌亦都针对高级用户推出了 Google AI Ultra 计划，以每月$100的价钱提供高出于 AI Pro 计划5倍的使用限额和 20TB 的储存。而究竟用不用 Gemini 3.5 Fresh 呢，就看你 AI 应用着不着重于代理人的工作了，同埋需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图表或者财务报表一类的图表。同时你都希不希望AI 模型可以帮你一次性地帮你开发一个软件， 而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预算好敏感的任务，例如智力要求低但是规模巨大的话，最好都用 Gemini 31 Flashlight。 而至于之前所讲的长文精确推理或者顶尖学术推理，都是留返那些顶级模型来做啦。而当然也都可以留返等下个月 Gemini 3.5 Pro 的发布，看看你究竟是需要 Pro version 啦，抑或是 Flash version 啦。好啦，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啦，下个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加拿大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候宣布有关消息。新的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和虚假信息传播机构。该个制裁方案针对162个个人、实体及船只，说这些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卡尼总理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表示乌克兰在和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局势正在转变。在之前的上个月，卡尼宣布加拿大将提供多2.7亿帮助乌克兰获得关键的抗战能力，以抵御俄罗斯的全面领土入侵战争。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正在审查 Bell 和 TELUS 两家电讯公司，原因是两家公司引入了无线服务收费，似乎违反一项新的联邦法例。上星期五， CRTC 实施新的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者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规定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电手机及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在新规例生效之前不久， CRTC 已经向 Bell 和 TELUS 发出措辞严厉的信件，警告 TELUS 推出的$15 SIM 卡费用和 Bell 新推出的$40设备处理费似乎是违反规定。非牟利倡议组织 Open Media 认为，这两项费用都是电信公司试图逃避法例用来弥补损失的手段，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收取与开台费非常相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CRTC 在 Bell 推出$40的设备处理费之后不久，在5月经已联系该公司。根据 Bell 公司的网站，有关一次性费用用于支付为购买无线手机服务套餐，并同时购买手机客户提供的服务成本。新法例允许电信公司继续对选用产品和服务收取费用，例如上门为客户安装 Wi-Fi， 但 CRTC 在致函 Bell 的公司就指设备处理费似乎不属于豁免可收费范围。Bell 就回复 CRTC， 辩称该费用属于豁免范围之内，因为客户在注册新套餐时候无需购买手机，这个是一款客户可以明确同意购买的实体产品。不过有关信件未能让 CRTC 满意，并经已向该公司发出第二封的信件，说该公司要在6月17日之前确认是否经已停止收取这笔费用。公司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审查最新的警告信，并重申公司的立场。另外， CRTC 亦都同 TELUS 就其$15费用进行类似的争论。 TELUS 在6月11日开始对实体 SIM 卡和数码 SIM 卡收取这项费用，如未取消的话， CRTC 经已向 TELUS 发出第二封的警告信，要 TELUS 确认取消该项费用，如未取消会在6月17日之前需要作出解释。 CRTC 对两间公司威胁说，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将会采取监管行动。因为天气炎热，市中心新西海滩至今仍然禁止游泳，因为有检测结果显示大肠杆菌含量高达建议限值的两倍多。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上星期五发布该个海滩禁止游泳的禁令，卫生官员也都正在调查另外四个海滩，包括 English Bay、史丹尼公园第三海滩、温士勒卡奴海滩和温哥华东区的 Trail Lake， 说该些地方的大肠杆菌样本检测结果也都比正常为高，但未正式禁止公众去游泳。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在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 但亦都可能存在喺未经处理被污水污染嘅游泳水域里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佢哋发现一啲常见嘅污染源，包括系船只嘅排放物喺暴风雨之后嘅污水，同埋鹅、狗只或者其他动物造成嘅污染。好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系无法确切知道正式嘅污染来源系乜嘢。局方指不幸的是，有些船隻可能會向水中傾倒污水，船主在港口內必須使用抽吸服務，而市政府是免費提供這些服務。加納向聯邦法院提出申訴，反對加拿大禁止該隊的足球主將帕迪入境加拿大的決定。聯邦法院會在星期二的清晨會緊急加快開庭審理。法庭在今早东岸时间早上9点开庭，将审议推翻早前本国禁止他入境参加世界杯比赛的安排。国际足协上星期五公布，加纳国家队中场球员效力西班牙甲组的维拉利尔的帕迪，因为他英国被控强奸和性侵犯，在加拿大入境签证

0: 中道主国的入境审批程序，包括签证的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已提出在今个星期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俄罗斯入侵的四年战争。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基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提出今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说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和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到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的，大约是有一半满，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四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满。柯舒比去靓游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九点五十分，大约有八成半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十二点十分，大约有一半满的。相反方向，靓游回到柯舒比渡轮码头，下班船是在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已经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早上十一点钟，大约有七成满。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丙午晚年的五月初二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点09分，亦都是呢是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2: 你话冻唔冻系凉爽嘅啫，我成日觉得
1: 好好啊，今日
2: 系啦，冇错啦，
1: 非常好，
2: 一个唔错嘅早上啊。有啲嘢咧，我就同大家要 remind 下嘅咧，记唔记得我哋4月3号之前要交税啊嘛？
1: 四月三号系啊，
2: 系咪啊？咁啊，加拿大税务局咧，旧年就修订咗一条嘅法例，就系、是。叫做自愿披露计划，
1: 乜好唔自愿嘅咩？平时报税，佢话今年嘅报税季度咧，成为新制度实施之后第一个完整嘅叫做申报年度。
2: 冇错啦，当局就话咧，发现啊过往报税资料咧有错漏啦、漏报收入啦、或者冇履行到申报责任嘅纳税人，咁啊可以透过计划咧主动更正你嘅资料，并有机会咧获得罚款同埋系利息嘅宽减，嗱唔系话唔俾，
1: 系宽减，格下俾少啲。咁而你唔好当税局懵噶啦，系咪？佢话2025年咧10月1号开始咧，旧年开始嘅呢个 voluntary disclosure program 自愿披露计划。咁呢个新规定咧，就希望简化申请嘅程序啦，令到啲纳税人咧更加容易理解相关嘅要求。
2: 嗱，根据新嘅安排咧，如果纳税人啊喺未曾被税局接触之前，嗱听住啊，之前主动申报错误嘅话咧，就属于非速发申请啊，即系叫做 unprompt application。
1: OK，
2: 咁啊可以得到。

0: 百分之一百嘅罚款豁免嘅，啊，仲有百分之七十五嘅利息宽减嘅。
1: OK，
0: 咁啊，仲可以避免因为相关事项遭到刑事检控。
1: 嗱，呢样先紧要啊，
0: 要
1: 啊，刑事噶，系咪啊？咁而咧，俾 CRA 接觸咗啦，但系尚未進入審計或者係調查程序嘅人士咧，就可以透過速發申請 prompted application 咧，就係尋求寬免嘅嚇。咁其實如果你真係符合資格，最高真係可以100% 罰款豁免噶，
0: 係有25%嘅利息減免，亦都可以避免咧，因為相關事項咧遭到刑事檢控嘅。
1: 嗱，稅局接觸咗你之後，但係未進入審計咧。个利息减免咧系25%，但如果税局未接触你之前，你自动自觉系非速发申请咧，系利息系减75%嘅。
0: 系啊
1: ，OK， 罚款两个都可以减，因为你诚实啦，佢话你老实啦，咁样咯。
0: 嗱，基本上咧，自愿披露计划咧适用于多种嘅情况，吓，睇下自己有冇落入咗呢个情况啦，就系包括漏报收入，未曾申报海外资产。GST 或者 HSC 的錯誤申報，還有其他的報稅遺漏事項。
1: 是啊，咁稅局就表示咧，申請資料咧一般咧需要係自愿披露，內容要完整，而且相關嘅資料咧係超過至少一年以上。
0: 嗯、
1: 而稅局亦都按照個別嘅個案咧，又都係會審核嘅。咁啊，做最終咧就決定係咪批准有關嘅寬免申請啦。你冇心咧，都還可以原諒咁樣咯。
0: 佢而家呢個就話俾你聽，你係漏報唔係一個叫做
1: 門，
0: 即係唔係一個叫做我哋叫做有目的嘅漏。
1: 我冇呃你噶，我係衰啫，唔小心咁咯。
0: 有好多時候咧，唔係你自己唔小心啊，有好多時候基本上咧，我就都聽到有啲朋友打電話過嚟，就話：喂，我哋有一啲嘅T slip 咧嚇，應該係某一啲嘅財務機構咧，要喺某特定時間之內寄俾我。
1: 係，
0: 佢冇寄俾我，我咪唔記得咗咯。
1: 哦，
0: 你唔可以，喂，我唔有，譬如我有咁多嘅投資，我未必真係樣嘢都跟到足嘅話，咁、我收唔到你張 T 3或者 T 5咧，我咪報唔到咯。
1: 嗯，
0: 唔係我唔可以自己亂報噶嘛。
1: 嗯，
0: 係咪？
1: 即係咁，但係會唔會好似話你報咗先，俾多咗政府還翻俾你啦，退翻俾你？
0: 基本上你唔知道俾幾多，問題係、我唔係報多報少嘅問題。嗱，我報得少。你就話我
1: 呃佢，
0: 但係我報得多咗嘅話，
1: 我自己蝕底嘛，
0: 我就自己蝕底嘅喎，係咪？
1: 咁可能呢啲情況係好啱用咯。
0: 係啦，冇錯啦。咁呢樣嘢咧，就因為係對方嘅機構遲發俾你，有好多時咧，有一啲嘅工嗰啲做即係收入有正當收入，唔係正當，
1: 非法勾當。
0: 有啲係正常嘅收入，係要靠僱主嘅，但係僱主咧係忽略咗或者遲咗喺2月。二月最尾嗰日之前話俾你嘅話咧，你就收唔到咧，你就要話俾税局聽，或者你要通知你僱主。
1: O K，
0: 而家有一樣好嘅咧，就是、你可以上網下載嘅。
1: 哦、
0: 有啲嘅好多啲老闆咧，直情將嗰個 T4 嗰個 slip 擺咗個上網度，你可以去佢哋嘅網站度。
1: 好方便咯，
0: 佢又唔需要自己印俾你，佢可以自己 download 下載。
1: 係係係，好方便咯，
0: 方便好多。咁所以你話。會漏報錯漏一定會有，但係睇下究竟你係專登啦，有目的嘅，定因為你係真係因為有啲特殊情況影響你冇報到嘅，因為你收唔到嗰個資料。
1: 其實稅局咧就唔係咁得人驚嘅，好多人收到稅局啲信咧，腳都軟埋啦嚇，以為係咪？以為咩事啊？有冇做錯事啊？其實你唔係刻意去隱瞞咧，一啲都唔驚咯。喂，人有錯漏噶嘛，萬一有啲咩，税局都試過好多時，譬如問你啊，呢個點解會咁嘅咁樣，佢都會問你，咁你寫翻俾佢解釋咁就得噶啦。
0: 係，咁係。
1: 有時佢都未必睇得明你，咦點解咁嘅？譬如尤其是係你唔係好 regular， 唔係好成日有呢啲某啲嘅支出或者某啲嘢，佢會問翻你噶嘛。
0: 佢會同你同上一年對比噶嘛。
1: 係啊。
0: 咁啊睇到如果你個 pattern 或者你嗰個模式
1: 同咗咯，
0: 點變嘅話，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佢咧一般都會正常咁樣。
1: 係啊係啊。
0: 但係如果你有一日裏邊，变得好多咧，咁佢又要揾出究竟你变嘅原因系你收入多咗定因为少咗，突然间系差咁远，佢又要睇个问题啊嘛。
1: 你突然之间收入多咗咧，佢都要问你点解咁嘅无啦啦咁样。
0: 咁如果你有正式嘅一个嘅 report，你嗰个收入嘅来源系清楚嘅，冇问题。
1: 系正统嘅，系完全系合乎法则嘅，合法嘅，冇问题噶。
0: 因为而家加拿大咧多咗好多咧，除咗系有受雇嘅咧，有好多系 self-employed
1: 自雇嘛。
0: 自雇嘅人士咧有好多嘅即系税务上边嘅优，即系所谓叫优惠咧，
1: 佢哋可以
0: 去到嚟到去即系享用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咁你如果系受雇嘅人士，亦都有一啲 可以 claim 到，因為僱主唔使俾，而你可以喺稅務度優惠嘅，你都要報噶嘛。咁、每一樣嘅嘢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你可以根據嗰個嘅核，即係嗰個嘅所准許嘅範圍之下，你可以去申報噶嘛。
1: 總之咧，就唔好呃佢咧，就乜事都冇噶啦，係咪？你申報。其實有很多嘢，如果你係漏咗報，稅局都明白嘅，係咪？咁所以佢先有呢個叫 unprompted application， 就係未觸發嘅申請，非觸發申請。咁所以你就喺佢未發現之前咧，你好快快手手講佢講咯。
0: 所以對稅局咧嗰、那個即係策略咧，就係 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 咯。
1: 真
0: 係
1: 啊，好似你翻嚟嘅時候，你經過海關，啲人哇好驚啊！個海關驚咩啫？你冇走私販毒，咪填好曬咁多嘢，俾曬 receipt 佢睇，我買過啲咩立俾佢睇咯。我係冇過啊咁。
0: 有啲人咧與生俱來啊嘛，見官就驚咁。
1: 係啊，啊真係㗎。有些人是腳軟的，就算咧，佢就算俾曬錢咧，有時啲超市有冇兩棟嗰啲咁嘅防盜嗰啲鉗，會哔哔哔哔哔，佢都好驚，揸住袋，一日死一死一死，會唔會響啊？
0: 驚住會唔會哔佢？
1: 喂，有時唔關我事㗎，有一次咧，係佢哋冇將嗰嘢拎走嗰嚿嘢啊，咪拎食嗰嚿嘢咧，佢冇拎走，咁會咁會俾翻我退唔退單？
0: 唔，佢哋嗰啲冇問題嘅，佢哋會你知，
1: 但係好衰啊嘛，你知唔知啫？行翻轉頭，人哋以為你偷嘢㗎嘛，出邊啲街行過啲人望一望你咁樣核突㗎嘛，咁咯，即係快啲行離遠啲，你睇。你两个行埋一边啊，咁。
2: 投资新角度
3: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5: ！Hello， 任明大家好。
4: 好多时间做生意的朋友，作为企业公司老板，他希望当然生意越做越大就可以赚多些钱，但是在加拿大政府就是个税制没办法，你越赚得多钱你给的税就会越大，但可能分分钟其实计算你付出的那么多你带回落袋就可能就不是太多这样的。Jacqueline， 今天你会为大家讲解是怎样是可以帮这些企业老板可以悭回些税，还有帮他们企业那方面的资产怎样可以传承给下一代这样的话。
5: 是有这两个最大的困扰对老板来讲，我都是老板其中一个，所以变了大家即係一諗起呢兩樣嘢咧，都係想即刻去解決咗佢嘅。咁賺得多袋得少呢一樣嘢咧，就基本上每一個老闆咧都係面臨嘅一個我哋所謂叫辛苦錢啊。所以點解相信咧做開生意啊？越做越大嘅就更加要納嘅税，要諗嘅嘢越多啊。咁如果你哋係其中一個嘅老闆有咁嘅生意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嚟聽我哋嚟緊嘅實體講座啦。因為呢個講座內容咧係非常之。是令到你會慳翻好多嘅税啦，同埋係有好多合法嘅工具俾到大家去用，點樣將錢咧留翻俾下一代做一個叫做承傳嘅。因為當下一代接班嘅時候咧，其實當中你將你嘅資產咁多年嘅心血俾下一代，其實當有好多嘅增值税咧係要處理啦，唔止啦，仲有好多每一年嘅要俾嘅税又要處理啦。咁下一代接完手之後咧，其實個資產點樣可以令到佢哋？用得著啊，或者用得好嘅話咧，都係一個管理嘅方式，同埋一個承傳嘅一個嘅要素嚟嘅嚇。咁所以咧，嚟緊我哋嘅實體講座咧，就會請到我哋嘅資深律師啦嚇，胡律師啦。咁佢咧就會係咁多年嘅十五年經驗咧嚇，都係幫唔同嘅大企業咧去做承傳同埋慳税嘅。咁所以呢兩樣嘢咧都可以直接，即係佢嘅經驗都可以直接幫到大家咧。係做到嗰、那個用佢哋嘅角度，律師嘅角度咧，有效咁樣有效率咁安排公司嘅資產，咁以至到咧大家嘅稅務負擔可以即刻減低啦。咁好多人出面聽過好多我哋嘅退稅嘅方法咧，都係講緊免税啊，或者係第時買份保險冚翻啲税啊。但係其實有冇一個有效啲嘅方法係冇咁長遠嘅咧？講緊係即時即年可以攞翻嘅咧，其實係有嘅。所以我哋推出一個全新嘅合法慳税方法俾公司嘅老闆嘅。咁就變咗佢哋即年咧係可以攞翻嗰個税翻嚟，而係繼續去滾大佢嘅。咁所以咧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個時間咧就係等於一個金錢，即係越拖得耐，其實你嗰個嘅機會成本咧就低咗嘅。咁所以我哋係用另一個角度咧去做一個慳税嘅方法，成全都係喎。咁其實好多人咧唔明白咩叫做家族嘅信託啦，或者係我哋叫 family office 啦，或者係 family office trust 啦。咁同埋咧，我哋有雙遺囑，一個就係私人嘅遺囑啦，個人嘅咧，一個就係公司嘅遺囑。 再加上咧，仲有個股東協議嚇，咁所以我哋股東其實有個叫 agreement 嘅。咁如果你做齊曬呢啲嘢啦，同埋個規劃、遺產規劃三樣嘢同步進行嘅話咧，咁其實你任何時候離開個生意或者離開啦嚇，都係會下一代就即刻可以容易接手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中意幫定我哋下一代鋪下一代鋪路噶啦，基本上。咁所以我哋嚟緊呢個實體講座咧，就唔可以少得啦，即係得到呢啲嘅免費資訊啦。
4: 嗯，到时啊，系有律师啦，就会同大家讲解点样合法悭税啦，同埋系资产传承嗰方面，即系入边有好多个细节嘅。咁嚟紧你哋讲咗咧，就喺6月18日星期四晚上6:30，系一个免费嘅现场实体讲座嚟噶嘛？
5: 系啊，实体讲座嚟嘅，喺我哋嘅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咁我哋嘅 parking 都系包埋嘅吓，咁所以系有泊车嘅。咁所以你哋就可以报名登记，我哋座位嘅名额系非常之有限嘅啫吓。咁所以咧。如果你哋系有兴趣嘅，就快啲打嚟报名登记啦。会系6月18日嘅晚上6:30，咁喺我哋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
4: 系咁，仲系粤语讲座，有咩问题你又可以即时问律师，资产传承啊，或者系税务嗰方面嘅问题嘅。咁啊，登记电话几多号咧？
5: 我哋嘅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4: 把握机会登记参加乐一金融在嚟紧6月18日星期四晚6:30举行的现场实体讲座，有关企业方面啦，系譬如点样去悭税啦，同埋资产传承嘅。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系一次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日星期四晚上6:30，列治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23，天气方面，今日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2度，落雨机会10%。
2: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落雨机会10%。一刻时间9:20。
1: 听日星期三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20%。
2: 星期四咧就天晴嘅，星期五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六都系再次天晴。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23度啦，星期五啊24度，去到星期六会降翻落去咧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10%。
1: 现时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啊15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77%。
0: 1320马路情报，
2: 8:24喺 Delta 咧，17号 A 公路嘅北行方向咧，夹住啊 Letna Trunk Road 咧，即系喺48 Avenue 啦，同埋99号公路嗰度咧系有整路工程噶，一定要将个车速系去到30 km 啊，唔好超速。咁而另外咧喺 Coquitlam 咧1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 Parkman 桥咧，系仍然嗰种意外咧系撞车意外嚟嘅，就啱啱喺7:59发生，就未处理嘅。咁而 Coquitlam 咧有坏咗嘅货柜车咧停咗喺1号公路嘅西行啦，夹住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而另外咧喺 Delta 咧有架车爆胎，地点咧就系99号公路咧系北行啊，夹住系64街，即系 Delta Works Yard 嗰度嘅。咁仲有喺 Maple Ridge 咧系有整路工程，地点就系 Lockheed Highway 嘅双方向，夹住咧系 Henley Bypass 222街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8:2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3.76，报26,615.1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12.36，报51,983.3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9.42，报7,544.8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4.41。报35,320.05，
2: 黄金上升15.21，每安士报美金4,325.46，
1: 白银下跌1.2，每安士报美金69.87，
2: 原油下跌3.72，每桶报美金77.01。
1: 比特币下跌665.68，每比特币报美金65,610.3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8.72，报24,493.95。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76，报4,291.2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9.79，报2,948.79。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5，对欧罗0.617，对日元114.577，
1: 一加元对台币22.554，对港元5.605，对人民币4.83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8:26，差唔多交咪交俾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啊！咁佢同大家倾几样嘢咧。第一，乔美兰，我哋嘅工业部长去中国访问，希望又加多啲嘢加拿大投资嘅中国公司。
2: 系啊，咁而另外咧，美国有消息咧，政府话咧，总统特朗普同埋副总统曼斯咧，将会系签署咧系美伊临时嘅中战谅解备忘录啦，希望真系停战啦，系咪啊？
1: 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俄罗斯就系又轰炸乌克兰嘅历史重地，咁啊，究竟呢啲咁嘅国际事件咁啊？请陈国新和嘉宾主持同大家一起在烽火台烽火一番。
2: 好啦，我们明天早上星期三再见啦。
1: 交个麦给陈。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低陆平原多间医院急症室出现挤满急症病人，非常之严重。医护人员不足导致急症室需要停用，病人及产妇需要转介其他医院。急症室出现非常规的治疗，包括利用走廊、厨房、厕所甚至停车场接受体检。传媒报道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到15000人可能因人满之患而枉死。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8:30。
8: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3: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哎，恭喜你生日
12: 喎，吓，
13: 听日啊，都就嚟啦，吓，
12: 即系又大一又老一年啦，又骨头近啦，
13: 唔系。哎新裝六件啦，
12: 好，咁啊，即係講下今日嘅新聞先，咁啊就呢單係加拿大嘅新聞嚟嘅，不過即係我哋嘅工業部長喬美蘭咧，琴日開始咧就去中國咧進行4日嘅訪問，首站咧就係上海，不過咧即係而家消息透露咧，佢將會訪問咧就主要訪問4家。 有意在加拿大投資的中國汽車企業，包括比亞迪、奇瑞汽車、吉利汽車和上海創新汽車科技，希望就更多中國的車廠在加拿大設廠投資。他說因為加拿大汽車產業涉及500,000個工作職位，政府必須保障本地就業和推動產業轉型之間的平衡。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總理去訪問之後，現在中國可以首年有49,000架汽車進入加拿大，但是這個做法就被那些所謂的汽車業界和反對黨出來唱衰又說會影響我們加拿大就業機會。喬美蘭說了這個事實出來，因為現在不只是汽車進來，現在要中國的車廠在這裡設廠，在這裡設廠的時候當然要請本地的工人去就業啦，是吧？所以那些為反對而反對的反華人士就根本就黑埋眼，根本就不理事實的，總之就是不斷製造機會就唱衰中國，醜化中國，這個就很正常的。不過這宗新聞我看了之後我就都笑笑口，為什麼？因為蘭姐喬美蘭在這個杜魯多年代是最反華的兩個女士，一個叫方慧蘭，一個喬美蘭，但是呢方慧蘭就一條直路走到尾，情願就不撈了，即是走去烏克蘭，這個喬美蘭呢就低低地慣一鋪，就跟了這個卡尼，現在就180度轉向了，從這個反華現在變成就親華了，政客就是這樣，是吧？所以我真的對這個對政客沒有好感，對政治沒有好感，就是這個原因。很多政客根本就沒有什麼原則的，他原則就是自己的政治前途。
13: 大家看到呢，喬美蘭呢，不是方美蘭，方
12: 美蘭，喬美蘭，
13: 我經常難，我撈亂了。喬美蘭啦，即係佢向實低頭啦，起碼嘅跟唔跟你跟住唔係杜魯多，跟住卡尼喎，係嘛？咁卡尼方面咧轉咗態啦，今年就去到中國搞啦。而家喺汽車方面嚟講咧已經搞掂咗，但係咧得罪咗咧美國啦嚇。就算而家呢次啊，喬美蘭去中國訪問個四間汽車公司訪問講咧，希望嗰啲人咧嚟呢四間公司嚟中呢個加拿大設廠。肯定呢就業方面呢就惠及加拿大的人，無論你是政治的色彩是怎樣 你都是走這方面的。不過由美國就不喜歡，特朗普這個政府肯定不喜歡，因為加拿大跟美國掛鈎的經濟汽車都是的嘛，現在中國 在這方面來說落根喎，大佬點點啊！所以美國方面咧就重演巴閉啊，加拿大嘅總領啊，總領唔係個領大使啊，都係重演巴閉啦嚇。美國嚇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就話加拿大真真正正咧，除咗係同中國方面嚟講咧，卡尼而家就去咗美國去咗歐洲開會啦，係嘛？開會方面講咧，佢就係喺向歐洲嗰方面想。攞啲即係政治色彩啊，或者係經濟貿易各方面搞啊，同呢個德國啊、法國搞呢方面啦、啊，肯定啊呢方面係嘛？因為我哋大家睇到肉牌啊，好多係由係德國嚟噶嚇，大家睇下我哋嘅超市啊，幾平噶嚇，即係講下實際啲嘅嘢啦嚇。而家阿喬美蘭方面走呢方面嚟講咧，都係話將嗰個就業機會嚟啦。擴大了，剛才你都說了就有成500,000的就業機會，即是汽車方面的就業機會。那喬美蘭走這步橋來說呢，是真真正正是惠及加拿大的。
12: 咁啊，即係唔使講話啲就業機會啦，你做咧，即係中國嘅呢個電動汽車喺，如果真係打入咗加拿大市場，都唔使話去美國，喺我哋自己本地市場，我哋嗰啲汽車嘅消費者都可以買到又平又靚嘅車啦。
13: 哇！個個而家望住啊，睇下中國嚟個汽車啊，係嗰個價錢點樣啊？如果係100,000嘅話，幾多萬咧？個個都話準備買電車啊！
12: 好，咁跟住咧就講咧，即係呢單都即係幾轟動嘅新聞就咧。星期日的時候呢美國和伊朗呢就已經達成了那個停戰暫時停戰的諒解備忘錄啦，現在呢美國呢政府就宣布了，副總統曼斯呢就會親自在這個星期五呢就呢去這個日內瓦那裡就簽署這個協議，而伊朗呢就由他的議長這個卡利巴夫呢就代表簽署，而且曼斯呢跟著呢就會 帶領美國呢個代表隊咧，就係、是、代表團咧，會參加咧以後咧呢六十日裏邊嘅談判。咁即係話咧，而家咧就特朗普政府已經係將呢個責任咧就交咗俾阿曼斯去做啦。咁不過咧，其實呢個所謂嘅諒解備忘錄咧，根本由我哋喺我評論嘅時候都話咧，根本就你講你嘅，我講我嘅，個內容咧根本咧就美國同伊朗咧根本係南轅北轍，因為伊朗透露出嚟嘅呢十六四點嘅內容咧，根本全部係對伊朗有利嘅。包括咧就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咧，我仍然要收錢。咁另外咧嗰、那個核嘅即係核武嘅問題咧，唔係喺今次嘅範圍之內，係要咧即係以後咧即係六十日嘅談判裏面先再傾。咁啊再加上咧就即係話伊朗就要美國咧就唔該咧就賠錢啦。另外咧就解凍我哋嘅伊朗嘅海外資產。不過咧，美國方面咧就完全唔同個講法啫，就話咧將來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免費嘅，全部係免費開通嘅。咁另外咧，伊朗咧就要放棄曬佢嘅呢個核武，即係嘅農業又要加曬俾美國。咁所以即係話咧，大家唔好開心住。星期五簽完即係做完呢場 show 之後咧，其實以後呢場仗咧係咪真係停落嚟咧？真係我打到100個問號。
13: 我真係唔係咁樂觀，因為各兩個人咧講法都唔同，兩個國家講法都唔同。特朗普講嗰一套唔同，伊朗講嗰又唔同。十四點嗰個計劃方面、和平方案方面嚟講咧，就得個講字啫。就算曼斯去簽啲方面嚟講啊，聽講話係用電子先嚟簽啊，唔係面對簽啊。咁我講方面嚟講咧，睇到咧就話。美伊兩國嚟講咧，即係各有各個説法啦嚇咁。咁啊，特朗普話派阿曼斯去做呢啲工作嘛，同埋派個女婿啊，同埋特使去做呢啲，佢話嗰啲係多餘嘅。特朗普你做咩唔去做啊？你咁牙刷，唉，咁就話啊，嗰啲伊朗全部跟我指示去做。我講嚟講，同你講咗好多次啦，新宇哥。伊朗是一個主權國家，怎會聽你的笛子、他聽就聽俄羅斯和中國的笛子，不會聽你特朗普的笛子，因為這個利益關係來的，政治關係來的嘛，是吧？所以來說，我覺得這個十四點的計劃方面來說，特朗普說我又怎樣，我又怎樣，其實全部是吹水的、當然來說、伊朗會不會吹水呢？都會吹水嚇，問題係邊個吹得贏啲啫嘛嚇。佢吹啲水嚟講咧，係俾國際上嘅聽，亦都俾中東國家嗰啲人聽啫嘛啊。所以話我唔覺得呢十四點方面係點樣，我哋喺19號啊，19號睇下點樣係點樣嚟呈現啦。
12: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就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9: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时间，今拍档许济华先生，有冇开入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开特朗普啊，原本咧都放出声气话会去呢个日内瓦度咧出席个仪式，不过谂起冇，我谂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双方最后决定咧系线上去签。切，冇嘢睇嘅，線上去簽，特朗普要威噶嘛？如果你話伊朗嘅領袖穆傑塔巴華去啊，佢就飛身去同你一齊面對面去簽。而家唔係，切又唔係咁，冇做 show 嘅機會，特朗普就唔去啦。好啦，就又講翻呢個協議咧。而家咧，特朗普咧又口硬啦。而家咧即係雙方話同意簽咧，而家特朗普又口硬。佢咧話特朗普話伊朗已經同意，永遠唔會再擁有核武器啊。另外咧，我哋美國咧就唔會向伊朗支付3億美元嘅呢個賠償嘅，呢個係假新聞嚟嘅。咁美國國防部長啊，克格塞斯又係話啦，即係如果咧喺呢個核談判未解決之前咧，伊朗咧被凍結嘅資金，我哋唔會俾翻佢噶。咁即係又喺度放聲氣啫，即係好啦，即係氹咗伊朗落答話要簽嘅時候咧，又喺度放啲即係不利嘅消息出嚟。不過咧，即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呢4個國家咧，而家就嗱嗱冧啦走出嚟就話啊，我哋對呢、這個。 簽訂嘅協議咧，我哋十分之樂觀，即係好恭喜佢哋。咁啊，並且咧話，如果咧真係咧伊朗咧係即係搞掂咗嘅時候咧，我哋會解除對伊朗嘅制裁。咁另外咧，有17個國家，包括我哋加拿大在內，就話啊，我哋亦都跟咗英呢四個國家，我哋會解除啲伊朗制裁。唉，呢啲又係做 show 啫。我心話，你呢四個國家係咪真的會解除對伊朗嘅制裁？睇住啦，個個都係睇住美國頭。如果美國話解除制裁，佢解除制裁；如果美國唔喐咧，呢四個國家呢扎國家根本又係得國唔多國嘅啫。不過其實咧，而家最大嘅問題係邊個咧？唔係呢啲歐洲國家，而係以色列啊！以色列總理洛塔尼亞胡咧，琴日仲鳩話啊，我哋以色列軍隊咧，你簽嗰個協議咧，同我哋以色列無關，因為我冇份簽。你簽了我們以色列的軍隊繼續留在加沙、黎巴嫩、敘利亞等的地方，我們就不會退出來的。特朗普 又發火了，媽媽叉叉第二次又再罵了洛塔尼亞。其實即是來來去，即是所以我對這個協議即個成效有懷疑。你問過以色列先，如果以色列還在搞局的時候，又不是浪費氣咯。
13: 其實這些就說特朗普說伊朗咧同意啊，唔玩呢個核武器啦，即係發核咩？發速追啊，係嘛？
12: 濃縮油
13: 啊，發速油啊，
12: 濃縮油。
13: 所以呢啲啊，即係特朗普自打自為講啫嘛。如果係講係伊朗聽你知嘅，講少咩？係嘛？冇佢冇攞住個核武器嗰個追啊！咁佢美國已經開心啦但係開唔到心啊！又話俾3000億俾美呢個伊朗，即係又唔制裁佢，全部俾佢3000億重建，真俾伊朗係中國啊！王毅都講咗啦，俾4億啊，俾佢俾咗啦嚇，真俾為呢伊朗嘅重建工作啊，或者係人民生工作咧，都做好做緊工作嘛。你3億方面嚟講，而7億啦，係咪？7億方面嚟講，你美國3億。都冇俾到，全部係講大話。中國就真真正正實實落實去做啦，係嘛？所以我睇到啦，邊個係敵人，邊個係朋友，大家睇到啦，係嘛？雖然話中國唔喺呢方面咧冇俾冇軍事上嘅支持，但經濟上咧一定係支持伊朗啊。咁至於頭先你講過四個國家，歐洲、德、英、法、意，爆得嘥氣啊！跟住就～跟住係美國個未行啫嘛，美國講乜嘢咪講乜嘢，而家呢啲係政治色彩，講個伎倆。伊朗德國呢個美國咁講我又咁講，咁咪仲有幾個十幾個國家又咁講，全部係吹水啫嘛。如果真真正正伊朗聽你之者死梗啦，以後。
12: 不過咧，我覺得美國咧係會俾呢個伊朗3億美元嘅呢個即係援助嘅，邊個俾啊？你個美國自己俾啊？咪逼嗰啲中東嗰啲油王去俾咯，係咪？
13: 嗱，我哋啱啱睇，sorry， 我打斷你少少話，因為琴晚我睇新聞啦特朗普話呢啲錢唔使我出㗎，三億唔係我出㗎，係中東國家其他國家去出㗎。其實呢啲嘢嚟講咧，要睇到特朗普啊，即係得個講啫嘛。嗰啲中東國家肯出嚟俾你，嘥氣啦！
12: 好，講完呢個美伊中東咧，又要講俄烏啦。咁咧就哇，即係打到七彩啊！而家咧即係根本咧就你一方面咧就話中高東嗰度停咗落嚟咧，俄羅斯同烏克蘭咧根本咧就借呢個機會咧就互相嚟攻擊。啱啊，俄羅斯咧琴日咧就對烏克蘭多個主要城市，特別係基輔咧，發動咗咧空前嘅咧轟炸。咁咧而家至少咧就已經死咗烏克蘭嗰邊死咗話死咗9個人，20多人受傷，連咧一個有呢個歷史遺跡嘅聖母安息主教堂咧，亦都係被炸到咧陷入火海。咁烏克蘭咧亦都不甘示弱，又對呢個俄羅斯一啲主要嘅地方咧又發動咗攻擊。好啦，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歐洲國家咧仍然喺度死撐呢個烏克蘭嘅，都冇辦法，真係冇辦法啊！咁咧歐盟理事會咧琴日宣布啦，又對俄羅斯實施咧第21輪嘅制裁，有81個呢個個人同埋實體咧就會被制裁。哇！制裁咗21輪，俄羅斯有咩人冇俾你制裁咧？咁即係有冇用咧？根本就真係嘥鬼氣。咁啊好啦，另外咧就歐盟咧亦都話咧，同呢個烏克蘭咧就啟動咧 烏克蘭咧加入歐盟嘅第一階段嘅談判啊，我哋而家即刻咧就即係讓烏克蘭咧就盡快加入呢個歐盟。不過咧，又係兩面三刀嘅。歐盟咧就話咧，你烏克蘭加入嚟都得，不過咧，你國家裏邊個嗰啲司法獨立啊、反貪污嘅問題要搞掂先啊！如果你唔合資格咧，我唔俾你入嚟。唉，即係歐洲呢班國家咧，根本咧就係虛偽嘅。
13: 唉，你唔好睇啊！歐盟方面咧，你睇最後尾頭先講過最後尾一點咧，你烏克蘭唔搞掂貪污。
12: 係啊。
13: 講嘛，由戰爭開始就拜登俾錢烏克蘭都貪污貪到而家啦。我講嗰陣時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啊，邊個唔貪啊？拜登政府入邊有人貪，歐盟有人貪，啊，烏克蘭有人貪，三重貪啊。所以嚟講啊，你而家話反映咗出嚟咧，就話歐盟你搞掂咗貪污咧，就可以睇到啦。烏克蘭貪污真係好緊要噶，係嘛？否則嚟講咧，唔好撤咗咁多人，踢咗咁多人走啦，係嘛？就算你澤連斯基有冇貪啊？大家一個問號嚇。咁另一點方面嚟講啦，據話俄羅斯同烏克蘭戰打咗四年啦，而家大家冇啊，無人機玩下咯，啊就喺國際聲譽方面嚟講，大家知道啊，呢個俄烏戰爭仲打緊喎，係嘛？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咧，歐盟方面就話幫助呢個烏克蘭啊，點樣？呢啲係多餘啊，呢啲嘢，你幾多錢咧？你從邊個錢係邊度嚟咧？咪同呢啲歐洲國家啊攞嚟啊，作為一個資金嚟擺落去啫嘛。咁你支持到幾多係烏克蘭咧？另一點啊？歐盟啊，同中國啊拗撬啊，中國接頭唔玩唔同你玩啦啊！本來有兩個會議，重要會議咧，就經濟貿易方面去。歐盟你懶巴閉喎，講我啊，你我要制裁呢樣，制裁俄羅斯又制裁中國啊！我一定咧要保護我同歐盟。大家要知道經濟利益方面，唔好把政治擺落去啊嘛！你政治擺落去，嗰啲中國咪唔同你玩咯。你既然咁牙差，咪同咯兩次啊嚇！兩次重要的經濟會議不同你玩啊，王德萊恩，你看你自己玩定點樣啦？
12: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坦白啲講啦，而家歐洲國家佢真係精神分裂嘅，精神分裂。你對中國咧一方面咧就猛去制裁佢，但係你歐洲裏邊嘅最大嗰幾個國家啊，全部個個排住隊就喺中國傾生意。咁你做咩啫？我真係唔明佢哋做乜。
13: 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呢四大天王，我成日講啊，四大天王同你呢個歐盟差唔多係背道而馳嘅，係嘛？佢呢四個國家排住隊啊，由舊年年尾到而家啊，講呢四個國家方面嘅都同中國做生意啦。所以歐盟講乜嘢嚟講咧，只不過攞個政治個色彩啫嘛，向呢個美國交代啫嘛。
12: 好，咁啊休息陣咧，翻嚟講另外兩單嘅國際新聞。
16: 唔使等啦 ！The Bric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8888，1866690888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Albert又拔过，好啦，咁啊又要讲翻咧，即系欧洲嘅呢扎侏儒国啊，我形容佢，因为咧一连三日嘅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咧，而家咧就喺呢个法国嘅 埃維昂萊班去展開。咁咧就七大工業國咧嘅領袖咧就紛紛去咗啦。咁啊，最初嘅時候咧，好多人擔心啊，特朗普唔會嚟啊，同埋咧嚟一嚟咧，拍下就屁股走。咁啊，所以而家今次咧延長咗三日，即係想挽留住特朗普去參加。咁特朗普有去啊？點解有去啊？因為佢啱啱先做完一場大 show 嘛，同呢個伊朗傾掂 show 嘛，所以咧佢今次咧就會啊，即係好高調去呢個七大工業國嗰度，省呢六條。跟班啊！佢自己，
13: 佢自己
12: 六個跟班咁咧，即係咧，你睇住咧，特朗普今次喺呢個七大公園裏邊咧，趾高氣揚我贏咗啦！啊，而家咧，你七大工業國咧就真係咧要靠我啦！咁啊，台灣有啲時事評論咧就話呢個七大工業國而家美國唔玩咧，而家嗰六個國家根本就叫侏儒國。何謂七大工業國？全世界七大工業國本嚟即係經濟最發達嘅呢幾個國家。現在全世界工業最發達的國家是中國，中國都沒有份在這個工業峰會裡面出現，所以這個七大工業國的會議根本就是侏儒國的這個會議。好了，那就是裡面講來講去不就又是就是吹水咯，就是講了這些都沒用的。那另外呢，就是說呢，現在呢就將個焦點咧已經轉為咧去咗呢個美伊呢個談判啦，咁啊又俾咗呢個機會特朗普喺度威咯。
13: 仲有俄烏咧？
12: 俄烏係佢哋主要要傾嘅問題，但係而家俄烏嘅問題咧就係因為你歐洲國家就從中作梗啊嘛，咁所以先搞唔掂啫。如果你班歐洲國家居可以話，我唔玩啦，你美國同俄羅斯先搞掂佢，咁就一早已經解決咗啦。
13: 嗱，七大工業國家咧就係話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嚟講咧，呢七大工業國家就以美國嚟牽手嘅，德國、法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啊，其他嘅卡拉呢幾個國家咧就好，同埋日本呢啲方面咧都好強嘅喺七大方面，因為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就係領導世界個潮流，但係到今時今日嚟講領導世界潮流個經濟方面係中國。唔係同埋呢個美國，其他呢個幾個六個國家嘥氣啦，冇用噶啦嚇。因為點解你睇到啦？國內個經濟咁差嚟講咧，呢啲歐洲國家特別係歐洲國家個經濟咁差，你要做乜七乜大工業國家咧？你最多咪有一個飛機呢個空中巴士同埋呢個呢、这個美國嗰個波音啫，其他冇噶啦，係嘛？咁經濟方面，我哋去到邊度咧？唯一就係話喺中國嗰個經濟個騰飛之下嚟講咧，喺四十幾年嗰個改革開放嚟講咧，中國經濟咧唔係咁簡單啊，仲有扶貧啊，扶貧方面70%嘅中國個嗰啲貧困人士咧已經扶起上嚟啦，即係能夠生活喺中國嗰個經濟個層面方面啦。所以我覺得話，七大工業國家應該要講到八大先得㗎，加埋咧，
12: 加埋俄羅斯啊，
13: 九大㗎，唔係七嘅啦嚇。只不過咧話係西方社會你自己咁講啫嘛，咁樣叫埋呢啲即係我話印度、吉卡嗰啲國家去咧，真係得個講字嘅。如果呢啲國家係真係咁威嘅話，已經喺世界上啲排名經濟極點威啦，工業上點威啦，排唔到喎。看不到啊，反而中國是在經濟、貿易、科技各方面來說領導群雄，特別是北斗啊，你比你 GPS 的威力很多啦，美國都下風啦，所以我們不是說吹中國點威，只不過在現實的環境之下，你要對自己面這個現實，不能夠只是在吹而
12: 已。其實現在中國對這七大工業國已經都是不屑一顧，因為根本這個就是沒落的這個國家的 party 來的，
13: 好像日本不是好像英國那樣，但是日不落現在真的日落了。
12: 好，咁最後咧都要講呢個英式足球世界盃啦。我唔係球迷啊，不過咧我都好關心呢個新聞。咁因為咧就呢個世界盃裏面有伊朗嘅足球隊去打啊，咁即係第一場咧就因為美國咧又唔俾啲簽證嗰啲球員，所以咧嗰啲球伊朗隊咧就要喺呢個墨西哥度踎，然之後開波咧先即係坐巴士入去美國打。好啦。但是呢星期日咧簽咗呢個美伊嘅所謂和平協議之後，特朗普網開一面，好啦。俾你啲伊朗隊咧就入去美國嗰度即係扎營啦，咁啊即係似乎咧呢啲咪又係政治操作，不過係咁做喎。但係咧伊朗嘅足協主席咧就同埋等11名嘅官方代表團咧都未獲簽證，唉，即係以後呢啲咁嘅大型嘅世界活動喺美國搞咧。 大家必有信心，你隨時可以不給簽證人入去的。
13: 可以看到呢，世界呢今年的世界盃方面來講，2026的世界盃呢，我覺得有一個頭痛的問題。因為現在美伊戰爭打得咁激烈的時候呢，即是話還要分這三個國家來舉辦。其實來講呢，三個國家舉辦來講呢， 你美國現在特朗普你帶個政治色彩呢，制裁這個伊朗啊，又不讓他入來啊，今次就說啊，傾到14點那個嘢啊，咁就放佢入嚟即係打波啊嚇，仲有三場，唔係仲有兩場啦，係本來三場仲有兩場噶嚇。咁啊，佢話琴晚黑又本來又趯佢走去翻去墨西哥，而家又俾佢過夜喎，啊，即係你玩乜嘢啊？所以話政治嘅嘢咧，你唔好同體育擺埋一齊，擺埋一齊你又死梗，等於俄羅斯又俾你國際咁又捉住冇俄羅斯嘅球隊喺度啦，係嘛？所以好多時嚟講，我哋覺得話，如果政治擺喺體育入邊咧，一定死火嘅。
12: 但係你會有陣時啊，而家因為咧個奧林匹克運動會夏季同埋冬季未來呢兩屆都喺美國舉行，到時可能又翻聽日又係出現呢啲咁嘅情況。
13: 可能又俾佢俄羅斯啊，或者伊朗啊，或者其他即係佢唔順超嘅國家又俾佢玩㗎啦。
12: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星期四再會，拜拜。
13: 拜拜。
20: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恩语同路人，
24: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25: 我嗰时又疫情嘅，又唔该探佢噶。喺教会嗰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咧，帮我摸过，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医生话佢时日无多啦，就几个月嘅时间。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佢仲帮人祈祷，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嗰时就触动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2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很多加拿大单身人士正在感受到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价格上升的开支。Interact 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花费是102元，而两名同住配偶夫妇每星期每周花费就是80元。该份在星期二早上发布的报告指出，近80%的加拿大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似乎无法降低食品杂货开支，例如无法透过大量购买来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个人份量的食物。由于并无人可以分摊食品，30%受访者说，他们的食品经常在食完之前就经已变质。在近年来，食品价格持续高于整体通货膨胀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份发布一份报告说，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涨 22%， 而其他消费品价格只是平均上涨 13%。 报告显示，为了控制成本，近一半的受访者会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而对预制食品和高档熟食需求持续也下降。在过去6个月里面，40%受访者都转移购买普通品牌或无牌产品，不过仍有一半的受访者会购买薯片和朱古力等的零食作为犒劳自己的方式，而1/4的受访者就会享用手工面包或者糕点。另外，报告亦都话，高昂的食品价格亦都成为很多配偶关系的矛盾点。近一半的配偶表示，他们在食品杂货方面的消费习惯和自己的伴侣并不同， 四成的受访者说，摩擦往往始于一方坚持购买清单，而另一方面就冲动地消费。近四成的千禧世代受访者表示，食品杂货消费造成情侣关系紧张原因之一，而婴儿潮世代的比例只得1.7%。调查加拿大各地访问了1500名成年人，根据年龄、性别及地区计算，以反映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人口比例误测率是 2.5%。Chilliwack 的 Cotta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皇家骑警最初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在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接报，赶到公园，发现10名青少年和2名成年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之后说，所有伤者情况稳定，但有人伤势严重。在晚上的更新里面，警方表示事件涉及电力的意外，并没有成年人受伤，12名伤者都是学生，又说今次是一宗独立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持续风险。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由人为因素造成，亦不认为是人为蓄意行为的结果。该个水上乐园行政总裁 Andrew Sternberg 表示，今次是一宗严重事件，发生在乐园内的0-60英里赛道游乐设施排队区域。事故的性质与电力有关，似乎是由于有人在排队时候触摸到栏杆造成，持续时间是很短，在这段时间内似乎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目前正在调查详情。水上乐园会关闭48小时以配合调查工作，并只会在技术安全部门确定安全后才会重新开放。他又说，之前乐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故，非常出乎意料，事件和公司至今的安全记录也都是完全并不相符。另外，高桂林教育局的发言人表示，据知伤者来自 Minnenaka 初中的11名6年和7年级学生，他们正在进行校外户外活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较早前说，欧盟经已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反驳说，有关讲法并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路透社在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7月与俄罗斯签订协议，并向大约200名俄军提供秘密训练，部分经已前往乌克兰作战。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都正将去到俄罗斯受训。卡斯拉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后批评，北京仍然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经已同意制裁多个中国实体。最新的文件显示，有两间中国公司和一间香港的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经已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到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0:00的，大约是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到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00，大约是有6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00和5:00的两班船都是接近80%满的。柯舒比去领油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10，大约是有60%满的，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领油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00，大约是有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下午12:15，大约是有半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 工啊工，反抢工。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

0: 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日星期二，刚过去的星期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他把口就说不喜欢80这个数字，但他对今年的80大寿其实相当紧张。当日在白宫西翼草坪盖搭的八角铁笼就举行了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型终极格斗比赛，美其名是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实际上就是变相为特朗普80岁生日贺寿。这场终极格斗比赛据称耗资$6000万，虽然不是美国政府直接拨款，但外界反对声音不绝，质疑此举不仅对白宫草坪造成破坏，亦都是一场昂贵的个人生日派对。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民意调查公司这个月3日到8日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6%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在白宫搞这场终极格斗比赛，大约40%受访者就反对，即使在共和党选民当中支持比例亦只是得31%。为了自己的80岁生日变得特别具意义，特朗普一早宣布会在生日当日结束美伊战争和伊朗签订停战协议。这次是他自从今年2月28日和以色列联合攻击伊朗以来，特朗普第38次宣布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在星期一，特朗普终于兴奋地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他说已经全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同一时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宣布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并且宣布在所有战线上包括黎巴嫩立即和永久终止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就在这个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对于特朗普和夏巴兹的宣布，伊朗方面初时未予确认，但后来就说美伊双方已经就暂时停火谅解并和睦的内容达成共识，强调这个是暂时停火谅解并和睦，在未来60日双方仍然会继续就具体的问题进行谈判。早前伊朗革命卫队更加讽刺特朗普争取在自己80岁生日当天签署协议，借为自己作宣传。伊朗不会在这一日和美国签约。据媒体透露，这份临时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伊朗在不少问题上并没有让步，包括他们不会放弃拥有核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即使可以重开都不会和以往一样自由通行，海峡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要收费。另外，伊朗坚持要美国解冻伊朗在海外240亿美元的资产，来到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然而，特朗普星期日在提到达成协议的内容，则是另一个版本。特朗普说，协议将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并且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不需要付钱。特朗普还说，伊朗不会通过协议获得解冻资金，但是制裁就有可能被解除。看得出在目前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仍旧是各说各话，相信未来的谈判是十分之严峻和漫长，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还会拖一段很长的时间。讲回特朗普的80岁生日，上星期在生日之前，他的白宫对他的幕僚说他的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他讲完之后，现场传出了笑声。特朗普讲大话是他的专长，面不变色心不跳。他说要进一步推动世界和平，包括中东在内，希望全世界都能够和平。不过就是他吹嘘祈求世界和平

0: 几分钟，他是同一个场合就宣布将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说，美国之前一日已经狠狠打击了伊朗，当日将会狠狠地再打击伊朗一次。特朗普在竞选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已经不停自称爱好和平，前年他更加公开表示，美军的职责绝非在全球推进无尽的政权更迭和没有意义的战争。又说，如果俄乌战争发生的时候美国是由他做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打上来。但是特朗普说热爱和平，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明显就是一个政治笑话，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事实就是，自他去年一月第二次当上美国总统之后，美军在他的授意之下已经先后对七个国家进行军事打击，推翻了两个政权。美国已经在委内瑞拉、也门、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索马里和尼日利亚等七个国家实施过军事打击，数量和前总统奥巴马八年任期持平。在他第二个任期以来，他已经下令美军对其他国家实施超过620次的空袭，超过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的555次。今年一月，特朗普派遣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掳走该国总统马杜罗返回美国受审，颠覆了马杜罗政权。这个是美国1989年入侵巴拿马以来在拉丁美洲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亦都是美国首次直接军事打击南美洲国家。特朗普还对古巴、哥伦比亚发出威胁，说古巴最终会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亦都警告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要小心些。美国军舰在特朗普指令之下，在公海公然击沉十几艘所谓委内瑞拉的运毒船，炸死超过百几名所谓毒贩的人士，完全违反了国际法，明显犯下了战争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突袭伊朗首都德黑兰，杀死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几十个伊朗政府和军方的领袖，试图颠覆伊朗的神权政权，但是不成功。这场打了三个多月的战争又令到伊朗死了3000多人，数千人受伤。除了直接军事行动之外，特朗普又威胁要以经济手段将加拿大吞并为美国第51个州，要不择手段收购丹麦属地格陵兰岛。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和强盗战犯无异，他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比美国前两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和拜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奢谈热爱和平，80岁生日愿望是世界和平，令人听起上来真是毛骨悚然。特朗普比起美国其他总统更加不知羞耻，竟然多次公开表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并且要挟挪威首相要诺贝尔委员会将个奖给他。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沦为政治操作，假如特朗普未来真的可以拿到这个和平奖，这个就真是天大的笑话。但现今世界什么怪事都会发生，有这样的一日我就并不觉得出奇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低陆平原多间医院急症室出现挤满急症病人，非常之严重。医护人员不足导致急症室需要停用，病人及产妇需要转介其他医院。急症室出现非常规的治疗，包括利用走廊、厨房、厕所甚至停车场接受体检。传媒报道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到15000人可能因人满之患而枉死。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练成诀，
8: 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6日呢排咧系世界杯足球热啦。今日我都破例同大家讲下足球咧，不过可能系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睇嘅。你对一位由足球员转型成为评论员的人呢，会有几高的期望呢？尤其是在数十亿国际足球迷面前，很多世界新闻频道占据头条的报道这么写的。前荷兰国脚范德法特 Rafael van der Vaart 就开玩笑说，日本队所有的球员看起来都是同一个样的。由足球明星就转行成为足球评论员，在世界杯 F 组荷兰对阵日本的比赛之后，这位的前荷兰国脚在电视节目当中就发表了那些的言论了。当时节目正是分析守门员钉人失误导致日本队顶头锤破门的片段，范德法特在点评的时候就说了，当然他们只是讲过日本队球员生得这么似样，或者他即是荷兰的守门员以为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我都不敢继续讲了。这一场的比赛最终是以2-2打平的，日本队两度落后，跟着就两度扳平的。除了这一番引发争议的言论之外，范德法特还在节目当中严厉批评了自己荷兰队的战术，以及点名批评队长范戴克在场上的转身速度太慢，形容他好像波音747掉头那样。英国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的报道说，范德法特在世界杯上对日本球员发表了种族歧视的言论，所以受到了猛烈的批评。作为足球或者体育评论员，我们在评论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采用同学术或者时事评论员的相同标准呢？当评论员分析一个入球的时候，他列举了几个可能导致入球的原因，以及防守失误的地方。他以荷兰人的身份解释为什么荷兰队后卫是误判日本球员是其中一个的原因，这样是不是真的种族歧视呢？另外，我们对于世界杯的裁判，我们又怎样看呢？国际足协 FIFA 官方反歧视监察机构就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协立即撤换一个世界杯视像助理裁判。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 VAR 的。事源在日前德国对库拉索的揭幕战直播当中，镜头就捕捉到来自澳洲的 VAR， 即是助理裁判埃文斯 Sean Evans， 在镜头面前摆出了一个疑似代表白人至上主义的倒转了 OK 的手势。这个手势已经被国际组织定义为仇恨符号了。反歧视机构 就痛斥当局要禁止这一位的辅助球证参与这一届余下的所有赛事的。到目前为止，国际足协、澳洲足球协会以及澳洲专业足球裁判协会都已经接获传媒的查询，但是暂时未有作出官方的回应。外界就关注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执法的埃文斯究竟是刻意进行政治表态，还是只是在玩着流行当地的网络恶作剧呢？来自人工智慧 AI 的分析，我就找到了说倒转过来的 OK 手势符号有很多种截然不同的意义的。这个的手势是源自于西方民间一种名为捉到你了 Gotcha 或者圈子游戏 Circle Game 的传统恶作剧。玩法就是将倒转了的 OK 手势放在腰部以下，如果有人不慎看到呢，就会遭到惩罚的了。这个手势就在大概十年前遭到极右翼的网络论坛 4chan 4chan 的网民恶搞和恶意滥用，逐渐就演变成为代表 White Power W 和 P 字母的外形的白人至上暗号了。而这位来自澳洲的裁判究竟是在这里玩捉到你 Gotcha 还是圈子游戏 Circle Game 的忠实粉丝，利用他难得在国际顶级赛事亮相的机会来展现他的无知幽默，定是他真是一名的白人至上主义分子呢？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那些专业人士，例如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会长，我们又怎么看呢？他对种族歧视的行为究竟有多大的敏感度呢？他是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种族歧视呢？韩国女网红尹秀珍日前就飞了去墨西哥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南韩2-1击败捷克的比赛，在赛后他就兴奋地透过手机自拍庆祝了，没想到在他的后面一个墨西哥的篮球迷竟然对着镜头做出拉眼角的手势，还跟后面的球迷放声大笑，而这个动作就带有种族歧视的意涵的。当时感受到被歧视的尹秀珍已经是面露难色了，而他事后还发文诉苦，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啊，在世界足球比赛遭遇到这种种族歧视。而这名的男子亦都迅速在网络上面被人人肉搜索大起底。这个的男人叫做米拉蒙特斯，是身为墨西哥哈里斯科州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会长啊。而迫于舆论的压力，阿米拉蒙特斯就在社群媒体上面发布了道歉的影片。他解释，我本来是想令到外国人在墨西哥感到宾至如归，但是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我真诚地向那位网红、韩国社区以及所有因为我的行为而感到失望的墨西哥同胞道歉。此外，他亦都辞去了工程师协会主席的职位。他表示，为了避免对协会造成损害，他已经递交了辞职信，这个是他的完全个人行为，他将会承担一切后果。而最后他提到，正是找这位网红尹秀珍的方式，希望亲自向他表达歉意的。咁啱得咁巧，韩国在小组赛下一场就是对正墨西哥的，两队将会在今个月的19号展开这场比赛的。由于韩国先前是以2-1击败捷克，墨西哥就以2-0击败南非，而这一场的比赛胜利的球队就极有可能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名了。而近日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令到这场比赛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你会怎么反应呢？我就看了美国对巴拉圭那场比赛了。国际足总新的 VAR 规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创造了历史。在比赛进行到第51分钟的时候，主裁判马齐尼亚克一度认为美国队的队长李姆 Tim Ram 在防守的时候就击跌了巴拉圭的前锋阿尔米隆，他就随即向李姆递出黄牌了。李姆当时立即提出抗议，并坚称没有发生任何肢体碰撞的。而几秒钟之后，李姆就退去，比赛就继续进行了。好了，即使巴拉圭随后已经完成了这个罚球是一个自由球的进攻，但是负责 VAR 的助理裁判随即就启动通讯通知主裁判， 强烈建议他去场边亲身的看重播的。大家如果有看这场比赛都看到这位的主裁判呢，就去到场边看一个大电视的。主裁判在经过反复检视之后发现李武根本就没有同阿尔米隆发生任何身体接触，于是当场就撤销了对李武的黄牌，而反过来呢就给了阿尔米隆一张因为假跌倒的黄牌了。也都是在 FIFA 今年世足赛推出 VAR 扩大错误身份判定之后的新制度，而第一次在国际大赛当中实际应用的。主裁判是不是过早认定跌低了在地下的巴拉圭球员真是被人击跌呢？原来事实大家看回那个的重播呢，是他自己扮嘢的，从而歧视了这个的美国球员呢？或者当时他只是看错了啫？足球上面的身份不认呢，就可以透过这些新技术来纠正的，但是在一些其他情况底下可能是会死人的。去年12月3号的凌晨，英国18岁的白人大学生洛雅克 Henry Lowert回家途中遭受到23岁东印度锡克裔迪格雅 Vikram Dikwa 刺伤，警方到达的时候，迪华就立即声称他是受到种族歧视攻击的受害者，而当时警员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查证，他的讲法就将 Lowert 视为是加害者的。警员随身摄影机的画面显示 Lowert 多次表示自己是被刺伤，已经是呼吸不到了，但是警员没有理会他的说话，亦都没有查明真相，就将他 上锁。等到意识到他的伤势严重的时候，已经是为时过晚了。而英国汉堡郡警方事后亦都承认是严重失误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受过训练的警员会忽视一个重伤者在自己眼前的求救呢？ Vikram Dikwa 是以他随身携带的人手随机攻击 Lowert，他事后是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的。英国锡克教联合会强调，这次的谋杀案并不代表锡克教，并且澄清使用的凶器并非传统的宗教仪式用短剑 Kirpin 的。当一个不诚实的肇事者抢先指控被种族歧视的时候，警员可能因为制度信号而过度修正，将注意力放在避免犯错和避免被贴上标签上面，而不是放在眼前他所见的流紧血这位的白人年轻人身上的。事后包括马斯克、Elon Musk 在内的公众人物就批评了英国警方的应对措施，并且表示愿意资助针对涉事警员的私人诉讼的。我们应该怎样去看种族歧视呢？当系统性的反种族主义行动矫枉过正的时候，是不是会造成更多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又应该怎样避免支持受害者的良好初衷，反而对真正的受害者造成另外一场的不公。

0: 阿乔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工人的工会话，经已同意同雇主恢复谈判。工会星期一晚宣布，自星期二凌晨五点钟开始，所有经已设立的97线会暂时解除，在保护服务和紧急管理部门停止履行职责的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在之前第一阶段的初步行动仍然有效，不会代班、不待命和不加班仍然生效。另外，工会管理层强烈建议会员不要采取任何未经工会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工业行动。大温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上昼举行全面的罢工，在数星期之前，他们经已在食水处理厂、区局流域和区域公园轮流举行罢工，不断升级罢工行动。工会星期一晚说，在省劳工管理局调停员协助之下，谈判正在推进，而且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这个令人欣慰的第一步，但事件并未结束。在17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并没有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如果并没有过去四个星期针对大温区局的大规模罢工行动，特别是星期一的全线罢工，工会不可能可以走到这一步。声明同时说，这场纠纷远远未结束，除非成员的诉求得到解决，否则工会会保留再次采取罢工行动的权利。另外，工会说他们等待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日期，一旦确认了的话，他们会立即公布。因为天气炎热，市中心新七海滩至今仍然禁止游泳。因为有检测结果显示大肠杆菌含量高达建议限值的两倍多，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上星期五发布该个海滩禁止游泳的禁令。卫生官员也都正在调查另外四个海滩，包括 English Bay、史丹尼公园第三海滩、温士勒卡奴海滩和温哥华东区的 Trail Lake， 说该些地方的大肠杆菌样本检测结果也都比正常为高，但未正式禁止公众去游泳。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在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喺未经处理被污水污染嘅游泳水域里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佢哋发现一啲常见嘅污染源，包括系船只嘅排放物喺暴风雨之后嘅污水，同埋鹅、狗只或者其他动物造成嘅污染。好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系无法确切知道正式嘅污染来源系乜嘢。局方指不幸的是，有些船只可能会向水中倾倒污水，船主在港口内必须使用抽吸服务，而市政府是免费提供这些服务。省政府宣布终止和先前经已选定好负责建造列治文治三角洲 Marcy 隧道的合资承办商的合约协议。不过省政府说，该项耗资41亿5千万元的项目仍是按计划去进行。省运输厅在声明里面说，省政府未能与 Cross Fraser 合资机构就该条八线行车隧道的最终建设商业条款达成协议。自2024年9月以来，省政府一直是根据该设计和前期工程协议与 Cross Fraser 机构合作。省运输厅表示，经已取得显著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行使终止协议的权利。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说， BC 省经已从承包商处获得良好的性价比，并在设计方面取得稳步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将该个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利益。省政府将新招标该个项目，并采用加强竞争和增加本地合约的采购策略。声明指，修订后的策略会将剩余工作分成若干部分，使到更多合格的公司能够参与专案的各份竞标工作。又说他们的流程设计里面预先经已设定了最终选项，以防止双方无法达成可接受条款。省政府经已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不断提升的市场竞争力。他们知道市场对大型基建设施的需求旺盛，与业界的沟通也都证实了他们对参与该项目竞标的浓厚兴趣。隧道工程原本在2023年以单一大型渐进式设计建造采购模式进行招标，而修订后的模式更能反映当前的市场状况，同时确保工程持续推进。声明说，施工工作早于一月启动，包括清理树木和公用设施转移，并将持续地进行，同时后续阶段的采购工作也都进行当中。作为第一步，省府将会发布邀请函， 以确定村案关键阶段的合资格投标者参与。省环境评估办公室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对街计划的审查，主要建设工作会在2027年启动。省政府在2021年8月宣布用一条隧道取代旧有的隧道计划，取消之前经已启动工程的十线行车天桥项目，并准备2023年开通新的隧道。加纳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反对加拿大禁止该队的足球主将帕迪入境加拿大的决定。联邦法院会在星期二的清晨会紧急加快开庭审理。法庭在今早东岸时间早上9点开庭，将审议推翻早前本国禁止他入境参加世界杯比赛的安排。国际足协上星期五公布，加纳国家队中场球员效力西班牙甲组的维拉里尔的帕迪，因为他英国被控强奸和性侵犯，在加拿大入境签证申请被拒，无法参加星期三在多伦多举行的加纳对巴拿马世界杯比赛。加纳政府说加拿大决定是尊皇跋扈，而且极其不公平，并敦促加拿大撤销有关决定。他们虽然尊重加拿大执行其入境法的权利，但反对没有任何司法裁决情况下仅凭未经判罪的指控就不准帕迪入境，会引发公平上的问题。帕迪和加纳国家队其他成员在波士顿，他将会有资格参加在接下来与波士顿对阵英格兰和在费城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国际足协经已确认，帕迪将无法由美国波士顿的加纳国家队训练营前往加拿大，参加不到6月17号在多伦多对巴拿马的首场比赛。国际足协亦都表示，他们并不参与东道主国的入境审批程序，包括签证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的谈判经已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为容易。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对他而言唯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美国与伊朗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与黎巴乱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又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399点，升1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49点，升47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84点，跌99点。黄金每安士做4,365.9美元，升14.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5.13美元一桶，跌4.31美元。一加元兑71.51美仙，升0.01美仙。一比特币兑91,541加元，升1,472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169。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政府出钱助你投身医美行业。
10: 30年办学品牌斯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11: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10: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11: 请即参加6月20日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604-244-7633。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有个成语叫做礼崩乐坏，德不配位，这两句其实很大批判性的用词。咁亦都有時見到喺香港一啲具批判性嘅媒體啦，或者係網紅口中去批評香港而家嘅現況。當然，香港咁多元化社會，樹大有枯枝，某啲行業、某啲嘅建制，有啲人確實嘅表現咧係未能夠達到大家期望，但香港仍然會對某啲行業咧係特別咧。是尊敬同埋器重，而讲到呢个所谓专业嘅崩坏，以至系嗰个失德情况咧，确实令到社会咧系感到极之失望。有啲人你对佢冇乜期望，系咁噶啦，你从政啊，做啲咁嘅嘢，你系要咁表现，你先可以保到你嗰个权位。但系有啲个行业本身，其实有一个无形嘅光环，有一个无形嘅期望。呢就叫做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呢是包括咗两样嘢。第一就是呢专业嘅守则有明文规定，你要达到某种嘅水平，你可以先成为呢个专业人士。第二个叫专业嘅一种精神。精神可以是无形嘅。但你去从事某个行业，你选择某个行业，你一个精神面貌嘅初貌。呢、这个初貌随住你喺行业当中一步一步拾级而上，甚至咧成为呢、这个管理阶层、领导阶层咧，你责任系更加重大。但其实睇见一啲我哋好尊敬嘅行业，医生啦、校长啦、律师啦、老师啦，以至会计师、建筑师等等，嗰种崩坏情况，总系只是冰山一角，大家就联想到。其实在冰山背后有几多呢啲咁嘅崩坏嘅情况呢？初开校长引起好多嘅讨论。其实呢啲好似唔系个别咁，跟住呢有好多嘅爆镬嘢出嚟喎，原来啲个校长又咁样去闹啲学生，侮辱啲老师都有嘅。咁到医生啦，哇呢、这个 X 光医生啊，呢位年轻嘅网红医生，哇原来就经常利用自己嘅专业嘅优势呢嚟到去达至被看见更多嘅网上嘅一啲嘅红人。咁再讲到一啲其实大家好倚重嘅一啲专业人士、建筑师啊等等呢，又睇到宏丰事件嗰种嘅崩坏情况。会计师话香港金融中心会计好紧要㗎，我哋嘅会计师行通全世界，就是看见香港的会计师是很严谨的。你看啲大的会计师楼都有爆煲情况，甚至被重重的罚款。我到律师啦，哇律师生意难做，竟然串谋一些非法分子去呃保险都有的。这些情况呢目前来讲好像冰山一角。但如果你看个冰山下面有多少东西呢，我们不可以去估的。这真是我们要整个社会要提高警觉，行业中人呢也必须要谨慎自守，但单靠道德自律似乎没办法，所以那些专业的组织就更加重要。但那些专业组织本来呢它一个很强的自发自制的能力，但这几年又大家呢都越来越政治化了， 你想就政治正確喎、啊、你唔使專業正確喎、啊、嗱啲嘢都令到好多行業中人呢都盡量呢唉唔好搞咁多嘢囉、啊、自己搵食算啦。另一方面造成一個所謂專業人士崩壞失德嘅情況，我相信同呢個社交媒體興起有關。咁你睇見初校長何以爆鑊呢，因為呢原來俾人影曬嘅。可以全部呢慢鏡重播啊，無所遁形嘅。X 光醫生同樣嗰種嘅以自我為中心啊，咁喺社交媒體上爭取嗰十分八分鐘嘅瀏覽量，於是呢咩都做到，將自己好似化身為一個網紅咁。咁呢情況呢其實係相當普遍。喺呢個社交媒體泛濫嘅時代，大家都希望被看見，大家希望被聽見，好希望自己有自己嘅舞台。但須知道呢，當你做咗舞台嘅主角嘅時候呢，你同樣一舉一動都可能呢在公眾嘅監察當中。呢就係呢等於你有時候你自己將你嘅罪證爆出嚟，自己陷入呢、這個網絡以至呢個違法嘅情況不自知。呢就係呢個所謂互聯網時代我哋所面對嘅處處嘅危機。但係最重要還是你自己嘅謹慎自守。近年嚟整體嘅社會有好多嘅變化，科技嘅變化，政府施政方針嘅變化，以至係整體嘅社會嘅氛圍嘅變化，好多嘢呢都令到不同行業受到衝擊。但無論如何，作為專業人士，如果我哋唔可以守護住自己嘅道德底線，守護住行業嗰種嘅招牌，其實所帶嚟嘅禍害唔單止自己，可能呢係冇一份工，失咗專業嘅資格，甚至係影到整個香港都為之慢慢嘅沉沒落去嘅。
1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6: 即刻预订出发啦！
1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远观天下
19: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主持吕婉莹。
20: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新科技。联邦政府刚公布了一份叫做全国 AI 策略 Canada's National AI Strategy AI for All， 这份有50页纸的报告提出了加拿大 AI 战略，有 Trust 信任、 Opportunity 机遇、Sovereignty 主权三个核心价值。建基于这三个核心价值之上有6大支柱。 因为啲名比较累赘，咁不如讲下呢六大支柱究竟想做到啲乜啦？包括第一系令到国民信任 AI， 敢用 AI； 第二令到全民都识用 AI； 第三令 AI 真正应用到经济活动；第四技术同埋基建要掌握喺自己手，唔可以依赖其他国家；第五壮大加拿大本土嘅 AI 企业；第六建立全球 AI 联盟。是啊，如果呢六大支柱搞得掂嘅话呢，哇真係西非里啊。去到2031年会为加拿大青年创造多达90000个 AI 相关嘅就业同埋实习机会，并且支持中小企同埋非牟利组织嘅发展。透过 AI 应用係会创造多达250000个新嘅就业机会。而因为劳动生产力提高，关键产业推广和应用 AI 会刺激 GDP 经济增长 3%， 相当于近2000亿加元的 GDP 收益。哇，是不是听到随时兴奋过抽到 SpaceX 新股呢？有人即刻就问了，哇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啊？你究竟根据什么预测的？那原来这个假设是经济合作组织 OECD 一个很笼统的估计，而且报告完全没有提到最多人关心的，就是因为广泛应用 AI 之后会有多少传统工作会没了。有大学初步估计过，如果普及使用 AI， 加拿大很可能会有接近60%的现有工作消失。那而在转型期间，这些失业工人怎么算？从政策设计角度来看，这六条支柱本身其实是相当完整的，几乎涵盖了一个国家 AI 战略应该有的所有范畴。报告入面提出了很多 program， 很多计划去落实六大支柱，但是这些计划大量都是停留在概念和框架的层面，缺乏足够的执行细节、时间表和问责机制。如果你详细看一份报告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写法其实是，我们会推出某某某计划 program， 目标是什么，大概会投放多少资源，具体怎样做就以后再公布啦。好似入面提到会话会成立一个主权 AI 基建，报告入面提到会建立加拿大自主算力，支持本土数据中心，提高运算能力，确保加拿大掌握关键 AI 基建。但是就没讲清楚哪一个负责起呢？是政府拥有啊，定是私营企业营运呢？选址会在哪？用哪一种采购模式？怎样避免美国的云端服务商实际控制？预计几时落成？换句话讲，即是给了方向，但是施工蓝图呢就完全未画过。第二个例子好像入面呢就是提到话会提供5亿元成立一个 Canadian Tech Growth Fund， 加拿大技术增长基金，去支持加拿大的 AI 企业。这个数字啊，哇其实我忍得好辛苦才不笑啊。五亿听落呢就好像很大，但是如果你放到去国际比较的话，在美国只是 OpenAI， 即是 ChatGPT 那个开发公司呢，他们一年的融资已经是可以拿到几百亿美元了。法国的 AI 公司 Mistral 融资都有几十亿欧元了。沙地阿拉伯呢就投入了几百亿美元的国家基金去支持 AI 发展。相比之下，加拿大依五亿元完全是不足以培养世界级的巨头公司，最多只是能够防止初创公司太快被外国收购。好，笑完讲返呢五亿元会点用啊。哦 ,sorry 喎，冇详细讲明。例如边一啲公司符合资格，初创定系成熟企业，系股权投资定系贷款，政府会唔会要求保留加拿大控制权，外资能唔能够共同投资。呢一个究竟系一个真正嘅主权基金啊，定系一个扩大版嘅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商业发展银行。第三个例子好似报告入面提到 AI 技能培训。这一部分就最明显了，报告提出会提供大量的培训机会，增加 AI 相关职位，提升企业采用率。但是问题是加拿大教育是属于省政府的权限，那联邦怎样推动呢？哪些省会参与？课程由谁设计？是不是有全国认证制度？怎样衡量培训是不是有效？这些全部都没有答案。第四，好像推广全民 AI 教育那样， 仲记唔记得智能手机未普及嘅时候啊？除咗长者中心有啲学用手机班之外，你几时见过有边个国家要政府开班教学啊？做生意嘅自然就会落力推广教啲客点用啦。而且依家嘅产品设计普遍都系简单到连唔识字嘅睇图都会学识。如果个产品设计复杂到要上堂先至识用，咁又点可以咁容易普及啊？AI 嘅出现正正就係想简化咗複雜嘅程序，咁所以真係唔明点解要政府去教国民用。政府嘅角色唔係应该只係提供基建同埋使用平台，点解要浪费资源去教国民点样用 AI？ 第五，好似 AI 监管方面呢，這个就令人最疑惑嘅部分啦。报告入面强调要安全，获得国民信任，要保障私隐，要有负责任嘅 AI 发展。但是加拿大之前不是已经是酝酿了一条法案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 Act AIDA 吗？已经胎死腹中了。于是大家自然就会问了，那究竟是不是要重新立法啊？叫哪个监管机构去监管？同各省的私隐条例怎样衔接？是不是根据欧盟的 AI 条例？还是跟美国较宽松的模式？报告几乎完全没有交代，那所以价值观就好清晰啦，咁但係制度设计呢就非常之模糊。点解份报告会有咁样嘅情况？咁好可能有三点。第一，呢一份其实係战略文件，唔係執行蓝图。政府可能认为第一步首先就宣布咗方向同埋政治承诺先啦，第二步先至由各部门公布各个计划 program 嘅细节。如果从呢个角度讲嘅话，今次呢一份 AI 战略报告比较似是白皮书 white paper 咯。第二，卡尼政府可能仍然在探索阶段。如果放在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份策略其实透露了三个信息。第一，加拿大不想成为美国 AI 殖民地。第二，加拿大都不可能走中国模式，即是不会由国家全面主导模型开发。第三，加拿大正在寻找第三条路，即是美国式的创新能力加欧洲式的信任监管，再加加拿大式的共有价值。加拿大知道自己不能够再落后，但又未完全决定要采用哪一种模式，很多地方似乎都保留了弹性。翻译成人话就是插了支旗先，再慢慢想想怎样打。问题是这种中间路线究竟是平衡智慧定是两头不到岸？我们未来几年就会知道答案了。另一个就是政治考虑了。如果一开始就将细节写死的话，风险就很高了。例如如果直接宣布政府会斥资几多钱在某个省会兴建国家级的 AI 数据中心，其他省份可能会即刻反弹。又或者如果规定只有加拿大控制的公司才能够申请基金，那外资和商界又可能会批评。那所以模糊有时候都不是疏忽，而是政治上的刻意模糊，先争取最大的共识，再处理最具争议的细节。但是问题是，加拿大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都要咨询协调跨部门建立框架。 AI 一年可能已经换了两代，但是政府批钱可能要18个月都未得。加拿大近十几年例如说要建立个创新超级聚落群 Innovation Superclusters 啊，清洁科技战略啊，部分国家的产业振兴计划咁啊。共同的特征都是愿景就好吸引， KPI 指标好多， program 的计划亦都好多，真正落实執行的细节就后补，到最后就难以追究成效。咁所以好多人都质疑今次呢一份 AI 战略系咪另外一份 PowerPoint 经济学。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2: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7: 幸运海鲜酒楼列志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周十点五，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3: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列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数据话，本国五月份嘅房屋销售量按年减5.1%。不过协会嘅经济学家表示，与四月份相比，市场经已呈现显著嘅正面方向。该个协会表示，五月份房屋销售量为47014间，尽管按年比较有所下跌，但经季节性调整，五月份嘅销售活动比今年四月增加5.5%。典型的房屋平均价格全国综合房屋指数较上月小幅度下降0.1%。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Kafka 表示，尽管数字经已连续18个月下跌，但是除四月份之外，五月份的跌幅是自2025年1月以来最细的。他说，随着买卖双方的利益越来越趋于一致，房价开始趋于稳定，成交价与挂牌价之间比例收窄，同埋挂牌到成交的时间也都开始缩短，经已证明这一点。又说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其实经已改善了一段时间。协会表示，五月份的新屋挂牌数量较上月下降1%，而上月底全国 MLS 系统上的待售房屋数量就略高于20万间。从地区来看， BC 省、安省和亚省的房价都是出现下降。 Chilliwack 的 Cottage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皇家骑警最初表示，緊急救援人員在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接報，趕到公園，發現10名青少年和2名成年人受傷送院。皇家騎警之後說，所有傷者情況穩定，但有人傷勢嚴重。在晚上的更新裏面，警方表示事件涉及電力的意外，並沒有成年人受傷，12名傷者都是學生，又說今次是一宗獨立事件，不會對公眾安全構成持續風險。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由人为因素造成，亦不认为是人为蓄意行为的结果。该个水上乐园行政总裁 Andrew Sternberg 表示，今次是一宗严重事件，发生在乐园内的0至60英里赛道游乐设施排队区域。事故的性质与电力有关，似乎是由于有人在排队时候触摸到栏杆造成，持续时间是很短。在这段时间内似乎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目前正在调查详情。水上乐园会关闭48小时以配合调查工作，并只会在技术安全部门确定安全后才会重新开放。他又说，之前乐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故，非常出乎意料，事件和公司至今的安全记录也都是完全并不相符。另外，高桂林教育局的发言人表示，据知伤者来自 Minnenaka 初中的11名6年和7年级学生，他们正在进行校外户外活动。伊朗方面表示，与美国的谈判要分两阶段进行，伊朗议长将会出席签署仪式，美伊官员预料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两解备忘录。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6: 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两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 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ick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一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wick 回到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一半满。另外需要留意，黄昏4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半满的。跟住 Horseshoe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回到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但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12点15分的，大约得三成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讲个秘密俾你知啊！我啱啱去咗一转墨西哥城翻嚟啊，快闪墨西哥城。去之前我都有问过 AI 嘅，一个靓女去墨西哥城得唔得噶？有啲咩要注意噶？佢俾咗好多建议俾我，亦都建议咗一啲行程俾我，所以我去之前已经做足晒准备噶啦。的而且确，去完呢个旅程之后，先至发现自己真系凭实力单身。但系呢一次嘅旅程，有一种好似啱啱同墨西哥城谈咗一场恋爱嘅感觉咁。但系最估唔到嘅系，谈咗呢一场恋爱之后，系带住满身嘅伤痕翻到嚟温哥华，最后仲要用到墨西哥城嘅机场同埋温哥华机场嘅轮椅服务。坐住轮椅上机，又坐住轮椅落机，真系好可怜啊！我千祈唔好误会啊！喺呢趟旅程嗰度，我遇到嘅墨西哥人都系非常之好嘅，并唔系佢哋有啲乜嘢伤害咗我，真系我自己唔小心嘅啫。就喺度用一个剧场故事嘅形式，同你讲下呢一段旅程嘅故事啊！AI 提醒我，一个靓女去墨西哥自由行，其中一点喺天黑之后就唔好一个女仔喺条街嗰度行啦，最好天黑之前翻酒店。嗰日我喺墨西哥城市中心食完晚饭之后，唔经唔觉就天黑啦。打开个叫车程式，发现当时周围都大塞车，正正系因为喺世界杯开幕前嘅一晚啊嘛，周围都有封路嘅准备。好多地方都要改路行驶，叫车程式里面可以选择一般嘅房车嘅，哇！但系睇下个价钱先，贵一倍啊！诶，原来喺墨西哥城用叫车程式，里面可以俾你拣叫摩托车嘅、啊。佢嗰度写住叫摩托车嘅好处就系不受交通影响。OK。由市中心翻酒店一般要10至15分钟的车程啦。如果叫房车的话，哇，加上现在大塞车，起码要一个钟先翻到酒店。等我试下叫个摩托车先。啊，终于都有司机肯接我这张单了。不过个司机要完成上一张单先至来到这间餐厅门口。我要在那里等十分钟，唯有站在餐厅门口那里等咯。究竟一阵的司机会揸着一个怎样的摩托车，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已经等了超过10分钟了，在程式上面见到接了单的司机过紧嚟噶啦，可能因为塞车啦。咦，见到了，那个车的车头灯闪下闪下，应该是他了，对一对个车牌先。诶，是这个司机了。我们对一对应用程式上面的密码确认是同一张单之后，他就递个头盔给我。我戴上摩托车的头盔，但是又不知道怎样绑实他。于是这位司机他就帮我绑紧头盔的索带，然后叫我踩住电单车，那个位置就可以了。都没看清楚这个司机的样子，因为他都是戴住头盔，都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在应用程式里面就有一张相的。就是那些好像传统墨西哥玛雅人的那样，即是好像人类博物馆那些人类进化里面其中一个款，就是那个这样的款的了。这个摩托车的司机他自己都背着一个背包，我就唯有是这样扯着他的背包，他跟我表示是可以箍着他的腰的。不过当时真的超级塞车啊，那路上面他都不断地在车和车之间里面穿插，找路行嘛，要都没有行得很快，所以都不用翘着他的腰。同埋他的腰都真的几阔啊，我好像箍不到啊。终于都行过了市中心那些塞车的位置了，哇，真的很惊险啊。离开了市中心的位置要回到酒店都要经过 highway， 又要落隧道，有时都会见到其他摩托车在旁边那里飞过，怎都要箍实这个司机，其实他都不是行得很快的了已经。不过真的有点害怕啊，但是又好刺激啊。

0: 最后用了大概30分钟到，终于都回到酒店了。哇，真的叹口气。落了车之后，我除下头盔就将它交回给这位摩托车的司机，说了一句 Glazia。 我依然是看不清楚它的样子，即有那些很神秘的感觉，那些吊桥效应出来了，就是因为看得不清楚，不在那里想都应该是靓仔的，就是这样，就当自己谈了一场恋爱了。想下想下，其实真的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才会叫个摩托车的，你多一个人都不会骑电单车啦。这么容易就有恋爱的感觉，究竟边个才可以治到我啊？这些还不是叫做凭实力单身。之前听过的歌曲，陈百强等，杨千嬅飞女正传，和墨西哥城谈了一场恋爱，第一集完。
1: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很开心，我们直播室是再次请来仙尼亚美容医美集团的院长袁吴秋萍女士 Sarana 跟你聊天的。院长你好啊。
3: 你好啊，欧永恩，很开心跟你聊天。我这边讲了很多一些的怎样教仔教女啊，
2: 我们都谈很多这些方面。Yeah. 不过呢也都不到我们不佩服院长的毅力啦，因为我要再次恭喜你，你们美容集团就是34周年。但是你们的学校呢就是30周年，哇，真的很犀利啊。
3: 哇，真的很快的，原来我们学校已经是开了是30年
2: 了。哇，犀利。
3: 那当初我为什么要开学校呢？其实因为呢初初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开仙尼亚美容健美院的时候呢，变成人手真的不够。变成你说哇，请那些人多数都是西人啊，做那些的手势跟我们在香港完全不同。他们是搲搲搲这样不舒服的嘛，我们这些真的按按穴位啊，按啊这样。但是事至而家呢，你有没有发觉到除了 basic 的按摩保健的 facial 之外呢，即是呢皮肤管理之外，其实我们应该要呢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容的趋势呢是包括这个医学美容呢是不断地发展。
2: 对。
3: 所以呢我会告诉你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仙尼亚美容训练学院最近是被政府是批出了这个医学美容的教学的课程。
2: 嗯。
3: 我们英文呢就是叫做呢是 Medical Aesthetician。中文就是这个医学美容技师课程，所以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申请了两年了已经。
2: 哇，即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又等啊，真
3: 的。那你知道加拿大那些条例真的很严格
2: 的。是的，
3: 是的。哇，但我们学校呢基本上每年都要检查，所以真的不简单。
2: 他批得给你就证明你好啦。
3: 是的，所以即全温哥来讲呢，其实有很多间能够招收到海外留学生，其实都不是很多间，特别是用三种语言教学，国语、广东话、英文，真的不是很多间。
2: 我知道呢，你还给了一个是视频我看，就是说可以呢有些条件符合的话呢，有些学生是直接不用钱可以读的。
3: 啊，因为呢我们是直符合了这个政府，我不是刚才说呢，我们是给政府呢，我们申请这个的这个医学美容呢是刚刚批了，申请了两年。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可以有些人是符合了条件呢？ 是不用钱读书。
2: 是啊是啊，
3: 其实真的因为我们这学校呢是被政府 PTIRU 批准的指定学校。
2: 哦，
3: 所以呢那些学生如果要报读我们这个的医学美容课程，或者我们美容师训练课程，
2: 是啊，
3: 或者是美甲的课程，是700个钟400个钟的话呢，咁变咗嚟讲咧，你可以符合咗有资格咧，系去申请学校补贴嘅呢个学费，或者甚至乎咧系免费政府俾埋你钱嚟，俾埋学费你读嘅。
2: 哇，真系好！
3: 系啊，咁所以好多啊，但系有学生会唔知道，究竟咩条件要可以申请到嘅，或者谂都冇谂过，原来乜政府都咁冇福利。
2: 系咯系咯，
3: 其实真系咧。政府加拿大政府真的很福利，但我来了移民那么久，我发觉我不懂拿这些福利的。但是今次真的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提醒一些对美容有兴趣的人，其实真的现在是可以试一下尝试去申请政府免费这个福利，免费读书这个福利，但要有渠道和知道那个情况是怎样申请，究竟你符不符合条件，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嚟紧嘅呢一个嘅6月20号
2: 系
3: 去举行开放日
2: 嘅，哦，可以分享一下啦，系咪？请啲美容师。
3: 而家我哋咧有几个学生咧已经系成功申请咗啦，系，
2: 哦，
3: 读紧噶啦。咁嗰日我哋会喺呢一个嘅发布会里边咧，系去自己亲身系去演绎。话俾大家听，分享呢一个嘅申请个过程里边遇到啲咩问题啊？点样可以克服，或者系点样避免啊？系，申请到几多学费啊？咁样
2: 哦，非常之好。
3: 系啊，因为咧唔系好多间嘅学校咧系有呢个能力咧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佢绝对系政府认可嘅，
2: 系
3: 呢一个 PTIRU
2: 好
3: 呢一个嘅牌照啦。
2: 嗯。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记住咧，好容易揾就是 Alexandra Road 呢个系老地方见啦。
3: 系啦，我哋今日喺 Alexandra Road 8391号，我哋嘅报名热线咧系604-244-7633，系揾我哋嘅学校嘅招生部。
2: 知道。
3: 咁因为而家嚟讲咧，已经系啲人一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净系我哋啲客咧已经话：哇，我啲细路仔好有兴趣喎，
2: 哦，
3: 已经我开始报名。咁所以咧，真系大家打电话嚟604-244-7633留位啦，好唔好啊？
2: 嗯，咁而想做 facial 扮靓靓咧，就另外一个电话咯。
3: 我哋电话系 Skin Studio 604-244-7333。
2: 好多谢晒你，
3: 唔好客气，希望到时见到你，
2: 啊，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提供。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企鹅行路嘅姿势左摇右摆，好似好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助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里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5: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6: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5: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6: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7: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8: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遇埋你阿 Jo 郭祖辉嘅。Hello 阿 Jo 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 ，Hello 所有听众你哋好啊。
0: 温哥华呢排都有两个摩啦，即系一个就喺温哥华噶啦，一个就喺去 Victoria 搭船会经过嘅一个地方啦。
1: 系啦，佢改咗个名好得意嘅噃，叫做。慈雲山係嘛
0: ？OK， 我唔知道原來有個咁嘅中文名嘅，因為
1: 我仲聽到另外一個叫桃花城
0: 嚇，點解啊？即其實都係跟翻佢個英文名，即
1: 係
0: 自己諗去翻譯嘅啲人。
1: 係啦，呢個我第一次聽，我都係喺啲社交傳媒嗰度睇到嘅。咦，幾得意喎！呢個即係第一次聽喎。咁但係慈雲山就係我再翻嚟嗰陣時候，同啲朋友。傾開呢個商場嗰陣時咧，佢就咁講，因為本身佢個字其實都幾難讀噶嘛，即係你第一下你望上去，其實你唔知點拼嘅。咁但係佢一個朋友講咗，哦，你當慈雲山咁啊，真係易讀好多。
0: OK， 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呢個摩對於我嚟講，佢上當年真係最最最開始新開嘅時候，
1: 係
0: 都係一件事嚟噶嘛。嗰時嗰度係完全冇呢個摩噶嘛。所以佢最开始新开的时候是哪一年话你知道这个资料？
1: 我看回资料呢，其实就2016年开的。
0: 是啦，那时我肯定有去过的，因为那时新开无端端说有个摩，哇那好新鲜，那就走去看啊，即是天花板又整得很漂亮啊，跟着地板滑到我见到，哇可以给我踩 roller 的滑到。但是就其实里面那些铺头都是跟外面那些大摩差不多的，上当年啊，十年前啊，这个应该是。但是我就很记得是没有东西吃的。我是。
1: 真的
0: 假？那时是啦，我就是特登跟我妈即是去那里看。跟住谂住，喂，咁行完去搵嘅地方食嘢啦，跟住系完全冇嘅，连即系行出个摩去第二度搵间餐厅都冇嘅。
1: 哇，嗰、那个感觉其实都几无助嘅噃。
0: 系啊，净系去到其中有一间卖朱古力店嘅铺头，佢嗰时就新开，佢就所有人入去都可以攞粒朱古力，咁啊，唉，攞嚟顶住先啦。因为你话晒去嗰个位置，即系我哋又唔系真系搭船。但是我哋真系嗰阵时新开就特登揸落去，系纯粹系睇下个摩有啲咩嘅啫。系啊系啊。咁、但系而家吓，十年之后，咁啊，阿 Jo 你系几时接触到呢个 project？ 咁样跟住又几时再去呢个地方啊？
1: 讲做嘢先啦，咁就大约上年呢段时间就加入嘅。咁嗰阵时，因为佢本身去到其实过咗2016年之后啦，佢。整個商場的中間呢，它原本是有一個都幾大的 food court 的 food court 的位置，直情在那個商場的正中，因為如果你記得的話呢，那個商場本身都很大的嘛，即是你走都要一段時間的嘛，那所以它就將那個原本的 food court 呢，它就擺了在商場中間了。剛才你講的天花板，它那個商場中間的 food court， 其實個天花板呢，它是有些自然光咁射入嚟嘅，咁所以有時喺嗰度食嘢咧都幾舒服嘅。不過始終都會係一啲北美洲啊或者加拿大其他商場都會有嘅嘢食啦，比較西式啲嘅，又或者如果係亞洲式嘅，都係比較迎合可能係西方人口味嘅。我相信係2016年之後咧，佢幾時正式開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去到我上年加入之前咧。这个都是它主要的那个商场里面的那个食肆、那个 food court 它始终那个位置你说远又不算远，但是绝对不是近，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你又不会特别去，
0: 即除非它 很有 character 或者附近有个游乐场这样，
1: 是的，
0: 那才会特地去，
1: 即它又没有戏院啦，即比如说如果它有戏院的话，那你都多个理由，除了在、本身近一点之外，可能是列治文，咁去到那里如果有戏院的话都可以看看，顺便行下街，那里又真的没有。咁同埋你刚才都所讲啦，其实很多佢的店铺呢，其他大商场其实都会有的。咁所以变咗其实吸引力当时呢着实就不是话咁大咯。不过就我在上年去加入呢個商場去做嘢嗰陣時咧，加入嗰陣時都知道佢係有呢個新嘅呢個概念啦。咁佢係想即係加啲叫做亞洲風味啦，比較細型啲嘅 food court 啦。佢除咗係食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啲 market store 一啲雜貨攤咁樣嘅位咧， 都有30多个嘅，咁就可以啲商家咧，譬如话可以拎啲嘢去卖啊，周末嗰阵时去卖啊咁样。佢亦都有一个咧唔细嘅一个舞台仔嘅，因为 food court 你通常都系中间岛嗰啲位置咧会有好多嘅台凳俾你坐噶啦，咁所以其实佢都有一个咁样嘅舞台咧，唔系话临时噶啦，佢都成个概念咧就嚟紧都会有一啲嘅表演啊咁样嘅。咁啊，所以佢唔淨止係一個食嘢嘅地方，咁佢又有得睇表演啊，又有得可能買一啲 market 嘅嘢咁。反而食嗰方面咧，就係我入到去嗰陣時候主力要幫手做嘢啦，因為佢嗰個概念咧就係想揾一啲亞洲區嘅食品嘅。
0: 佢揾你做呢個 project， 佢有冇問過你啲腸胃得唔得噶？
1: 冇啊，冇啊，不過。
0: 唔系，我真系，其实佢人事部即系请人，佢冇谂住即系一个人嘅肠胃能唔能够帮佢做到试食呢、這个工作啊？呢、這个
1: 经验、哦、又咁讲嘅，我又觉得佢开头去见嗰阵时咧，佢根本冇完全冇提过试食呢样嘢嘅，只不过系真系做落嗰阵时候有咁嘅机会啦，系啦，
0: 原来系要做呢样嘢嘅，
1: 系啦，
0: 仲要你本身又唔系一个即系超级中意试唔同嘢食嘅人。
1: 系
0: 对于你嚟讲，真系一份工嚟嘅。
1: 冇错，咁但系呢份工又几有兴趣嘅，因为
0: 听落去系啊，
1: 正正系因为咁嘅原因啦，咁变咗我哋去开始揾一啲嘅亚洲食肆嗰阵时候，个过程都几得意嘅。大部分人讲亚洲嘅，可能系中日韩或者东南亚啦。咁但系我哋喺做嗰个揾嗰阵时咧，其实都有揾到一啲，譬如话印度啊，甚至乎中东嘅一啲嘅食品嘅。可以將呢啲唔同類型嘅好集中咁擺喺呢一個大約24,000-25,000嘅地方咧，其實都幾得意嘅。
0: 你試食嗰個中東菜，你覺得個餐牌裡面有邊啲係大家一定要試嘅？
1: 我覺得佢嗰啲 wrap 即係
0: 嗰啲卷手卷
1: 係啦，手卷嗰啲咧，其實係做得幾好味嘅。即係佢裏邊除咗佢手卷佢嘅薄餅之外啦。咁佢有啲會有羊肉啊，有啲會有牛肉啊，個味道都幾濃，亦都有嗰啲中東嘅醬啊，有啲菜啊咁包落去。咁其實食落個口感咧，幾
0: 容易入口咯、啊。總之就
1: 係啦，
0: 即係有啲異國風味，但係又容易入口。
1: 係啦，
0: 你食得出係有啲唔同嘅，但
1: 係
0: 又食得落嘅，
1: 食得落，食得落，
0: 唔會話太過古怪，接受唔到嗰種。
1: 系啦、
0: okay.
1: 因为始终我哋即系开头去谂一啲唔同嘅，会有啲咩商家会参与嗰阵时咧，其实都要谂，如果全部
0: 系
1: 啦，同埋就系话，如果都系全部都中日韩嘅，会唔会反而个吸引力冇咁大咧？因为如果全部中日韩嘅，可能会吸引多啲，可能系亚洲啊，或者系叫做华裔啊嘅朋友嚟会多啲啦。咁但系如果你有一啲，譬如话中东啊或者印度，因为其实嗰个商场咧，睇翻嗰个数据啊，多过一半以上嘅咧系叫做南亚裔人士去光顾吓。呢、个商场系即系我系入咗去做，我先至留意到同埋了解到，同埋睇翻即系睇翻啲数据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去叫做吸引佢哋嚟。这个商场再多一点的话，其实都要摆一些元素下去。
0: 刚才你说其中有一间日式餐店，它是第一次、即是做餐店、就在这个慈云山的商场里面开。那譬如它第一次去开一个食肆，你是要看什么条件才信得过去给它在这里开的先？
1: 哦，佢其實都係類似一啲叫做 franchise 咁樣嘅形式去做嘅，咁、所以變咗佢，雖然
0: 個 brand name 都已經知噶啦，
1: 係啦，
0: 都
1: 知
0: 嘅，熟悉嘅，不過係嗰、那個
1: 係啦，
0: 唔係做、做 franchise 嗰個老闆，
1: 係啦，即係叫做
0: 第一次
1: 真係落手落腳落去做嗰個咧，就佢今次第一次做，知道個品牌啦，同埋都睇
0: 有一定嘅保證啦。如果係 franchise 嗰啲就
1: 同埋佢做嘅嘢咧，其實就唔。太複雜嘅，即係一啲可能係一啲甜品類啊，可能係嗰個主食嗰度嗰個相對要求又唔係太高嘅，再加埋最主要嘅誠意啦，因為其實佢即係好有興趣，咁啊都主動咁樣去揾我哋去傾，咁啊亦都好早咁樣落實啦。我嘅上司啦，即係當然我就主要都係做一啲嘅接洽嘅工作啦，中間叫做 有啲人有興趣嘅，咁我就同翻我嘅上司啊，甚至乎管理層去講，咁中間去交接呢成件事咯。呢、這個餐館啦，或者呢個菜式咧，其實佢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都係好有誠意去嘗試啊。咁同埋佢哋即係依家開咗啦，嗰、那個叫做正式開幕嗰日咧，佢叫 Grand Opening 啦。咁我都入去睇佢哋成個運作啊過程啊，都幾多人去光顧，同埋佢哋都係其中一間係最早開嘅，因為 Grand Opening 之前咧，其實早大約一個禮拜到咧，已經有幾間已經係叫做 Soft Opening 嘅。即是他未正式有那些打锣打鼓啊，说哦我们这里开了，有些已经开始试验的运作了。这间刚才我讲的日本甜品这间呢，其实他都已经所有东西准备好了可以去做。
0: 那他那些甜品你有没有试过？
1: 我暂时未试到，因为实在是由他 soft opening 好 ,grand opening 好，啲人是多到我根本塞不到入去。
0: 哦、真的。是什么甜品啊？是
1: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但它那些是叫做 Taiyaki， 即是好像有一个鱼形这样的烧了那些，跟、哦、里面可能有红豆啊，有些、
0: 哦、
1: 是啦是啦，那它又会有一些的那些叫 Matcha 叫
0: 抹茶，即是一是就绿茶，即是一个鱼的形状，个饼里面是装了绿茶，有些就是个饼里面装了朱古力，有啲就裝咗 original 嘅 cream 咁樣嘅，
1: 係啦係啦，
0: 即係或者係紅豆，即係總之佢嗰個魚嘅形狀嘅餅裏面有唔同嘅餡料，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款佢哋做嘅。
1: 係啦，咁佢亦都有啲雪糕啊，咁有啲同埋雪糕同埋頭先嗰個魚嘅嗰個形狀嘅一啲 combo 啊都有。
0: 嗯，
1: 係啊，
0: 即係都
1: 係
0: 小吃嚟嘅。
1: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佢成個概念咧，佢食的各方面呢，当然它是一个 food court 的形式啦，因为它都会有一些公共的一些的台和凳是在整个范围里面大家一起用的。有一些呢就是好像一间食肆那样的，它的铺位比较大一点啦。
0: 就是间起了。
1: 间起了。铺
0: 位。
1: 是啦，有些有的。咁有啲就個位又會大啲，有啲咧佢係一個細嘅細細嘅位嘅。咁而頭先我所講嘅嗰間日本甜品嗰個咧，佢就一個比較細啲嘅位，因為佢所煮嘅嘢或者整出嚟嘅嘢其實都唔係話好大嘅份量啦，個 size 唔係好大，
0: 坐喺度食好耐啊，係
1: 啦，
0: 唔需要嘅。
1: 即係啲人都會係經過啊幾得意喎，買啲嚟食，可能買咗之後就去嗰啲座位嗰度坐，食完就好快就走咁樣。
0: 我看到有些片段啊，都有些人特登影啲影片啊，去嗰度睇啊，咁样。
1: 系
0: 啊，啲装饰都有自己独特嘅风格，好有龙的传人。
1: 系啊系，你都看到嗰条龙
0: 嘅风味喺度，
1: 系几特别嘅。佢始终唔系话一般，可能系呢度大商场嘅做法啦，因为。本身
0: 老闆又不同了啦，
1: 是啦，個老闆已經易咗手啦，咁佢亦都係比較
0: 龍的傳人，
1: 佢一定係龍的傳人啦。佢其實諗好多唔同嘅計嘅，咁變咗呢個咧係其實佢兩年前到嘅一個概念啦。咁嗰陣時就慢慢將呢樣嘢由開頭嘅諗法一路落實咗，咁依家就叫做正式出咗世啦。
0: 佢2016年十年前嗰陣時我就有去過嘅。
1: 哦、
0: oh, ，OK，
1: 咁你對上一次幾時去呢個商場？仲記唔記得？
0: 咪就係2016年咯。
1: 哇，十年咯、
0: 哦！咪就係最開頭嘅時候，跟住就日日都係咁樣，跟住就哇個地滑到可以踩 roller 咁。
1: 係，依家都仲係好滑嘅喎。
0: 但係就應該唔會俾人喺裏面踩 roller 啦，應該
1: 唔得唔得唔得。
0: 係啊係啊係啊，睇下我幾時就。再特登去睇下啦，
1: 咁
0: 系咯，咁即系除咗呢个之外，都知道 Vancouver 嗰边亦都有一个 mall， 又系等咗好耐啊。
1: 嗯，系。
0: 又系想当年睇住佢开始装修，哇，觉得好似又系等咗唔知十几年咁啊，即系觉得个感觉系咁耐。
1: 嗯，系。
0: 因为我自己初初嚟温哥华嘅时候，嗰、那个 mall 都几经常去噶嘛，四十几街嗰头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嗰、那个都。
0: 当时
1: 都系交通枢纽中间岛嘅位咯，嗰、那个就方便嘅。
0: 即系当时就唔系好多人嘅啫，亦都。
1: 嗯、
0: 但系听讲就系佢其实好多都系仲系继续喺度装修紧。
1: 嗯。
0: 即系佢都未完全搞掂晒，因为佢嘅 area 太大啦。
1: 大噶，嗰、那个成、那个 project 其实佢系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嚟嘅。咁我諗我理解就係佢依家係可能開咗一部分啦。等咁耐，我諗佢始終都要開嘅。咁如果唔係，冇可能等到全部 ready 曬嘅話，可能又等五六七年噶啦。
0: 好啊，我哋真係喺度出街食飯都好少從食物嘅角度出發。
1: 系啊，
0: 完全喺度讲紧做生意喺度，从商务嘅角度出发。咁而家譬如啲 food court 嗰个营业时间又系点啊？可以跟翻个商场嘅营业时间啦，定系点？
1: 佢暂时都会跟翻商场时间嘅，会再睇下往后发展啦。如果真系好嘅话，咁可能迟啲嘅都有咁可能性嘅。
0: 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啦，我哋嘅生意做到呢度啦，今日
1: 系啦，生意经已经到呢度啦。
0: OK， 我系安怡。
1: 我是郭祖輝，
0: 出街吃饭
1: 一早遇埋你。
2: 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自美十点钟由逸飞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4: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28预订啦。
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志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8: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9: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我未死，我还有一口气，还有一口气就可以继续做。这句说话是来自香港企业家王维基讲的，他用这份坚持不放弃的态度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王维基1961年在香港出世，他毕业在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由80年代尾开始从事电信业务。1991年王维基白手兴家创办城市电信，后来又在1999年成立香港宽频。在城市电信的时期，他推出不同的广告，以平价的策略成功打破长途电话垄断。香港宽频的时候，他大力铺设光纤网络，为香港人带来更快的上网体验。多年来，王维基建立电信和宽频王国，逐渐累积财富和名气。但是王维基的人生不单止只是在电信，他勇于开拓新的领域。2009年政府放宽免费电视牌照申请，王维基卖出香港宽频股票，套现超过50亿港元，全身投入成立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2012年成电正式改名为香港电视，他策资招募演艺红星，拍摄多套电视剧。不过2013年行政会议以一男子因素拒绝发牌给香港电视。当时的王维基面对政府关上机会之门，但是仍然选择奋斗。2014年初他为此选择司法复核，又买入流动电视牌照。不过因为技术和法规的问题，流动电视牌照最终无法开台， 香港电视仍然未能播出任何节目。经过八年持续的等待和折腾，2018年王维基宣布放弃申请免费电视牌照。正如他所说，我等待八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要顾及股东的感受，已经不想再等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挫败，但是也都为后来的转机埋下伏线。香港电视梦断之后，王维基并没有放弃，他将目光转向电子商贸。同年2014年推出 HKTV More 网购平台。起初这个网购平台困难重重，开业首两年平均每年蚀超过2亿港元。面对巨额亏蚀，王维基反而更加奋斗。他曾经说，我将所有的身家都压杀下去，每输2蚊有1蚊是出自我的袋的，表明对公司前景的信心和对成功的执着。皇天不负有心人，网购平台慢慢好起上来。2018年平台终于由做一单蚀一单变为做一单赚一单。去到2020年疫情期间，网购平台扭亏为盈，录得 1.8 亿元的港元盈利。2021去到2023年更加连续获得盈利。王维基眼光前瞻，曾经豪言说，香港电商市场没有对手，就好像马场只有一只马在这里跑。但现实的是，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强敌纷纷杀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王维基的公司已经建立在成熟的物流和品牌优势，在本地市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王维基的故事充满波折，亦都充满能量。他由一个中大电机毕业系的学生做到电信大亨，之后跨界涉足电视和电商，每一步都充满勇气和创意。有时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不怕挫折，常怀希望，总有成功的一日。正如王维基所说，我未死，我仲有一口气。这份永不放弃的心态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就算面对逆境，只要好像王维基那样继续向前行，生命就能发放光芒。王维基用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梦想虽然难行，但只要努力，终会见到曙光。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2: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9: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尚未安排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不过他和特朗普的私人对话就被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捕捉到他们谈话内容，并收录了两人讨论贸易问题的对话。镜头显示卡尼俯身在同彩领导人桌旁的特朗普交谈，当时他们正准备享用午餐。房间的麦克风隐约捕捉到他们的对话，估计两人是谈论加拿大最近同中国达成允许少量中国电动车以较低关税进入加拿大市场的特惠协议。不过特朗普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美国现时对所有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以保护其国内市场。加拿大都自2024年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同额关税，但不久前就允许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6.1%关税进入加拿大。在麦克风对话里面，大约听到卡尼表示，不到我们市场额份的3%，亦都是49,000辆车，相信他是指加拿大允许以较低税率进口的中国汽车数量。卡尼亦都用手做了个水平方向的手势，估计是代表一个上限，同时表示设定上限，这个是一条硬性规定。他在对话中亦都表示，我认为你会喜欢。特朗普就在坐在那里回应说，很好，我喜欢。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将会下个球季将不可以再播放北美冰联 NHL 的赛事。由于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全国转播权持有者罗渣士集团 Sportsnet 未能就新的转播权达成一致协议， CBC 将不能够再播出北美冰联的比赛。该个协议原本允许 CBC 在其星期六的节目 Hockey Night in Canada 里面播放 NHL 的赛事。 CBC 自1952年开始经已转播 NHL 比赛，自2013年罗渣士体育网以52亿元收购了 NHL 在加拿大的转播权， CBC 一直按照先前的旧协议运作。 SmartNet 更加在上年10月签署另一份为期12年、价值112亿元的转播权协议。CBC 和 SmartNet 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新的变更，表示在成功合作12年之后，由于之前意大利米兰、科尔蒂纳东奥取得空前成功 ，CBC 将推行新的体育节目战略。因此在本季结束之后 ，CBC 将不再转播 NHL 比赛。Hockey in Canada 是加拿大历史已久的传统 ，SportNet 好荣幸能够继续承传这个传统。取而代之是 CBC 会在他们的频道串流平台以及电视台推出全新星期六晚黄金时段节目，将聚焦在加拿大运动员在国内和世界各地顶级赛事的精彩表演。作为加拿大国家队的主场机构 ，CBC 已经开始投资2028年洛杉矶奥运，并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山冬奥做好准备。作为加拿大奥运官方媒体，他们将持续报道奥运赛事，直至到2032年，并加大投入，包括更深入的报道，增加现场体育赛事和更多加拿大运动员在国内的报道等。香港警方近日展开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行动，合共发现约3.2亿元相关的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现金，拉了150人。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世界杯开锣，警方相信亦都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警方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之日，在全港多处执法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亿2千万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黄宇辉话，本港不少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试图逃避警方侦查。
13: 香港一些较具规模的外围犯罪集团会成为了在架设于海外的赌博网站的本地代理人。
7: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欧阳德强调，有信心和能力打击非法赌博活动。
14: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警方绝对有信心和能力针对这种犯罪集团由上至下进行全链条的打击。
7: 警方说，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75岁，部分人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相信行动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亦切断了有关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得40%而已，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一半满，其余位置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点是达到80%的。另外今晚8点就是80%。柯舒比去靓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80%，想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20分，大约是得20%而已。相反方向，由靓球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完全爆满的，不过因为延误关系要拖到大约11点10分左右才开船，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2点15分，大约是有3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低陆平原多间医院急症室出现挤满急症病人，非常之严重，医护人员不足导致急症室需要停用，病人及产妇需要转介其他医院。急症室出现非常规的治疗，包括利用走廊、厨房、厕所甚至停车场接受体检。传媒报道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到15000人可能因人满之患而枉死。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

0: 咁熱嘅天氣咧，就我哋温哥華嘅夏天就特別係
1: 多節目，
0: 多節目添，係啦。咁啊，無論户外、户後丫自己屋企嗬，或者係呢個公眾嘅地方，好似公園咁。上個禮拜六日，哇！我已經喺唔同嘅城市，佢哋已經有唔同嘅一啲係户外嘅一個係音樂會啦。咁又啱啱又適逢世界波啦，哇！所以真係開心，因為喺户外又有得睇啊嘛，咁啊大家一齊。开心 enjoy 呢个咁盛大嘅 party 啊！
1: 因为天气好咧，户外因为阳光灿烂，最适宜搞啲户外活动。
0: 嗯，冇错。不过咧，有几样嘢都要提提大家嘅。咁啊，好似因为热啦，咁啊，嗰啲水池已经开放噶啦。有啲屋企嘅自己亦都有泳池啦。咁啊，喺呢个公园嗰度咧，就系好开心嘅，见到啲小朋友啲 BB 三两岁嗰啲，哇，喺个水池嗰度玩咧，真系不亦乐乎。不过咁，我哋做家长嘅带住啲 BB 咧，一定要小心。你唔好以为哇，好浅水啫。不怕咁，有時驚佢一線線一線咁，咁就驚佢逐親啊，或者係甚至更麻煩浸親啊，咁啊最可惜啦。
1: 同埋喺泳池咧，要提醒大家就係，因為雖然佢啲瓦片設計係唔線啊，但係因為你只腳濕咗水，
0: 都要
1: 有跑幾下嘅話咧。記得自己保持平衡，唔好一下跣親咧，冚親膝頭啊、手踭啊，或者喉嚨添。
0: 係啦，嗱，呢個係水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火啦。咁誒，講到火，大家知道啦，巴伯橋係嘛？一個夏天嘅一個巴伯橋嘅季節。咁誒，即係我哋要睇下你每個城市嗰、那個規例唔同嘅。有啲咧就話唔可以喺個後丫度生火嘅。有啲咧就有呢個時間嘅限制啊，或者係點樣樣。咁你要了解下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嗰、那個市政府嘅條例係點樣樣，即係以免咧，就是、又係因為想話好開心，大家一齊樂也融融咁，但係因為你如果係違規，咁就好麻煩啦。
1: 係，因為一違規咧，除咗你話罰款咧，仲有一樣嘢，凡因操作火依類嘢咧，
0: 係
1: 一定要留意，因為燒嘢嘅時間咧，你冚住個譬如巴伯橋爐，佢裡面嘅温度高，一揭開咧，空氣有氧氣，
0: 係啊，
1: 嗰剎那佢會搶火
0: 嘅，轟聲啊咁啊，
1: 咁變咗。譬如加上佢裡面嘅食物嘅油脂啊，咁如果住阿潘敏嗰啲咧，喺露台記得望一望自己嘅上方，係紅毛麗石屎嘅露台咧就穩陣啲。如果係住獨立屋或者喺露台上方都有個叫 overhang 嘅屋檐，咁佢裡面係佢係面頭咧係用一啲歪佬做梳氣嘅話咧，或者甚至鋁都好咧，你咁樣一下合上去嗰個火咧，唔好俾佢搶火
0: 啊！係啊係啊。太高了，
1: 留意啲就
0: 小心啲，系啦，吓，冇错，即系睇睇自己嗰个环境，同埋即系嗰个 barbecue 嘅嗰个火啊，都要控制得好啊，系咪？吓，咁啊，即系最紧要大家开心之余，可以呢、這个大家呢个高兴之余，都要安全，呢、這个系第一嘅，系啦。咁啊，真系我哋嘅活动一浪接一浪嘅，嗱，好似咧七一，哇，加拿大国庆就快咯，
1: 系啊。咁喺七月一号加拿大国庆日咧，朝早十一点至晚下午六点啦，地点系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附近一带都有活动噶。
0: 系冇错啦，咁啊 Canada Place 嘅国庆活动咧已经持续咗好多好多好多年，我哋都唔记得有几多年咁耐啦吓。咁啊亦都系喺加拿大我哋嘅首都渥太华之外一个最大型嘅一个国庆嘅一个活动嚟嘅。
1: 咁喺七月一号咧，就一齐嚟参加个 Canada Place 咧，加拿大广场呢个国庆嘅活动。咁系大家聚首一堂，分享同埋学习庆祝，最好嘅机会啦。
0: 嗯，冇错啦，系啦，咁啊一个咁开心嘅一个机会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庆祝之余咧，亦都可以呢个了解我哋加拿大嘅一个文化咧，多元文化主要系咪，同埋一个团结嘅精神。咁同时间，我哋呢一个活动咧，亦都联同多个原住民去一齐筹划嘅，咁啊，所以咧俾到我哋即系更加丰富多彩嘅一个节目嘅体验啦。
1: 因为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节目啊，欣赏互相交流咁啊，可以
0: 系啦。嗱，最紧要咧就系呢个活动咧，除咗有好多好多嘢睇，好多好多嘢玩，好多表演之外，仲有呢个各种各样嘅各式各色其色嘅美食餐车，同埋咧就系呢个家庭嘅游乐表演啊，
1: 仲有吉祥物嘅舞蹈大赛添，仲有本地歌手同乐队喺呢个舞台上有精彩嘅表演添。
0: 是没错啦，Canada Place 呢就是很多个舞台的，咁不同的时段呢有不同的一个乐队啊、歌手啊、一些团体啊去进行这个 興

0: 高彩烈的表演，所以7月1日大家可以去到 Canada Place 感受我们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的气氛。如果你说想了解多一点，可以去到这个网站，先生。
1: www.canadaplace.ca 了解到这个具体的资料。
0: 是的，大家一起去开心感受我们这个大 party 的时候，也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小朋友。你知道的，小朋友就实开心的，去到一些这么多人这么热闹的地方，要玩好，要吃好，要怎样好呢，都要样样留心多一点，还有预多一点时间。因为你知道，一人多出门的时候，肯定是不是还有再来加上这个世界杯，所以真的不单止是万人空巷那么简单，真的到处都会很热闹。
1: 因为小朋友他行动快，你一定要跟到贴，不可以在你眼皮底下
0: 湿水揽物，转身不知道去哪里。特别是一些比较灵动性比较多的小朋友，你就要更加小心一点。不过很开心的，因为他们又开心，我们看到他开心，我们大人做家长的，是或者做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就更加开心了。
1: 甚至现在譬如你有些产品可以联络了你的手机，挂在他身上，他走到哪里，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他的位置在哪里，跟踪着他。
0: 这些真是很好的，这些这样的科技产品我就十分之赞赏和推崇。第一又便宜，第二真的可以不用说即係咪好容易揾得翻佢，又唔會咁容易話蕩失咯，真係。
1: 安全方面好緊要啊，變咗樣。
0: 講起都開心啊！咁啊，嚟緊咧，即係夏天有咁多嘅活動咧，今年嘅夏天就特別添啦，係咪？即係加埋有呢個世界盃喺度，咁所以大家每一個假日，每一個即係就嚟又就快放假啦，咁啊更加添啦。
1: 放暑假啦。
0: 係啦，又放暑假，哇！真係好似好開心咁喎，真係係嘛？諗起都有假期，又有咁多活動咁，咁啊好好 planning。好好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防晒又要啦，系嘛？饮水就最紧要的啦，吓咁去到边度玩咧，都要密切留意当地的一啲警告啊。因为咧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好似去到一啲森林啊，或者去到啲溪涧啊，啲地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动。咁啊，呢啲活动咧系俾你，系咪真系俾你落水咧？系咪真系俾你去到嗰个森林嘅深处咧？咁因为你知道，如果去到一啲系我哋嘅 natural park 一啲原始森林里边咧，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啲动物，咁我哋亦都要注意，包括我哋嘅衫裤鞋袜都要留意。即系你如果真系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都一定要做好呢个准备。
1: 咁譬如话去行嗰啲郊外嘅公园咧。最重要就留意啊，譬如話蜜蜂。
0: 呢樣嘢咧，我在屋企已經又試又嚟一竇，直情喺個後丫嗰度有一啲木啊，佢就喺個木有個窿嗰度，佢就已經做一竇啦嚇。
1: 咁但係去公園行嗰啲郊野徑咧，譬如話蚊啦、蜜蜂啦，
0: 係啊，
1: 咁依啲嘢自己帶定一啲噴嘅細細罐嘅嘢，萬一真係有嗰陣咧，可以防備一下。
0: 冇錯啦。如果即係話要去呢個樹林啊，行一啲山路啊，咁著嘅鞋咧一定要穩妥。
1: 除咗防曬就準備。
0: 除咗話要靚要有型之外咧，都係要適合翻呢個長距離啊。夠硬淨啊，同埋保護好自己只腳嘅，咁啊呢個防曬啦，一定要嘅啦，水就一定要嘅啦，呢啲係最基本嘅，咁啊大家可以開心享受之餘，亦都係令到呢個旅程啊，令到我哋嘅活動啊，就更加係萬無一失，更加開心啦。
1: 甚至無咧，仲有一樣嘢可以，譬如話，萬一行嗰啲郊外嘅公園咧，遇到紅人，你係唔可以買定一樽咧噴氣響喇叭嗰種。
0: 运
1: 动会那些你不是看到人家拿着罐子这么好响的、因为他突然间被你这么响，他是害怕你的、变成不会说即主动侵袭你，你只要站定按响他，对着他，他立刻就
0: 或者是哨子啦，都 OK 的、其实呢就这些去户外的经验大家都可能会很多的、做好准备工作、就会万无一失的
1: 了。准备很重要，
0: 冇错，好，讲到呢度，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
2: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3: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7: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3: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7: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9: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咁有啲乜嘢家居嘅问题啦，或者汽车方面嘅问题咧，要解决嘅话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系啦，线上嗱，正话讲到咧，我哋如果出去outside 里边咧，就而家咧就好多一啲飞虫啦，其中一个咧就系蜂啦，咁啊蜂咧我。啱啱我後院嗰度咧，發現佢又有一個竇仔，咁啊，哇！嗰日咧，即係唔知你知咧，而家又開始要淋水啊、成成啊咁樣，我已經好小心嘅啦，即係知道佢有個竇喺度，咁啊，但係都好唔小心俾佢針一夜，哇！真係痛咗一日咁犀利嘅。
1: 嗰啲係敏感啊嘛，因為佢係唔同其他啲毒素，佢係令你自動反應。
0: 嗯。啊。咁所以，假如屋企裏邊，或者屋檐附近，或者我今次咧，我就喺个后丫，即系种菜嘅嗰啲位咁啊，嗰度有啲木啊、成成啊咁啊，佢就揾到个窿仔，所以喺度做窦嘅。咁假如系有个蜂窦喺度，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先生？
1: 如果喺地面嗰啲咧，你直接去买一樽喷发剂胶咁上下形式嗰种药水，专系喷呢啲蜜蜂嘅。咁但系咧，你要留意一下。它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太陽落的時間咧，佢翻嚟，你等佢翻咗之後黑齊咧，你自己好小心，動作輕盈啲。用個樽嘢對住佢嘅入口撳掣，咁就可以將佢裡面嗰啲蜜蜂消滅。咁另外一啲產品咧，就係喺佢出入嘅通道咧，你噴咗落去，佢係藥粉。佢黐到之後咧，佢會帶入去佢嗰個黃角裡面。由嗰啲藥粉嘅毒素慢慢殺死曬裡面嘅蜜蜂。
0: 即係話有唔同嘅產品去應對佢嘅。
1: 咁我自己又試過有一年咧，喺個屋檐第一層嗰度，咁佢喺度飛出飛入，咁我留意咗嗰幾日之後咧，咁我就用咗一個方式係點咧？喺佢黃昏翻嚟嘅時間，我駁長咗一個吸塵機嘅管，大概有10尺個外。咁然之後裝個開關掣喺個吸塵機旁邊。 咁佢一翻嚟咧，因為你睇到佢降落之前，佢喺空氣中飛啊嘛。咁我一開咗嗰個吸塵機咧，佢就喺一降落嗰個位置就索咗去。咁經過咁樣樣一捉咧，捉咗千幾兩千隻。
0: 好大斗，
1: 好大
0: 斗，好大斗。
1: 咁变咗就全部都系好环保嘅方式。佢嚟到我开一开就吸一只，开一开吸一只。
0: 系啦，咁即系大家要小心啦。话针亲咧，即系我哋又唔知佢系有冇毒啫。因为我知道咧，有啲朋友佢哋嗰个比较敏感嗰啲咧，系会肿得好犀利嘅。咁如果佢真係帶有唔同嘅毒素嘅話咧，咁可能你自己嗰個又係好敏感嘅話咧，就即係唔單止話痛咁簡單，就驚住引起其他嘅一啲不必要嘅問題。
1: 因為嚴重嘅話咧，佢會喺氣管啊各方面咧係收窄，令到你呼吸。
0: 系咯，
1: 產生呢啲致命嘅啲過敏
0: 嘅。即係一般嚟計咧，我哋喺後丫或者家居裏邊附近嘅啲嗰啲風咧，唔一定係蜜蜂，係一啲有黃蜂啊，有啲係黑蜂。係
1: 啊，
0: 即係我唔好理佢咩咧，反正係啲蜂嘅嚇。咁佢可能會有啲係有毒嘅，有啲係冇毒嘅。咁但係我哋未知佢咁清楚，即係佢嗰個乜嘢嘅時候咧，即係唔知佢有冇毒嘅情況之下，我哋一定要小心啦嚇。
1: 因為你唔係專業嘅去捉蜜蜂，嗰啲人咧有成套衫噶嘛，咁所以變咗你譬如話距離佢越遠咧越安全。咁仲有就係、如果佢係真係針到你咧，盡快即係將嗰個針刉到嘅地方咧，佢有啲係留咗個針喺度嘅。
0: 有啲會嘅嚇。
1: 如果普通採花蜜嗰啲咧，佢會留個針。但係嗰啲黃蜂咧，佢就係刉多次都唔甩嘅個針。
0: 係啦，冇錯啦。咁啊，就睇下你點樣。我咧就好快，佢真係一飛過秒，即係冇一秒都冇嘅，就咁樣輕輕刉一刉你嘅啫。咁都真係痛咗一日。咁 OK 嘅，好彩就冇嘢咯。咁我亦都會搽啲藥膏啊、消毒啊咁樣。咁但係我知道我曾經。之前有個鄰居，佢就係俾啲蜂咧就針到隻手咧，成隻手係腫到乜嘢咁噶，係啊，咁啊冇，咁即刻去醫院咯，去醫院就醫生幫佢處理，咁啊 OK 嘅，咁啊即係小心為上啦，因為一去到夏天户外咧，畢竟咧有好多唔同嘅狀況，我哋未必係清楚嘅，啊 OK， 咁啊呢個時間咧，張女士係打咗電話入嚟嘅6042671320，我哋聽聽啊張女士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啦，你好啊張女士。Hello， 张女士。
11: 喂。
0: 是请讲。
11: 是我是张女士。是。就这样的，我的炉头呢是gas的。咁就佢是有火种的，拍嗰时佢又啪啪声的，但是就唔着火咯。
1: 你唔着火呢，你留意一下啦，佢跳火嗰个位置呢，你跳火留意跳火个位置对应是有啲窿仔的。咁你试下攞啲啱用而硬啲嘅。將啲窿仔通一通佢，因為嗰個天然氣喺嗰度一出嚟咧，就對住嗰個火苗啊！你一撳掣佢，嗒嗒聲，嗰個火苗就對住嗰個窿仔。如果窿仔係蒙咗少少，或者有鐵鏽，甚至煲嘢有啲湯汁啊嗰類嘢，令到佢通氣唔順，佢都會點得唔好啊！咁你通一通嗰個對應嘅窿仔先。
11: 你用咩通啊？
1: 你看看你手头的什么呢，譬如说好像篤那些鱼蛋的那些钢签啊，或者是什么都好，
0: 牙签都得的，
1: 但牙签怕着它篤下去断在里面。
11: 是不是那么多个我开通我都是它有四个眼，我通常都是用一个的，那需不需要个都通呢，还是通一个呢？
1: 你哪个不得你就通那个啦，因为其他的三个
11: 可能。个都不得啊，我试过个个都试下啦，个个都唔着。
1: 咁你就个个都对应嘅位置通一通佢啊！你先试一个就成功，你咪按同样方式啦。
11: 打开佢个佢入边有啲窿仔，我睇唔到嘅、哦，系有好细个嘅，系咪啊？
1: 你拎住嗰个生铁嘅金属嗰个莲花形嗰、那个。就已經看到個對應跳火，有支棒仔對住嘅嗰個窿，你先通咗嗰啲。咁其他嗰啲如果再出火唔靚，你先再慢慢通。
11: 仲有咧就 我的雪柜呢就是你们那天说呢有些是埋墙入墙的，那些呢是欧洲型的欧洲式的。咁而家咧就上边咧就系雪柜啦，下边就系冰啦。咁冰嗰度咧系有三个柜桶，咁三个柜桶咧最下边嗰个咧就有冰块啊。咁即系咪流水以至结冰咧？
1: 其实都系同一原理，就系话佢自动溶霜嗰阵咧做唔到个溶霜效果，变咗你不断开关咧，空气里面嘅湿气结咗喺底下，嗰啲冰越结越厚啊。咁你留意一下，系咪个溶霜唔识溶？如果系真系唔识溶咧，你试下掹咗插苏，清咗里面嘅冰块，抹干净，再插翻机。咁你睇下行咗几耐时间，佢又结翻霜。正常系唔应该结霜嘅。
11: 系咯，系咯，
1: 系咯。
11: 咁佢点解会结霜咧？我就系唔知咯。
1: 结霜嘅原因就系佢
11: 自
1: 动溶霜个系统咧出咗毛病。它里面是一个感应的，另外是有些发热的单元，如果是感应坏了，它没有信号，发热单元不释开，它就溶不到霜。如果是那个感应有没有问题，而那个发热管是烧了，它又不释热，那也都会是结了霜溶不到，那是这两个问题。
0: 嗯，
11: 哦，那就如果自己没办法解，要人搞的了。
1: 如果你自己有工具啊，万用电表啊，你可以度下呢啲零件啊，嗰、那个发热嘅单元有冇烧断咗，有冇白热屈到，咁你可以 check 到噶。啊，
11: 好好，唔该晒，先生。
1: 系，唔好客气。
11: 唔该，拜拜。
0: 咁啊，而家听听其他嘅信息先。
1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五十三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5: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工人的工会话，经已同意同雇主恢复谈判。工会星期一晚宣布，自星期二凌晨五点钟开始，所有经已设立的九七线会暂时解除。Chilliwack 的 Cotta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总理卡尼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尚未安排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不过他和特朗普的私人对话就被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捕捉到他们谈话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已提出在今个星期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2: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6: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2: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三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6: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2: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凶，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8: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8: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继续开通的。黄生打了电话进来的，听听黄生的诉求。你好啊，黄生。
19: Hello，
0: 系，请讲啊。
19: 我系想问一下洗衣机嘅问题。
0: 嗯，
1: 请讲。
19: 就我个租客咧，就每次洗衫咧就好多头发。
0: 嗯。
19: 咁啊，洗到落个洗衣机度，咁我就帮住佢咁样会塞住。我有咩办法可以做咧？
1: 依样咧较为难啲，因为唔系你本身啊。如果你个租客，你叫佢每次洗嘅衫咧，譬如话尤其系洗之前喺未放入洗衣机度养一养。等一等，咁就會較為好啲。如果你係話怎樣抌咗落去之後咧，出現嘅毛病就會喺嗰個排水泵嗰度咧，翹咗啲頭髮。咁如果你嗰個洗衣機係有一個 filter 咧，你就要近啲喺個 filter 度清一清添。咁喺依兩個地方會受到依個頭髮嘅影響，其他就冇乜辦法去避免噶啦。
0: 嗯，
1: 因為唔係你自己本人用啊嘛。
0: 係啊。
1: 啊
19: 咁佢会几时会塞到啊？会大概
1: 依样好难讲，因为点解咧？唔知佢个量多与少。
0: 系啦。
1: 如果譬如佢当举例系开非法铺，咁佢成日要洗嗰啲毛巾有头发，咁依个容易啲估计啊。但系因为佢洗衫嘅频率同埋甩嘅头发，或者系嗰啲
0: 同埋佢个头发嘅长度，
1: 各种嘢系啊，都唔確定，
0: 系啦，
1: 变咗呢个因素。
0: 我哋好难同你估计到呢一个堵塞嘅一个日子嘅。
1: 个周期几耐会塞一次啊？咁呢个难啲估计啦。
0: 系啦，
19: 咁我可唔可以用个勾喺嗰个排水管嗰度勾啲头发咁样得唔得啊？
1: 你系可以去勾，但系咧，首先佢排水一般会有个 filter 就到嗰个抽水泵，抽水泵咪到嗰个排水管。咁如果去到排水管都塞嘅话咧，我相信都好严重噶啦。咁、你不管系点都好啦，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做呢个清洁嘅。
0: 嗯，冇错。
19: OK， 唔该你
1: 啊。唔好客气。
0: 好，跟住阿张生，你好啊，张生。
20: 系两位好，系有几样嘢想请教啊，先生。
1: 系，请讲。
20: 想问一下佢而家嗰啲即係嗰啲市面上有啲咧就係賣嗰種叫做 ultrasonic repeller， 即係防嗰啲老鼠啊，即係佢發出一種聲波咁。咁呢種佢有冇效果咧？
1: 理論上係咁講，人耳係聽20-20,000，超聲波就超過20,000以上嘅。咁呢啲小動物咧，佢哋都譬如話蚊啊、老鼠啊，各有唔同嘅頻率咧，佢係討厭嘅。咁所以如果你買咗對應嘅驅老鼠或者驅蚊驅乜嘢咧，咁佢係應該理論上係有效嘅。咁唯一就係你買嘅時間一定要留意一下佢嗰個所謂叫做規格，輸出嚟嘅頻率功率係有幾大，你嘅地方到底要驅嘅範圍有幾多？咁譬如你係一層有1000尺。咁佢能夠 cover 到你1000尺，咁效果就會好啲咯。
20: 哦，即係佢話對嗰啲即係啮齒動物咧，即係松鼠都係包括，即係老鼠啊嗰啲咁樣都
1: 係嗰啲小動物嚇。
20: 想就是、想問下嗰個咧，第二誒，即係我哋以前喺亞洲啊，即係話譬如打火機啊，咁啊可以有一罐嘢嗰啲丙烷定咩咁，即係呃到嗰個打火機個窿度，咁灌翻滿佢，即係如果冇咗，呢度有冇啲賣嘅咧？
1: 有得賣㗎。
20: 哦。啊。即系咪有喺即系嗰啲家居诶咩空啲铺啊，定系个之类嗰啲咁咧？边啲地方？
1: 你尝试一下去睇一睇啊！
20: 哦，即系都喺呢地方买，应该有嘅。
1: 啊，甚至譬如话嗰啲诶家庭嘅士多啊，咁你去问一问，应该系有嘅。
20: 哦，吓、啊，就想问嗰啲诶，即系佛里昂，即系嗰啲雪种啊，咁诶冰箱嗰啲，
1: 系
20: 嗰啲小型嘅，咁系咪即系话你如果家如果冇嘅？是不是拧开它有些管它那些铜管那里拧开那就加下去 就可以是不是但是要测压力还是怎样、
1: 正常的操作呢是你要将那个系统找了漏的原因解决了之后重新抽真空抽完真空的系统里面因为没有任何空气那你然后才放你的冷媒进去咁如果你係冇經過揾邊度漏，而係發覺冷媒少咗，咁你咧係靠佢自身個壓縮泵低壓嗰邊，佢係有吸嘅動作嗰陣咧，你係將你嘅冷媒個樽嘢咧駁咗喺嗰邊，咁嗰個壓縮泵係吸嘅時間將你啲冷媒吸咗落個系統度。咁如果你係較為即係留意啲咧，就係佢會用幾多？个 gram 嘅呢啲冷媒嘅，咁你要知道你个系统，仲要搏埋嘅压力表，睇到佢到底吸落去高压系几多，低压系几多，咁过多佢唔会冷嘅，嗰、那个泵会顶死唔行嘅，咁所以你自己要留意到，如果真系要去装嘅话咧，你一定要有呢啲适当嘅工具仪表，咁你先知道个系统到底系满还是唔满。
20: 哦，咁如果你譬如你漏啲出嚟，对人体有冇害嘅？啲漏出嚟喺空间度，
1: 可以咁讲。而家所用嘅冷媒咧，全部都系对人体、对个大气层、臭氧层都系应该冇影响，系环保嘅。
20: OK， 唔该你。
0: 好，多谢你嘅。好，咁啊，跟住阿郑女士，你好啊，郑女士。
2: Hello， 系咪？主持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问咧，我个冲凉缸个水喉咧，间中啊漏水，唔系好漏。不过搵人来睇过咧，佢话拆咗个水喉咧，惊冇入边个支嘢卖啊。
1: 拆
2: 咗咁啊，冇个支嘢卖，点搞咧？
1: 你讲系拆咗啲乜嘢嘢系买唔翻咧？系咪嗰个浴缸？
2: 佢话。
1: 推个
2: 工，即系拆到个水喉个掣啦。
1: 系，
2: 佢话惊无故入边嗰支深埋。
1: 你系讲个浴缸推供杆系令到佢储水嗰个供杆系还是？
2: 啊，个冲凉缸个水喉。
1: 嗱，水喉开关系里面又有一套套件，控制住啲水唔好放走咗，嗰度又有个供杆，你系边一个地方嘅零件买唔到？
2: 哦，系佢话惊拆咗冇嗰支入边嗰支嘢卖啊，因为耐得滞啊，加啲新款啊，佢话冇嗰啲卖啊。
1: 你可唔可以具体啲讲到系控制放水嗰个供杆啊，还是系放冷热水？
2: 应该系冻啊，我知道的时候又唔觉得热，佢又唔系话好漏，总之系游得漏。
1: 你是说放冷水那边的零件还是哪样呢？
2: 蛤？
1: 你是说是放冷水的那个水喉制的零件还是哪一样零件呢？你说清楚才行。
2: 是啊，是啊。
1: 咁其实你必要时咪成套换了它，如果配不到，有些很耐时间买不到的话，咁你唯有要成组喺埲墙里面咧，冷热水喉一齐换咗佢就可以。
2: 我真系要成个水喉制换晒佢。
1: 系咯，
0: 系、啦。
1: 如果你单一配唔翻嘅话，唯有系咁样啦。
2: 哦，咁啊。
1: 系。
2: 哦，好啦，唔该晒你。
1: 甚至无咧，你现有嗰套嘢拆咗之后咧，会有个窿啊。 咁而家有啲係有一塊另外嘅一塊蓋冚咗上去，遮住咗原底個窿嘅。咁、你可以買一類咁樣，就唔需要成縫牆水喉位嘅瓦片啊嗰啲嘢要重新做過。
0: 嗯，
1: 啊、有啲係咁樣嘅套件俾你嘅。
0: 系啊，
2: 好唔该晒，
1: 唔好客气。
0: 好，系其实咧，即系话如果水喉漏水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啲好多年
1: 耐咗，
0: 咁
1: 配唔到，
0: 系配唔到嘅。真系有啲我都见过咁样嘅情况，你只能够系成套啦。咁因为里边咧嗰个嵌入墙里边，佢其实都系一条水管、一条冷水、一条热水嘅啫嘛。关键控制咧就
1: 系
0: 嗰个水龙头啦，吓。咁通常坏都系个水龙头坏嘅啫，唔关话。里面那个热水管的问题是不是
1: 不关管道
0: 事、所以呢无论先生正话讲无论你说是没得配单没得配的话你就整套换。
1: 套
0: 如果你说为了美观、或者什么呢它现在都有一些装饰的一些物品的。
1: 它的蓋是阔一点大一点遮上去将、你原底的窿会遮到。
0: 是的因为现在的产品可能跟以前的 size 的外观是不一样。咁所以咧，可能嗰個喺個牆身嗰度咧，好似覺得唔靚咁，咁你就買一個 cover 啦，我哋叫做係咪？就
1: 會跟埋你買嗰套 kit 一齊，
0: 咁就擰螺絲上去，咁就 OK 噶啦，咁咪好簡單嘅問題，咁啊當然啦，你要識做啦，咁咪要有適當嘅工具啦，呢個喉鉗啊，呢個士巴拿啊嗰啲一定要有噶啦，係嘛？咁咪如果你唔識嘅話，就叫師傅幫你安裝啦。如果懂的自己可以慢慢可以动手 DIY 了。
1: 度了那个原底的窿有几大你就是配一套有这样这么大的蓋、那套 kit 就可以
0: 就 OK 了。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去一去广告。
4: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呀係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㗎喇喎真係要四多减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呀、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咁即係关你事定关我事呀、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7: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9: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0: 好食。大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1: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0: OK， 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庄小姐在电话上面有什么问题？你好啊，庄小姐。
6: Hello， 你好啊。
1: 你好。
6: 我想问咧，善 Sir 咧，就系关于咧个嗰啲嗰啲纱网嗰啲窗咧，啲 screen door 咧。咁我想问咧，就系、是、有冇咩嘢？如果我想装一个 screen door 系出去系 patio， 咁或者我选购叫师傅有啲咩嘢细节要留意啦？同埋有冇啲物料咧？其实佢哋有阵时我听到睇到佢哋有啲物料就话 claim 自己系有防 UV 啊，又或者将啲 temperature 系降温。其实是不是真的 work 的呢？我想请问善 Sir， 定要买些什么实际一点定怎样？
1: 首先讲纱窗或者纱门呢，如果你是买纱门的话呢，它那些、框框住四边四边的铝的料呢，有些是厚身一点，有些是薄身一点的。另外上下的碌仔呢，有些是金属碌，有些是塑胶碌。咁你變咗係買嘅時間可以嗰、那個師傅咧，譬如話幫你度尺寸，你可以問埋佢嗰啲框框係厚料或者薄料，上下嘅碌係膠定金屬，咁變咗個耐用程度都有唔同嘅。因為你知道沙，
6: 同埋即係金屬好啲，同埋係厚啲係好啲應該。
1: 當然金屬耐磨會好啲啦。咁但係咧嗰個門框你知係四四方方嘅，如果係薄料咧，你有陣拉佢會變形啊。咁所以變咗依樣嘢，你首先即係佢話係厚料都好啦，你都望清楚到底嗰啲料即係 O 唔 OK 啦。咁其他衫
6: 想請問咧，佢個定義點為之厚啊？幾多 mm 或者點樣成啊？
1: 你如果佢話假若個鋪頭即係話一種料，你咪望一望佢咯。咁如果佢話有厚薄，咁你咪兩種料
0: 嚟
1: 比
0: 較
1: 咯。
0: 係啦，係啦。
1: 咁同埋你譬如話貨比三家，問多一間，咁你會。睇多兩下，你會發覺啊，一望落去會知道嗰啲係厚定薄噶。
6: 咁有冇話市面有話嗰啲坊間咧，就聽到我記得有啲請話防 UV 啊，一陣話防降低 temperature 嗰啲。同埋我想有個 lock 喺度得，我唔 work 噶啦，先生。
1: 紗門嗰度咧，通常個 lock 咧係好簡單嘅啫。咁嗰啲咧同你嗰、那個燙門咧，你留意一下你嘅燙門可以係開一半。下面咧係嗰個摺咧喺嗰度，只要轉翻個適當嘅窿咧，咁就啱啱係疏到氣，人可能行唔過，咁亦可以控制嘅。如果你靠個紗門嚟 lock 住咧，個作用唔大。同埋紗咧，你可以睇到有啲係黑色嘅，好似歪佬質地嘅膠啦，簡單啲講，有啲係金屬嘅。咁你視乎嗰個鋪頭提供到邊種俾你，其實大家都一樣咁襟噶啦。咁另外你講到話咩防紫外光嗰類咧，通常唔喺沙嘅上面，係玻璃窗。玻璃窗上面咧，佢譬如話裡面咧放咗啲 argon gas 咧，可以嚇、抵禦嗰、那個温度嘅流失。另外個玻璃有啲係可以講叫做擋到紫外線嘅，咁就唔係喺沙門嗰度。
0: 嗯，個沙門係應該冇呢個功能的，
1: 冇呢個功能嘅。
0: 嗯
6: 嗯。咁你头先话嗰个咧，嗰啲嘢话黐喺窗嗰啲咧，系乜嘢嘢嚟？话再讲一次，系咪可以removable 嘅？好容易，好 handy 咁样样。
1: 如果你已经系做好咗窗门咧，咁嗰啲玻璃唔系防嗰个紫外光咧，你系可以买啲叫做好似胶膜贴上去。咁嗰啲胶膜同我哋黐喺汽车嘅后面或者横边嘅门嘅玻璃一样。都是可以防紫外光的，
0: 那些叫玻璃貼膜，
1: 是的，那它會分開、阻止的光度是多少%，那你視乎你自己想要擋多一點擋少一點，那他們應該有樣板給你看的。
6: 好啊好啊，那就、明白。那、另外呢，你說 temperature 那些都沒有特別的，其實市面沒有這件事的。
0: 沒有啊，你想想它一個紗窗它是疏辣的嘛，你怎麼可以、
6: 明白你
0: 是吧，
1: 是
0: OK，
6: 好啊，唔该晒你，先生，唔该你，唔该主持人。
0: 跟住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7: 系两好啊，
1: 你好，
7: 我咧就个缸嗰度咧，嗰、那个水龙头咧，如果我开水咧，佢就冇事嘅。但系如果我一拉个掣上嚟，要开个花洒咧，咁、嗰个水龙头嗰度咧又出水。 即所以佢又唔系直嘅添，我仲要斜出嚟嘅。
0: 嗯，
7: 咁个变咗个花洒咧，咪少咗水咯。
0: 系、啊。
7: 但系我见个水龙头咧，又冇嘢俾我拆噶、哦，佢系贴住埲墙噶。咁我唔知要点样做咧。
1: 嗱，嗰个水龙头，如果你真系想自己换咧，你首先用块镜仔咧，照一照嗰个水龙头嗰个 spout 靠墙嘅嗰边。嗰度係頭慢慢向後越嚟越闊嘅，你望下可能嗰度下面咧就有個窿，有個六角匙啊，咁可以俾你係擰開嘅，有一種係咁樣嘅。咁如果你係遇咗
7: 呢個冇得擰嘅，你睇到個水龍頭咧係貼住埲牆，貼住埲牆嘅。
1: 係啊，貼住埲牆，但係嗰、那個
7: 浴缸嗰個位嘅，貼住嘅。
1: 係
7: 啊，上邊嗰度咧就有個圓圈咧，佢就反而有個螺絲好似開得嘅，嗰、那個水龍頭嘅上邊。有個圓圈，
1: 而家我講嗰個唔係，
7: 有個圓圈都好大嘅，有成5-6寸嘅。
0: 冇阿妹，阿妹，嗱你耐心啲聽阿善 Sir 講好唔好？
7: 好啊，唔該曬。
1: 我解釋俾你聽就係、是、嗰個水龍頭圓形好粗大，向埲牆嗰邊咧係乜嘢你都見唔到，但係你用個鏡仔照下佢嘅下方，即係佢一個圓形貼住埲牆。見到好似全部都滑滑正正，但佢嘅下方通常係有個圓窿仔喺嗰度嘅。嗰度咧通常就係話你用啲叫做六角匙啊 ，Allen key 咧可以令得鬆佢嘅。咁依一種係一款，另外有啲咧就係、是用扭螺絲嘅方式，嗰條管係擰咗上依個水龍頭喺牆裡面咧係有螺絲牙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用鏡仔見到係有個窿嘅話咧，你可以配一個適當嘅六角匙擰甩佢，揸住去啲五金建材鋪浴室結具嗰個部門可以買得到，$30內應該買得到噶啦。
0: 嗯，係啦，就話即係你睇嗰個牆身
1: 嘅下方
0: 嘅下方，即係差唔多貼住個牆身嗰
1: 度
0: 嘅底下，佢會有一個螺絲喺度，就喺嗰度去換呢個件啦。
1: 咁因為你而家係掹嗰個掣咧，佢係頂住啲水壓就谷咗啲水上花灑嗰度。咁因為佢呢個蓋掣咧，有陣慢慢有水垢啊，佢變咗頂唔冚咧，個水嘅壓力喺嗰度卸咗部分咧，佢就會上面花灑噴水又唔夠，下面喺度噴緊水，就係、是、呢個原因啦。
0: 就係、是、呢個原因嚇。咁、就一換就係咪成個要換咧？
1: 成嚿個 spout。電道的那一塊好像豬嘴那樣，那一塊整個買回來，
0: 整個買回來、就是就關鍵就拆那粒螺絲、
1: 鬆了那粒螺絲的東西就可以退出來了、那它上面有一條管伸出來、那個 spout 後方套著膠管，那裡有個 O-ring 在那裡、那你回來查一點凡士林呢，很柔順地推回下去，擰緊 下方的螺絲、那就正常了。
0: 好，阿妹明白沒
7: 有？是我仲想问啊，先生咧，咁我嗰个水龙头咧，我见佢贴住嗰啲墙嗰啲瓦片嗰度咧，佢系有啲丝狂咁黐住佢噶。
1: 唔紧要，嗰、那个只系装饰性嘅啫。咁你翻嚟用一个利嘅刀片沿住埲瓦片喺嗰度轻轻拖圈咧，嗰啲丝狂就开咗噶啦。咁你翻嚟如果系、翻嚟如果系，如果你翻嚟咧自己装完。如果你回来装回新的，你想说美观，它的瓦片是白色，你在那里又接回白色的防水胶，然后是、一样 OK 的。
7: 好，谢谢你。
1: 好，不要客气。
0: 好，是啦，其实呢即有时候我们都是的、见到那些是、水龙头好，或者是、花洒又好，是是现在的设计都是 很美观。
1: 是
0: 咁真係好似冇嘅喎，我點樣拆咧
1: 咁？
0: 係
1: 啊，咁其實喺下方你攞個鏡仔照一照，應該睇到嘅。
0: 嗯，即係無論佢係裝到幾靚都好，佢都係要咁樣做嘅啫，係嘛？
1: 一定要有個拆嘅入手地方。
0: 係啦，唔係真係哇，好似老鼠拉龜冇地埋手，我點拆啊？咁其實就係你只要小心啲睇下，佢係有個螺絲喺度嘅嚇。咁要拆嘅時候，我哋有冇要注意啲乜嘢咧，先生？
1: 有阵就咁样，你配一个适当嘅六角匙插上去拧、但因为佢好可能湿到水，
0: 系啊，
1: 嗰、那个螺丝咧佢有少少发咗，
0: 吓，
1: 咁就会较为难拆啲。
0: 咁点啊？系咪要
1: 预着咁唯有用一啲 WD 嗰啲嘢润一润佢，过咗10分钟、8分钟，等佢渗透咗落嗰啲 發咗嘅螺絲牙度，
0: 因為磨咗可能會生鏽嘅，
1: 千祈咧唔好話嗱，仲有買依啲 Allen key 咧，嗰啲鎖匙咧係六角形嘅，佢有英制美嗰個公制，咁就唔好求其套咗落去，好似鬆少少都夾硬擰，咁就會擰花咗個粒螺絲。
0: 即一定要啱啱好嘅，係
1: 啊，佢公制對公制，英制對咁。
0: 同埋咧就話呢口螺絲咧，即係佢可能即唔同嘅產品，佢用嗰個螺絲嘅 size 係唔一樣嘅。
1: 應該都接近嘅，
0: 應該接近嚇，但係可能都會有唔同，
1: 可能大一級或者細一級。
0: OK 嚇，咁但係我哋通常嗰個會一套噶嘛，嗰個 kit
1: 嚇
0: 嚇，咁你就揾一個最好要啱啱好嘅，唔好話鬆咗嗰個都話，我都好似零九啊咁，
1: 咁佢會轉圓咗啦。
0: 咁啊，即係我覺得咁啦，無論乜嘢都好咧，擠少少潤滑油落去，咁就最好啦。就萬無一失啦。咁啊，裝上去嗰陣又使唔使要啲乜嘢特別嘅嘢要留意咧？
1: 同樣都是用翻你嘅嗰套六角匙就得噶啦，
0: 又係啱嘅，一定要啱
1: size
0: 嚇。咁擰到好緊，抑或係擰到啱啱好咧？
1: 擰到 finger type 就得噶啦，因為你太緊咧，佢係你見到佢伸出嚟嘅，通常係條銅管啊。咁你只要擰落去咧，佢棘住咗嗰個成個 spout 唔會噴出嚟。咁就已經得噶啦。
0: 好，即係唔需要話好緊嘅時候要，譬如我擰多兩圈就更加實淨，就唔需要嘅。好，明白。好啦，咁啊，多谢善 Sir 一个好详细嘅解释，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咁支持我哋嘅节目。下个礼拜再倾啦，
1: 好，拜拜。
24: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恩语同路人，
8: 我哋嘅嘉宾系萧志忠。
9: 我嗰阵时有疫情嘅，入唔到去探佢噶，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咧，帮我望一望，我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醫生話佢時日無多啦，就幾個月嘅時間。個姑娘話俾佢知，話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時候，佢仲幫人祈禱，佢仲笑住口話榮耀歸於基督。嗰陣時就觸動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中午新闻专辑
13: CHMB,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工人的工会话，经已同意同雇主恢复谈判，工会星期一晚宣布自星期二凌晨5:00开始，所有经已设立的九七线会暂时解除。Chilliwack 的 Cotta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总理卡尼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尚未安排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不过他和特朗普的私人对话就被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捕捉到他们谈话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提出在今个星期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12: 大新闻
14: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首先是本地新闻，总理卡尼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尚未安排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不过他和特朗普的私人对话就被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捕捉到他们谈话内容，并收录了两人讨论贸易问题的对话。镜头显示卡尼俯身在同蔡领导人桌旁的特朗普交谈，当时他们正准备享用午餐，房间的麦克风隐约捕捉到他们的对话，估计两人是谈论加拿大最近同中国达成允许少量中国电动车以较低关税进入加拿大市场的特惠协议。不过特朗普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美国现时对所有中国电动车征收100%关税以保护其国内市场，加拿大都自2024年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同额关税，但不久前就允许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6.1%关税进入加拿大。在麦克风对话里面，大约听到卡尼表示，不到我们市场额份的3%，亦都是49,000辆车，相信他是指加拿大允许以较低税率进口的中国汽车数量。卡尼亦都用手做了个水平方向的手势，估计是代表一个上限，同时表示设定上限，这个是一条硬性规定。他在对话中亦都表示，我认为你会喜欢。特朗普就在坐在回应说，很好，我喜欢。 总理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加拿大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候宣布有关消息，新的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和虚假信息传播机构。该个制裁方案针对162个个人、实体及船只，说这些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卡尼总理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表示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局势正在转变。在之前的上个月，卡尼宣布加拿大将提供多 2.7 亿帮助乌克兰获得关键的抗战能力，以抵御俄罗斯的全面领土入侵战争。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工人的工会说，经已同意同雇主恢复谈判。工会星期一晚宣布，自星期二凌晨五点钟开始，所有经已设立的97线会暂时解除，在保护服务和紧急管理部门停止履行职责的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在之前第一阶段的初步行动仍然有效，不会代班、不待命和不加班仍然生效。另外，工会管理层强力建议会员不要采取任何未经工会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工业行动。大温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上午举行全面的罢工，在数星期之前，他们经已在食水处理厂、区局流域和区域公园轮流举行罢工，不断升级罢工行动。工会星期一晚说，在省劳工关理局调停员协助之下，谈判正在推进，而且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这个令人欣慰的第一步，但事件并未结束。在17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并没有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如果并没有过去4个星期针对大温区局的大规模罢工行动，特别是星期一的全线罢工，工会不可能可以走到这一步。声明同时说，这场纠纷远远未结束，除非成员的诉求得到解决，否则工会会保留再次采取罢工行动的权利。另外，工会说他们等待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日期，一旦确认了的话，他们会立即公布。Chilliwack 的 Cottas Lake 水上乐园星期一早上发生意外，现时证实12名6至7年班学生受伤。皇家骑警最初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在星期一上午11:20左右接报，赶到公园，发现10名青少年和2名成年人受伤送院。皇家骑警之后说，所有伤者情况稳定，但有人伤势严重。在晚上的更新里面，警方表示事件涉及电力的意外，并没有成年人受伤，12名伤者对学生，又说今次是一宗独立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持续风险。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由人为因素造成，亦不认为是人为蓄意行为的结果。该个水上乐园行政总裁 Andrew Sternberg 表示，今次是一宗严重事件，发生在乐园内的0-60英里赛道游乐设施排队区域。事故的性质与电力有关，似乎是由于有人在排队时候触摸到栏杆造成，持续时间是很短，在这段时间内似乎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目前正在调查详情。水上乐园会关闭48小时以配合调查工作，并只会在技术安全部门确定安全后才会重新开放。他又说，之前乐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故，非常出乎意料，事件和公司至今的安全记录也都是完全并不相符。乐园的负责人表示，该个区域并没有配备有电箱，但是一个泵房，事发时候没有儿童在水中，又说今次事件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一个令人心碎而且艰难的事件。BC 工作安全局亦都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另外，高桂林教育局的发言人表示，据知该批伤者来自 Minnetonka 初中的11名6年级和7年级学生，他们当时正在进行校外的户外活动。Mission 市星期一早上发生一宗房屋火警，一人严重受伤，现时发现仍然有一名女子失踪。紧急救援人员在星期一早上8点过后接报，在 Mission 的 Clay 街及 Keystone Avenue 那间房屋发生火警，救援人员在场为一人进行急救，之后将他由直升机送院，他情况严重。皇家骑警在大火里面表示，有一名46岁女子至今下落不明，又说所有迹象都表明火灾发生时候他被困在屋内，但是在找到他或者收到消防部门进一步消息之前，警方无法百分百去确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的星期一说，他们到达时候房屋经已被大火吞噬，他们将一名69岁男子因严重烧伤要被用直升机送往医院。他并向失踪女子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祝福他们早日从消防部门里面获得消息。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但目前认为并无可疑之处。加美和平门关卡尔南发生枪击案，华盛顿州 Blaine 警方说，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调查发生在太平洋公路边境口岸之间加美边境以南一宗枪击事件。警察局表示， 美国边境巡逻队成员参与金钟嘅枪击案，事发地点位于 Blaine 第四街及 A 街嘅街角。警方喺社交媒体上话，公众安全并冇受到威胁，并请求该地区居民喺 FBI 调查事件同犯罪现场期间给予协助同埋有耐性。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正在审查 Bell 同 Telus 两间电讯公司，原因系两间公司引入咗无线服务收费，似乎违反一项新嘅联邦法例。上星期五 ，CRTC 实施新嘅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者取消手机套餐嘅额外费用。呢啲被禁止嘅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同埋曾经普遍存在嘅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規定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电手机及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在新規例生效之前不久， CRTC 已经向 Bell 和 Telus 发出措辞严厉的信件，警告 Telus 推出的15元 SIM 卡费用和 Bell 新推出的40元设备处理费似乎是违反規定。非牟利倡议组织 Open Media 认为，这两项费用都是电信公司试图逃避法例用来弥补

購買的實體產品。不過有關信件未能讓 CRTC 滿意，並經已向該公司發出第二封的信件，說該公司要在6月17日之前確認是否經已停止收取這筆費用。公司發言人說，他們正在審查最新的警告信並重申公司的立場。另外 CRTC 亦都和 TELUS 就其15元費用進行類似的爭論。 TELUS 在6月11日開始對實體 SIM 卡和數碼 SIM 卡收取這項費用，如未取消的話， CRTC 經已向 TELUS 發出第二封的警告信，要 TELUS 確認取消該項費用，如未取消會在6月17日之前需要作出解釋。 CRTC 對兩間公司威脅說，如果問題仍未解決，將會採取監管行動。根據加拿大房地產協會數據說，本國5月份的房屋銷售量按年減 5.1%， 不過協會的經濟學家表示，與4月份相比，市場經已呈現顯著的正面方向。該個協會表示，五月份房屋銷售量為47,014間，儘管按年比較有所下跌，但經季節性調整，五月份的銷售活動比今年四月增加 5.5%。 典型的房屋平均價格全國綜合房屋指數較上月小幅度下降 0.1%。 協會高級經濟學家 Sean Kafka 表示，儘管數字經已連續18個月下跌，但是除四月份之外，五月份的跌幅是自2025年1月以來最小的。他說，隨著買賣雙方的利益越來越趨於一致，房價開始趨於穩定，成交價與掛牌價之間比例收窄，同埋掛牌到成交的時間亦都開始縮短，經已證明這一點。又說房地產市場的狀況其實經已改善了一段時間。協會表示，五月份的新屋掛牌數量較上月下降 1%， 而上月底全國 MLS 系統上的待售房屋數量就略高於200,000間。從地區來看， BC 省、安省和亞省的房價都是出現下降。多倫多警方星期二公布有關大多倫多地區之前一系列互相有關聯槍擊案更多細節，其中包括3月10日發生在美國領事館槍擊案、3月底的凌晨時分發生兩宗槍擊案，以及6月11日導致多倫多警員 Mark Pinocito 因公殉職的行動。多倫多警察局長 Myron Dimkew 表示，警方在上星期執行搜查令時候繳獲多支從美國進口槍械，據稱這些槍械與大多倫多地區的多宗槍擊案有關，警方經已逮捕多人，其中包括19歲的疑犯 Nicholas Bennett， 他被控在6月11日槍殺一名警員的罪名。警方在該宗案和其他一些看來似無關聯的案件裏面，包括發生在猶太教堂及猶太學校槍擊案，都發現一種反覆出現而且類似的犯案手法，亦即是說事件是有人受雇犯案開槍，有年輕人通過加密軟件通訊受雇對各種目標發動襲擊，為了獲得報酬，他們必須拍攝襲擊的過程。今次公佈正值數月以來圍繞住市中心領事館襲擊事件引發的更多個調查，當時兩名槍手從一輛白色本田 CRV 轎車走出來，向戒備森嚴的領事館連開數槍之後逃離現場。事件裏面沒有人受傷，但調查人員找到彈殼並記錄到領事館正門損壞情況。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騎警立即將事件定調為國家級安全事件。隨著深入調查，發現事件與大多倫多地區其他幾宗槍擊事件有關，無論是涉案人員或者使用的槍械都存在關聯。一份最新的報告顯示，很多加拿大單身人士正在感受到食品價格上漲壓力，因為他們必須獨自承擔食品雜貨價格上升的開支。 Interact 一項調查發現，加拿大單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雜貨花費是102元，而兩名同住配偶夫婦每星期每週花費就是80元。該份在星期二早上發布的報告指出，近八成的加拿大單身人士說，無論他們採取什麼措施都似乎無法降低食品雜貨開支，例如無法透過大量購買來節省開支，而且很難找到適合一個人份量的食物。由於並沒有人可以分攤食品，三成二受訪者說他們的食品經常在食完之前就經已變質。在近年來，食品價格持續高於整體通貨膨脹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份發布一份報告說，自2022年以來，食品雜貨價格上漲 22%， 而其他消費品價格只是平均上漲 13%。 報告顯示，為了控制成本，近一半的受訪者會減少或者停止購買高檔肉類，而對預製食品和高檔熟食需求持續亦都下降。在過去6個月裏面，四成受訪者都轉移購買普通品牌或無牌產品，不過仍有一半的受訪者會購買薯片和朱古力等的零食作為犒勞自己的方式，而四分一的受訪者就會享用手工麵包或者糕點。另外報告亦都說，高昂的食品價格亦都成為很多配偶關係的矛盾點，近一半的配偶表示，他們在

0: 品雜貨方面的消費習慣和自己的伴侶並不同。四成的受訪者說，摩擦往往會始於一方堅持購買清單，而另一方面就衝動地消費。近四成的千禧世代受訪者表示，食品雜貨消費造成情侶關係緊張原因之一，而嬰兒潮世代的比例只得1.7%。調查加拿大各地訪問了1500名成年人，根據年齡、性別及地區計算，以反映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人口比例57%到2.5%。加納向聯邦法院提出申訴，反對加拿大禁止該隊的足球主將帕迪入境加拿大的決定。聯邦法院會在星期二的清晨會緊急加快開庭審理。法庭在今早東岸時間早上9點開庭，將審議推翻早前本國禁止他入境參加世界盃比賽的安排。國際足協上星期五公布，加納國家隊中場球員效力西班牙甲組的維拉利爾的帕迪，因為他英國被控強姦和性侵犯，在加拿大入境簽證申請被拒，無法參加星期三在多倫多舉行的加納對巴拿馬世界盃比賽。加納政府說，加拿大決定是專橫跋扈而且極其不公平，並敦促加拿大撤銷有關決定。他們雖然尊重加拿大執行其入境法的權利，但反對沒有任何司法裁決情況下僅憑未經判罪的指控就不准帕迪入境，會引發公平上的問題。帕迪和加納國家隊其他成員是波士頓，他將會有資格參加在接下來於波士頓對陣英格蘭和在費城對克羅地亞的 L 組分組賽。國際足協經已確認，帕迪將無法由美國波士頓的加納國家隊訓練營前往加拿大，參加不到6月17日在多倫多對巴拿馬的首場比賽。國際足協亦表示，他們並不參與東道主國的入境審批程序，包括簽證的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将会下个球季将不可以再播放北美冰联 NHL 的赛事。由于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全国转播权持有者罗渣士集团 Sportsnet 未能就新的转播权达成一致协议， CBC 将不能够再播出北美冰联的比赛。该个协议原本允许 CBC 在其星期六的节目 Hockey Night in Canada 里面播放 NHL 的赛事。 CBC 自1952年开始经已转播 NHL 比赛，自2013年罗渣士体育网以52亿元收购了 NHL 在加拿大的转播权， CBC 一直按照先前的旧协议运作。 Sportsnet 更加在上年10月签署另一份为期12年价值112亿元的转播权协议。 CBC 和 Sportsnet 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新的变更，表示在成功合作12年之后，由于之前意大利米兰、科尔替纳东奥取得空前成功， CBC 将推行新的体育节目战略，因此在本季结束之后， CBC 将不再转播 NHL 比赛。 Hockey Night in Canada 是加拿大历史已久的传统， Sportsnet 好荣幸能够继续承传这个传统。取而代之是 CBC 会在他们的频道串流平台以及电视台推出全新星期六晚黄金时段节目，将聚焦在加拿大运动员在国内和世界各地顶级赛事的精彩表演。作为加拿大国家队的主场机构， CBC 已经开始投资2028年洛杉矶奥运，并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山冬奥做好准备。作为加拿大奥运官方媒体，他们将持续报道奥运赛事直至到2032年，并加大投入，包括更深入的报道，增加现场体育赛事和更多加拿大运动员在国内的报道等。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滑滑嫩嫩的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4: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6: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8: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一点半起，每星期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7: 国际新闻。
9: 恩语同路人。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的谈判经已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为容易。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对他而言唯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美国与伊朗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巴伦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又说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伊朗方面表示，同美国的谈判要分两阶段进行。伊朗议长将会出席签署仪式。美伊官员预料会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美国划船下俄乌谈判在冬天前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讨论乌克兰危机，应邀出席的泽连斯基向记者表示，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议的重点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推进外交努力，以及使到俄罗斯结束战争。特朗普在会后向传媒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认为俄罗斯应该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争。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后，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有法国外交官员说，七国集团领导人一致认为目前的战场局势对乌克兰有利，承诺增强基辅的防空能力。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3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基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说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和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4: 烟凤明月剧团诚意呈现《月韵悠扬戏曲情月曲》演唱会，
1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4: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咩？
17: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8: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8: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蚊。
18: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7: 黄金清
1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16888。
19: 天敌从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从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2: 天敌从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在今轮伊波拉疫情的应对过程里面，中国在人力、物力资源等方面提供多项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疫的支持，指出中国是非洲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候又指，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里面，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作用，非洲疾病控制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道光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小组在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展开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的防控工作。首批专家小组合共有5个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疗诊断等专业力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较早前说， 欧盟经已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反驳说，有关讲法并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路透社在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7月与俄罗斯签订协议，并向大约200名俄军提供秘密训练，部分经已前往乌克兰作战。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都正将去到俄罗斯受训。卡斯拉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后批评，北京仍然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经已同意制裁多个中国实体。最新的文件显示，有两间中国公司和一间香港的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经已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从华盛顿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的，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Swat Bay 回来到华神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点钟达到八成满的。另外今晚8点钟亦都是八成满。好处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点20分，大约是有两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牛靓头回来好处比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15分，得四成满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姓刘的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喜欢听阿荣恩啊，即是朝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四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4: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25: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24: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嘉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嘉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 apartment、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啦。
1: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2: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4: 昨日讲到伟光被公司开除，在回家的路上帮助了一位老太太换车胎，老太太继续开车离开那条人烟稀少的公路，来到一个小村落，他停车走进一间小的咖啡馆，想饮啲热嘢稳定下心情。咖啡馆里面只有一名的女侍应，她叫做美玲，她挺着一个即将临盆的大肚子，动作不甚利落，却依然热情地招呼老太太帮她抹干头发，挂好外套，点餐，收拾台面，忙进忙出。老太太问她，美玲啊，你就快要生了，为什么还没开始请假的呢？美玲微笑着说，能够做几耐就做几耐啦，多几日工资亦都能够多买啲婴儿嘅用品嘛。老太太心中想起咗伟光嘅说话，但如果你真系想回报我嘅话，咁样当你遇到下一个需要帮助嘅人，就去帮助嗰个人啦。咁于是佢心中就有个决定，用完餐之后，餐费总共系12蚊，老太太攞出20蚊钞票让美玲结账，但当美玲找回零钱嘅时候，老太太已经唔见咗。桌面上边放住5张100元美金大钞，旁边嘅餐巾纸上面写住：亲爱嘅美玲，我嚟呢度帮助你，就好似有人帮助我一样。如果你真系觉得要回报我嘅话，就将呢份爱心传落去啦。美玲睇咗，热泪盈眶，佢摸下肚里边，感受到胎儿喺度踢佢。呢个系上帝赐俾佢几咁珍贵嘅礼物。当晚，美玲翻到屋企，正要向丈夫分享今日嘅奇遇。却见到丈夫愁眉苦面咁话：亲爱嘅，我今日被主管解雇咗，我失业啦，对唔住，你同宝宝要吃苦啦。伟光佢嘅丈夫，正系嗰位帮助老太太嘅技工。美玲温柔地抱住佢话：上帝早就预备好啦，你睇下呢500蚊能够付医院嘅开销，仲能够买婴儿用品添。后来美玲就顺利诞下咗健康活泼嘅孩子。伟光亦都揾到咗新嘅工作。每当美玲抱住小婴孩，佢总会谂起嗰张字条，将呢份爱心传落去 ，pass it on。亲爱嘅听众朋友，善行循环，爱心不灭。老太太嘅回报冇停留喺自己身上，而系流转到另一个需要嘅人手中，最后竟然奇妙地帮助咗当初行善者嘅家庭。将爱心传落去系一项光荣嘅使命。我系郑子诚。我们听日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嘅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因为天气炎热，市中心新沙海滩至今仍然禁止游泳。因为有检测结果显示，大肠杆菌含量高达建议限值嘅两倍多。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喺上星期五发布该个海滩禁止游泳嘅禁令。卫生官员亦都正在调查另外四个海滩，包括 English Bay、史丹尼公园第三海滩、温士勒卡奴海滩同埋温哥华东区嘅 Trout Lake。话该啲地方嘅大肠杆菌样本检测结果亦都比正常为高，但未正式禁止公众去游泳。大肠杆菌系一种常见喺动物同人类肠道嘅细菌，但亦都可能存在喺未经处理被污水污染嘅游泳水域里边。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佢哋发现一啲常见嘅污染源，包括系船只嘅排放物喺暴风雨之后嘅污水，同埋鹅、狗只或者其他动物造成嘅污染。好多時候，局方可能最終係無法確切知道正式嘅污染來源係乜嘢。局方指不幸嘅係，有啲船隻可能會向水中傾倒污水，船主喺港口內必須使用抽吸服務，而市政府係免費提供呢啲嘅服務。加美和平門關卡爾南發生槍擊案，華盛頓州 Blaine 警方話，聯邦調查局 FBI 正在調查發生喺太平洋公路邊境口岸之間加美邊境以南一宗槍擊事件。警察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队成员参与金钟的枪击案，事发地点位于 Blaine 第四街及 A 街的街角。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公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并请求该地区居民在 FBI 调查事件和犯罪现场期间给予协助和有耐性。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罹难，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当中。美军表示，涉及事件的轰炸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坠毁。初步调查显示，坠机事故没有生还机会，救援人员经已赶赴现场，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的浓烟。当地传媒报道说，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香港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1%，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4: 现在那个经济压力的情况是实在是很不明朗，兼且我们有不多话各方面的工程在做，我觉得审慎在 2% 那里 cut 是 make sense 的。
3: 另一方面，工程界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不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5: 他们已经是少了资源去做事，但是我们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的事回应社会的诉求。他们是很实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调整的时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说他们的士气怎样会好？
3: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就说，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
6: 有些公务员同事很怕政府在作出调整的时候是跟民粹，就是说普遍的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如果这个观感就惨了，就是说你都以后不用加了。
3: 杨何培恩回应说，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BC 省低陆平原多间医院急症室出现挤满急症病人，非常之严重，医护人员不足导致急症室需要停用，病人及产妇需要转介其他医院。急症室出现非常规的治疗，包括利用走廊、厨房、厕所甚至停车场接受体检。传媒报道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到15000人可能因人满之患而枉死。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公啊公，快抢工！
1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2: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5: 价钱1房由50余万起，2房由80余万起，
1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5: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5: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着想只医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昂步挺胸，缓步径内我急冲，赌气喘更加愤怒，你对佢。

0: 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0: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系旅途必备佳品，更系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5: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呢？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4: 由于直播节目中反应热烈，成功解开好多人对地税延缴嘅迷思，距离7月交地税嘅期限尚有商榷空间。Angela 决定开放预约时间，立即致电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做个对你最精明嘅决定。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企鹅行路的姿势左摇右摆，好像很得意，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面懵心精的动物，它们一点都不蠢的。尤其是当企鹅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了。为什么？因为它会推你落水。企鹅会趁同伴发呆的时候推同伴落水，借着这个机会观察水面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事，就即是确认海里面没有捕猎者，其他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落水去里面找食。相反，如果同伴被掠食者吃了，他们就会远离岸边，防止成为下一个的受害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并不是贪玩，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存技能。不过听起上来好像有点残忍，他们真的不声不声推你落水，吓你一惊啊。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下阿荣恩啦，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足球冷知识。
8: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主持马丁。
3: 每次入波，足球挂网的画面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原来足球初期龙门是没有网的，当时只有两条柱加条横梁，个波有入定没入往往都要靠裁判判断，甚至引发争议。去到19世纪，一个工程师提出加装球网，目的是令到入球更加清晰，避免争拗。这个设计一推出，立即改变了比赛的体验。入波那一刻，球网的摆动立即成为视觉确认，令到观众和球员都可以即刻知道入球。还有球网的存在也都增加入球的视觉戏剧性。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的球网，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引致的大改变。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来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了。7月1日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日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9: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0: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9: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0: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9: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3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i 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Chung Ling Kale, Chek Wat Tapin, Fung Wish and Pilsi, Chu Chu Wallo Si Yap Chum Muha Lang Ye Chin Chung Chi Chung, Canada Chung Dung Wallo Si Sa Si Sun Gay Tai Choi. Kale, Chek Wat Tapin, Fung Wiki Gan, Yu Wuha Lang Chung Tong Jalin Siki Wim Si Ho, Sun Bo Yogan Siu Sing, Sun Gay Tai Chung Mobile, Bao Kun Wallo Si Ying Ti Lam Doi, Lang Yun Sau Yap, Gok Hong Gong Yim, Tama Hui Gao Sun Sik Chun Boki Gao。该国制裁方案针对162个个人、实体及船只，话呢啲都系俄罗斯战争机器嘅资产。喺法国举行嘅七国集团峰会上，卡尼总理会见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表示乌克兰喺同俄罗斯嘅战争当中局势正在转变。喺之前嘅上个月，卡尼宣布加拿大将提供多2.7亿，帮助乌克兰获得关键嘅抗战能力，以抵御俄罗斯嘅全面领土入侵战争。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工人的工会话，经已同意同雇主恢复谈判。工会星期一晚宣布，自星期二凌晨5点开始，所有经已设立的九七线会暂时解除，在保护服务和紧急管理部门停止履行职责的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在之前第一阶段的初步行动仍然有效，不会代班、不待命和不加班仍然生效。另外，工会管理层强烈建议会员不要采取任何未经工会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工业行动。大温地区雇员工会星期一上昼举行全面的罢工，在数星期之前，他们经已在食水处理厂、区局流域和区域公园轮流举行罢工，不断升级罢工行动。工会星期一晚说，在省劳工关联局调停员协助之下，谈判正在推进，而且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这个令人欣慰的第一步，但事件并未结束。在17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并没有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如果并没有过去四个星期针对大温区局的大规模罢工行动，特别是星期一的全线罢工，工会不可能可以走到这一步。声明同时说，这场纠纷远远未结束，除非成员的诉求得到解决，否则工会会保留再次采取罢工行动的权利。另外，工会说他们等待劳工关联局的调解日期，一旦确认了的话，他们会立即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習近平說，中緬經濟走廊是兩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雙方要在確保安全前提之下，穩步推進重點項目建設，助力緬甸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雙方要持續嚴打網島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之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岛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低陆平原多间医院急症室出现挤满急症病人，非常之严重。医护人员不足导致急症室需要停用，病人及产妇需要转介其他医院。急症室出现非常规的治疗，包括利用走廊、厨房、厕所甚至停车场接受体检。 传媒报道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到15000人可能因人满之患而枉死。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1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啊，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
8: 真是免费的，
7: 千真万确，我还升级了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不怪得你家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找哪个联系啊？
7: 找嘉诚冷暖的 Joyce， 他的电话是778-598-5606 598-5606。
11: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天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4: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3: 星期一至五十一点至三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4: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3: 星期二烂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5: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桥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跟你家人和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谈一谈。
3: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那你就一定要试一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了。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6: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8: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6: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8: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6: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
9: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啊，又系我哋啦。
2: 你好，钟 Sir。
1: 又今日我哋讲咩啊？我哋上次未讲完。
2: 上次未讲完啦，买车讲到咁兴起，几开心啊！真系啊。
1: 唔系，其实真系加拿大你车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即系只不过就话你要选择，譬如好多时，特别是啦，你啱啱移民嚟啦，或者你系已经用开车噶啦，或者你系新牌仔啦，系咪啊？你都会牵涉到买卖车嘅问题。咁啊，买卖车其实来来回都系，因为买新车买旧车嘅啫，买新车唔使谂啦，买新车你就去，即系你中意边个牌车边个买。
2: 系啊，争在价钱嘅啫，
1: 争在价钱嘅啫，同埋你
2: 拣颜色嘅，
1: 拣配置啦，仲有。咁但系旧车其实好复杂嘅喎，你有咩经验啊？
2: 间旧车我自己咧就会做少少 research 先嘅。首先自己需要边一类型嘅车啦，你需唔需要话屋企坐四个人啊、五个人啊，经常性啊，或者有冇小朋友成日去运动嘅，你要可能要个窗大啲嘅，你自己考虑晒呢啲先。跟住咧，你就要 set 一个价钱，我可以想使几多钱嘅。系啦。咁同埋咧，你自己对于机械熟唔熟悉先？如果唔系熟悉嘅，咁你不如买新少少，可能一两年嘅二手车，咁你可能会蚀少咗第一个 depreciation 咯，第一个折旧通常好犀利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听过有廿几卅 percent 噶，
2: 好犀利噶。
1: 因为你明白点解第一次好多人都唔系好明点解第一新车落地就蚀咁多咧？因为新车落地咧，你最惊你蚀咗好多样嘢。第一，你蚀咗个税啦，系嘛？因为你而家啲车你最平都12% percent 啦，跟住有15%啦，有廿最高有廿六啦，系咪？咁同埋你有個 luxury tax 嗰個 10% 啦，咁你其實新車咧一落地就唔見到税錢噶，咁跟住咧仲有就係、是你新車你買新車好多手續費噶嘛，咁你手續費又係冇曬啊，
2: 係啊冇，
1: 咁所以咧其實咧好簡單講，嗱我唔好講話去 26% 嗰啲即係150,000以上嘅車先啦，我哋又講緊 12% 或者 15% 嘅車啦，其實一落地你可能架車唔見唔見20%，
2: 哦一定噶啦呢個，係啊係同意同意，絕對同意。
1: 咁所以話你如果你買同樣一個款式嘅車，一個牌子嘅車，如果你可能買一年或者兩年嘅車咧話咧，你可能個價錢可能相差成到兩成三成。
2: 系啊，
1: 系啊，好似我最近有个朋友买呢架车，佢买咗个都系一年到个车咋，哇，我睇睇佢啊，平咗三分一，
2: 哇，咁咪买到二手嗰个咪好就着数咯，
1: 系啊，咁嗱咁讲，亦都咁讲，其实咧买车，我讲唔好话买车啦，买乜嘢都系讲缘分嘅，即系你好唔好彩揾到件啱你嘅嘢嘅啫，咁样，但系咁讲，我认为咧买二手车又好。或者买新车就好，就头先话斋啦，你一定系拣你中意嘅品牌啦，你嘅车款啦，
2: 系
1: 咩 option 啦，架车要等几耐啦，因为你车要需要订噶嘛。咁但系买二手车咧，就其实仲复杂嘅，你唔知道你去买到架咩车嘛，你要好多时咧，你会系要平衡一下自己嘅嗰个 option 嘅。
2: 系啊系啊系啊，有时即系你唔系话真系你想要嗰样嘢就有嗰样啊，你可能买二手车买多咗 option 翻嚟，但系冇办法。
1: 系，
2: 因为个市面上哇真系有呢价，而且你又觉得哇啱我用，唔
1: 系同埋有啲人讲法，以二手车譬如 option 嘅话咧，又唔系好值钱噶。
2: 咁啊系啊，
1: 系啊，即系你多 option 唔系代表你架车
2: 唔系代表一定得噶，
1: 即
2: 系譬如
1: 系
2: 啊，其实第一手车主咧买咁多 option 翻嚟咧，你卖翻出去未必攞得翻所有嘅钱噶，系啊，除非你嗰啲 option 系人都要啦。
1: 哦，咦，我睇你好似好有经验，
2: 应该唔够你经验多。
1: 嗱，唔係咁啊！嗱，講笑還講笑啊！其實我覺得就話咧，頭先都講啦，車係喺我哋呢度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咁但係話買架車係幾貴幾平咧，其實風險由人嘅。只不過就話咧，我哋希望就話大家買車之前都要考慮清楚，你係需要乜嘢？頭先你講過啦，譬如你個需要係咩啦，同埋咧究竟係咩時候買啦？我哋上一集講啦，同埋咧你係買嗰個車係同私人買啊，定係？同呢個車買啦，係個分別係
2: 啊，係啊係啊，其實咩時機買係最好咧？如果譬如我講買新車咁樣嘅，
1: 嗱，我就做車做好多年啦，我差唔多做咗30年車啦。我認為咧，如果買新車嘅話咧，係通常咧都係幾個時機嘅啫，一係就月末啦，即係月底啦，一係咧就係季度底啦，中間就係年即係呢個 half year 啦，即係半年啦，或者就係年底啦，呢幾個時機嘅啫。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嗱，因為月尾啦，嗱好。每間公司都係㗎啦，一到月尾之前咧，一定要供啲車出嚟嘅。OK， 咁啊，因為要銷售要嗰個數字靚啦，係咪？咁所以咩啦？咁你又季度咧，好多時咧，大車行咧，特別是車廠咧，都會好睇季度每一個季度嗰個 KPI。
2: 哦，其實成績表嚟嘅，
1: 成績表嚟㗎，係啊。所以咧，嗰個季度咧，大家都想買多啲車，所以季度底咧係值得買嘅。咁好啦，到呢個半年底啦，點解半年底亦都係個關鍵咧？因為 北美嗰個所謂嗰個 Model E 啊，即係每個換新車嘅時候咧，都喺半年後發生嘅，即係多數七月八月啦。咁所以咧，半年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quick 咧就係話，希望佢將舊年嘅車買埋，
2: 即係個年款啦、
1: 啊，係啦，個年款賣曬。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嗰、那個優惠可能會比較大啲。係
2: 啊係啊。
1: 咁、好啦，跟住就到年尾啦，咁唔使講啦，
2: 年尾一定係推曬㗎啦。係
1: 啊。咁所以咧，呢、這個無論係新車與二手車咧，都可能有。都是因為呢啲時間咧會有幫助嘅。
2: 哦、嗯，咁、大家不妨咧攞呢個 tips 啊。
1: 不過咁講、你好似你上一次都咁講啦，都係要睇你想買嘅車係咪當時有咯。因為有時候你等唔到啊嘛，係咪先？即係咁樣樣咯。
2: 尤其是你話如果廠方你個新車嘅話咧，你有時真係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個 option。而唔係咁多人訂嘅、或者廠方冇訂到嘅，你真係要去 factory order 去做一架俾你㗎嘛？你可能咁要等三四個月。
1: factory order 咧就冇呢樣嘢。
2: 冇㗎啦，係。
1: 通常咧，頭先我講所謂嘅時機咧，都係講緊佢現貨嘅情況，係啦。如果你 factory order 係另一個咁，
2: 就冇㗎啦。
1: 喂，講我買車講咁耐啦，喂，不如講下保養啦。喂，而家好多時咧，我睇到好多車嘅保養嗰個時，即係正常保養啦，成講新車先講啦。好多車都係一年或者半年先做一次㗎喎。
2: 通常而家佢都係 set 一年㗎啦，廠方，因為而家啲機友咧，咁佢就即係做得好好啦，咁咪你知做好多研究啦，咁佢哋 last 得耐啲嘅。啊，而家啲 synthetic 嗰啲咧係 last 得耐啲嘅，可以一年嘅。
1: 哦，
2: 啊，咁如果你話唔係好高米數，你話幾萬嘅，咁啊梗係唔得啦。
1: 係，
2: 咁如果你話萬領咧，佢都可以一年一次嘅。
1: 喂，但有啲，而且我聽講有啲咧，譬如因為你我而家講緊係內燃機嘅車啦，電油車啦，講緊呢個。咁但係有啲佢哋話咧，喂，連嗰、那個有啲油咧，有啲油咧係唔需要，譬如好似波箱油咁樣，你架車差唔多係完全唔使換嘅喎，係咪真定假㗎？
2: 佢話就 lifetime， 但我自己本身都唔信呢樣嘢咯，因為你始終有磨損，有磨損出嚟嗰啲油咧，你都會污糟咗噶嘛，
1: 係啊，
2: 你會見到咧，即係。你如果相熟嘅師傅可以俾你睇嘅，你換咗啲波箱油出嚟咧，或者解油都得啦。佢你可以睇到有啲金屬嘅，有啲好 fine 嘅金屬嘅，有時都會見到嘅，係、啊。如果你話大塊嗰啲咧，有啲人比較認真啲嘅，佢真係攞嚟研究嘅，攞換出嚟嗰啲油咧，如果係大塊嗰啲，即係證明你入邊咧個波箱咧已經開始有問題啦。
1: 哦，喂，咁又另外咧，而家其實好多車廠咧，我哋都成日有時聽新聞都有講啦，某隻車或者某個車廠嘅車咧、都要做一啲 recall 啊。
2: recall
1: 係啊，咁其實咩原因咧？點解咁多車 recall 咧？
2: 喂，其實就有啲人驚嘅，一聽到哇有廠方回收喎，好驚喎。其實唔使驚嘅，其實好多時即係我諗，即係基本上每一架車都有。有 recall 嘅，其實係政府規定佢嘅。如果安全有問題嘅話咧，做廠方咧係一定要做一個 recall 出嚟咧，係補修翻佢嘅。係去到好多年嘅，唔定七八年嘅嘅車，佢都要負責翻嘅。
1: 哦，其實咁係好事嚟嘅喎，即係其實廠方係對佢個產品咧係有一個支持，有一個支持力度。
2: 即係如果佢發現啲用家有問題嘅話咧，好多人投訴啊，咁佢攞去再研究過，哦，原來真係我哋做得唔啱嘅，做得唔好嘅，佢會做一個 recall 出嚟幫你整翻好佢。
1: 咁即係如果我哋收到如果有呢啲咁嘅信息嘅話咧，譬如廠方我 send 信件俾我哋咧，或者通知我哋咧，我哋應該立刻去正視呢個
2: 問題。係啊，即刻去 make an appointment 去你個維修部約一個時間，俾佢 check 咗，俾佢做咗佢咯。
1: 哦，咁其實好事嚟嘅。不過咧，我都睇到咧，而家好多時咧，啲車就話咧啊，一年先換一次機油啊，成。不過有其實有中間都有一啲唔同嘅。譬如如果因為而家好多車咧，因為佢要講求個效率啦。以前咧可能要好大嘅功率，好大嘅車嗰個公升數量，你先可以有咁大嘅馬力。而家多數都行渦輪增壓啦。
2: 係啊，
1: 咁但係其實渦輪增壓咧，好多車咧都有燒機油嘅問題。你冇接觸過呢個嘢？
2: 依個咧我都聽講過嘅，就算係。冇渦輪增壓咧，而家有啲車，譬如歐洲有一個品牌咧，其實都係預咗佢會燒油嘅。可能到某一段時間咧，可能你要入一個
1: call， 其實都係正常嘅，係咪？
2: 正常嘅，其實佢已經係設計咗係呢個正常損耗嚟嘅。因為而家啲機油咧係佢比較用得稀啲嘅。咁變咗可能會燒嘅機會會多啲。
1: 喂，我哋嗱，大師今日差唔多啦，我哋機油嘅問題下次再講好嗎？
2: 好啊
1: ，OK， 好，多謝大家 ，OK， 拜拜。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有一位朋友问：世界上有没有菩萨的呢？这个问题表面很率直，其实内涵的义理甚深，可能也是不少听众的疑问来的。菩萨是梵语 Bodhisattva 的略称， 汉文意译为已经觉悟咗嘅众生。菩萨有好多种分类嘅，依觉悟嘅深浅而处于不同嘅阶位。根据《菩萨璎珞本业经》上面讲，菩萨经历嘅次第有52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同埋妙觉。阶位越高，咁智慧神通越不可思议。例如地藏菩萨是位于等觉，即是菩萨最高的阶位，只要证入妙觉就是佛了。其实菩萨亦都曾经好像我们一样尝过人间的种种痛苦，后来依佛法修行而觉悟，超脱了生死轮回，常住于殊胜妙乐之中。但是菩萨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深深地知道娑婆世界的苦况，所以历劫以来不辞疲倦再来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菩萨的法身譬如一个巨大无比的播音台，法音遍布宇宙。如果我们有一台良好的收音机，拨动黑道的指针，对准音波的频率，当指针的音波度数和这个庞大播音电台的频率相合，无论相隔几远，立刻就有音响的感应了。佛经中所谓菩萨随机赴感，亦都是同样的道理。菩萨时刻以赤诚之心相待，但是众生亦必须要开启自己的心灵收音机才可以接收的。怎样发动自己的心灵收音机去奉接菩萨的感应呢？就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例，只要每日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和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并且依经义中修行，就可以发生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可能有些人会问，世界上如果真的有菩萨存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呢？各位，人类的五官眼耳鼻舌身，它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并非是精密细致的。人类的听觉只能够感受20至2万赫茨的音波频率，视觉只能够看见380至780毫微米的光波。就以世间超音波和紫外光来讲，我们尚且不能够听不能够见，更何况菩萨的静音和直光呢？而且菩萨和凡夫所处的境界不同，佛菩萨已经觉悟，譬如睡醒的人安住于常直光中，凡夫是沉湎于迷惑，犹如熟睡的人正在做其五欲财色名食睡的大梦，又怎会见到或者听到觉醒了的菩萨呢？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苏里士 City Centre 地区朝早发生枪击案，警方话凌晨两点过后接报 Central Avenue 及133街地区发生枪击案，多场反映一部汽车遭枪击损毁，车上冇人，初步相信有目标嘅枪击，不过同敲诈案咧就无关。调查工作系继续，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599-0502。一名男子喺温市警队嘅囚室拘留期间死亡。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展开调查，事件在昨日的朝早发生。这名男子星期日下午被捕，星期一朝早大约8点被发现昏迷不醒，经急救之后证实死亡，未确认死者身份。内陆 West Kelowna 一场山火失控，当局下令进行技术性的疏散。卡拉莫Park的山火截至今日中午12:46，火场面积是8公顷，附近的卡萨罗米以及 Lakefield Heights 地区要疏散，当局呼吁民众要远离火场。由于大肠杆菌，温市中心新石海滩仍然是禁止游泳。张若良报道。
10: 因为天气炎热，市中心新石海滩至今仍然禁止游泳。 因为有检测结果显示大肠杆菌含量高达建议限值的两倍多。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在上星期五发布该个海滩禁止游泳的禁令，卫生官员也都正在调查另外四个海滩，包括 English Bay、史丹尼公园第三海滩、温士勒哈奴海滩和温哥华东区的 Trail Lake， 说那些地方的大肠杆菌样本检测结果也都比正常为高，但未正式禁止公众去游泳。大肠杆菌是一种常见在动物和人类肠道的细菌，但也都可能存在在未经处理被污水污染的游泳水域里面。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说，他们发现一些常见的污染源，包括是船只的排放物、在暴风雨之后的污水和鹅、狗只或者其他动物造成的污染，很多时候局方可能最终是无法确切知道正式的污染来源是什么。局方指不幸的是，有些船只可能会向水中倾倒污水，船主在港口内必须使用抽吸服务，而市政府是免费提供这些服务。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9: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是审查 Bell 和 Telus 电讯公司引入的额外无线服务收费是否有违反一项新的联邦法例。张若良报道。
10: 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正在审查 Bell 和 Telus 两家电讯公司，原因是两家公司引入了无线服务收费似乎违反一项新的联邦法例。上星期五 CRTC 实施新的规例，禁止电讯公司收取启动开台、更换账户或者取消手机套餐的额外费用。这些被禁止的费用包括提前取消套餐和曾经普遍存在的手机套餐开台费。新规定是让加拿大人更容易更换无线电手机及网络供应商，从而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在新规例生效之前不久， CRTC 已经向 Bell 和 Telus 发出措辞严厉的信件，警告 Telus 推出的$15 SIM 卡费用和 Bell 新推出的$40设备处理费似乎是违反规定。非牟利倡议组织 Open Media 认为，这两项费用都是电讯公司试图逃避法例用来弥补损失的手段，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收取与开台费非常相似的费用，这个并不是良好的企业行为。CRTC 在 Bell 推出$40的设备处理费之后不久，在5月经已联系该公司。根据 Bell 公司的网站，有关一次性费用用于支付为购买无线手机服务套餐并同时购买手机客户提供的服务成本。新法例允许电讯公司继续对选用产品和服务收取费用，例如上门为客户安装 Wi-Fi， 但 CRTC 在致函 Bell 的公司就指设备处理费似乎不属于豁免可收费范围。Bell 就回复 CRTC， 辩称该费用属于豁免范围之内，因为客户在注册新套餐时候无需购买手机，这个是一款客户可以明确同意购买的实体产品。不过有关信件未能让 CRTC 满意，并经已向该公司发出第二封的信件，说该公司要在6月17日之前确认是否经已停止收取这笔费用。公司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审查最新的警告信并重申公司的立场。另外 ,CRTC 亦都同 Telus 就其$15费用进行类似的争论。Telus 在6月11日开始对实体 SIM 卡和数码 SIM 卡收取这项费用。如未取消的话， CRTC 经已向 Telus 发出第二封的警告信，要 Telus 确认取消该项费用，如未取消会在6月17日之前需要作出解释。CRTC 对两间公司威胁话，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将会采取监管行动。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食品价格上升的压力对单身和配偶的影响是不一样。张若良就报道。
10: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很多加拿大单身人士正在感受到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价格上升的开支。 Interact 一项调查发现，加拿大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花费是$102，而两名同住配偶夫妇每星期每周花费就是$80。该份在星期二早上发布的报告指出，近八成的加拿大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似乎无法降低食品杂货开支，例如无法透过大量购买来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个人份量的食物。由于并无人可以分摊食品，三成二受访者说他们的食品经常在食完之前就经已变质。在近年来，食品价格持续高于整体通货膨胀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份发布一份报告说，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涨 22%， 而其他消费品价格只是平均上涨 13%。 报告显示，为了控制成本，近一半的受访者会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 而对预制食品和高档熟食需求持续亦都下降。在过去六个月里面，四成受访者都转移购买普通品牌或无牌产品，不过仍有一半的受访者会购买薯片和朱古力等的零食作为犒劳自己的方式，而四分一的受访者就会享用手工面包或者糕点。另外报告亦都话，高昂的食品价格亦都成为很多配偶关系的矛盾点。近一半的配偶表示，他们在食品杂货方面的消费习惯和自己的伴侣并不同。四成的受访者话，摩擦往往会始于一方坚持购买清单，而另一方面就冲动地消费。近四成的千禧世代受访者表示，食品杂货消费造成情侣关系紧张原因之一，而婴儿潮世代的比例只得一成七。调查加拿大各地访问了1500名成年人，根据年龄、性别及地区计算，以反映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人口比例误测率是 2.5%。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四成半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七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四成七车位满，晚上7点就六成一满，晚上8点就五成半满，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七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话，粉碎一宗袭击白宫的图谋，有传媒报道5个人被捕。白宫刚刚在过去的星期日，即是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当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的格斗冠军赛，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另外有大约4300人获邀到场出席。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对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的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阻止可能发生的袭击，目前正继续调查工作。中港台方面，中国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在日下午5点多发生1至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的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疏散，其他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正在排查。在香港，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去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以及元朗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考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行程中是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的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亦都深感特区政府在制定好香港首份5年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特别是做好北都大学城筹划建设等工作，责任是重大、任重道远。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收市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首次突破52000点大关。另外，科技股遭到抛售，拖累标指和纳指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0.6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是0.5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咗307点，跌幅系1.15%。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90点，升114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70点，升6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一节新闻是4点。
11: 1320天气报告。
12: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日星期二下午3点10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天晴，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只有13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9点20分。听日星期三预测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回升返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主要是天晴，星期六都是天晴的，三日都好靓啊！啲天气吓，气温咧

0: China Trunk Road， 即系48 Avenue 同埋99公路咧，系有呢个维修工程咧就进行紧嘅。咁另外咧有部坏咗嘅货坏咗个车，唔系货车，坏咗个车咧就系、是、停咗喺99公路北行啊，近住 Serpentine River 嘅。哦，大件事啦吓。不过好彩系北行，北行咧就不嬲都会塞车噶啦，阵间都咁就讲多次，有架坏车停咗喺99公路北行嘅近住 Serpentine River 嘅。好啦，咁就交通事故咧有两宗嘅，第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喺Brake 街嘅，应该二埠嘅 Brake 街东行夹住 Brunette Avenue，OK 系二埠嘅 Brake 街东行夹住 Brunette Avenue。 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地点咧就系、是、Broadway 嘅东行夹住 Nanaimo 街。就是 Broadway 夾住東行咧，夾住 Nanaimo 街嗰度咧，依個十字路口非常之繁忙啊！嗰度咧發生咗交通事故嘅。好啦，除咗之外咧，其他嘅地方咧都係開始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啦。包括咧就係、是、Marcy Tunnel 啦，現時南行嘅方向咧係比較擠塞嘅，有車龍咧可能已經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啦。呢街橋北上依然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多車嘅。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去到第六路，尤其是第七、第八路咧，会系车多噶啦。另外咧，卡斯亚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一号公路嘅方向进发咧，亦都系繁忙嘅。其他嘅桥梁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啦，同埋呢一个 Queensboro 桥咧，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吓。咁啊，虽然未至到得特别塞车，咁但系咧开始车多嘅情况出现咧，大家都会比较小心啲驾驶嘅。咁所以咧系好事嚟嘅，所以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低陆平原多间医院急症室出现挤满急症病人，非常之严重。医护人员不足导致急症室需要停用，病人及产妇需要转介其他医院。急症室出现非常规的治疗，包括利用走廊、厨房、厕所甚至停车场接受体检。传媒报道估计每年大约有8000到15000人可能因人满之患而枉死。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下午3:15，即系2026年6月16日吓，星期二下午3:16嘅诈骗主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0: 哇，我哋即系天朗气清啦，今日好过琴日，琴日27度啊。
7: 啊，今日都唔错，
0: 23度
7: 啫，
0: 今日。
7: 今日唔错，啊，即系我谂即系嗱，好多时咧，譬如你喺香港啊啲咁嘅地方咧，接近端午节咧就落雨啊，龙舟水吓。咁啊，香港而家都系，呢排都真系又落雨啊，呢样嗰样。
0: 雨警告。
7: 系啊系啊，但我哋呢度咧就似乎咧就端午节咧十分好啦。啊，几时爬龙舟？我哋系
0: 礼拜五咯。
7: 唔系啊嘛。
0: 19号啊嘛。
7: 我哋都

0: 唔系正嗰日嘅喎，系嘛？
1: 唔系，我哋食正诶六月19号系5月5啊嘛。
0: 系嗰日系端午节啦，但系即系我哋嗰个龙舟赛咧。
1: 龙舟赛因为有世界杯，
0: 少少嘅
1: 有世界杯，所以迟咗啦，系啦。咁啊要到世界杯完咗之后先得玩吓。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当然啦，而家啲世界杯咧就抢晒所有人嘅注目噶啦嘛，系咪？咁好似今朝早我成日都话啦，法国对住塞内加尔咧。是我成日都覺得會唔會有歷史重現？
0: 係，即係呢啲真係真係你永遠都唔知噶，真係俗語話齋嚇，吸波係圓噶嘛。咁所以你有時都唔知會踢成點嘅情形出現。不過有陣時咧，即係今次就冇冷門啦。今日啊，
1: 今日就冇，
0: 今日就冇啦，係嘛？
1: 正常嘅，暫時嚟講係正常嘅嗰、那個比分，即係3-1，法國贏咗啦。
0: 係咯。
1: 咁啊，塞內加爾本身有啲球員根本上喺歐洲打波嘅。
0: 咁而家我諗佢哋周圍都係周圍走噶啦，咁我諗即係都冇話咩歐洲波啊、南美波咁樣噶啦，差唔多個個都溝亂曬嚟打，係有啲去埋沙特阿拉伯添，係
1: 啦
0: 係
1: 啦係啦，
0: 咁所以變咗即係全世界波而家都即係差唔多一體化嚇。
1: 以前啊，我諗阿 Lawrence 你冇即係喺我哋嗰陣時嗰、那個。啊！後生嘅年代咧，睇英國波咧，
0: 係
1: 長傳急攻係佢哋嘅 style 嚟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但係而家冇咗呢支歌仔噶啦。
0: 係咯，唔知點解咧？
1: 因為你冇辦法，因為而家嗰啲球員本身咧唔打唔擅長打長傳急攻嘅，全部係用一啲即係所謂叫做短傳式啊，嚟到係交波，先至攻入你個門龍門前邊嚟到射。
0: 係佢哋好似一路咁逼埋嚟咁樣啊。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0: 三角短傳逼下逼下，不過咧就真係有陣時睇嗰啲腳法真係好睇。佢哋又默契又好啦嚇，點一點佢知就走去邊噶啦嗰啲人嚇，
1: 有曬默契真
0: 係，係真係好嘢。咁即係變咗咧，咁啊三角短傳咧，分分鐘呢陣時一睇咧都幾得意嚇。
1: 係啊，
0: 咁啊當然你話啦，有陣時英國波砰咁啊，左兩個翼嘣翻身走出去。走上去上面咁啊頂噶啦嘛，係嘛？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咁啊以前嗰啲又係刺激，不過而家少有。
1: 所以英國係1966年咪攞咗個世界盃，就一個長傳急攻勁噶嘛。
0: 係啊係，而家咧就真係喺界外射咧都唔多，即係如果有咧幾好睇嘅。
1: 好睇好睇，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而家嗰個世界嗰個足球咧，其實嗰度演變緊嘅，每由一個區嘅特色咧開始變嘅。嗱，譬如你歐洲嘅色彩咧，譬如以英國嘅咧就長傳急攻攞咗個世界盃咧，就好多人學佢嘅。咁但係南美嗰啲森巴舞啊，阿根廷嗰啲森巴舞嗰類嗰啲嘅咧，嗰陣時係獨樹一格噶嘛。所以巴西、南美嗰啲攞世界盃冠軍攞咗幾次嘅，連攞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諗點講都好啦，即係任何嚟講咧。即係我諗呢啲球員咧，嗰啲腳法真係認真好睇，即係佢哋直情好似即
1: 係
0: 玩魔術咁啊！咁啊掂下，咁啊左腳交右腳啊，交翻轉頭咁又得嘅。咁啊最好嘢咧，佢哋啲默契真係好。嗰啲隊友咧知道曬你想交去邊嘅，差唔多係。
1: 我諗第一嗰個本身嘅球員咧有腳法嗰、那個，譬如依巴西比利啊，阿根廷嗰個馬拉多納啦。喂，我發覺呢兩個真係世界嘅頂尖嘅球王嚟嘅。比利喺香港比賽嗰年，我睇過佢就係、是、個波喺個頭膊頭膝頭哥，你永遠個波未掂落地嘅啫，成班人就跟住佢追住佢，追唔到佢。
0: 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那个吸引性就在这里、不过这么说即现在来而看现在100多场球你是看不完的，有时你就看一些不看一些，不过呢、有时你看回一些highlight 啊，就真系几好睇嘅。
1: highlight 嗰啲梗系拣到俾你睇最精彩啲镜头啊嘛，
0: 即系你睇唔到咁多场噶嘛。
1: 净系日本赢同呢个逼和呢个 Netherlands 嗰场嗰、那个唔知8号仔定13号仔，就喺峨眉鱼前面一脚劲射入网，唔使讲。
0: 系啊，咁啊星期四
1: 加拿大啦，3点钟对卡塔尔啦，
0: 3点钟好似系嘛？
1: 3点钟开波。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1: 咁即系你有机会睇，我冇机会睇。
0: 哦，系咩？我话俾你听啦，咁样。我打电话俾你，哎呀，又入一球啦，你慢慢等。
1: 嗱，呢一队咧。我成日都覺得加拿大隊是有機會可以打入32强的，因為瑞士、卡塔爾、波士尼亞和加拿大而家各得一分嘅啫，所以咧，
0: 好似得失球都差不多噶，
1: 大家都一球嘛，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就係啦，即係所以變咗咧，你好關鍵咯。如果你可以贏一場，好關鍵噶啦。
1: 贏一場就可以差唔多攞硬咁滯噶啦，係咪？因為四隊裏邊打3场嘅啫嘛，係嘛？咁所以而家加拿大咧係好有機會，因為對住卡塔爾咧上一場咧去逼和呢個瑞士啊嘛。咁如果加拿大隊喺禮拜四能夠發揮到佢哋啲正常嘅水平咧，佢應該贏卡塔爾。
0: 不過有時咧做啲真係你睇啲波咧，即係我哋就冇咁激動啦，係嘛？你睇嗰啲今日我睇嗰場波，即係譬如法國嗰場波咧嚇，咁啊法國贏開2-0啊嘛，本來係咪？咁啊到臨差唔多得翻幾分鐘嘅啫。咁啊，俾對方入花球啊，
1: 入花球4-1，
0: 一影嗰個法國嗰個教練成個水杯掟落地下，哇！我諗真係心臟病。點知一兩分鐘後，法國入多球啊，我開心到成個彈起，
1: 真係好真係好緊要啊！因為你2-1同埋3-1你爭好遠。
0: 係啊，你2-1你可能俾人逼和噶嘛，係嘛？即係所以呢樣嘢好難講啊。咁所以真係我諗即係做啲教練啊，做呢啲咁嘅咧，即係分鐘你個心臟弱啲都唔好滯，好難頂嘅有時真係。
1: 心臟唔強啲都頂唔順啊！
0: 冇錯啦，冇錯。
1: 不過咁，你話呢啲咁嘅世界盃啲球賽咧，究竟有冇做馬咧？我就真係唔敢講嘅。
0: 即係咁，如果你話要買有冇咧，我買有嘅。
1: 我都覺得有，我都覺得會。
0: 因為尤其是有啲球隊係冇乜機會嘅話嚇，即係有機會啲，好可能咧就會珍惜下呢個機會啦。如果冇乜機會，你諗住都係陪跑嘅，有人話喂俾佢入多球，入少球，咁呢樣嘢我諗會有噶。
1: 嗱，淨係德國嗰場咧個賽果正常嘅，
0: 係
1: 7-1。呢場波就係正常嘅球賽嚟嘅，係啊，0-0對住西班牙咧，我就覺得呢個波真係有做馬之嫌啊！
0: 唉，點講都好啦，即係呢啲咁嘅嘢就真係有陣時你信就有，唔信就冇啦，係嘛？咁不過我諗咧就點講都好啦，我諗呢啲咁嘅球賽又好，跑馬又好，乜都好。因為點都係人為嘅事咧，唔多唔少咧，真係有陣時都會有作弊嘅情形出現。咁啊，捉到就唔好彩噶啦。
1: 即係嗰啲外圍太勁啦。
0: 係啦，係啊，因為錢太多。
1: 錢太多
0: 。即係你而家嗰個賭波嘅情形啊，係個錢好犀利嚇。咁啊，根本上成個足球咧已經差唔多係演變咗。是一个很贵的运动，你现在看啲球票你就知道，是吧？几百元张飞闲地喐下几千元，好像说决赛那天有些成100-200萬一张都有美金，
1: 哦 OK， 是吧？
0: 是你比回几十年前不是很久，譬如70年代那时候是10-20元一张飞，甚至不是说100-多元一张飞，你加上通胀都去不到这样的价钱。
1: 这个就是我想是做出嚟嘅一種嘅勢頭啊，令到咧個個都要攬住睇啦。FIFA 成日都俾人鬧噶，你賣之前你有啲飛 hold 住噶嘛？好啦，到差唔多到嗰時候再 release 啲飛出翻嚟，咁開始啲人又開始就話啦：點解你一早唔攞出嚟？差唔多你先至再攞出嚟，咁啊搞到嗰個市場咧就係 flood 咗。咁唔知道佢意思係咪就話我先頭俾少啲，到我將呢批hold 喺手嗰啲再放翻出嚟咧，將嗰個價錢降翻低啫。
0: 我唔覺得降低喎，我尋日真係 check 下加拿大，即係星期四嗰場波啦，嗰啲飛幾錢啦咁樣，咁好好位嘅，不過咧你就唔見咗6,800元。
1: 哇！
0: 係啊，
1: 咁貴？
0: 係啊，
1: 我早幾日 check 同係1,000+人啫喎。
0: 好位，不過呢個係好位嚟嘅，6,800元，山頂咧都去到1,000+噶啦。
1: 哦，
0: 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啲飛咧。根本上真係好似特朗普唔知邊個講過，你睇電視啦咁樣，即係好似即係有陣時法國大革命嗰個女王咁，冇飯食啊，食蛋糕嘛，
1: 真係諷刺啊！
0: 啊，即係一樣咁啫，而家差唔多係。
1: 不過點都好，我諗我哋今個月咧喺温哥華裏邊咧，我諗全世界都係啦，俾世界盃咧扯住咗我哋嘅注意力㗎啦。咁啊喺呢個時間即係講世界盃，應該應下景嘅啫，我哋啊。
0: 冇錯。
1: 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我就同你講下有啲關於咧，琴日有一啲嘅有啲咁議題講開嘅，就係嗰啲pay by phone一啲嘅嘢，就係 parking 嗰啲嚇。我哋翻嚟再傾。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8: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7: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8: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9: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7: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9: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7: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9: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7: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1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琴日咧有个听众打电话嚟，我觉得值得同大家去讲。如果唔系咧，成日都觉得好似俾人诈骗，其实就冇诈骗嘅。嗱，parking 咧，而家 city 嘅温哥华嘅市府嘅 parking 咧就系 pay by phone 噶嘛。
0: 嗯，
1: 如果你系用打电话去嘅，你唔系用个 app 嘅话咧。咁你打電話去話，好似琴日有位聽眾話佢拍15分鐘5毫子喺唐人街，佢因為嗰個比較係商議啲，就吸引多啲人流去 Chinatown 嘅咁。佢以往俾開5毫子就5毫子15分鐘嘅，但最近咧佢話佢俾咗5毫子之後咧，跟手咧佢就有個短信就通知佢，佢係收多咗佢3毫子係額外嘅 service 同埋 handling fee。
0: 嗯，
1: 咁即係換句話咧，佢嗰張卡咧係跌得咗8毫子 total。
0: 嗯。
1: 咁佢就覺得好唔抵，佢話：佢話市府係咪呃我咧？咁你點睇啊？
0: 我諗就唔係，因為呢啲咧有陣時有啲係收有手續費同埋有税嘅，有啲就冇嘅，有啲就冇。咁所以佢你去俾錢嗰陣時咧，你已經知噶啦。即係你一撳咗嗱，譬如話我而家拍呢度1234545咁啦嚇，呢個位置係1234545。咁佢你拍個裝，佢話俾你聽幾多錢嘅，講明曬幾多錢。如果有手續費有税咧，都喺度嘅。咁你嗰陣時應該知道係要俾幾多錢嘅。
1: OK， 好啦，咁即係個聽眾咧，佢自己就承認佢就冇睇漏，佢冇睇到，佢因為以往拍開唔使噶嘛，佢以前冇噶嘛，係最近先加噶嘛呢啲，唔係以前一路都冇嘅，收你 parking fee 咁多就咁多。咁最近咧可能就。呢、这個係新嘅一個嘅 fees 咧，係加咗落去嘅。有通知過大家唔知道，或者大家忽略咗，咁所以咧佢就覺得提醒大家呢樣嘢，我嘅 point。另外一樣咧就係佢用個 pay by phone app 啦。呢個應用程式咧就走去 Whistler 拍，咁又係睇到嗰個 parking 幾多錢，咁佢咪照俾咯。咁點知道咧？佢翻嚟嘅時候咧，發覺咧就收多咗佢兩行嘅，一個就叫做 alert fee， 一個就 reminder fee。咁原來。佢同呢個 pay by phone 嗰邊嚟contact 過咧，佢睇到佢話原來你download 嗰個 app 嘅時候，你去個 setting 嗰度咧，佢係有一個嘅功能或者個 feature 咧係 provide， 但係嗰啲係 provide at fees 嘅。咁如果你 decline 佢咧，佢就唔會通知你，又唔會 remind 你。
0: OK， 咁我諗嗱呢樣我就唔知嚇，因為呢樣我就未清楚係咪有啲咁嘅情形。如果係嘅話，你就。可以去你的 app 嗰度做一個調整啦，係嘛？咁有人通知你，即係喂，就5分鐘啊，你要補飛啊，如果唔係佢啊抄你牌啦咁樣。 咁都唔係唔好嘅，睇下嗰啲提醒嘅價錢係幾多嘅啫。嗱、
1: 嗯，
0: 不過有一樣就係、是、呢、這個就唔係披蜜蜂，係喺一個啲商場裏邊嗰啲咁嘅又係即係 parking 啦、啊、嚇。
1: 係係。
0: 咁我就試過咧去park， 咁啊 park 入去啦，咁佢一個鐘，譬如話。$4咁我咪$4啦嚇，咁你而家可以 tap 你張卡或者俾錢啊咁，咁你 tap 你張卡咧，咁啊你出嚟啦，但系咧唔係$4嘅喎，佢係$4咧再加手續費，加呢樣嗰樣喎、就變咗唔知成5.5咁樣啦。咁呢樣嘢咧你就係唔知道喎、直至到你俾咗錢之後，嗱、這個、呢個咧我覺得有啲問題啊，
1: 有啲搶錢咁嘅感覺。
0: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 pay by phone， 佢又 pay by phone 都話俾你聽噶。
1: 係
0: 啊，你而家呢度幾多錢？$4加$5
1: 或者加 fees，
0: 有啲有加，有啲冇加嘅。係咁、你咪可以嗰陣時話，哇咁加咁多嘅，好似你定咗話幾多話$5啊？
1: 五毫子
0: 加$3啊？
1: $3
0: 咁啊，好唔抵啦。不過咁你咪可以唔怕走人啦，係咪？但係咧，我呢個 parking lot 呢個咧就唔係啦，佢叫話$4個鐘啊，咁啊$4，你打完你嘅車牌入去，咁啊打。张卡啦，系嘛？出嚟原来系5.5。嗱呢样嘢就有啲麻烦，我觉得唔系几啱。
1: 我觉得唔啱，我觉得唔啱。我谂啊，譬如我自己都拍过好多停车场，佢话你拍几多个钟，咁你揿咗之后咧，你俾个 fee， 俾个张卡揿完之后佢出嚟咧，佢系收你咁多钱嘅。
0: 系啊，啊应该系啊嘛。一系你一早话俾我听，$4就要加唔知$1手续费啊乜乜，咁咪得咯。咁嗰阵时我只有选择啦，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唔话俾我听，我真系以为$4嘅。點知他聽完張卡之後咧，係5.5嘅，係咁呢個咧，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即係唔係好正路啊？
1: 佢會唔會有一啲 fine print 咧，已經係喺佢嗰啲 board 度或者佢嗰個 parking 嗰、那個説明嗰度佢有寫，而我哋冇留意？
0: 唔出奇，因為永遠都有 fine print 嘅所有啲嘢，可能佢喺個佢嗰塊板度寫明話，我哋咧仲要收手續費乜乜乜乜，咁但係咧，我諗咧，一般人嚟講咧嚇佢。佢譬如話你話$4咪$4咯，除非佢喺你未俾錢之前咧，佢列咗曬所有嘅收費出嚟，話咧你而家要俾5.5啦咁嚇，咁你咪知咯。但係如果未，如果冇列出嚟咧，我諗99%人咧都唔知道佢嗰個手續費啊，或者啲其他嘅税項啊，或者咩咧係幾多錢？
1: 我諗呢個都係一
0: 個問題，
1: 好大問題啊！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會再繼續同大家講下詐騙小鏡嘅事。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我姓刘嘅 Peter， 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30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政府出钱助你投身医美行业。
18: 30年办学品牌斯尼亚国际美容训练学院正式获加拿大政府批核医学美容技师课程，
19: 三语教学实操训练，毕业更有机会直接加入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诊所，
18: 学专业考资格接轨就业，
19: 请即参加6月20日免费说明会，立即登记留位6042447633 6042447633。
2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1: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22: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21: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 6898
2: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健邦，仲有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嗱 ，Lawrence 啊，头先讲嗰个披白风，大家个资料都齐啦，资料差唔多噶啦。咁另外咧讲咧就系早几日咧，上个礼拜我哋都有啲听众打嚟问，我想特别澄清一样嘢咧，就系话。温哥华咧，所谓嗰个25蚊一个月嘅低收入巴士月费啊，
0: 哦，
1: 嗱呢一个咧唔系一个嘅实情嚟嘅，而家暂时，因为点解呢个只不过系温哥华嘅市议会有一个市议员阿 Sean Orr 咧就提出一个动议，而俾呢个温哥华市议员咧一齐投票通过嘅啫，嗱市议会通过嘅嘢系唔系话？他哋可以自己話實行就得嘅，因為佢要同 Translink 去溝通嘅，係咪？所以未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因為好多聽眾朋友咧聽咗一啲嘅新聞咧，就打電話上嚟問，係咪有25蚊一個月嘅月費俾長者嘅？
0: 係
1: 其實就唔係。咁話呢個25蚊嗰個嘅原意咧，就係俾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咧，係40000蚊嘅年收入以下嘅。
0: 咁我又唔係好明佢點樣運作啦，因為呢個淨係如果係一個城市裏邊嘅政策嚇，咁啊即係應該係温哥華嘅市民先就可以享用啦，可以咁講係咪
1: ？Translink 咯，總之係 Translink 下嗰啲咪得咯。
0: 唔係喎，你 Translink 係周圍去噶嘛？咁你呢個係咪大温地區所有人都要用，定係温市裏邊啲人先可以用咧？
1: 根據佢而家呢個報告咧，佢就話。是俾温哥华嘅居民，嗱温哥华系咪就系讲紧市温哥华，定系成个 Greater Vancouver？ 都我唔知吓。咁佢话具体执行嘅细节咧，佢话申请即系话咧呢个市议员嗰个市议会同 Translink 咧仲未曾公布嘅，即系冇 official 嘅资料出嚟嘅。
0: 系咯，
1: 咁要等 Translink 同市府大家去沟通先得。
0: 系咯，咁我所以我就话啦，因为温哥华系一个市嚟嘅啫嘛，里边得几廿万人口，咁如果你话你要话啊。全部人都可以有啲咁嘅享受，咁你真系又要同其他啲人一路溝通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同呢個運輸公司溝通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如果你話淨係温哥華市嘅人先至有，咁又麻煩咯。咁你啲又要出示好多證件啊，
1: 係啊，
0: 喺温哥華住啦，乜乜啊，收入低啊，先可以用呢樣，咁啊幾麻煩。不過我唔知，我完全唔知啲細節。不過我諗到個問題啫。
1: 我諗你諗到嘅話，市府呢一班人都會諗到，
0: 係
1: 應該Translink都會諗到。
0: 你唔同香港嘛？香港話譬如話所有長者2蚊，咁啊好夠，
1: 你咩區都2蚊㗎啦。
0: 咁佢因為係香港嘛，係咪一個地方？但係温哥華係大温地區裏邊一個市鎮嚟嘅啫嘛，
1: 冇錯啦，冇錯啦。
0: 咁所以你又要話係咪限制呢個市鎮裏邊啲市民先至可以用咧？咁一個問題嚟噶。
1: 嗱，你講大温同埋温哥華市係兩樣嘢嚟嘅喎。
0: 係啊，
1: 大温咧包括温哥華、蘇里、Burnaby。
0: 但係如果你講係温哥華市議會啊嘛，咁咪淨係得温哥華市咯。
1: 而家講緊係温哥華市咯，
0: 係咯，
1: 温哥華居民。
0: 温哥華市即係得60萬人到。
1: 咁即係話你嚟嚟去都只能夠喺温哥華市。你才有25蚊用咯，
0: 我又唔明喎，咁你可以搭去第二度啊嘛？你點做啊？呢樣嘢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咯。
1: 所以話基本上咧，點解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議案通過咗，但係未曾實質有任何嘅一啲資料咧可以enforce 或者 implement 嘅。
0: 即係點樣做啊？都有一個問題嚇，同埋係邊個人可以用咧？而家我都唔知道。
1: 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呢個 Translink 同埋温哥華市府嘅官網。看看他的發展有沒有談到好的，這個是 Sean Orr 提出來的，所以這件事大家留意一下。好，電話裡面有 John， 不如跟 John 聊聊天。 hey, John 你好啊 ，John。
5: 喂，你好啊，但系你哋嗰边啊，同我多伦多就差唔多啦，就气温我哋今日都系。嗱，我主要有一个提议咧，你好，两位系，我想即系我哋呢边多伦多嗰啲咧嘅台咧又可以重温啊，即系有时我哋miss 咗你个有时出咗街咧听唔到啦。
1: 系。
5: 咁我哋呢度呢个时间又六点四啊几分啦。
1: 系啊系啊。
5: 你哋嗰边就相
1: 三点，我哋三点。
5: 咁我想即系提议下，即系话即系你哋可唔可以？同我哋呢边嗰啲电台咧，我呢度两个台噶嘛，
1: 是是
5: 都有可以重温嘅。
1: 系，
5: 我可以提，即系提议下啦。
0: 我哋有啊。
5: 你哋可唔可以读嗰个 app 嗰度就重温重听你哋嗰节目咧？好好啊。
1: 哦、OK， 得，我会同我哋嘅工程部嘅人员了解一下先吓。咁但系咧，因为呢个节目咧，我哋有重播。
5: 我哋天光夜晚啊嘛，有时时间时差三个钟，所以我想话啊，有时听翻你哋好好啊。你讲得即系又好。好有建設性啊，所以我都好欣賞。
1: 好多謝你先啊 ，John 嚇，多謝你先。我哋會同我哋嘅工程部傾傾嘅，關於呢一個 app 裏邊可唔可以提供或者重播或者，但係而家目前我哋有重播未有重温，重播嘅機會有。我哋嘅節目
5: 係啊，重播我聽，有時都有不讀當啊六鐘重温。
1: 哦，OK，OK，OK。
5: 深夜。系半夜三更啊，仲
0: 真系半夜三更。
1: 咁、我哋十二点钟
0: 重播啊嘛，
1: 十二点
0: 温啊，咁就个三点噶啦。
5: 啊，随时重温你讲嗰啲即系诈骗嗰啲嘅好多信息。
1: 好啊，好啊，好啊。
5: 因为我嗰、信息香港东中西望嘅诈骗嘅啫，嗰、那个一个两夫妇去欧洲旅游，佢唔知点可以能够喺佢嗰个。嗰啲叫做啊投資基金嗰度$1,000,000轉移咗去，轉走咗去，轉先喺嗰幾個鐘頭幾日兩日
1: 之
5: 間，咁佢喺嗰度喺嗰個即係私資銀行嗰度轉走咗$1,000,000，咁我都會難奇怪，唔知點樣即係而家嗰啲高科技點樣去即係盜用咗佢嗰度$1,000,000，即係$9,000,000。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5: 早一兩個禮拜前講嘅。
1: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抄下有冇咁嘅資料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好嘅 ，John， 好多謝你意見。
5: 係好高科技嗰啲真
1: 係。係啊，好科技，係。係。
5: 呢啲詐騙。
1: O、okay, K，
5: 好噶，对我哋
1: 了解。好啊，好啊，我哋会尽量揾多啲诈骗嗰啲信息俾大家知。不过阿 John 啊，你个电话断断续续吓，咁、我冇办法啦，我要收你线，唔系我啲听众朋友听得比较辛苦啲。
5: 系，我而家唔用嗰、那个删咗个 speakerphone 得唔得？
1: 哦 ，O、okay, K， 好。anyway， 点都好，多谢阿 John 你嘅提议吓，我唔该晒你 ，thank you，
5: 系，
1: 拜拜。咁啊，好有心嘅听众多伦多打你。
0: 系啊，如果你要重听咧，变咗佢系半夜三更三点钟噶啦。
1: 系啊，我哋十二点佢三点咯。
0: 系啊系。
1: 但系我哋三点之后佢六点。
0: 哦，咁啊惨啊！
1: 因为我哋十二点同三点会重播啊嘛，系咪？
0: 系咯系咯。
1: 啊，暂时嗰个 app 咧系因为冇回带啊。即係有好多我知而家出邊嗰啲 app 咧有回帶嘅機會嘛，但我哋呢個 app 咧就冇呢個功能嘅，暫時未有試落去嚇，咁啊要睇睇我哋嘅軟件工程部嘅工程啊大哥會唔會喺呢方面咧加一啲咁嘅所謂 feature 落去啦，咁啊等佢嚟講嚇。不過阿 John 你嘅意見我會反映翻俾我哋嘅工程部嘅軟件工程師去飲下。好，我哋開咗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6: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的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的重要性。
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8: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9: 下午3:45。
8: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
25: 24661号奈奈毛街，即奈奈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4: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1: 大家好。
14: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哋转介。因为有一次咧，家居热线系嘛，就请咗一位先生，佢咧就叫做 Edward Tong 汤伟培，上嚟讲租务啲嘢嘅，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听，
1: 好，
14: 而且咧佢系好 experience， 对租务啲嘢，我想佢你哋再请佢上嚟，讲下呢、这个租务问题，因为点解咧？我听呢个理发线咧，佢就Jeffrey 系咪啊？叫做
1: 系，
14: 佢就请啲律师上嚟，就讲租务啲嘢。但系有啲律师咧唔系租务嗰行嘅，所以佢答唔出啊，我认为 Edward Tong 汤伟培先生最系 expert。
1: 好啊，
14: 请你哋电台。转介俾
1: 好
14: 佢，
1: 好
14: 叫佢上嚟，
1: 好
14: 讲多，
1: 好
14: ，OK，
1: 多谢你，
14: 唔该晒，
1: 拜拜，
14: 拜拜，
1: 拜拜，哎，多谢你咁有心吓，我会反映翻俾我哋嘅节目总监听，等佢安排呢方面嗰个嘅礼拜六嘅节目啦，咁因为呢个都系佢哋嘅功能，唔系我嘅功能，系咪？所以呢样嘢就留一留，留俾大家。好啦，咁啊，琴日亦都有一宗几得意嘅诈骗消息，但系呢个嗱系听呢位听众讲嘅啫，究竟？事實是如何呢？當然大家要求證。這位女士呢就講一個的 incident， 就是我們節目初初開的時候很多人打來講的，就是燒臘，買燒臘，這位聽眾就打電話來就說我去某一間的燒臘道買一隻鴨燒鴨，就成隻買的，他說包兩盒給我，但我收了這兩盒回到家裡發覺不見了兩隻鼻
0: 是吧？飞走了，因为
1: 我同阿 Jeffrey
0: 走咗，
1: 我同阿 Jeffrey 做节目都话系咪嗰两只翼飞咗？嗰两只鸡尾翼，鸡尾翼飞咗。
0: 走鸡多啦，走鸭都有啊。
1: 咁我咁但系个听众咧就话好，即系佢自己觉得好怀疑咧。你一只鸭同我斩晒之后咧，冇咗两只髀咧，几乎嗰两个盒咧就冇，应该唔会可以去到两盒噶啦。应该一盒搞掂噶啦嘛。咁所以我哋就咁佢跟住佢同我讲，佢有啲朋友同佢倾开咧，佢都去同一间嘅铺头，都系有遇到呢咁嘅情形。嗱，呢个咧就系佢哋讲俾我哋听嘅啫。实际情形我唔系话我唔信，就因为呢个唔系我自己倾嚟啦。咁我就将呢件事反映出嚟噶。咁你觉得点咧？
0: 我就觉得。那個可靠性咧都唔係咁高
1: ，OK，
0: 可以咁講。因為如果我係想偷咧，我都唔會偷兩隻髀啦。係人都知道有兩隻髀噶嘛，一隻鴨係咪？會得一隻噶嘛，跛嘅都話一隻啦。兩隻冇曬好唔掂噶。你係嘢都偷幾個鴨胸算數啦，係咪？啊，即係呢啲咁嘅，即係等於你偷咗兩個鴨胸咧，冇乜人會察覺到。但你偷了两只鸭翼或者两只鸭髀咧，系人都知噶嘛，即除非你个残废啫，得翻一只系咪？但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即系好难会令到人咧会睇唔到噶。咁所以如果你话有人想即系喺啲咁嘅做埋晒啲咁嘅鬼鼠嘢咧，我就唔会偷两只髀啦，老老实实系咪？即系好明显会唔见噶嘛，一睇就知噶嘛，系咪？咁所以呢样嘢我就觉得个可靠性系。不是那么高。
1: OK， 那不如这样讲每一样东西都可能会有可发生的机会。
0: 有。
1: 是不是那如果想避免这些这样的情形呢，就是说我指明我要这一只烧鸭。你因为他告诉我他说那个烧腊堡就是跟他拿下来之后他就给了他身后面另外一个去斩。那就是说你面对着他斩那个就是背对着你。那你就看不到他斩什么东西。这个第一样。第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的话呢，当佢斩完之后，俾嗰两盒俾你
0: 睇睇先，
1: 睇睇先，系啦，冇错，
0: 睇睇先。
1: 昨天同阿 Jeffrey 亦都有商量过，可以同佢讲，你可以同我斩，不过两只翼唔系嗰两只髀，我要另外斩出嚟，我要揸住食。啊，呢个又得喎，呢个
0: 系啊，唔系你咪睇睇先咯，你啊，你俾我睇睇先，咁都咁应该 OK 嘅，系咪？
1: 唔系我如果我唔使你斩髀，我系中意嗰只髀度，我揸住食嘅，咁佢都冇你扶嘅喎。
0: 系，我谂系，即系我估咧呢样嘢，即系基本上就系、是、即系都几难走得甩嘅，可以咁讲。你可以牛咁眼睇住佢啊，但如果你话睇唔到，咪冇计啦，
1: 冇计咯，系啦，
0: 冇计啦。咁你咪话即系等佢冚埋之前，你咪瞄瞄咯，叫佢俾我睇睇啊。咁我谂佢都唔应该拒绝嘅。
1: 冇，佢唔会拒绝你。佢如果拒绝你，咪即系自己心虚，系咪？
0: 冇错啦。
1: 啊，只不过即系话你系想做一个保障，
0: 系
1: 你作为消费者，你有权嘅。
0: 系
1: 有啲人我成只眼唔斩添，系咪？咁我咁啊，我斩个身得啦。我嗰两只髀咧，左髀右髀。唔該，你同我留翻喺度，我就另外一個盒裝得噶啦。你嗰個身咧可以擺落一個盒度，咁都搞掂啦。
0: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即係我諗好多年前我都講過俾你聽呢個故仔啦。走去一間日本鋪食啲咁嘅龍蝦，入去啊 ，OK， 食完個龍蝦，咁啊佢話嗰個食完個尾，咁啊走。就攞個鋼去煲整個面咁啊！
1: 哦，係啊，
0: 小金就講嗱呢樣嘢真係離譜係嘛？喂，係兩隻鋼噶嘛？係咪呢個唔係單鋼龍蝦嚟噶嘛？係咪？即係你唔可能嗰
1: 啲殘廢噶嘛？
0: 唔係你唔可能咁樣呃人噶嘛？係咪？即係你話小金，你個尾度小金啲咧，我都算啦，係嘛？條尾長啲短啲啊，你都會啊。但係冇理由兩隻鋼得翻一隻走出嚟嘅。咁呢樣嘢即係如果咁咧，呢個就好笨拙嘅偷法係咪？即係等於偷兩隻髀真係好笨拙。你偷兩嚿鴨胸肉咧，我諗我多數人
1: 即係好明顯噶嘛。你明明兩隻髀
0: 係啊，
1: 係咪？
0: 呢個世界冇單腿鴨賣噶嘛，係嘛？你即係單槓蟹有啫，冇單腿鴨賣噶嘛，可以咁講係咪？
1: 可以咁睇嘅嚇。好，我哋聽一聽阿黃生有咩分享先啦。Hello， 黃生你好，黃生。
15: 你好。
1: 你好，你好。
15: 单杠蟹啊，见得多。单钳龙虾我都见过，不过你个朋友应该食嗰只唔系啦。我就前嗰排啱啱就睇到一个新嘅视频，我朋友 send 俾我嘅，就系讲而家一种诈骗，我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好。
15: 咁佢就讲，即系个视频就系讲嗰人系负责买，即系做二手车嘅。
1: 系。
15: 咁诶走去有一个人走去卖车，咁啊卖架车俾佢，卖咗之后咧。跟住过咗钱俾啦，咁样过咗几十万大陆啦，喺中国咁过咗20万喎，咁样卖咗佢架车，跟住头啊，我都系唔买啦，咁样，因为我老公唔赞成我卖车咁样，咁好啦，跟住话，咁啊就话咁你要即系罚个要赔钱噶咯，即系要赔个有个罚款喺度，如果你要唔卖话，要补翻1000蚊俾佢，好啦，我补翻俾你啦，跟住又话。咁我退翻钱俾你啦，跟住嗰人就话好啦，跟住佢话哎呀，我将啱啱咧，我系将啲钱转咗出去，咁我而家张卡咧就过咗 limit， 今日唔用得，我叫我朋友转钱俾你啦。跟住个老细咧话唔得，唔可以咁嘅。跟住个张话我俾够5000蚊赔款俾你啦，用我朋友嗰度转翻钱俾你啦。跟住佢话咧唔得，我宁愿你同佢银行，我净系收翻1000蚊啫。跟住事后佢讲咩？因为佢赚钱俾呢个人咧，呢个人收嗰啲钱咧就是、干净钱嚟嘅。但你喺另外一 account， 嗰 account 可能系啲诈骗 account 又好，唔知咩 account 好，洗黑钱又好，转过嚟咧，你又会喺个洗黑钱 account 收到钱之后咧，咁佢话有机会咧就会俾人，即系如果去查嗰 account 嘅话咧，就煲啲钱咧就会煲埋佢嗰啲钱啦。
1: 明白。
15: 而且呢笔钱咧就唔同嗰人同嗰间铺头噶啦，嗱。你呢个 account 转俾我呢个 account 就卖车嘅系同一个人，咁你零零舍舍另外一个 account 转钱俾我咧，咁就好难同佢讲嘅，就算个价钱系相同，但系20万系滞后咁嘅啫。
1: 明白。
15: 咁你好难同佢讲话系我系呢个人嘅事嚟嘅。
1: 冇错。
15: 咁所以佢啊劝大家咧，如果就算有啲咁嘅蠢嘢转完钱嘅，又转翻俾你。换第二个 account 都唔好做啦，就咁、
1: 是、啦。OK， 哇，新识喎，好多谢你，多谢你，黄生。即系呢个事件，即系换句话讲，佢帮佢一齐洗钱。
0: 系，即系呢样嘢，你即系我谂，咁你贪心贪多几千蚊，好可能咧就俾人拉咗落水， 或者有陣時俾人查嗰陣時候，無端端你都會上麻煩，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雖然你話喂，我諗最終咧你都冇乜事嘅，因為你都唔係真係同佢有心一齊搞埋洗黑錢啊，或者諸如此類啊，但係都會有麻煩。
1: 即係我講講阿黃生呢個 case 咧，我相信 Lawrence 好清楚啦，就話有一個人嚟買車，譬如我同阿 Lawrence 買車，Lawrence 正式做買賣車嘅，咁我嚟買車，你賣架車俾我，咁我就俾咗幾十萬你，咁後來咧發覺我老公唔中意啦。咁我要攞翻噶，攞翻幾十萬。咁攞翻幾十萬咧，我要罰噶喎，因為你同我買嘅有 contract 噶嘛。你而家要 back out， 佢咪要賠錢俾我咯。
0: 係啊係啊。
1: 好啦，咁我俾咗你幾十萬，咁而家你嗰幾十萬要俾翻我，我賠翻錢俾你啦。咁我賠錢俾你啦，原本十倍一千蚊嘅，不如咁啦，嗱，我而家嗰啲錢咧，個 account 又要轉咗出去啦。不如咁啦，我用另外一個 account 俾錢你。另外一家俾咗我，就俾五千蚊你添。咁你听落，咦？我原本有一千蚊，你俾五千蚊，爽
0: 爽啊！
1: 咁梗系受啦。咁如果你咁嘅话咧，你就中咗佢个圈套啦。
0: 冇错，
1: 因为嗰个 account 咧，可能就系变咗系洗钱嘅 account。咁你就同佢同谋啦。佢话：，
0: 喂，你啱嘅。嗱，你谂深一层，譬如你话罚一千蚊咧，系合理，
1: 合理啊嘛，
0: 系合理，因为你褪太啊嘛，系嘛。但系你话无端端啊，哦，隔一日都唔得，而家即刻俾咧，俾多五千你。咁咧呢个就问题啦，
1: 系啦，冇错。
0: 点解要无端端俾多几千蚊你咧？系嘛，冇咁嘅必要噶嘛。咁好可能咧，佢就真系想运用呢个咁嘅交易咧，系嚟做一啲不法嘅行为咯。
1: 系啦，变咗如果你接受咗嘅话咧，你就变咗同谋啦。
0: 系啦，
1: 咁啊，可能就会有影响啦，系咪？好啦，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翻嚟嘅时候咧，阿黄太，你唔介意嘅话咧，就 hold 住先。我四点钟之后新闻报告之后同你再接电话。
16: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7: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8: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6: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7: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6: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9: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9: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0: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非洲国家加纳足球队主将
2: 帕迪遭拒绝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赛事，加纳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反对加拿大的决定。法院朝早开庭审理之后，法官驳回帕迪要求临时搁置加方的决定，俾他可以去到多伦多参加世界杯赛事的请求。国际足协上个星期五公布，加纳国家队中场球员、效力西班牙甲组维拉利尔的帕迪，因为在英国被控强奸及性侵犯，加拿大入境签证申请被拒，无法前来作赛。加纳政府指加拿大的决定是专横跋扈，而且是极其不公平，要求加拿大撤销有关的决定。联邦移民部发言人早前就说，所有申请入境加拿大的人士都会根据现有的事实和适用的法例进行单独的评估。其他的消息，省综合特别执法小组在高桂林和三角洲市的扫毒行动里面，搜出2公斤芬太尼和可卡因、500克的安非他命以及50磅大麻等毒品，又起出枪械和现金。当局是去年10月在德鲁平原地区展开针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专项行动，成功捣破多个用作走私毒品的地点，行动中是拘捕多人。省政府是宣布终止和先前已经订好马士隧道工程合约的协议。张日良报道，
3: 省政府宣布终止同先前经已选定好负责建造列治文治三角洲马士隧道的合资承办商的合约协议。不过，省政府话该项耗资41亿5000万元的项目仍是按计划去进行。省运输厅在声明里面话，省政府未能同 Cross Fraser 合资机构就该条八线行车隧道的最终建设商业条款达成协议。自2024年9月以来，省政府一直是根据该设计和前期工程协议与 Cross Fraser 机构合作。省运输厅表示经已取得显著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行使终止协议的权利。省运输厅长范和富说， BC 省经已从承包商处获得良好的性价比，并在设计方面取得稳步进展，但省政府仍然决定将该个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尋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利益。省政府将新招标该个项目，并采用加强竞争和增加本地合约的采购策略。声明指修订后的策略会将剩余工作分成若干部分，使到更多合格的公司能够参与专案的各份竞标工作。又说他们的流程设计里面预先经已设定了最终选项，以防止双方无法达成可接受条款。省政府经已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不断提升的市场竞争力。他们知道市场对大型基建设施的需求旺盛，与业界的沟通亦都证实了他们对参与该项目竞标的浓厚兴趣。隧道工程原本在2023年以单一大型渐进式设计建造采购模式进行招标，而修订后的模式更能反映当前的市场状况，同时确保工程持续推进。声明说，施工工作早于1月启动，包括清理树木和公用设施转移，并将持续地进行，同时后续阶段的采购工作也都进行当中。作为第一步，省府将会发布邀请函，以确定专案关键阶段的合资格投标者参与。省环境评估办公室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完成对该计划的审查，主要建设工作会在2027年启动。省政府在2021年8月宣布用一条隧道取代旧有的隧道计划，取消之前经已启动工程的十线行车天桥项目，并准备2023年开通新的隧道。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48%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8点就5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协议的谈判是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 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而中国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王毅说，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要各方的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不过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和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就话，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在香港，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的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都会考虑前往新兴的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的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研究需要是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的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5: 1320马路情报。
1: 好了，回到星期二的下午4:07，交通消息方面似乎那个的交通事件呢仍然是有增加，是没有减少的。好，再讲一次，在这个 Langley 的新的交通事故呢，就是1号 A 公路是 Fraser Highway 夹住256街，这个是新的交通事故。另外一宗的事故呢，就是也都是 Langley 的40 Avenue 啊，东行夹住200街，东行夹住200街。第三宗的事故呢，就是 Port Coquitlam 的，就 Kingsway 夹住，这个是 Coquitlam 的 Kingsway 夹住7号 B 公路，即是 Maryhill Bypass 那里呢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就双方向的行车的了。另外一宗稍微远一点的，就是 Chilliwack 的，就是这个叫做 Luckercut Way at Chilliwack River。不过好好，这个已经 clear 了，所以那边呢应该可以回复正常的。另外呢，就是在 Langley 呢，哇，今天 Langley 也有几宗的事故，这宗说有警务事故，就是264街就夹住72 Avenue 是有警务事故的。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地方呢目前已经车多和行车非常之缓慢，尤其是在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现时呢塞车呢已经去到这个Shell Road 那个的火车轨那里了。另外北上的 Nye 街桥在 Bridgeport Road 下面就非常繁忙的，北端呢就南行的方向也都是繁忙。除此之外，还有就是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 桥都是很繁忙的。阿卡斯Tunnel 出来之后向一号公路进发，那里都不用说的了，因为在这个 Second Narrows 桥第二匝桥下来的车辆是非常之多，所以那边也都是繁忙的车辆来的，请各位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 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9: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卖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1: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更加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1: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意思吓，黄太等咁耐。
1: 哦，唔紧要，阿帮主。
0: 系系，请讲啊。
1: 嗱，系我寻日咪打电话嚟讲，我买咗嗰只烧鸭咧，俾佢分咗两只鸭俾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咧就你，我当时咧，我翻到屋企咧，打开咗个盒咧，我已经影咗相噶啦。
0: 系。
1: 咁你有冇个 email address？ 我可以将我张相上传过嚟俾你啊。
0: 你send 嚟俾我哋诈骗照镜嘅电邮啊。好简单嘅啫 ，Scambusters 啊 ，Scambuster S C A M。S C A M scam 啊
1: ，S C A M
0: 系啦 ，B for boy，
1: 然后咧
0: B for boy，B U 系啦 B， 跟住 U S S for sugar，U
1: S
0: 系啦 T for Tom，T E R S scam busters
1: E R
0: S 有个 S 喺后尾，系啦有个 S 喺后尾
1: ，scam buster
0: 系啦冇错啦
1: ，S C A M。
0: 系
1: busters
0: 系啦 ，at 系冇错，
1: 跟住咧，
0: 跟住 at 有个 a 字系啦 ，am1320.com
1: at 1320
0: am 有 am 两个喺前边 ，am at am1320
1: at am 系咪大草 am 其实好
0: 细草
1: am
0: 系啦 1320.com。
1: Scambuster@am1320.com
0: 冇错
1: 啊
0: 系
1: 哦好啊咁我上传张相俾你睇下
0: 好多谢你
1: 好唔该晒你
0: OK thank you 拜拜
2: 呢个嗱呢个咧真系都系几特别吓咁我谂嗱即系如果佢有幅相啊嚟到真系发觉攞个笔唔见咗咧咁啊冇嘢即系。嗱，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做我唔係話佢，我唔係話即係我唔係肯定呢樣嘢發生嚇。但係如果真係會發生咗咧，呢、這個真係好笨拙嘅手法。
0: 笨拙咯，我都話
2: 笨拙嘅手法係嘛？我都話你冇理由偷咗人哋兩隻髀嘅係嘛？你偷兩嚿殼鴨胸肉啊都唔緊要啊，冇頭冇尾都冇所謂啦，
0: 係
2: 嘛？
0: 但
2: 係咩髀啊、翼啊，係人都知兩隻
0: 㗎嘛。好明顯㗎嘛，你斬個髀，
2: 好明顯啊，同埋好大嚿㗎嘛，係嘛？
0: 隻髀真係大隻㗎嘛，
2: 係咯，即係冇理由呢樣嘢啊！如果真係咁做咗咧，呢、這個真係笨到唔笨啊！
0: 不過睇下啊呢位聽眾佢 send 咗幅相過嚟。我哋大家研究一下，
2: okay, okay.
0: 因为我嗱，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如果呢样嘢唔系实牙实齿嘅咧，啲听众都唔会攞个相出嚟做证据嘅。
2: 因为
0: 我哋用嗰个咁嘅态度去睇呢样嘢啦，冇理由我自己买咗翻嚟，自己啃咗两只髀，话你冇俾我噶。嗱，即系我用翻咁嘅心态去睇，系咪？
2: 即系行下亦都唔会跌咗，
0: 唔系会走。
2: 即系走鸡，我听过啫，走鸭都好少有系嘛？
0: 啊，咁啊系呢样嘢，我同意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阿 Linda 嘅电话。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恩语同路人，
5: 我们的嘉宾是萧志忠。
6: 我嗰時候疫情就入唔到去探佢噶，喺教會嗰弟兄啊，做醫院嗰啲咧，幫我望一望，佢帶個信息俾佢咁樣去做。醫生話佢時日無多啦，就幾個月嘅時間。個姑娘話俾佢知，話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時候，佢仲幫人祈禱，佢仲笑住口話榮耀歸於基督。嗰陣時候就觸動我心。嗱，咩叫信仰啫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8: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哇，少少时间，嗱嗱声接下 Linda 电话先。Hello，Linda 你好 ，Linda。

0: 哦、Hello， 帮主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打嚟咧就系、是、想回应翻头先开台嗰时嗰个多伦多嗰个听众馆讲关于香港嗰个网络骗案。
1: 系。
0: 因为我啱啱睇完东张西望就睇你哋听你哋柜台。
1: 系。
0: 咁嗰个女事主咧就自己陈述嗰件事发生嘅经过。佢就話佢咧就有100萬多啲嘅嗰個美金股票喺股票行，咁佢同佢先生咧就出門19號就去哈爾濱，咁就喺香港搭飛機就5-6個鐘頭嘅喺飛機嘅行程就去到哈爾濱，咁樣咧就至到22號當晚喺酒店嘅夜晚黑佢先至收到就嗰、那個。證券行定唔知銀行通知，話佢嗰啲票沽清曬，得個零。
1: 哦，
0: 咁佢就覺得好好奇怪，咁就 check 啦。咁就原來咧，就喺佢喺飛機嘅行程嗰5-6個鐘頭咧，就有人咧就係、是、用咗佢嘅名義，就將佢啲股票賣曬。
1: 哦，
0: 咁賣曬咧，佢就本來又有啲現金咧，佢就如果轉出去咧，就會有麻煩，要經過一部分手續。係，咁嗰個黑客咧就好精，就將嗰啲錢咧就去買個期權喎，所謂什麼期權？係，咁樣咧就係、是、賣出咗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咧就佢就第二日咧佢個所有嗰啲嘢就得個零啦。咁所以佢係一個。買出一個買入嗰個 transaction 嗰度就沽清曬佢啲錢嘅。
1: OK，
0: 咁佢所以佢就同證監嗰度講，就但係咧就冇得追討。佢話因為全部嗰啲 transaction 係合法上係佢自己一手買賣嘅。
1: 冇錯。
0: 咁佢就奇怪啦，佢話我冇個任何連結，我又冇做過任何嗰啲聽電話各樣做足曬，點解會有人可以 hack 到入去我度就同我做曬呢啲嘢呢？原來咧就話佢有一段時候15號至19號就曾經有收過有啲叫佢 upgrade 啲嘢啊，唔知乜嘢又用佢個又 password 又 username 啊、
1: 哦
0: 然後認證碼嗰啲嘢就俾人 hack 咗、嗯，就人哋收埋咗、哦
1: okay、
0: 就敲佢去飛行嗰段時候、嗯、收唔到任何 email 通知，任何咩嘢喺嗰5-6個鐘頭就做曬呢啲 transaction 嚟攞走佢啲錢嘅。
1: 明白，哇！原來咁樣，即係佢個身份被人盜用咗啦 ，ID theft 啦，呢啲就係冇錯 ，ID theft 冇錯。係
0: 啦，所以而家證監就話唔同佢唔會賠翻俾佢。
1: 唔同佢追逐係冇錯冇錯。咁呢樣嘢係自己嘅唔小心啦，因為你係用錯咗個網站，咁就變咗自己嘅資料過資咧泄漏咗啦，咁就慘啲。呢個真係一個唔小心。
0: 係啦係啦，所以佢就喺東張嗰度就叫啲人要小心啦。
1: 明白明白，好啊，好多謝曬你 Linda， 你嘅資料好清楚啊。咁啲聽眾朋友收到你嘅聽到，多謝曬你 Linda，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OK， 好短時間，陳女士1分鐘，陳女士你好。
2: 係啊，幫主啊。
1: 係啊。
2: Hello，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烧鸭不见了个鼻那个呢，他不见了个鼻，我试过不见了两个胸肉回来，为什么这么小吃完都不觉呢？吃完那我问我仔的、我以为他吃一个男仔嘛，当然吃很多，我说你有没有吃过，妈咪没吃过，
1: 那
2: 我
1: 说
2: 真的、
1: okay.
2: 一开就是那个盒是小了很多、
1: oh.
2: 但是他有两个鼻那你不觉嘛，我又是一隻烧鸭分两盒，咁系咁多啦，唔好阻你啦。
1: OK， 好多谢你，陈女士 ，thank you，thank you。听日仲有得讲我哋吓，个时间差唔多，多谢听众朋友，好多谢阿 Linda 俾个好好嘅信息俾我哋吓。我哋要交麦俾跟住落嚟嘅时，咪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今日讲医院嘅问题，人满之患啊吓，搞到点啊吓。好，我哋要将个麦交俾阿威哥你喺边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3: Bye bye。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指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6: 威
3: 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李慕英中医诊所找到李慕英中医生聊天。李医生你好。
6: 哎你好威哥。
3: 今天是礼拜二了，接下来的礼拜五呢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有句说话，未过端午节呢就寒衣不要收入笼，即是说呢现在这两天呢都还要有件暖衫在身边好一点，是吗？
6: 是啊，其实端午节咧呢个时候咧，就好多人就中意点咧，就食粽嘅。咁食粽嘅时候咧，好多时啲肠胃咧就有时滞啲啊。咁啊，当然你讲嘅就寒衣就冇收埋啦，即系个被都未好收埋啦，好容易涉亲。你呢排嗰啲感冒都好多噶、哦，因为天气咧忽冷忽热比较多啲嘅，好似有时落雨咧，一阴天嘅温度咧，嗰时候咧就可能十零度到。咁如果而家咁咧出太阳好热嘅时候，廿几度，咁啊温差咁大嘅时候咧，要着少件衫啊或者咩咁就好容易涉亲就病噶咯。咁加上嘅端午节，你食埋个咁多嘅事啊，拜下神啊或者咩咁，食啲烧肉噶，咁再食啲粽啊，滞住肠胃，涉一涉嘅话，所以呢嘅时候其实都好多人病亲嘅。
3: 嗱，咁我而家今日同阿李医生倾偈咧，即系正合时宜啦，吓吓。
6: 系啊，系啊。
3: 咁我哋点样要照顾自己咧？俾你啲忠告我啦。
6: 我觉得端午节咧就嘅食粽咧就适当咁食，唔好一下子过量咯。咁啊，一条粽如果系好大条啊，如果年纪大啲嘅就分开嚟食噶，唔好一下子食晒成条啦。同埋食粽系比较滞啲噶嘛，咁啊我哋台山人咧就好多时就会焗啲嗰啲清明茶或者嗰啲都要嘅端午节啊嗰啲食啲茶嗰啲，因为啲茶嘅时候会解一解啊嗰啲滞嘢咯，就好似你嗰啲有时我哋中国人咧就加啲咩咧布渣叶啊，好简单嘅布渣叶煲啲水嚟饮下，咁啊化滞都几好噶，对啲肠胃啊滞啊即唔系咁消化嗰啲嘅效果都几好噶。
3: 嗯，
6: 如果唔系嘅话，买樽嗰啲保济丸食下都几好噶。
3: 咁仲有啲咩要注意事项咧？而家又啱啱又转季啦，天热嚟啦嘛，系又。
6: 如果系即系话你觉得冻嘅话，咁你咪好似阿伟哥咁，一定要带定件衫喺度咯，就冇冻，冇涉一涉咯，冇冻亲自己咯。咁啊，食嘢啦，食清淡啲，冇食咁多煎炸嘢，唔好食咁多炸鸡啊、barbecue。而家暑假嘅时候啦嘛，好多人又开自己开 party 啊，咁啊barbecue 啊，咁烧啲嗰啲炸鸡翼啊，咁样食。食得多嘅时候啊，好容易就喉咙上火啊嘛。咁嘅时候有时咪煲啲凉茶饮嗬，好似五花茶啊，或者煲啲个冬瓜盅啊嗰啲食下，都系解暑。都系呢个时候嘅美食，又系都几好嘅方法嚟嘅咯。
3: 嗯，系就咁讲啫。但系我需唔需要都系亲自嚟到俾你把下脉？我而家饮乜咩凉茶好啦？咁样使唔使？
6: 通常咧，如果病咗嗰啲人啊，就嚟揾我哋又多咯。咁啊，通常你话啊，嚟专登嚟揾啊，李医生啊，把下脉噶，要食疗方面咩？咁我哋就比较少啲咯。因为我哋咧诊所主要系以睇病为主噶嘛。咁当然有啲人啊，喉咙痛啊，或者涉亲啊。咳得好犀利啊，或者嗰排食咗啲粽啊，饱饱滞滞啊，冇乜胃口啊，肚痛啊，或者屙肚啊，咁嚟揾我哋就肯定冇问题嘅。我哋希望就帮到啲客药到病除咯。
3: 系系系啊，即系讲唔埋噶嘛，有时个身体诶忽然之间瞓醒觉，哎呀个肚痛、啊，痛起上嚟、啊，咁就要揾你医生噶啦嘛。
6: 是啊是啊，咁啊咁啊揾医生啦。咁通常啦，好多我哋广东人嘅食疗方面，其实都好，好多人都好有常识噶啦。好似话啊，有时啊湿滞啲啊，煲啲嗰啲咩啊，嗰啲云苓白术啊、淮山薏米啊，去喺暑湿啊嗰啲都好叻噶啦，广东人。
3: 叻就还叻啫，但我哋自己唔系医生嚟噶嘛。虽然而家话政府咧，即系唔使话咩注册咁，但都系揾阿李慕英医生，你帮我哋好啲啦。点样打个电话同你预约时间啊？
6: 我哋诊所嘅电话系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
3: 有冇话边日休息啊？
6: 我哋逢星期四、星期日同公众假期都停诊嘅。
3: 好嘅，李慕英中医诊所604-662-8319，604-662-8319，多谢李医生俾我哋呢个端午节前嘅忠告，保护好身体，多谢李医生，
6: 多谢你，伟哥。
3: 请啊。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90点，升了114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93，跌4.5；Manulife 报57.54，升5.7；TD Bank 报165.46，升1.19；Suncor Energy 报81.42，跌1.97。TSX 60指数收市报2070点，升6点。美股收市有个别发展，油价跌势加剧，道指首次突破52,000点的大关。另外，科技股遭到抛售，拖累标指同纳指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00点，升咗32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7.49，跌1.46；可口可乐报80.28，跌6.3；亚马逊系报246蚊，跌2仙；Tesla 系报404.66，跌6.4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咗30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299.24，升2.82。Intel 日报117.05，跌10.81。Microsoft 报393.83，跌5.9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45，对港元系5.59，对人民币4.83，对新台币22.56，对欧元系61.56，对日元系114.63。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54.4美元，升2.8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70.54美元，跌0.1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07.2美元，升33.51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6.65美元，升0.8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6.05美元一桶，跌4.7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9: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9: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9: 列志文604-231-8120。
11: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1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姓刘嘅 Peter， 啊，讲财经啊，音乐节目啊，啊，中意听阿荣恩咧，即系朝头早讲嗰啲节目啦。时事节目都好，4点半时事风云啦。华侨之声降临啊，温哥华53年。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你好，6月10日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保安及嘉宾持有梁栋才 Albert，
17: 系各位好，
16: 同埋 Harold 钟孝阳，
18: 大家好，大家好。
16: 嗱，今日讲话题咧，咁大家咧都可能面过位，每一位听众都可能面对过噶啦。咁问题就系讲咧，就系、是、大家听到宣声，大家就讲我哋 BC 院嗰个急症室嗰个挤满情况啦，非常非常之严重啦。咁啊，事源咧就日前啦，我哋新闻报道都报道咗，咁啊喺BC 省个医院咧就喺包括 Mission 啦，同埋咧和平拱门嘅医院咧，就目前咧好多即系急症嘅病人咧入咗去之后咧，根本就即係冇地方俾佢，即係急症室嗰啲牀位唔夠，咁好多咧就已經擺到上去呢個走廊噶啦嚇，咁啊唔出奇啊，個個都試過啦，走廊不嬲係有噶啦。不過今次嘅嚴重程度咧，就導致到咧，因為佢哋喺走廊咧，咁問題就話走廊太多時，佢哋咧係第一唔得閒睇佢啦。就算係俾佢喺度瞓喺度咧，都係面對咧，第一佢瞓咗喺度咧。 就望到走廊上嗰啲燈光啊，咁啊第一佢唔舒服啦，第二咧喺走廊咧根本又冇嗰啲設備儀器啊，又做緊急情況之下咧就即係譬如口罩啊、氧氣得之如此類啊，同埋探測嘅嘢乜都係冇嘅咁樣。問題就係而家咧，省政府咧就即係想一個推出一個試點嘅計劃。咁啊，目前咧係針對30名嘅，譬如喺走廊裏面等嘅病人咧，咁進行一調查。咁調查發現咧，最大嘅困擾係因為噪音啊、強光同埋低温咧，而導致咧嗰啲人停留喺嗰個走廊，的確咧就好大嘅問題存在啊。咁啊，發起呢個計劃嗰啲醫生講咧，佢話：喂，對於任何病人嚟講咧，走廊嘅醫療咧都係唔理想啊。但係的確係我哋 B 省目前咧醫療體系之中咧好多病人嘅現實嘅處境嚟講。嗱，加拿大好多醫院啦，就唔係淨係 B 省啦，不堪豐富嗰、那個嚴重嘅問題啦，長期以來都係疲於應對呢啲遠超過容量嘅需求啊。咁有越嚟越多嘅急症室病人咧喺所謂叫做非常規嘅空間嚟接受病情評估。所謂咩嘅非常規，即係唔非正常嗰啲空間啦，咁係官方對嗰啲未經過設計或者配備用於提供呢個急症服務嘅空間咁嘅，即係推搪嘅詞語嚟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啊事實人就太多噶啦，咁啊因為呢個非常規咧，面對就係你臨時咧就第一冇氧氣，冇吸痰嘅設備，亦冇呢個嗰啲救命鐘撳啊。咁啊，亦唔方便去洗手間或者洗手之餘各方面咧，一啲私隱都冇嚇。咁啊，但係問題即係而家由於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留到好多即係醫院咧，由於醫生人手同埋護理人手不足咧，嗱咁啊日前咧我哋聽到 mission 方面咧又暫停啦，又停幾日啦。咁啊和平拱門又出現呢咁嘅情況啦。咁其實 mission 嗰度咧嗰間醫院咧已經係兩度過去幾個月都兩度停咗幾日喺度噶啦。咁啊，大家記得啦，較早之前我哋列志文都停咗兩三日啦，
15: 啊，
16: 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唔係淨止到喺 BC 內陸啊，更加嚴重啦，因為 BC 內陸咧，大家知道咧嗰啲路途偏遠啊，人口少啊，咁所以咧，如果有某一間醫院突然間啊，即係停止開工的或者休息啊，會閂咗咧，咁啊論盡啦，嗰啲人咧即係差唔多即係如果你睇醫生，唔好講急症室睇醫生，你都行啊，即係唔知行幾多里千里，行咗幾多百里先至到嗰個醫院啊。咁呢個的確係好嚴重嘅情況啊。目前我哋加拿大咧喺 BC 省咧仍然欠缺咗有100万我哋嘅省民咧係冇家庭醫生㗎。咁啊，因為冇家庭醫生，咁啊當然咧，咁啊即係政府嗰啲醫生咧，即係唔夠，護理人員咧就即係疲於奔命。咁其實啲醫生好辛苦啊，急症室啲醫生咧就即係長時間冇休息咧，佢哋突然之間話休息嘅咧，其實佢哋根本就唔夠人手，嗰啲人就太過攰，咁即係對於醫療方面咧，的確有危險嘅存在喺度嘅。咁所以咧就面對呢個問題咧，就政府點處理咧？咁啊，最離譜就話唔係單一呢個 BC 省啦，有啲頭先我哋提及嘅走廊都叫好啲，有得坐下，即係邊一個位啊？有啲直情係唔夠嘅地方咧，去到譬如話，當然咧佢唔係緊急啦，咁佢要體檢啊，即係譬如探測啊、驗下你等等各方面咧，咁啊可能喺一個根據傳媒報道話，喂，可能係走去廁所啊、廚房，所謂廚房可能嗰啲即係 canteen 嗰啲地方啦，咁啊等等咁地方咧，咁啊。都要用到咁嘅情，甚至咧我都見過啦。喺 Covid 期間時咧，咁啊，甚至咧停車場都搭曬熒幕啊，捧曬住出邊咁樣。嗱，即係講真一句，咁佢嗰啲係只不過係唔係即係話好似撞車啊、開刀流血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你唔知嗰人咩病噶嘛，咁仍然存在好多嘅問題存在，但係冇辦法，醫生都無奈何。嗱，根據呢個傳媒報道咧，咁佢都又話咧喺過去我哋加拿大咧。在年幾兩年，即係根據個報告係差唔多2024年個報告咧，已經有成話佢估計大約有成15000人咧，可能因為呢個急症室嘅擠迫情況而導致咧枉死㗎。咁但係我再翻睇，咦，15000人好誇張喎。咁而唔係喎，喺個醫學雜誌裏邊都係咁講喎，有8000到15000人咧，有可能類似咁嘅情況喎。咁當然啦，無論數字幾大。一個人的命都是人命啊，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後咧，咁啊政府應該做到乜嘢咧？咁樣嗱，咁又我哋可能都怪責為呢個醫療系統啊，當然係關乎於我哋省政府噶。咁啊省政府咧，咁啊你話佢冇做嘢咧，就唔係。我睇翻啲資料咧，佢都陸續有做嘢，但係咧係追唔上即係嗰個需求喺度啊。咁問題就話追唔上嘅情況，你知啦。咁啊，新民主黨都夠咗錢咧，走過去美國啊，請曬飲咖啡，擺曬陣喺度啊，就嗌啲人過嚟啊，咁都有啲反應下噶。咁啊，即係美國啲護士啊，成咁啊， 啊，最新的消息咧就原來喺英國咧出現個問題，就話好多醫生咧，即係特別係新上任嗰啲醫生咧，原來咧揾工作好困難，加上咧人工唔係咁好，咁啊入位咧就上即係幾有困難啦。咁啊而家咧個個都考慮咧就準備離開英國咁樣，已經啱曬手啦啊！咁啊佢哋咧原來咧根據佢哋調查咧，首選都係我哋加拿大喎。咁所以咧，既然即係有人需要，我哋又要需要嗰時咧，會唔會省條褲咧急急腳咧，走去佢嗰邊開個檔啦？咁上日去美國嗰時真係開曬檔噶，請曬人飲咖啡噶，冇得傾嘅啫，係咪都拉到啲人過嚟噶？咁所以咧，佢即係要求嘅人數即係大家都睇到醫生即係都好辛苦嘅。咁其實平均我哋入急症室咧，大家成日諗住喂八個鐘頭穩陣啦，係咪？嗱，其實咧，如果冇乜嘢大意外入，嗰啲普通嗰啲咧就三四個鐘頭都出到院。至於咧八個鐘頭咧，因為要等嗰啲房或者等嗰個牀位入去，即係等佢急症，等入去急症位、急症室嗰啲牀位啫喎，唔係上上高喎。上上高咧有啲等到可能等成十七個鐘頭啲埋，有數字咁。八個鐘頭個個都預咗噶啦嚇，咁啊所以咧每一個人嘅感受，每一個人當時嘅時間啊，週末又唔同啊，咁樣等等咧，大家係點睇法咧？咁我哋歡迎聽眾啊，打電話嚟604-2-7320，你又發表你意見，就你可能每一位朋友甚至屋企人啦，可能面對類似咁嘅情況，你又點睇法咧？有咩建議咧？同埋咧就省政府應該做到啲乜嘢咧？604-2-7320。咁啊，我哋兩位嘉賓咧，一位啊 Albert 喺住喺温哥華，咁啊邊個住喺個 Toronto 咧？咁啊兩個醫院就唔同噶，我住喺列治文啦。咁啊 ，Albert 點睇法咧？你喂温哥華好多醫院噶喎。
15: 係啊，啱啊。温哥華咧，老實講句，比較上已經唔錯啦。去過 VGH 幾次，我同埋我太太。未有咁差。但是即是話唔係等於係好啊？
16: 未有咁差咩意思咧？
15: 未有咁差嗱，例如少嘅
16: 普通病
15: 兩三個鐘。
16: 哦 ，OK， 係啦，頭先我所講。
15: 長一啲嘅六七個鐘就係因為要等測試嘅儀器。
16: 哦。嗱，
15: 現在佢哋計咧，現在政府好，就算醫院佢哋點樣計法咧，就係由分流嘅護士見到你第一件事先嚇，唔係登記嗰、那個。分流的護士見到你分流了你去，而你見到的醫生他們就用那個的數據，這個就是每幾分鐘 有報出來是幾耐，而VGH 他們的記錄大約平均都在兩三個鐘頭左右，但你要記住，跟住如果醫生說哦你要照 MRI 等部機啦，那裡可能有多三個鐘頭都唔到嘛，咁又話做呢樣嘢做嗰樣嘢，所以十幾個鐘頭就係咁樣等出嚟。
16: 哦 ，OK， 即係穩陣啦。咁因為要等儀器啊，要等報告啊，而面前 MRI 出嚟 ，MR 嚟最後嘅咩啊？可能初期嘅照 X 光先啊，照完啲鬆佢嘅 MR 嚟先有問題，跟住唔知勾叉生之而超咧，每一部門咧可能發覺有事嗰時仲大劑，慢慢等。可能等嗰時即係十個八個鐘啦。
15: 嗰啲十個八個鐘頭就係因為咁樣等出嚟。
16: 哦 ，OK。
15: 或者即係有啲嘢就要等。做嘢嘅態度都相當好，我認為各樣嘢都唔錯嘅。我哋去過 VGH， 去過 UBC，都認為可以勉強。但係嗱，呢個咧，呢個問題就係我見到咧，最大嘅問題係點樣嘅咧？就係現在咧係急症室係唯一嗰個24小時唔閂門，你可以行入去，咁所以咧。這個問題就產生由那裡開始了，不是等於它是唯一的問題，根本如果你要找回那個主流的問題呢，就是醫院不夠病床，不夠各樣的東西在這裡，所以就逼了一些人去了急症，急症裡面是不夠那麼多人用來應付它，還有一樣東西呢，在急症或者在醫院整個制度裡面，有些人是不出得院的，不是他基本上不出得院，因為沒有地方收留他，他就流落了在這裡，所以我們就是說這個醫療制度我們不可以不改的，現在已經是開始到真的極度的問題來的。
16: 說不可以不改，即是不是我們普通人可以分到出來可以怎樣改法的，那些專業人士才
15: 有專業人士大把可以有得做，但是你最重要揸住鎖匙嗰、那個，係肯
16: 即係邊個揸鎖匙咧？即係省政府啦。
15: 政府啦。
16: O、okay、K。
15: 政府揸住鎖匙嘅，佢係要肯做啱嘅嘢。
16: 嗯。
15: 你要記住一樣嘢，我哋現在平均係每1000人有2.5張病床喺度。
16: 嗯。
15: 而我哋世界上好多地方已經係去到4.5。
16: 嗯。
15: 日本同韓國仲厲害，12張床。
16: 哦，咁好。
15: 係。咁人哋點做呢？
16: 唔同啊！日本同韓國，日本係成億幾人嘅喎。
15: 係咯、
16: 啊，韓國6000-7000萬人口喎、啊。
15: 每1000人有12張。
16: 哦 ，OK，OK， 明白。OK， 唔係人口總數。OK。
15: 嚇嚇，唔係，所以就係呢個仲反而佢仲多咗就話。係。咁佢都應付得到。
16: 嗯。
15: 咁我啦，就係我諗有我哋有冇決心我嚟做呢件事。
16: 嗯 okay、
15: 但是这件事迟了一个巨型炸弹来的。
16: OK, 好。那我们欢迎听你打604-2633就发表意见。Harold, 你是在 Tourism, 其实你用那里是主要用哪间医院的？
17: 我们的医院在 Letna 那边的。
16: 哦、Letna?
17: 就其实那个医院我试过一次去、都是很多人排队的。是啊、但其实呢
16: 不是很大的。
17: 不是很大的医院。咁嗱，我唔好講我自己先啦，因為其實我亦都最近陪嗰個朋友去急症室啦。
16: 係邊度？
17: 咁就係咁啱咧，嗰次我哋就喺楓樹嶺，因為楓樹嶺個醫院咧就其實佢係同 Pitt Meadows 係一齊合作，嗰個叫係即係兩個區域係用一個醫院嘅。
16: OK，
17: 咁我哋啊嗰係禮拜日嚟嘅，我記得係都係幾個月之前啦。咁啊入去啦，反而急症室係冇人喎，咁好快就處理到。我哋好似9:00去到，咁、那個朋友係因為暈啊。咁佢又懷疑佢心臟病啦，咁跟住入到去醫院，即刻有得睇，唔需要等。咁就成件事過程完咗之後咧，咁啊翻屋企都係用咗大概5-6個鐘頭，9:00入，大概2:00離開，2-3:00離開啊。咁其實我又咁睇啦，即係而家呢個問題鬧，其實講真啦，我哋鬧好多噶啦，不過鬧係咪真係鬧到張病床出嚟咧？又唔係一定嘅，因為其實你話政府冇做嘢咩？其實。政府亦都做唔少嘢嘅，都有家人有請人啊，
16: 有
17: 咁亦都使咗唔少錢嘅。咁你睇到咧，其實而家醫生嗰個增加咧，都增加成10%+啊，有18%醫生增即係我哋比較10年前啦，我哋通常都係睇10年個時間啦。咁實際嘅醫護人員咧，其實都多20%+，醫療開支亦都多50%+嘅，其實使多錢嘅。咁但係點解咧？我哋而家都有個好似面臨咗，其實而家我哋睇到個現象咧，唔係話係因呢件事發生。其實是很多事發生之後下來的一個 chain reaction 來的，而是差不多是最後那一步才爆的。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其實人口 BC 人口在這10年裏面其實增加了差不多接近19%+，但是這個都不是重點，重點就是75歲以上的人口是增加了80%+。咁同埋咧，我哋實質上有好多資源咧都少咗，譬如有啲有啲護老院啊唔夠啊，有啲係好多其他嘅醫院唔夠啊，咁所以變咗落嚟咧，好多人咧入咗醫院出唔到去啊。
16: 嗯 ，OK， 嗱，停一停先，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你繼續俾啲數字我哋聽下先啊。
18: 足球冷知識
19: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8: 主持马丁，
20: 每次入波足球挂网的画面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原来足球初期龙门是没有网的，当时只有两条柱加一条横梁，个波有入定没入往往都要靠裁判判断，甚至引发争议。去到19世纪，一个工程师提出加装球网，目的是令到入球更加清晰，避免争拗。这个设计一推出，立即改变了比赛的体验。入波那一刻，球网的摆动立即成为视觉确认，令到观众和球员都可以即刻知道入球。还有球网的存在也都增加入球的视觉戏剧性。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的球网，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引致的大改变。
1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讲我哋 BC 省咧就武林特别低路平原咧面临每个急症室嘅严重嘅问题啦，咁啊排队排时间长咧，导致咧好多即系本来系急病嘅，因为咧唔能够及时处理，就可能咧将个病情咧更加严重嘅咋。咁啊，問題係在於咧，就係即係係咪省政府資源不足咧，或者省政府做唔足功夫咧，或者係咧就醫生唔夠咧，咁啊，同埋包埋護士添嘛。咁呢方面咧，我哋歡迎聽打604-2320 啊 ，Hello， 繼續你嗰個分析啊。
17: 我都講啦，即係我哋即係我想講一句，我哋鬧好多啦，咁鬧完係咪多張病床咧就唔會嘅？幫我哋睇下數字啦，不如頭先講開啦，譬如好似我哋 PC 人口啦，由2015到我哋而家啱啱2026年咧，其實多咗差唔多成80000人嘅，由原本嘅470几万到而家560几万，
16: 生咗
17: 成
16: 百
17: 万，系啊，多咗成百万。咁另外咧，醫生咧係其實頭先Albert 都講咗啦，而家喺2015年咧，即係10年前咧，我哋每100000人咧大概229醫生，即係每1000人大概2.几个醫生啦嚇。咁啊而家咧去到2024啊，冇最新數字啊，2024係271，其實多咗嘅。咁另外咧，護士咧。在2015年的時候每1000人大概10.5，而家係11嘅，咁少少輕少即係輕微地增加，其實係唔夠啦，好明顯。咁另外咧嗰、那個、其他嘅醫院實際人手咧，其實都係多咗成20几%，差唔多23%。咁另外咧喺 BC 咧人均個醫院開支咧係由2015年咧1500蚊咧，我哋使政府使多咗，係每一個係去到2025年係2300几蚊嘅，咁多成50几%。咁你話啦，喂，多50几%係咪等於多了50几%的醫療的個服務呢？咁其實又不是的，因為你看到，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貴了啦，因為你譬如那個inflation 啦，係嘛，有醫藥貴了啦，咁有些人就話喂係咪請多了呢個醫護人員或者醫護人員的人工是貴了很多呢？咁其實又唔啱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睇翻嗰個醫護人員嗰、那個薪酬嗰個增加，係絕對係冇我哋而家 BC 省嗰個最低工資增加咁犀利。你諗下。近呢10年咧，最低工資係增加咗78%，係咪？咁但係其實醫護人員講10-20% 到嘅，咁所以其實好簡單，就係、是、費用係一定會增加，但係問題咧唔係代表個增加咗個費用多咗成50几%費用咧，係多咗嗰啲病床啊，或者多咗其他醫療服務。咁亦都有專家講啦，就話喂，其實而家呢個現象係咩原因咧？其實好多亦都人睇過就話係因為咧係。好多嗰啲嘅病床咧，好多病人出唔到院，因為冇地方去。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啦，因為而家其實温哥華嗰個人口老化咧係好犀利，我哋嗰個人口75歲係多成70几%，即係80%啊。咁所以嗰、那個我哋而家個長期護理唔足啦，家居護理又唔足啦。咁所以好多啲長者咧，特別是因為佢哋係用醫療系統係用得比較多，咁佢哋係冇地方去，咁所以變咗咧啲人出唔到院啦。咁你。因為是一條龍嚟噶嘛，咁你後再走唔到嘅，咁後面咪 back up 曬咯。咁去到而家嘅現象就係、是、去到 back up 到咧，係根本唔可能再呢個負荷到，所以啲人就要瞓走廊、瞓醒。
16: O K， 604-2673-20啊，聽聽阿吳生電話先。吳生你好，
24: 你好啊，
16: 你好。
24: 其實咧，即係對於我哋嘅政府支出嚟講咧，醫療支出 我想都佔了很大一部分，我估計可能超過一半添，先我估得啱唔啱。咁其實咧，即係咁講啦，即係喺管理方面係可以有好多改進嘅地方，同埋增加效率嘅。即係我希望唔單止你哋啦，即係聽講話有政府官員都聽我哋節目，希望佢哋都吸收得到。其實咧就無非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人手短缺啦，第二個咧就係病房不足啊，病床不足。人手短缺咧，其實我覺得咧，我哋係應該係即係俾嗰啲家庭醫生啊，係一個責任啊，一兩年之內即係要按 call 嘅，你要去即係人哋休息嗰陣時候或者休假嘅時候，人手不足嘅時候。你是有義務去頂班，即係當然你訓練乜嘢都好啦，因為你啲家庭醫生全部執業之前都去醫院踎過嘅，咁你有咩訓練啊乜嘢嘢，你都可以再增加啲，但係咧你即係要有咁嘅義務，因為咧你係攞住我哋嘅醫療計劃嘅錢啊，睇一個病人乜嘢有幾五十蚊定乜嘢嘅，你有權利又有義務。就點卯點到你，你就要去兩年之內，你服務不夠咧，你就即係 cut 你嗰啲計劃或者 cut 你啲咩嘢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方面係可以應付到人手嘅臨時嘅短缺嘅問題。
16: OK，
24: 即係第二個係啊，第二個喺病床方面，我覺得咧，你就要評估下每個醫院通常係缺幾多張病床。咁樣你睇下有冇啲會議室又好，冇會議室嘅你就裝兩個嗰啲臨時活動房屋又好，呢啲咧係需要嘅時候可以快速，即係喺裏邊啊放定嗰啲移動式嘅醫療儀器啊，移動嘅病床啲簡單啲嘅，你起碼有地方可以臨時安置呢啲啊，好似啲餐廳咁擺酒嘅時候咪。移下啲板障啊，乜嘢咁擴大下啲空間啊，乜嘢可以安排到呢啲病人喺度咯？如果長期都係好擠迫嘅，好多人長期幾十張床病床都唔夠嘅，咁你就考慮下擴建個醫院。
16: 嗯 okay、
24: 但係咧，即係類似方艙式嘅呢種醫療機構，即係呢種病房臨時病房啊，同埋呢啲電攜式嘅儀器啊，能夠活動嘅設備啊，乜嘢嘢？我相信都不會花費很大的，冇用的時候你就關注它，係咪啊？插住佢，有需要的時候攞出嚟用一移，板障間一間又舒服，對大家都好處。我就希望大家即係其實是有很多辦法走賺的，就看下你肯不肯去做。
16: O、okay, K， 好，好多謝你的計劃啊！其實理念咪幾好嘅，即係話我可以調配啲醫生啊，成家庭醫生可以即刻。即係輪流按 call 去急症室啦。其實咧，以我理解咧，每個醫生嘅範疇係唔同嘅。第一，專科醫生個唔同啦。咁啊，急症室醫生又係唔同一種嘅醫生嚟喎，唔係個個做到嘅喎。咁、所以咧，依、這個方面我睇係好難做到依樣嘢啦。咁啊，再加上如果你掹走啲家庭醫生，咁家庭醫生又睇唔到啲病人，咁又係一個缺點嚟嘅喎。咁同樣道理，拉來拉去都冇用啊。第三，整咁多倉咪緊急用嘅，全部係冇用嘅。點解？因為根本係唔夠醫生，唔夠護士。咁你整一百間房都冇用噶，都係相同嘅問題。當然啦，佢係嗰個在衰財嘅錢就係話，如果你設計咁多臨時嘅，咁啊抌嘅錢又多咗啦，咁樣，所以嗰咧即係好難即係解決嘅，暫時啊，點睇啊 ，Hello？
17: 喂，其實回覆翻頭先嗰位聽眾佢問嗰個問題啦，就係話呢個我哋嗰個預算係點樣使法啦？咁啊，其實 B 先生你睇翻2026年、2027嗰個我哋個預算啦，全年大概係980多億啦，係咪？咁啊，醫療嗰邊咧係大概係佔咗36%-37%嘅，即係360到370億。咁你覺得呢個數字咪多咧？即係佔1/3啦。咁其實如果你比較翻安大略省 Ontario 比較翻 Alberta 咧。他哋係比我哋使得多嘅，佢哋使咗差唔多佢平均大概42% 到咯
16: 嚇。OK， 嗱其實好難咁計法嘅，因為點解咧？聯邦政府不嬲應承話俾一半以上佢哋嘅，即係 50% 嘅。咁後期咧俾得20%嘅。點解佢話喂，原來省政府咧攞咗啲醫療嘅錢咧，就將自己填補翻自己嘅赤字啊？ 佢根本都交唔到盤數出嚟，咁所以城邦政府喺呢方面咧就即係投訴一樣。不過頭先提及咧，你話醫療人員咧就係話啊，佢加嘅加薪幅度唔夠普通咧喎。喂，以前普通嗰啲的確係真係好低人工啊，8蚊9蚊咁，而家升到所謂18蚊啫，即係百分比係大咗嘅。但係嗰啲醫護人員咧，其實你講真，佢雖然係升咗10%過去10年啦，問題就話佢攞嘅福利係多咗好多好多嘅，因為佢一路長期以來咧爭取唔到呢啲福利，即係嗰啲薪金加幅咧，就唯有喺呢個福利方面好多。好多即係譬如放多幾日假，你可以攞無薪假期啊，又有按摩啊，又剩嗰啲全部都係即係醫療系統嘅錢嚟㗎。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星新闻报道。
26: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7: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加美和平门关卡以南地区发生涉及美国边境巡逻队成员嘅枪击案，联邦调查局咧系美国联邦调查局系接手调查。张日良报道。
28: 加美和平门关卡以南发生枪击案，华盛顿州 Blaine 警方话，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调查发生在太平洋公路边境口岸之间加美边境以南一宗枪击事件。警察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队成员参与今宗的枪击案，事发地点位于 Blaine 第四街及 A 街的街角。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话，公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并请求该地区居民在 FBI 调查事件和犯罪现场期间给予协助和有耐性。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7: Mission 在星期一发生房屋火警，一个人受重伤，当局表示仍然有一名女子失踪。张逸良报道。
28: Mission 市星期一早上发生一宗房屋火警，一人严重受伤，现时发现仍然有一名女子失踪。紧急救援人员在星期一早上8点过后接报，在 Mission 的 Clay 街及 Keystone Avenue 一间房屋发生火警， 救援人员在场为一人进行急救，之后将佢由直升机送院，佢情况严重。皇家骑警喺大火里边表示，一名46岁女子至今下落不明，又话所有迹象都表明火灾发生时候佢被困喺屋内，但系喺揾到佢或者收到消防部门进一步消息之前，警方无法百分百去确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嘅星期一话，佢哋到达时候房屋经已被大火吞噬，佢哋将一名69岁男子因严重烧伤要被用直升机送往医院。佢并向失踪女子家人致以最深切嘅慰问，并祝福佢哋早日从消防部门里面获得消息。火灾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但目前认为并无可疑之处。